0: 萝卜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哎，对，是是是是是，当然这花咱也得泡啊。
0: 没错，这个老话有说嘛，萝卜就热茶啊。
1: 嗯，
0: 这是养生的。嗯、
1: 是是是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发过来吧，真的，我看大家养的这个各种花还挺好看，嗯、回头一会儿都向大家请教，这都是什么花，怎么养啊？
0: 没错，
1: 哎，
0: 好好学习，
1: 好好学习一下，天天向上啊！
0: 哎，有机会呢，您这个也可以去首都博物馆去看看，
1: 是
0: 玉米什么的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我说的玉米呢，就是指的现在正在进行的玉米黄金美洲豹、
1: 嗯、
0: 玛雅与印第安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与安第斯啊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它现在已经启幕了啊，众多的美洲文物是第一次来咱们中国展出。本次展览呢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有10000多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出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是，就大家去的时候记得一定去吃那个牛油果塔可、哎、我真觉得好好吃，
0: 是吧？
1: 它那牛油果配着那个香菜，然后这味道还挺好，还有黄瓜片什么的。
0: 好嘛，你这个突出了你这个特色啊，
1: 真的
0: 那啥啥的特色，
1: 哎、
0: 我不敢说。
1: 来，再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其实就是、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直到今年年底的嘛，都在这个举办啊，就是北京美人人拍的一个大众摄影征集的活动。
0: 哎、
1: 那这个活动呢，现在就是不限。任何的这种设备啊，一键就可以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指导大家来啊。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大家可以直达我们的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最近呢除了这个看展啊，这个去参加这个文化的一些活动之外呢，看电影也是这个咱们暑期吧，这样的一个比较这个受大家欢迎的活动啊，咱们现在所谓形成了叫做暑期档啊，你比如说现在最火的一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大家都是去看沈腾的，
1: 哎，是是是，
0: 那么截止目前呢，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说。

0: 他将在八月份啊，在举应该正在举行了，在北京举行系列的活动，代表的剧目是《三滴血》《白蛇传》啊，都会在长安大戏院展演。
1: 嗯，
0: 喜欢秦腔的朋友哎，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啊。
1: 是，
0: 比如说我正给替班的浩洋同志，
1: 嗯，
0: 哎，他的老家就是西安嘛。
1: 哎，是，确实啊。那除了比如说像西安这个艺俗社他们的一系列的秦腔的演出之外呢，那前两天啊，这个2026年经典折子戏的展演是在京落幕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呀，落幕了，有些东西没看着怎么办？没关系，我们9月份啊，咱戏剧频道会播出啊。
0: 哎，
1: 北京日报的消息，那随着黄梅戏《天仙》配陆玉昆曲雷峰塔水斗，还有川剧秋江，京剧状元梅宫中四出经典折子戏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那持续近一个月的2026年经典的折子戏的展演也是落下了帷幕。那展演期间呢，入选的81个作品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还有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了20场演出，覆盖观众1.4万多人次，平均的上座率呢超过了80%。那所以在9月的中下旬啊，总台央视的戏剧频道呢会播出展演的节目，大家在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个对这个黄梅戏，
1: 嗯，
0: 天仙配就印象特别的
1: 深是吧？
0: 就这个陆玉嘛，是吧？就是究竟是你撞了我一棒，还是
1: 我撞
0: 了
1: 你
0: 一
1: 棒？对，
0: 这个最后说不清楚了啊，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0: 嗯，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还是来听首歌曲，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些生态小森林呐、小角落呀，对吧？包括哎呦，真的，大家发了这花，我压根有的真不认识
0: 啊，对
1: 吧？一会儿给大家向大家请教一下，
0: 这也是一种多肉啊。
1: 哎，是，好吧，来听一首歌曲吧。

0: 里是早安北京，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哎，刚才呢我们也是在歌曲当中看了大家发来的一些图片啊，
1: 大家眼睛都看直了，
0: 真的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1: 你看七七五八发这个啊，刚才咱说了那个菜根儿，可以把它泡上啊，然后就可以欣赏，哪怕它只有叶子。你看它泡的这个，我放大了看一下，这个像是莴笋啊，这个拿那莴笋的根泡的吗？这都长出小莴笋了，还是说有一个尖儿啊，或者是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尖儿，莴笋的那个尖儿，因为那个莴笋的叶子都是长在那个尖儿上的嘛，哎，然后你看这个一盆生机盎然，这个绿翠绿翠绿的，
0: 好好看，
1: 对比那个翡翠的颜色还漂亮。
0: 真的，以后我干脆我就不买花了，我这买完花以后还老死，还不如这个泡点什么菜呀什么的东西呢，是不是？
1: 哪怕你泡一土豆，哎，长出来都会给你惊喜。
0: 真的是，土豆我也水培。
1: 哎，对，
0: 可以，
1: 生命。
0: 我就回头买点那种小浅盘儿，
1: 哎，
0: 好看点的，
1: 对
0: 吧？二瑞哥家里摆着。
1: 哎，你看良品这个小角落比较有特色，也都是花儿，但是它不是那个植物的那个花儿，是这种小玩具，是那个棉的。
0: 对，就是手工制的那种，
1: 手工的，对，
0: 对，
1: 各种花
0: 也好看，
1: 是吧？
0: 是不是？
1: 这个好像这是香蕉吗？哎，这个各种各样的，太漂亮了，
0: 挺好啊！
1: 家里的一个小角落，
0: 真的是哇，这也都是好多上院子的这种，
1: 对对，
2: 种的什么柿子椒什么
0: 西红柿，
1: 看这个
0: 西红柿，这是西红柿，
1: 柿子椒
0: 是吧？西红柿，
1: 西红柿是不是还有茄子？那是什么？反正这是一个蔬菜角，
0: 对，
1: 嗯，
0: 也挺好。
1: 这个不但那个能够欣赏，
0: 还能吃，
1: 还可以吃啊！吃完了，您再把那根儿那泡上，还能长叶儿，
0: 真的是多好啊！
1: 我其实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比如说你家里有小院儿啊，或者说有那个一层啊，前面有一点空间的，
0: 对，
1: 好多朋友喜欢种丝瓜。
0: 啊，对，
1: 哎，这个、
0: 丝瓜好。我小时候，我妈她们好像就种丝瓜。
1: 对，丝瓜搭起架来，然后连成片，整个小院都在这个绿荫之下，
0: 挺好。
1: 哎，你坐那底下放个小地桌，然后来个小板凳，坐那喝个茶，啃块西瓜，你说这夏天多惬意，
0: 多好。哎，可以啊，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说着啊，然后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说说资讯啊。
1: 哎，
0: 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很多的演出嘛，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14届桃李杯在京开启了。那北京日报的消息，每3年举办一届的桃李杯呢，既是新一代舞蹈学子展示自我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广大舞蹈爱好者关注的一个舞蹈盛事。那到21号啊，第14届桃李杯的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的展示活动是在京举办，有306个节目呢会参与现场的展示。那活动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剧场、还有沙龙舞台、黑匣子剧场和民族剧院2期剧场等地也会举办21场学生专场的展示和5场教师的一个示范课。那在8月21号的时候呢，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的综合汇报演出将集中推介一批可学习、可借鉴、可推广的优秀的教学教育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哎呀，咱们这个朋友们发的这个5颜6色的这花啊，这是我这一边听着你说这个消息，一边这看到真是眼花缭乱，
0: 是吧？
1: 你看这个，这是谁发的啊？八通县他发的这个，你说这个是花还是叶？这个分得清楚吗？
0: 这是红掌，
1: 哎，
0: 这我认识。
1: 对，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到这个动物世界太神奇了，不是这个植物的世界太神奇了。
0: 是是是。然后德伯还说呢，说燕儿啊，我和你一样都是鲜花烧手，所以我。

0: 这样自己长出来了。
1: 哦，你看看，
0: 而且长得还挺好，给家里增加了色彩。
1: 洗菜的时候一不留神，你看这个菜籽儿就落在花盆里头了，是吧？也没准拿那个洗菜的水浇个花什么的，它就跟着长出来了。
0: 对，草球尾征春他们家这个真的是，他能把各种各样的这种仙人掌类的养出花来，我觉得这挺难的，是吧？
1: 哎，曼陀罗飘香发的这个，这是一个仙人掌的花吗？感觉
0: 对，就是仙人掌开的花嘛。
1: 哎，仙人掌
0: 应该是，
1: 大白色的，从正面看着。像一个浪花似的那种，青青又发了一个芦荟啊，芦荟也挺好的，
0: 对，芦荟，然后比如说哪儿手破或者哪儿那啥，你还可以切一块，是吧？
1: 切下一块来，然后往上一涂啊，这个当然不是所有的品种的芦荟都行啊，
0: 是，
1: 据我所知好像有的芦荟不行，有的芦荟它有毒素，
0: 然后0943爸说这个多肉植物，你能告诉0943你这个多肉这是什么多肉吗？它是一坨，然后一坨，然后放在水里的是吗？
1: 对，它也感觉好像也是水培的，就是这是一个花瓶吗？
0: 对，这不
1: 是
0: 一个花瓶吗？
1: 你看得到它的根吗？
0: 看不到，就是好像挺大的那个高的花瓶。
1: 这个多肉它比较神奇，它会。它长，它越长越长，长成了螺旋形的那个叶子
0: 啊！
1: 哎，这个而且特别特别多，就像一个，你看像不像一个头发？
0: 是是是，
1: 这个跟那个卷发的那个。
0: 这确实是，所以0943，你这个是啥多肉？能告诉我一下不？
1: 对，
0: 好奇着呢。
1: 哎，陈文迪发的这个绿萝也是咱们家里非常常见
0: 啊。这个我知道，绿萝我知道。
1: 绿萝呢，就是好多朋友给它放在这个比较低矮的地方，它其实它不利于它的生长和发展。那个应该把它
0: 放高点，
1: 高处啊。我见过有朋友，他们专门有一种那个小的玻璃的那个花瓶，它可以挂在墙上的，它有一个底托，然后把它一个底托钉在墙上以后，这个小瓶里边玻璃瓶里灌上水，把绿萝插进去，把这个玻璃瓶再挂在那个底座上，然后它就会从在墙上垂着下来，
0: 对，那个好看，
1: 哎，然后再开花就特别好看，
0: 是的啊，然后还有青青姐他们家，然后还有刚才我看还有一位朋友也发来了，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发财树。然后我刚才还说呢，我说我家的那个，我之前不是说我买了一瓶那个，底下是用那个苔藓球，然后包着的那个发财树的那个根儿，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养的还行，就是80407也是，你看他们家这个发财树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它底下包着那个球，然后上面是发财，我当然也我买了一颗那个，现在目前还活着，
1: 对，
0: 还活着。
1: 对，这个发财树吧，反正就是最容易就是养到后边变成什么呢？就是它一直一直的，你比如说就一根吧，它一直往上长，一直往上长，长得特别高，但是杆又特别细
0: 啊。
1: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摸准这个规律是什么，到底怎么能让它长粗了？
0: 你搅一搅不行吗？
1: 这不会嘛？就是剪了以后。它往上还是往上，
0: 还是往上涨
1: 啊？对，这个
0: 我也更不懂了。
1: 对对对，这个有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对，可以和我们来说说，是不是啊？行，然后大家还可以，我刚刚看到7758他们家这个，哎呦，你们家这个真行，这个还有假山，然后长出来的一些是吧？然后底下还弄点什么？
1: 哎，这是盆景，
0: 盆景
1: 一个啊，下边还有小鸭子呢。
0: 对对对，
1: 这个草球也争春发了一个花，说考考大家，这是什么呢？一个长长的垂下来的，这个像喇叭花似的，但是口朝下。我怎么总觉得感觉像黄花菜似的？一会儿查查吧。
0: 一会儿查，这就我看着像是喇叭花类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
0: 还挺好看的。
1: 好吧，
0: 行吧，那我们还是进入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简单的小歌曲，然后之后呢，马上回来。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西三环莲花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紫竹桥的北向南。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家的这种生态小森林。哎呀，哎，真的是好好看呐！
1: 是，刚才这个就是之前说的这个，我刚才看的那个花啊，人家有朋友这个给说出来了啊，就是曼陀罗
0: 啊。
1: 哎，这个我因为我见白色的曼陀罗我见的比较多，这个黄色的还真的是。我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见，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刚才说到那个泡这个水培是吧，泡什么东西长叶子，这个6396啊，他发了一个，他说大家可以猜一猜，你看我这个是什么呢？是一种水果的盒。我一开始跟高燕看的时候，我说哎，高燕这是个土豆
0: 啊，它叫土豆。
1: 后来我看啊，人家说了是一个水果的盒，而且长出来那个叶子还确实跟土豆不一样。我又使了一个小工具看这个，查了一下是。鳄梨，也就是咱们吃那个牛油果的这个盒，这个还这挺大的哈，
0: 挺大的，
1: 这个它是中间裂开以后，然后这个叶子杆从这儿长出来，然后下边长根儿，这我觉得也是挺

0: 上边长根，下边都是水，
1: 挺好的。
0: 哎，有意思，有意思。
1: 然后路长平安还说，他说吃完了橘子的那个籽儿扔花盆里，长出来这个花盆森林，能发个图不？什么样的橘子籽儿啊？下次我也都不扔了，我也都给种着。
0: 反正你甭管吃什么籽儿吧，你就找一个红花盆，你就扔里头，保不齐就长出什么来。
1: 那倒是，确实是啊。
0: 哎、我也是，我
1: 保不齐能长出什么。
0: 我把什么吃的桃核啊、杏核啊什么，这个反正是那看着种子，感觉它能发芽、能长的，都埋在土里头去。
1: 那也不用上面给它扎个眼儿或者啥的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再浇点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1: 对，所以就说，嗨，这就这个没准儿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着啊。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说第三时段一些资讯啊。嗯、第三时段的主要还是和一些啊出行啊等等方面有关系的。
0: 哎，
1: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因为之前这不是汛期的暴雨的影响嘛，就是可能我们北京的一些郊区可能相对来说有些地方都停业了嘛。
0: 哎，
1: 最近呢，这个怀柔这边的景区民宿已经恢复营业了，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
1: 那此前呢是受到主汛期暴雨影响的临时关闭的八家3A 级以下的地质灾害类的一些景区啊、包括幽谷神潭、响水湖、云梦仙境、九谷口、原始森林、石门山，还有百泉山、神堂峪25处这个帐篷的露营地和495家的乡村民宿以及度假村，还有像喇叭村这个
0: 喇叭沟门、
1: 喇叭沟门对满族乡，还有长少营满族乡、宝山镇汤河口镇以及琉璃庙镇，全部这个文旅的经营主体，还有全区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各

0: 服务的一些活动。咱们看来看一组消息啊。
1: 嗯，
0: 颐和园正在举行的是颐和同行护航暑期服务。在颐和园暑期游园高峰叠加，再加上连日的高峰呢，给高温呢也给服务保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这批社会志愿者以高学历、专业化、外语能力强为鲜明的特色，他们主动的为游客提供的服务呢，有导览、咨询、公益讲解，并且面向一老一小发放冰凉贴、清凉喷雾等等一些防暑的物资。
1: 嗯。
0: 另外在天坛公园啊，天坛公园呢，它是这个有一个天坛蓝啊，这样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品牌，以这个品牌为载体呢，结合了这个坛域空间布局啊、文化展览和游客的需求，把这个全园划分为11个志愿服务场景，因地制宜的开展文明引导、义务咨询等服务。
1: 嗯，
0: 同时啊，天坛公园在这个门区啊，在这个就是大门的附近，还有常态化设立的双语志愿服务岗啊，就是你外国朋友来了，你要说英语，他们也能给服务，并且开设了非遗互动实验定制服务，通过微讲解、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志愿者们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引导着公众参与遗产保护。
1: 嗯，是的啊。那除了刚才说到这两个公园以外呢，还有香山公园啊。香山公园呢，它的红色研学课堂小讲师的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的项目呢，也是成功入选了。

0: 园林八讲，以志愿者的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园林故事。
1: 嗯，
0: 我搜了一下，这个它是在丰台区。
1: 嗯，
0: 哎，这个也不算远吧，从那个莲石东路走过去啊，这个到就是大概从咱们这个位置吧，就一直往西。
1: 嗯，
0: 哎，就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哎呀，看大家养的这茉莉花养的真好，
2: 是吧？
1: 可我那茉莉花怎么到家就死了呢？为什么呢？就是真的，就是不知道为啥。我当时也是因为我买的时候那个茉莉花还都爆，就是都爆花，你知道吧？就在那个人家那儿，就是哎呀，还有好多好多花骨朵。然后等我回家以后，那花骨朵一个一个往下掉，然后那个叶子就主要一个一个往下掉，然后就死了。
2: 你其实我建议你，就是买花的时候，你问一下那个就是商家。就是说他我拿回去以后需要给他一些什么样的营养，或者说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1: 我问了呀，人家也告诉我了呀，我也是按这个做的呀，
2: 也不行，
1: 然后就死了呀。
2: 哎呀我去
1: 所以说我跟你说嘛，我这杀手的这个名号啊，就是怎么都摘不下去，你知道吧？就可烦了。
2: 好吧，那个慢慢的改变吧，人家给你出主意了，说你毛毛姐说嘛，你可以养点富贵竹啊，

0: Cici
1: 啊，
0: 您叫 Cici，我这呲呲就不对了啊 ，Cici， 我是按汉拼音那么说的。那个他说家里窗台上有一小假山，上面长了好多绿色的植物，水里还放了一些小骡子，

0: 专门是来告诉你花草，
1: 就是、对
0: 花草是什么。然后同时它也有一个特好的地儿，它会把这个跟花草有关的一些文学的知识、
2: 常识，
0: 什么花它的一些历史、它的一些诗词，
1: 是
0: 还都给你弄起来，哎，还挺有意思的啊。
1: 东风夜放花千树，
0: 对，反正各种吧啊。然后另外还有公众号有朋友，就刚咱不是说那个在里泡一些，比如说咱吃的一些什么、什么
2: 水果
0: 啊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他说起花卉，厨房里摆放绿植特方便，用各种菜根泡就行，很漂亮，经济实惠啊，还可以能美化厨房的小环境，做起饭来心情也好。他要给咱推荐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没有说到的姜。
1: 姜、
0: 对，他是选一块那个形状不规则的姜，说直接泡在器皿中就行、然后等着它发芽长叶子、而且摆放在白色的墙边，淡黄色的姜体，然后绿色的这个像树叶竹叶一样的叶子，美极了。这个确实我可以试试。
1: 是，你可以买一堆姜啊、你把这堆姜给它
0: 都泡上是吧？
1: 都给它泡上，堆成一个山的形状，然后下边再摆一排多肉啊，等它们长出绿叶，然后开了花，这叫江山多娇。
0: 哦，哎，这主意不错，可以。
1: 有的这个有的商家会搞这个啊，就是，但是我老觉得有点浪费啊，毕竟那么多姜的主要的功能还是做蔬菜嘛，是吧？但是你要是真是追求那个极致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0: 不可以，对，
1: 但是鉴于你现在的这个、
0: 状态是吧？
1: 我觉得你还是先拿一块姜试一下。
0: 我也觉得是啊、来吧，咱们继续给大家来看新闻啊，然后。

0: 一个套餐，还有包子油条的套餐啊，这个兼顾了出行就餐的便捷性和市井的烟火气。
1: 哎，
0: 包子油条这个它如果能现炸就好了。
1: 高铁的这个餐食呢这个是吧，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
0: 有点那啥是吧，
1: 不好吃啊。但是呢他们也在改变，因为这个在高铁上去做这个餐饮的服务难度就非常的大，
2: 对
1: 吧，就跟在飞机上其实是一个道理。坐高铁的朋友其实现在也想我有一个又方便然后价格又实惠的这个餐食，
2: 是
1: 我也不愿意背着泡面上去，然后泡完了以后周围的人还觉得有味儿是吧，
2: 对对对，
1: 哎，所以呢这个两边的都在双向奔赴，我这边的期待和服务这一方的这个做法，如果说哎他正好合拍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啊，好吧，那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啊。然后刚才呢看到有位就德伯说他们家那鲜花啊做成的永生花，你是不是把自己家里花直接弄干了然后给他做的呢？我就可想知道在家里这些家里的这个花你怎么自己做成养生花。
1: 我们家的这个经验就是比如说鲜花它一开始是在花瓶里插着
0: 啊，
1: 非常漂亮，比如玫瑰花吧，哎，等到它干就是慢慢的枯萎了以后，就我爱人的做法是把它从花瓶里拿出来以后呢，就把它捆在一起，然后倒吊过来
0: 啊，
1: 挂在墙上，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干透了，而且那个花型是不怎么会
0: 变的，
1: 颜色也是能够保持，就是比鲜花的时候当然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它颜色能够保持均匀还比较鲜艳的那种状态，然后你稍微的给它再喷上一点香水啊什么的，再重新把它插回到花瓶里，基本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永生花的这种形式吧。
0: 哎，这挺好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首先前提是我养的那个花不能烂了啊。
1: 是。
0: 然后再来看看，你看向着阳光说他们家养的万年红观叶植物非常漂亮。哎，这个还真好看，我得拍下来。
1: 是吧？
0: 对，它那个叶子吧是那种就是绿色，然后旁边带那个红色的边儿，
1: 它跟刚才咱们看那个红掌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那红掌是绿叶子，是绿叶子，那个红色的是红色的，红色的是那个是应该是算是花瓣嘛？这个植物它是叶子的边缘
0: 是红的，
1: 哎，变成红色，
0: 哎，这还挺好看的。
1: 哎，然后叶脉也是红色，这个中间那个填充的地方呢，它是还是绿色。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着长，最后它全都能变成红色，还是说最后它又恢复成绿色？我觉得这个植物还是
0: 这还挺好看的，是吧？
1: 对，非常的神奇，
0: 确实是啊。然后这个毛毛姐说这燕儿，这是我前年给婆婆买的桂花，说刚给她收拾了一下，接这个花骨朵了。哎呀妈呀，我那个小的那个桂花死了。
1: 又是一个噩耗。哎，这个桂花呢在咱们北方当然是你在家里养着是比较珍惜了啊，但是你如果到南方的城市，那个很多地方它就在街道两旁都种上成排的桂花，
0: 对，人家养的可好了。
1: 哎，这但凡中间有那么一两颗开花了以后，你走到那个区域的时候就
0: 可香了，
1: 花香就袭来了。
0: 真的是，我其实特别喜欢桂花，我还说你看像桂花这种咱北京能养，我还说能不能放到这个
1: 室外，肯定是不行，
0: 室外的那种，不行吗？
1: 不，室外不行，
0: 不行吗？
1: 没，我觉得不行，没有见过。
0: 但咱这边的桂花树不都在室外吗？
1: 啊，咱们这边有桂花树吗？
0: 啊，没有吗？
1: 我至少我好像我没太见到过
0: 啊。
1: 大家可以说一下，就咱们北京
0: 好像
1: 有
0: 吧，
1: 室外的大棵的桂花树吗？
0: 啊，没有吗？
1: 我真拿不准啊。
0: 来，咱们大家问问大家。
1: 毛毛姐发这个辣椒，这个万绿丛中一点红啊，这个对比非常鲜艳，这个也好看啊。
0: 是，还有这个2605，他们家做的这个应该就是插花了吧？就是给它插起来的各种，哎，这不是有三角梅好像是吧？
1: 啊，
0: 用水培的这种方式。
1: 对，
0: 三角梅可以水培吗？
1: 理论上来讲，什么花都可以泡着长。
0: 哦，那我搜一搜，如果有三角梅水培的，我家
1: 这个
0: 家里是不是，
1: 我感觉这个它是把一个花束
0: 给剪了，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
0: 是吗？
1: 这是一个花束，因为它没有照到下边嘛，不知道是盆栽的还是
0: 水水水，这不是水吗？
1: 哦，
0: 哎，跑了，这个看到了吗？它这是一个瓶子，
1: 哦，它是插在花瓶里的。
0: 对，所以我就想问，
1: 是剪下来以后插在花瓶里。
0: 哎，2605，你这个有水培吗？还是说就是你自己剪下来的那种， 是吧？
1: 嗯
0: 嗯，
1: 这个自己种的花剪下来，就开花了以后，把它剪下来泡着也行，
0: 是吧？
1: 说或者现在那鲜切花，各种品种都有，
0: 嗯，
1: 随便的这个网上就能订到，订了以后拿回来泡在这个花瓶里，也是一种享受吧。
0: 哎，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伤心酸泪啊。
1: 青青说了，颐和园有桂花树，
0: 对，我记得是有的。嗯，
1: 那是我没注意，没有这个看到这个颐和园的桂花树。嗯，
0: 然后这个6396说枇杷果的那个核呢也可以水培，深绿色的也很好看。由于在单位没办法上图嘛，说你们可以试试啊。
1: 对，
0: 枇杷果那个核，它一般这种果核是不是都得给它拿个什么东西给它穿一下？比如说拿个牙签穿一下，给它立在那儿。
1: 看不同的品种吧，那个有的枇杷那个核就很小。有的枇杷核就很大，我倾向于如果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核，我觉得你就先泡它嘛，你等它那个芽出来以后，你看它的长势的走向，是吧？你看哪边冲上，哪边冲下还不一定呢，
0: 嗨，
1: 对吧？我是说你泡之前你就要先给它穿了，会不会破坏了里边的这个结构？
0: 也是
1: 吧？
0: 也是，
1: 你先泡着它，
0: 我先搁那儿泡着，
1: 谁出芽了就再把谁穿上，
0: 这倒也是，这主意不错，可以啊。
1: 对，
0: 哎呀，你看看这为了能把花养好，你看咱容易吗？
1: 小时候家里不是老泡蒜吗？把那个大蒜剥出来以后
0: 啊，对，
1: 然后拿那个我们过去叫杏米儿，实际上它就是那个高粱杆的那个皮儿，把它接下来，它又有韧性，又比较锐利，然后把那个大蒜把它穿起来，穿成一圈儿，然后一圈一圈的摆在那个
0: 对摆在那个盘子里头，
1: 哎，等到它那个
0: 长蒜苗
1: 长出来，这好看极了啊！
0: 可不是吗？
1: 对，种那个
0: 蒜的那个花儿，哎，对，水仙也
1: 跟它一样，
0: 是啊，所以啊，就是确实，哎呀，我应该不弄那些其他的了，我就把这些家里吃的东西弄一弄，没准就能摆脱我这杀手的名号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好，这个从今天开始去改变啊！
0: 我试试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发展啊。今天我们来说的就是我家里的一些，因为今天是生态日嘛，全国生态日，所以我们就来聊聊我家里的一些生态的小森林，生态的一些环境，包括舒适的一些角落啊等等都可以。
1: 哎，你看啊，有朋友说双正堂就说这个北京这儿这个它是盆栽的桂花，夏天放在室外，冬天要搬到室内去。
0: 啊，
1: 我记得颐和园的门口有两棵大桂花树。
0: 是的。
1: 风尘，对，待会儿再说。
0: 咱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来聊啊。
1: 好嘞。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合园的桂花，这个风住沉香，他也说那个颐和园的桂花好像是种在大木盆里头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冬天搬屋里，我觉得一定是哈、啊。这个咱们北京冬天的这个温度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不适宜的，这个能够搬到屋里去，当然他就可以过冬了嘛。
1: 哎，但是那天啊，我还特意就是找了一家，就是人家可能专门是做桂花的，然后呢，现在说好像培育出了，就是在北京
0: 耐寒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也
1: 当然我没太敢尝试，就我这种那啥，因为这样的一颗其实都挺贵的。
0: 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种在北京以后，它的这个桂花还是那个味道吗？
1: 味道应该
0: 还是，有没有什么橘生淮南，去生淮北的这种
1: 可能性是吧？
0: 不知道啊，咱可以尝试一下。
1: 是，
0: 这个毛毛姐也说，这个桂花肯定不能太冷了，它怕冻。哎，看看吧。然后呢，爱的旋律说，我自己用柠檬籽、芦柑籽和苹果籽试着种过，没想到个个都长出叶子了，看到后心情很不错。
1: 这个能说一下咋种的吗？
0: 我也想起来，我种出来过柠檬。
1: 都怎么弄啊？
0: 就没有吗？就是把盒就是开盲盒一样嘛，
1: 扔土里，
0: 弄到花盆里就搁上土，我想起来就浇点水，然后最后它出了苗了。哎，这个时候再把它给它移到一个小花盆里，再精心的养一下。我记得我那颗柠檬长得挺大的，到后来当然后来还是去世了啊。对，它这种东西吧，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咱们北方的这种生长，
1: 是吧？
0: 因为南方的这个土地它是偏酸性的，你看到了江西啊，到了这个广西那边，它都是红土地，南方的云南，它红土地本身就是酸性土壤，咱们北方呢都是偏碱性土壤。所以它在北方生长还是都是很费力的啊，
1: 是吧？
0: 能活，但是你说能把它种到多好，这个太难了啊。
1: 我就还水培吧，
0: 好，
1: 好吧。然后这公众号朋友他说，我告诉你一个那个鲜花的处理方法，和刚才季农说的类似啊，就是在花店买来那个鲜花，摆放时间长了不漂亮了，就给它取出来，然后打理好泡在水里的那部分的清理干爽，直接摆放在花瓶里，当做干花摆放，家里也很漂亮。
0: 是，
1: 只要有爱美之心，用点小心思，就可以把家里装点的自己满意，环境很美。我之前吧，其实说实话，我之前也买好多的鲜切花，我觉得那个可能人都养好了那种，拿出来就直接就能用。但是呢，我每次这个鲜切花到了之后吧，就是我都养不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养个什么玫瑰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人家来的时候本来是个花苞形式，是吧？然后那花苞展开一点，慢慢的，它那花不开，就直接烂掉了。
0: 期待着就是。

0: 吧，这个可能都有。
1: 但一个水培我还那么多，
0: 那也不一定。水培的话，你也需要往里边加一些，是吧？比如说营养的啊，这个说他吃都不好了，给他治病啊什么的，加点药什么的，这都是需要的。
1: 说
0: 水培你最简单的一个水培，你拿开水泡，你肯定活不了。
1: 那是，咱也不能用开水泡吧？咱虽然说植物杀手，咱没杀到这种程度，是吧？
0: 凉开水效果也不，
1: 咱还是挺那个精心呵护的，然后就呵护死掉了。
0: 而且那个就是最好不是直接什么自来水管子接了水就泡，因为北京北方的
1: 水质
0: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硬的啊，就是最好是什么呢？把它放到那个空的那个这个矿泉水的那个大桶里边或者瓶子里边，放到阳光有阳光的那个
1: 晒
0: 一晒，然后放置那么三五天，然后再去。
1: 我有时候都会用那个纯净水泡，
0: 纯净水
1: 也不行，
0: 也不一定就行。
1: 得嘞。
0: 哎，
1: 我再试吧。
0: 你没听那句话吗？叫水至清则无鱼
1: 啊。哎呀，行。我到时候看看怎么整啊。
0: 行吧。
1: 然后双耳糖还说柠檬开花也特别香，对，说它的柠檬也结个果，
0: 哎，
1: 还跟蚕豆那么大，然后就干巴了，
0: 是吧？哎，蚕豆那么大，绿色的是吧？你现在就可以打那柠檬茶用。
1: 哎，真是啊，
0: 可以试试啊。好，那接着跟大家说这个
1: 资讯吧。
0: 资讯啊，央视新闻的消息说，最近呢，不少想买电子产品的朋友啊，发现，哎，手机、平板、电脑，这玩意儿涨钱都涨到肉疼了。不少的笔记本电脑价格甚至涨了上千元或者几千元。但是呢，这又是一种需要吧，就比如工作呀或者家庭一个刚需呀，不得不买，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这个有这个建议说了啊，有专家建议了，说你要用好现在的国补。啊，今年呢，已经换新政策，这个加大了这个力度啊，也扩大了范围。像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到了补贴范围。这个过去是不给补贴的啊。按照这个售价补贴15%，单件最高500元。电脑呢，每件的补贴是1500元，啊，力度更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手机就是新换的嘛，这个国补500元。这个原价是3100。国补完了
1: 2600，哎，
0: 那
1: 确实挺合适的，
0: 不错嘛，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啊，
0: 另外呢，这个学生这个身份也是隐藏的优惠券，很多品牌呢都这个有教育优惠，凭着学生的这个网络信息啊，还有高考志愿通知书、录取通知书，或者说这个学生证嘛，都能够完成学生认证，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1: 是的啊，反正总之吧，这有的这个品牌呢，能直降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啊，还送什么耳机呀、鼠标啊，关键还能叠加国补的一些使用，所以折上折嘛，还挺合适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夏天。

0: 等新业态来激活消费，也就是说七月份，大家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这个对这个滑雪类的这些本来应该冬季的一些项目可能更感兴趣一些啊。
1: 哎，也是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0: 是是是，
1: 南方
0: 的
1: 一些地方都能够造出雪场来。
0: 是啊，然后另外呢，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也显示啊，说2025到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的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8亿人，到去年底全国冰雪的运动场地呢是达2626个，冰雪的经济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的一个大关啊。
1: 没错，但是滑雪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0: 注意安全，
1: 哎，对对，别受了伤。8月15号今天呢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刚才咱们也说了，咱们呢节目呢是给大家这个出了这样的话题。那么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的消息呢，说北京目前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化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啊、饲养供氧还有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那么下面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3: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

0: 态定位降碳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
1: 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
0: 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
1: 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2: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3: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印接头，交易不靠银行卡转账，而是成捆的现金和黄金啊，这就叫线下运金。这是当前电信诈骗洗钱的最新手段。今年以来

0: 因为人与鸟类近距离接触比较频繁的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存在着一些个风险啊。我看到过有很多养鸟的博主为了以示亲近，甚至说让那个小鸟啊跟他亲吻呀、
1: 啊、
0: 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跟他一起睡啊什么
0: 接触啊等等、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鸟类的羽毛和病原体可以诱发人的过敏性，比如说肺炎、鼻炎，如果延误治疗或者是发展成肺纤维化，增加了肺癌的风险。鸟笼呢，您最好放在那个通风的阳台上，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呢，就赶紧去医院就诊，并且就诊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我养鸟，
1: 是是是，
0: 把这个养鸟的历史跟医生
1: 说
0: 清楚，
1: 对，
0: 家里。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社会现场，
4: 现场
2: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这里是社会现场。最近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关注，什么词儿呢？隐形家务。包瑞，你做家务吗？
1: 做。
2: 你常做的家务有什么呢？
4: 刷锅、洗碗、买菜、做饭。

0: 呢？
1: 那他干的也不多，他基本上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孩子、刷锅、洗碗、扫地、拾的屋子，然后浇浇花、擦的玻璃，就没干什么。
0: 那您干什么呢？
1: 我回家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消灭一下这个剩菜剩饭，是来回的看一看吧，
0: 来回看看
1: 啊，基本就是然后坐一坐站一站吧，
2: 吃完饭还坐一站，
0: 先下后站。
1: 什么叫坐一站？坐一坐站一站啊，
2: 坐一站然后站一站。
0: 这里面有家务的事吗？
1: 这就两站了啊，这有家务啊，这家里有什么需要的，你看我得操心啊。比方说，哎呀，你看这是还有什么事没办呢？那还有什么事没看呢？啊，什么没弄啊？这都我操心。
0: 哦，就是啊，是啊
1: 啊，哎，明白了啊。
0: 行好，感谢您，感谢您。做家务累吗？您觉得？
1: 嗨，
2: 你都卸下完人家的又采访，这没见没完了。
0: 我又想起一句。
1: 您想你一句是一句是吧？做家务吧，这个我认为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累的
0: 啊，
1: 捎带脚就干了，都是顺带手的事儿
0: 啊。
1: 您比如说买菜吧，他顺带手下班时候就买了；做饭呢，进屋捎带脚就做了；擦玻璃呢，看见一抬手就擦了，然后一毛腰就扫地，基本上刷完比水池子一涮就刷完了，是不是？
0: 感谢您。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2: 你对人家态度得掌握一下啊！
0: 你上吧，你上。
2: 这位女士哈，带我上前。您好，想必您是看过我们这个栏目叫《社会现场》，
0: 我不买。
2: 我呢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柳包瑞。
0: 不需要，
2: 那个不着急合影啊，我是想
0: 没时间
2: 对您有一个简短的采访。
0: 没时间
2: 啊，这个没时间也得。
0: 还是不行吧。态度有问题，我来。哎，这位先生你好，我是社会现场的记者，想就隐形家务这个话题向您提出几个问题，您有时间吗？
2: 您可以问一问了，我尽量给您一个满意的。
0: 好的，那您听说过这个隐形家务这个词吗？
2: 啊，听说过。
0: 哦，您怎么理解？
2: 听你说过。
0: 那我说了以后您怎么理解这个词？
2: 就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是还是要做的家里面的事情。
0: 理解得非常正确。那您在家做家务吗？
2: 做呀。
0: 您结婚了吗？
2: 当然啦。
0: 哦，
2: 要不做家务老婆是要瞪眼睛的。
0: 哦，瞪你眼睛。
2: 瞪眼睛不是瞪眼睛。这样。
0: 哦，瞪眼睛明白。
2: 眼部肌肉两侧拉伸。
0: 哦，瞪。
2: 这北方人瞪不分。
0: 那您经常没瞪吗？
2: 啊，那当然不用了。不要等他瞪眼睛，你赶紧主动把那个面子上面的事情都做好啊，是不是？
0: 嗯，那您跟媳妇儿之间有分工吗？
2: 有啊，各方面卫生、整齐、整洁、整理都是我的事啊。
0: 那您夫人做什么呢？
2: 瞪眼睛啊。
0: 您是家务不干？
2: 是。
0: 哦，家务里面您喜欢做哪些家务？不喜欢做什么呢？
2: 没有喜欢的，我这个老婆懒得不得了。我希望你们节目不错。

0: 我是为我自己，我是为自己吗？逛的吗？全是。
1: 姐夫因为这事跟你吵没吵？
0: 吵，但是不对，他不懂我，懂我舅的。这事我该怎么着？
2: 这个请这个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二维码之后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后续。
0: 我选择不继续现在领东西。
1: 什么？
0: 奖品在哪儿呢？
2: 有两把笤帚给你们扫走，
0: 笤帚也白来的，你拿着。
2: 我再采访，哎，来了一对情侣，
1: 你吃着呗，好吃呢。
0: 这你尝尝，你也尝尝，
2: 两人怎么理解隐形的家务？
0: 一会儿咱去哪儿啊？
2: 对不起，打扰二位一下，想问您一下，如何理解隐形家务？
0: 你就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2: 哦，明白了，
1: 都是我做，每天天天的，我没想到结婚以后是这样，但你说有甜蜜的时候吗？也有啊，可是要说家务，这真是我做。
0: 哎，等会儿。什么叫你做？你做什么了？哎，这个我就我必须
2: 说，
0: 哎，您是见证人，
2: 别
0: 见证人，
1: 你敢动我
2: 这话筒？
1: 你敢动？
2: 别拿话筒，
0: 你说清楚了。哎，你天天吃饱了往这一待，你都干什么了？咱说好，您在这儿，您做见证，您听着，您可数着，你干什么了？你说，你还抱怨？
1: 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还隐形的？
1: 哎，我说
0: 啊，你说呀，
1: 你大活人在那儿没看见我干什么？
0: 我就是没看见你干什么？你说的上来了？
1: 我跟你说，我们家现在老陈。一个程序测试员回家以后啊，鸡来张嘴，饭来张手，
0: 饭来我张手，我抓饭吃。
1: 我
0: 哎，一来张嘴，我咬一上。
1: 就一来伸手，饭来张手，张嘴。家务在他心里就是智能的那堆东西，扫地的、
0: 本来就是、
1: 洗碗的，都得干
0: 了。就为了他省事儿，我什么都买回来了。您说什么？我们家都是电子的，什么都是智能。我们家就是一体化。
1: 哎、您说，哎、
0: 您知道未来30年你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家
1: 扫地机器人。
2: 您说行，您别扒拉我，
0: 我都置办下来了。
1: 这个扫地机器人你用过吗？它真能扫干净地吗？
0: 我跟您说，
1: 那犄角旮旯它扫到，
0: 扫到、啊，绝对扫到。我跟你说，
1: 扫到那是我又后来扫的。
0: 什么叫扫？我跟你说，我买那个彻底，我问的那客服了，我这干着，我研究就是这个，知道吗？
2: 何宝玲，愿为做一期法治现场。
1: 你别说话，
0: 你站这儿，你好好说。
2: 您别揪话筒，您别揪话筒。
1: 咱那墙角是直来直去的吗？夹角怎么擦？
0: 你知道他那个触角伸出来，他
1: 过没时
0: 扫到
1: 过没时那台子他会上楼吗？啊，
0: 不会上楼，二层我不给你预备了没有？
1: 无线的那池子那块，那谁给他天天擦的？他那么干净？
0: 那天天用你天天擦吗？你这人也是，你矫情就在这儿。
1: 现在夏天，玻璃上那些水渍谁擦的吗？
0: 我告诉你，我开排风没有，排风一会儿就抽干了，你知道吗？抽完就自己干。
1: 水印子全在上面，那是我每天擦。
0: 那有多难？噗喷两口，我特别买那个洁净那个，一下就完。
1: 你怎么不干那一下呢？
0: 一下还用我干那一下吗？对
1: 不
0: 对？
1: 你干谁干的？
0: 我是本来
1: 干吗？那什么样的啊？洗碗机，我
0: 是
1: 说呢。
0: 我买洗衣机。
1: 洗碗机一块清洗。
2: 刚结婚呐，我看都有10年了。
1: 还有那垃圾桶，天天谁给换那塑料袋？
0: 我又没有那改呀，那一伸手唰自己就开，用你开门吗？
1: 垃圾桶咱家，你不倒我还得倒，倒完还套新的。
2: 对不起，我这点儿到了。我这到点儿了。
1: 你别走，你过来
0: ，你听听。
1: 这话没说明白呢。
0: 好好看看，
1: 这话题是你引起来的。听完。
0: 本来我们俩甜蜜的要去看电影，是挺高兴的，你非招我，对吧？
1: 你大家看看这个妈宝男啊，见识一下真正现实的妈宝男。
0: 哎，你看各位这拜金女啊，
1: 还什么都看不见。
0: 这天天这懒得跟这什么一样啊。
2: 侯宝玲，这期节目这审片子过得了吗？
1: 今天呢，跟柳包瑞进行了一番接彩，回来感触颇多，
2: 闯了个祸。
1: 柳包瑞直说不结婚了，
2: 撞了也不接彩了，太影响交通了，围了70多人，人以为我们这是拍电影呢。
1: 所以说，隐形家务这个词果然是引爆了很多的雷点。这个隐形家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还就是家务，还少不了。您比如说，刚才那位女士也提到的垃圾桶重新套袋子，我就经常忘了
2: 是什么呀，倒垃圾
0: 桶里。
1: 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隐形的家务？很繁琐，还有什么晾干的衣服折好了收纳呀，日常的用品存货补货呀。
2: 您比如说洗手间手纸缺不缺？
1: 地上的头发扫不扫？
2: 餐桌上的那个餐巾纸欠不欠？
1: 水果刀折不折呀？这床铺你该洗洗不洗呀？
2: 您还比如说，您要养鱼的，这鱼缸这水换不换，晒不晒？您要养宠物的，这个遛不遛？
1: 养孩子就更多了，孩子玩了一大堆玩具，你收不收？
2: 啊，消毒不消毒？
1: 不能再说了，一会儿柳包瑞连孩子也不想要。
0: 不结婚的孩子。
2: 不是不想要不要孩子的事儿，我是想要考虑跟不跟侯宝玲一组了。
1: 特别难受的是，收拾完了这些东西啊，可能家里人还没怎么注意到。
2: 对。

0: 你比如说柜顶有尘土，就收拾的多干净，就凭咱们这个看不见柜顶那尘土。
1: 瓷盆里什么玻璃上的水渍，你说它有吧？哎，它也似乎的有。你要说它没有，它划了过去也就划了过去了。这活干了，家里人却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让很多做隐形家务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那今天这个访谈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也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强子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心理专家。
1: 哎，对，您给说说这个隐形家务怎么能够从隐形家务当中呢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吧。
2: 这个隐形的家务应该是全家人都有义务做的小事儿，而不是只有那些眼里有活的那些人的默默的承担。这些小事儿呢看起来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汇总到一起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于解决这种不平衡呢，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1: 您说。
2: 第一，就是不要只是含糊的吐槽累，要让大家看到并且了解到隐形家务到底有哪些。第二，要进行一定的规定，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呢进行参与，一起减少这些隐形的家务。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这个脱掉的鞋呀，必须得放在鞋柜里，洗完手呢一定得把这个洗手台子给擦干净，这样的活儿等等等等啊，每一步都要让大家看到。
1: 你好，我是化妆师，因为咱们这节目不接彩了，所以我想说两句。这个话题真的触动了我，深深的触动了我。你像我们家，我老公总说我爱买买买，说我包裹收不停，他光注意我的包裹了，他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纸巾奶粉这些生活家居用品通通他不用操心。谁买的？谁买的？我买的，我买的。
2: 媳妇儿，这事儿咱不能回家说吗？
1: 你到这儿心理专家了，咱家的那事儿你弄明白了吗？
2: 是是，我刚给大家推荐完，你给我留点面子。
1: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呢，你那么多手办放在展示柜里，多少灰尘、就摆那儿，谁擦的？
2: 这你我是心理专家，你不能就暴露我这点。
1: 那冰箱里那东西定期等。
2: 行了行了，就到这儿，各位，掐。
0: 侯茂林，再做一期法治现场吧。
1: 前往来忙，
3: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0: 我发现女生啊更勇于表达，就是女生更大胆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有的时候
2: 听说过那句老话吗？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0: 哎，这个东西有验证吗？有，就是你实际上检测过这个数值，确实是女追男要便宜一些，容易一些吗？
3: 到底是怎么着？
0: 那个容易些吗？
2: 我还真没统计过，这老话都这么说。
0: 哦，哎，反正你别看别的，河南科技学院，这里面一场隆重的表白吸引了数百名学生的围观。
3: 男的跟女的表白，女的跟男的表白，
0: 这是男的跟女的表白。提前半个月准备，置办上千只气球，几百株蜡烛，玫瑰花瓣装点表白现场，甚至高潮环节更有烟花的装扮。
3: 哟，
0: 这白天能看烟花，晚上看气球，
3: 那什么呀？
2: 你是不是说反了吧？
0: 好吧，阴白的天气里，最后女生愉快地接受了。
2: 嘿，可见男追女成本多高，确实是有点贵。
0: 那女追男的有成本低的，给我举个例子呀？
2: 哎，你不知道吗？这个在吉林大学有一个特别牛的一条幅，大条横幅，写什么？我想给你生儿子，哎，过日子。你瞧瞧，这男的追女的，又得上台吧，又得麦克风吧，又得花瓣吧。哎，女的追男的，一条横幅就搞定了。
3: 这横幅搞定了，最后结果怎样啊？
2: 我也不知道。
0: 这样，这是给谁啊？
3: 他头头写着呢，谁谁谁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
2: 我想给你生儿子。恩恩爱爱过日子
0: 哦，不错。还有一个课堂表白的，有一个、就是、
3: 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我们这儿，你就想说你那个对我没不错，然后就赶紧说。小花，你这个
0: 还能怎么着？
3: 闲聊天你得专注点儿，行不行？
0: 这个事儿啊，说实话我是干不出来的。写上，比如殷小柱啊，什么什么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啊。
3: 别去。谁都行，不能是你。
0: 我是说我想给你算算账
3: 啊，最少还你40年。
0: 那你就是遭人嫌。然后还有一个课堂表白啊，说有一个男生是南大中文系，突然站起来了啊，皇家万两易得，知己一碗难求，
2: 说这两句话就躺下。
0: 没有，他是个才子。
2: 我知道是个才子，
0: 像一个女孩表白完了。
2: 不是，你等会儿，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这哪句能看出是表白了呀？
0: 肯定是人家最后还是针对性很强的说了这一套话。就比如说你王大磊是他的心爱的女生，
2: 不能
0: 唐冷站起来以后忽然间冲着你，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2: 我只能跟他说，
0: 然后给你三鞠躬，叭叭叭，默默地看着你的脸，就这么盯了大概20分钟，最后悠悠地说了一句，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
2: 那是睡醒了。
0: 这个最后也成了。
2: 那我们祝福腾冷同学吧。
0: 哎，真的，小猪，如果说你向你心爱的姑娘表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腾冷一下呢，还是写横幅，还是上台被老师拽下去这种？
3: 这得循序渐进，首先让姑娘知道我的这个心思。什么
0: 存在
3: 啊？让姑娘知道我的心思，然后再腾冷一下，把横幅抻出来表白。
0: 哦，那你写呀，那个谁谁谁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生儿子。
2: 写反了吧。

0: 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1: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0: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1: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0: 娱乐七十二变，
1: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得有七八年了。
2: 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要说起这个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2: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加这个酱牛肉呢，又营养又好吃，
1: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2: 因为它更嫩。
1: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煎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5火烧开，2经文火味味，3经撤火焖捂，4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5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煎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太讲究了。
1: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

0: 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会席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1: 对，26.7一袋
0: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1: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会席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1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屏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

从御花园的玉兰到倦晴斋的藤萝，百年宫墙内外每一朵花开都是岁月的密码，每一棵树影都藏着千年文明的呼吸脉动。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故宫草木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依然要一起来读一本书，分享一本书。大多数人去到故宫关注的是故宫恢宏的建筑，还有曾经在这里发生的宫廷往事。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它从一个很独特的细节去切入，带我们去了解故宫文化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内容。

0: 内涵。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故宫草木志》，是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成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张成。
1: 谢谢主持人。阅读时光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成。
0: 其实如果大家去故宫游览的话，对于草木的关注可能是比较少的，因为草木在故宫整个它的面积，它的数量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嗯，是的，故宫它本身是一个宫殿而不是一个园林，所以故宫里面的绿地的面积很少。
0: 嗯，
1: 然后故宫的那个绿地啊，就我所见主要是这么五个地方，就一个是就是御花园，御花园它其实是整个故宫最大的一片园林，然后呢除了御花园以外，第二个就是慈宁宫花园了，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去外西路中端的时候有个慈宁宫花园，它是皇太后太妃太平他们休息的地方。第三个就是乾隆时期的时候改造了西五所，他造了一个建福宫花园，但是建福宫花园现在没有开放，因为1923年的时候，就是溥仪小朝廷的时候，建福宫花园曾经失了火，那一片被烧为灰烬了，现在可能重建了，但是还没有开放。第四个也和乾隆有关系，第四个那个绿地是故宫东北角的仁寿宫花园，它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做乾隆花园。乾隆花园是前几个月刚刚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个地方看一下。这个是四个花园，就是正儿八经是花园名字的。然后第五块绿地就是大家去外西路的南边，就是断虹桥往北，在虹桥和那个内务府之间吧，就是那片有个叫十八槐，内金水河的北边，然后呢宫墙之间隆冬门的南边，那片有块天然的绿地十八槐，它不是园林，而是明朝的时候种了十八棵槐树，这个槐树现在绿树成荫了，然后呢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看那几棵槐树，有些槐树已经很老了，甚至可能都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故宫的园林啊还给它养护得很好，用架子给它撑在那，补种了一些，就维持这块绿地生意盎然嘛。故宫其实就只有这五块小绿地，就面积都不大，整个占比在整个紫禁城里面其实是很小的。
0: 对，你像如果去太庙的话，你都会发现太庙里的植物整体的感觉都会比故宫里的植物要更多一些。所以故宫它作为一个其实过去的皇家办公场所，它就没有设置太多的能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去游山玩水的去看到这些绿地的，因为到清朝这些皇上妃子们他们要是想去休息想去游玩，他就不在这儿了，他就觉得这还是个上班的地方，他们就去别的地方，比如说去颐和园去圆明园啊，夏天的时候去避暑山庄。
1: 刚才主持人说了说这个故宫的这个定位嘛，故宫它其实是前朝后寝，就它前面是办公区域，后面是寝宫嘛，
0: 嗯，
1: 所以它是家国同构这个体制下面很典型的一个家国一体的这么一个建筑。它主要功能肯定是以皇权的栖息地为主，是整个政治中心嘛，居住它的这个功能并不是太明显，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五块绿地前四个园林其实都是后朝的嘛，只有那个十八槐在前朝。整个地方其实确实如主持人说的那样并不太适合生活，尤其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故宫那个地方绿地的面积确实太小了，然后呢北京的夏天又很热冬天又很冷，古代的时候这个科技水平物质条件又不像现在这么好，所以他的居住的舒适度并不太高。所以在明朝的时候，好几个皇帝他可能更倾向于住在东内啊，或者是西内。东内就是现在的黄始晟到普渡寺那块，当时的时候那块地方还有很多的水系，绿树成荫的，所以那个地方叫东内。夺门之变的时候就发生在那个地方嘛。西内其实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嘛，那块地方可能是明朝的皇帝更喜欢住在两边，因为那边水比较多，
0: 然后呢
1: 花草树木更茂盛，比例更高一点，他们就住在那。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之后，尤其是到了那个雍正之后，清朝的皇帝其实每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那个西苑， 西苑就是现在的海淀，就那个三山五园那片、那片呢在山区，草木更加茂盛，然后呢又有很大片大片的水域，当然人烟也比较稀少，所以呢很适合在那个

0: 或者是皇帝不得不出席的典礼的时候，他才搬回到紫禁城来住。所以大部分时间啊，就是这个故宫他居住的这个功能是让位于他的那个政治属性、权力属性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就大部分时候这个故宫其实并不是花草树木的那个家，更不是一个比较适合居住的家，
1: 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威严的。但是人呢，就是天然的是向往大自然的，向往和草木接触的这样的一些环境的。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古代的皇上，还是现在的我们对于自然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明清两朝这个生活在这儿的这些帝王们，他们又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去工作和一部分时间的生活，但是他一定也是天然对于草木有这种亲近的一些意愿的。有没有哪些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就是对园林对草木格外的钟情？
0: 就是说不仅是皇帝啊，其实每一个人他跟那个草木都有若隐若现的难以割舍的这种联系。就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花草树木大自然当中走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跟自然万物割舍开的。皇帝肯定也是人嘛，肯定会有些花草树木在他的生命当中留下特别深

0: 花草树木关系也都比较紧密。然后呢，就比如说乾隆，故宫现在的花草格局其实是乾隆皇帝奠定的。
1: 他果然是一个基建狂魔。
0: 一个是基建狂魔，另外一个呢，就是乾隆他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我们不得不承认乾隆这个人感情还是比较充沛的，然后呢，有很多感知还是比较敏锐的，尤其是他接受了汉族的文化，这个程度比较深，所以呢，他带有文人气，而文人跟草木的联系又是更加紧密，因此乾隆在故宫里改建了很多花草树木的那个格局，比如说他建了建福宫，他又建了

0: 花草，因为我们北方嘛，北方这个花草树木它想天然种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它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用纹饰、器皿、装饰甚至建筑这个形式来展现出来，也是一种皇帝跟花草的联系嘛。
1: 所以在这本书里，您在讲故宫里的花草，讲这些草木是通过活的这些他们还在生活在故宫里的这些草木，还是也有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书画呀、纹饰当中有花草的元素都会纳入到您研究的范围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

那些地方是没有花草的，都那部分地方不是绿地，这就是很典型的是我们后来这个栽种的嘛。因此呢，现在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看到的花草的品种分布和清朝和明朝看到是完全

0: 留下了一本《卓东志》，就其实讲自己的宦官生涯嘛，不是专门讲花花草草的，但是他在这里面能够提到一些花草的那个痕迹，比如说他一年四季太监在吃什么穿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就是我们能够
1: 要从他的生活细节当中
0: 对去推断，然后呢再比如说有一些大臣他可能是进入了紫禁城看到了什么，他会很激动，回来会写诗写日记，他虽然不是专门写花花草草的，但比如说他在养心殿等着皇帝召见的时候，皇帝一波一波见人嘛，

0: 个谜底是什么，就了解了这些花草能对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故宫，还是了解曾经生活在这儿的人，还是对我们的民族性文化性有一些了解呢？
1: 其实吧，刚才主持人在问的这个问题里面自己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我们人基本上这个生命的历程要比花草要长得多，绝大部分的花草不可能它的寿命高过我们人嘛。我们看花草更多的不是说看这个花草现在的样子，也不是去想象花草的习性啊，或者它的繁殖什么的。当然也有很多专门做植物学的人关注这些东西，但是我关注的是可能是更多的是另外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花草背后所承载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文化。就我一直有个基本观点，就是花草树木是我们文化的载体。我的这本书更多的也是从文化内涵角度去看这个花花草草。刚才我说了嘛，这个花草为什么会出现在紫禁城里，它和其他花草怎么搭配的，以及它的数量、它的先后顺序，里面都是包含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文化心理、政治意涵在里面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

0: 不同的朝代有哪些花草是轮番登场的，我们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花草和原来明清时候的花草不一定一样，但我觉得有这么几种一年四季可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春天的时候，玉兰花紫禁城肯定是有的，因为玉兰嘛，在紫禁城的这个装饰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然后玉兰的意思也很那个好嘛。现在我们去参观故宫的时候，从东华门进，沿着东华门向南走，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开满了玉兰，很好看的，这个是玉兰。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杏花，杏花呢是早春的一个花，紫禁城里应该也有很多杏花，比如说这个御花园的西北角，御花园西北角那个小角落里有一个很小的亭子叫御翠亭，御翠亭呢它前面有一个小池塘，御翠

0: 南角那个降雪轩，降雪轩门口本来是种的那个海棠花的，好几株海棠花，春天风一吹雨一下的时候会留下满地的狼藉嘛，所以有很多太监都会工作量比较大，因为每一天都要清扫那个。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在清朝中期的时候把海棠花给铲除了，那个地方种的是太平花。太平花大家可能平时不太常见，
1: 对，见的比较少。
0: 它应该是类似于一种山梅花的一个近亲，就它应该是山梅花的一个近亲，就是那个地方春天可以去看一下太平花。紫禁城东北角的乾隆花园的南边第一径古蛙轩前面有一个，古花圈前面的假山那个地方有一株文冠花，
1: 嗯，
0: 就文冠花它的这个花开了以后，这个长就是这个形状有一点像冠帽，就文官的冠帽嘛，所以叫文冠花，这个都是不常见，大家可以去看看春天的时候。
1: 对，这个平时我们见到的也比较少，而且您在书里也提到了，据说现在北京城只有两株文冠花，一个在法源寺，另外一个就是在偃旗门内。刚才请张成老师介绍了在《故宫草木志》这本书里，他记述了在春天的紫禁城里有哪些草木可以打卡。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夏天和秋天、冬天点缀紫禁城的那些草木，以及这些草木的文化内涵。
2: 一城绘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太野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从御花园的玉兰到倦晴斋的藤萝，百年宫墙内外，每一朵花开都是岁月。

0: 月的密码，每一棵树影都藏着千年文明的呼吸脉动。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故宫草木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乔。今天邀请到《故宫草木志》这本书的作者张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年四季故宫里的花花草草，以及浪漫的中国人赋予花花草草的文化内涵和寄托的美好寓意。节目上半段的最后，我们细数了春天去故宫可以打卡哪些花草名场面，接下来我们来到盛夏还有秋冬，再看看故宫的草木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风景。
1: 到了夏天，对吧？夏天刚才说了荷花，荷花在紫禁城的那个护城河里有，然后呢，在那个御花园啊、紫禁宫花园里面应该也都有荷花。当然了，也有一些少部分的荷花是种在缸里的。现在那个紫禁城里还给你种了很多的石榴，尤其是在西河门外和文华殿之间那个宫墙旁边造了一个绿地。原来那个三大殿旁边是没有绿地的，但他后来的园艺工作者给你造了一个绿地，石榴花也是很出片的。
0: 对，
1: 因为石榴的花开得很热烈，然后它石榴结的那个果子又是红红的，然后呢你又配上那个红墙黄瓦，很出片，
0: 就看你会不会，
1: 对，多子多福嘛，然后呢团结嘛，就是子孙同心嘛，然后真的是很出片。但是我深深的怀疑这个石榴花是厚重的，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不是绿地嘛，后来是就是新开发出来的这个石榴，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石榴。原来的时候在故宫的神武门往西城墙下面，以及故宫的西城墙和内金水河，就南北段的内金水河之间，是太监的住所。明代的太监在那个地方种了很多的枣树，春天暮春的时候，四五月份的时候，枣树会进入盛花期，慢慢到夏天的前段，然后呢到夏天中的时候枣树就结果了嘛。现在那个故宫博物院的很多工作人员也喜欢种枣树，好像有种说法，似乎故宫的土质比较适合这种枣树的生长
0: 啊。是吗？
1: 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枣树就结了果、然后呢可以摘枣树来吃了。然后明代的太监因为枣子太多了嘛，他们还把枣子给酿酒，叫做廊下佳酒，自己喝不完还可以流通到北京的那个四九城的市场上，到外面去卖。
0: 哦，这可是宫里出来的。
1: 对，这也是夏天的。当然了，除了那个枣酒以外，他们还会采摘故宫水域或者是中海啊护城河里的那个荷花，用那个莲藕做那个莲藕的人影啊或者什么的，也是夏天的一个事儿。慢慢的就到了秋天，秋天和冬天这个地方得跟大家说一下，秋冬季节对于北京城来说其实花并不多。
0: 对，
1: 秋冬季节如果你把梅花算

0: 这个园林部门会把它给罩起来，尤其是
1: 做植物养护。
0: 对，尤其是在那个御花园，在清代的时候，内务府下面管园林的那个奉承院，专门会对于那些藤蔓啊，那些牡丹啊什么的，他会给你做毡棚，
1: 嗯，
0: 就毛毡搭起来的棚子，给你、
1: 哦、跟咱们现在也很像，
0: 保暖嘛，
1: 啊、哦，对，跟咱们现在这个给植物保暖啊，冬天的养护也很像。
0: 那不可能说秋天和冬天紫禁城里没有花吗？那个时候就需要花房出现了，
1: 嗯，
0: 就秋冬的时候，
1: 人工栽培的
0: 对盆栽。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南长街的南段，南长街的南段就是那个中山公园的西南角，中山公园西南角和南长街长安街之间现在已经是一片民居了。织女东河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条胡同嘛，那个地方当时在清朝的时候是花房，就那个暖房嘛，供应紫禁城的绝大部分的那个盆栽都是以这些那个地方叫南花房，都是以南花房为代表的这个清代的园艺部门所供应的。比如说菊花我们在故宫露天的绿地里没有看到菊花的那个身影，现在好像也没看到，它更多的都是盆栽的，原来就是盆栽的。然后呢，比如说梅花，就你的那个梅花啊，它不可能说那个每一个宫院都给你栽到梅花，更多的满足人们需求的是盆栽的梅花，还比如说兰花，还比如说水仙花，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盆栽的。甚至我怀疑像石榴啊之类的，可能石榴桂花之类的，可能都是盆栽的。刚才我们谈到过一个话题嘛，就是怎么在故宫里寻找明代的植被的身影吗？有可能这些盆栽的植物里面有一些它是明代的那些植物自然繁衍到现在的。
1: 哦，那也得是有人在不断的培育它们。
0: 对，原来的时候明清的时候有专门负责这些盆栽植物的这个园丁嘛，现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也有专门的园艺部门嘛，
1: 嗯，
0: 就他们可以接力嘛，
1: 一代人
0: 接
1: 守护这些花草。
0: 然后呢，有可能啊，就是

可能是通草花，也有可能是用宝石、黄金、玛瑙、玉给你做的那个象声花。现在我们去珍宝馆

0: 你像菊花这种在花房里面去培育它们，那故宫就在紫禁城里就有专门这样的部门，花房的园丁来负责这个事情。
1: 是的。
0: 那像这些人，他们没有留下一些这种文字资料吗？怎么来培育这些花？
1: 就是说凤城院它隶属于内务府嘛，内务府档案肯定是有，就是在我文章当中的最后啊，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篇文章专门是讲了凤城院，就是里面会详细的记载每一个不同的月份那个凤城院向紫禁城进献的盆栽是什么东西，这些就是当年内务府留下来的资料嘛。但至于说具体的园丁，可能是文化水平有限，他们自己应该没有留下来什么文献啊资料。
0: 不仅要把这些花种活，应该也会有一些品种的改良。
1: 是的，是的，
0: 因为要满足皇家对于花草的需求。
1: 是的，园艺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那个花圃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些牡丹和芍药的杂交品种嘛，就我们都已经难以分别它到底是牡丹和芍药了。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花草树木和明朝清朝不一样的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连花草的品种都可能随着园艺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0: 这些花儿，当然我们如果从文化的角度，不从植物的角度去了解它们，就是每一种花它都有一种独特的

0: 生活，同时呢又不断的对于它进行文化内涵的改造。比如说一个花草，它之所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它一般都已经通过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生活化，第二个是文本化，第三个就是人格化嘛。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四君子梅兰竹菊，就因为我们在它上面赋予了它人格化，我们把它拟人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文化内涵是发生了改变的，尤其是皇帝和一般官民，他对于花草树木内涵的需求是不同的。我就举这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菊花嘛，菊花皇家确实也喜欢，但是菊花里面含义很丰富，就是我们中国的花草的含义都不可能是说仅仅是这个花草就只有一个单独的含义，它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嘛。就比如说菊花它的含义有隐逸，
1: 陶渊明
0: 对采菊东篱下，悠来见南山嘛，
1: 对，
0: 这个内涵大家都承认吧。还有就是任性，跟造反相关的，比如说是什么满城尽带
1: 黄金甲、
0: 这你也得承认对吧。这两个含义皇帝就不喜欢，就是皇帝需要在菊花当中体现出其他的含义来。菊花还有健康长寿的含义，就我们秋天的时候喝菊花酒嘛，然后呢我们老北京人，可能古代有钱的老北京人，他可能会在秋天的时候在家里的庭院搭菊花塔，把掉落的菊花花瓣搜集起来晒干了，做成菊花枕头送给父母助眠嘛，就是有健康长寿的含义。皇帝喜欢这个含义。就比如说康熙皇帝，他给自己的孝庄太后对吧，他就会在那个地方建什么菊花塔，然后呢搜集这个花瓣给孝庄太后助眠，对吧。
1: 可能每个人对于他的理解不一样，和想要放大他的人格化的特点也不一样。
0: 就是每一个人他对他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所以他的立场和利益也不一样。皇帝肯定不喜欢那个
1: 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个菊花的性格。
0: 然后皇帝他也不会去鼓励这种高洁独立的人格，像陶渊明那样人人都去当陶渊明了，谁来为他效力啊？所以他肯定不会鼓励这两个人格，他要不断的强。

0: 新人高
1: 凌寒独自开，
0: 对，高高洁不羁，皇帝肯定不喜欢这个含义啊。皇帝就需要把梅花的含义进行自己化的改造，或者是强化某方面的含义。梅花它是报春花，所以呢，在康熙和乾隆看来，梅花是个吉祥花。为什么吉祥花呢？梅花开了以后，春天就来了。就比如说我们24番花信封嘛。

0: 意，更表达一种自己的权利是从父亲那个地方平稳交接过来这么意思吗？就是梅花完全变成了一种吉祥的那个含义了，而原来的这种亲人的皇帝不喜欢，所以他就没强调，或者是压根就没提这方面的文化内涵。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的，就是不同的花出现在紫禁城有它不同的原因，有它不同的含义，但是呢紫禁城也对这个花的含义进行了重新的赋能
1: 和解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重新的强调
1: 这里面的花它就不仅仅代表着花了，
0: 是
1: 它的内涵，它一定得是有内涵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内涵要跟随现在的主人
0: 对
1: 来为它进行赋予。但我刚才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植物的理解其实有一些是很个人化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菊花，有的人就喜欢玫瑰，这个东西它也是凭借着个人的喜好也能展现个人的意趣的。
0: 是的，花草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印记嘛，就你在自己过去的生命当中肯定是有某一些花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世间的花草树木千千万万，你为什么偏偏就喜欢那几种呢？这种好恶和偏爱肯定是跟你的成长跟你的生活经历有相关的嘛。就比如说还是那个嬛嬛和那个雍正嘛，嬛嬛为什么喜欢杏花？
1: 那一年的杏花微雨，
0: 对，
1: 后来嬛嬛就不喜欢杏花了，嬛嬛喜欢的是合欢花。
0: 对，然后再比如说果郡王为什么喜欢夕颜啊？因为他妈和他爸康熙当年他爸喜欢他妈的时候，在他妈住的那个宫殿的四周种满了夕颜嘛。果郡王喜欢这种花，他是没有理由的嘛，因为这个是在他生命当中是很那个深刻的一个东西嘛。
1: 嗯，
0: 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作家，他书写花花草草，他会书写某一种花花草草，尤其是在他有一定年龄有一定阅历的时候，他回忆花花草草，回忆故乡的草木，他真的是在回忆。

蔬果，蔬菜其实也是有文化内涵的，就是说并不仅仅只是花才有文化内涵，蔬菜也有文化内涵，就是里面提到了紫禁城的大白菜什么的。我们老以为皇帝山珍海味，但是根据内务府的档案，清朝的皇宫，就是清朝的御膳，最主要的食材是两类，芹菜和萝卜。

0: 方法，比如炒菜和药膳等等。而且很多唐诗里也为我们还原了白菜的美食之旅，比如唐代的刘禹锡有一首诗写到的是池荷雨后衣香起，庭草春深瘦带长，只恐明邹催上道，不容待得晚松长。写的是渝州州刺史卸任还乡，刘禹锡担心他是否还来得及品尝晚松再走，晚松就指的是秋末的白菜。到了宋代发明了炒菜，也极大地扩充了白菜的色香味。白菜或许是宋人能获得最廉价的食鲜了，美食家苏轼从中吃出了羔羊熊掌的味道。他写道，白松类高屯，冒土出雄番。南宋的陆游拥有一座菜园，主要种白菜，他本人也是白菜的拥趸兼头号代言人。陆游有许多写白菜的作品，其中一首《松》选择秋天种菜的瞬间来表达对晚松的偏爱，雨送寒声满被蓬，如今真是何雏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到了元明清三代，人们延续了对白菜的钟爱。明代曾任内阁首辅大学士的李东阳也曾创作了一首《画菜》，表明白菜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精英叙事之中。他写道，谁写西园数叶松，露华清晓湿朦胧，玉堂夜半苏郎可，此味无因现九重。在清代，大白菜是紫禁城御膳房的霸主，主要的烹制方法还是炖，比如有燕窝肥鸡白菜头、火熏鸭子炖白菜、野鸡炖白菜、红白鸭子炖白菜等等等等。虾米火白菜、清蒸鸭子火熏白菜等则是融合了炒炖的菜品。类似家常炒菜的是鸡油煸白菜，原本有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的说法，不过清代发明了一道以白菜心为主材的乾隆白菜，似乎与紫禁城有关。这一道菜吃的就是白菜心，配以麻酱、蜂蜜、白糖、陈醋和盐等调料凉拌而成，清新爽口，老少皆宜。读到这儿啊，我都有点饿了，大家也不妨在今天的午餐时给自己加一道白菜。
1: 皇帝他毕竟也是这个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的嘛，在中国古代物流啊、生鲜保持技术啊，它其实很不发达，所以皇帝他能够吃的主要也是这种地域的那个食材吧。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主要其实就是芹菜萝卜，所以当时的皇帝食材也是芹菜和萝卜嘛。当然了，皇帝能够在食材的采集和物流运输方面动用他的权力压榨出很多新的食材来，比如说那个长安的荔枝嘛，就是他不计成本他也是能够
0: 要吃到这口鲜。
1: 但是皇帝也不傻，他不可能把大量的资源都浪费在这个口腹之欲上嘛。食材呢肯定呢有一些很名贵的食材皇帝偶尔也会尝的，比如说清代的时候他也有荔枝，这个荔枝也确确实实是通过南方快马加鞭不计成本的把整棵荔枝树挖起来。清代的时候运荔枝可比唐朝把荔枝摘下来快马加鞭送不一样，他是直接把荔枝树给你挖下来，
0: 连根拔起，
1: 不是连根，连土周围的土都挖出来种在一个大木棚里，然后呢不计成本的往北京运，其实是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然后呢当时在福建起运的时候这个荔枝还是青的，它掐好了时间保证这个荔枝树看到北京城门的时候能变红，摘下来送入紫禁城，
0: 这也是个大工程。
1: 这个不计成本，皇帝也不傻，他不可能天天他就偶尔尝一下嘛。更何况并不见得每一个皇帝都喜欢好这一口，也一样，就是长江春天的时候会有一种鱼叫石鱼，石鱼很新鲜
0: 很新鲜，
1: 但是它离开了水，离开了长江水多一秒钟这个鲜味就少一分。皇帝也要求进贡石鱼，他把这个东西不是说他就喜欢吃这一口，他把荔枝也好、石鱼也好这种很少见的食材，他作为是国家大一统的象征，作为是检测当地官员服从性和忠诚度的一个表现。 就看你办这个差事用不用心。
0: 吃一口
1: 对
0: 美食也不仅仅为

0: 下的那个一个内容，
1: 嗯，
0: 所以它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就紫禁城吃也一样，不见得御膳就多好吃，但是呢，能让你去吃御膳本身就是对你特别的恩宠。吃的是政治而不是这个菜
1: 菜本身。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生活在紫禁城当中太不轻松了，他受到的限制太多了，因为要考虑的东西是很多的，从一草一木我们能延伸出看到宫廷生活的很多方面，
0: 是的，
1: 以及他们的自由的被束缚，
0: 是的，
1: 肩膀上所承担的家国天下。
0: 就我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紫禁城里面，你得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这座宫城，你才能够在紫禁城里得到一种自洽。雍正啊，或者是乾隆那样的，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这个皇位，完全没有个人的那个生活和那个个人的喜好，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这个紫禁城的主人。
1: 嗯，
0: 就是你。

0: 是一，你能力得出众，第二，你得权力欲特别旺盛，第三，你完全完全得牺牲掉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紫禁城合格的主人。
1: 嗯，那这些花草树木就见证了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人，他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他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呢，当然是人赋予他的，是这个主人赋予他们的。那我们再之后去解读，就通过花草一个很小的切口，能了解到很深的文化内涵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进而可能也能了解到一些我们的一些文化基因里所存在的东西。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和张成老师聊到这儿吧。如果大家对于故宫的花草以及花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感兴趣，大家可以来读这本《故宫草木志》。谢谢张成。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阅读时光，为大家分享好书。当然，如果您也是一位阅读爱好者，对于传统文化或者是对于一些新出版的阅读物感兴趣，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阅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说起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曹雪芹先生以富贵公子贾宝玉的视角，描绘出了一幅极尽真实的封建贵族百态。小说中不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还是四大家族树倒猢狲散的惨淡收场，都令读者们大为感慨。而且由于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开始研究这本书，从而诞生了红学这么一门专门的学问，恨不得把这本书所有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都研究透了，更别说那些人物的原型了。咱就单说贾宝玉的原型吧，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说法，有说他是作者本人，也有说是作者叔叔的，还有人猜测是当时的情痴大才子纳兰性德的，估计讨论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过有一点您可能想不到，其实早在几百年前的宋代就出现过一位与贾宝玉身世极其相似的翩翩美少年，而且细论起来，他可能比小说里的宝玉还略胜一筹呢。这位不仅出身显赫，家学渊源还非常深厚，真正做到了集富二代、官二代、文二代于一体。那么这位能将小说照进现实的神仙哥究竟是什么来头？赢在起跑线上的公子哥为什么做了一辈子的芝麻官？大文豪苏东坡专程上门拜访他，为何选择避而不见？被称为宋代贾宝玉的他究竟会走向怎样的人生结局呢？田阳跟你聊聊痴情词人燕姬道的故事。和小说里的贾宝玉一样，燕姬道打从娘胎里就注定拥有富贵闲人的一生。尽管没有闲玉而淡那么传奇，但要说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绝不为过。为啥呢？因为人家能拼爹。燕姬道的父亲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宰相晏殊，哎，听说过吧？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文采和词作也饱受赞扬。即使到了今天，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还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常客。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知名度那是相当的高。燕姬道出生的时候呢，家里头已经有六个哥哥了，老父亲晏殊也已年近五十。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燕姬道自然成了燕家人的掌上明珠，父亲对他更是格外的疼爱和重视，不仅为小燕安排好荣华富贵的生活，还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对他的将来寄予厚望。而燕姬道呢，也没让父亲失望，打小他便展现出了很高的文学天赋，七岁能写文章，十四岁便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不但考了，成绩还很不错，一去就拿了个进士的身份回来，把一帮寒窗苦读却屡试不中的大爷大叔们刺激得够呛。不过燕姬道从他爹身上继承的可不只有优越的文学基因，就连晏殊诗酒风流的脾性他也学了个十成十。据说有一回晏殊在家里宴请亲朋好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父亲一高兴也忍不住想在众人面前秀秀娃，于是他把燕姬道叫出来，让他给大伙表演个节目助助兴。小燕呢出身大家，一点都不怯场，只见他大大方方地走到宾客中间，一边望着晏殊赞许期待的目光，一边奶声奶气地唱起了词。结果这小燕刚一出声，老燕嘴里的一口酒差点喷出来，这孩子竟然唱的是酒力渐浓春思大

鸳鸯绣被翻红浪。好家伙，别说当时在座的都是满腹墨水的饱学之士，就算咱们现代人听了也知道，这不是一首艳曲吗？宰相家小公子爱背艳词，这事儿传出去，估计能在当地热搜榜上挂上几天了。小燕自然是不尴尬的，那么尴尬的肯定就是别人了。现在压力给到了现场宾客，所有人听了都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想评价又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而老爹晏殊则早就羞得满脸通红，赶紧呵斥小儿住口。可您猜小燕姬道是怎么回怼老爹的？他委屈地擦了擦眼泪，辩解说，那平时都是你们唱，我觉得好听才学的。此话一出，宾客们再也绷不住了，全都大笑起来。而在一片笑声中，晏殊也只能嘟囔一句，孺子不可教也，然后继续吃菜喝酒了。尽管这个故事啊，不乏后人添油加醋的份儿，但足以看出燕姬道从小的生活就是富贵风流两不误，每日锦衣玉食不断，身边还少不了诸围翠绕，再加上有个不那么古板的爹，燕姬道的少年时代甭提过得多逍遥自在了。这一点比贾宝玉恐怕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在这种环境

考中了进士，燕姬到个十几岁的少年郎到朝堂上去争脸呢？于是在课业之外，燕姬道便把精力都放在了诗酒玩乐上，今日斗鸡走马，明日喝酒填词，完全活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贵公子。您也能想象这类公子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基本都是不通世俗

公元1055年，晏殊因病去世，晏家顿时失去了依靠，而此时的晏几道还不到18岁，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该何去何从呢？一向闲散惯了的他，又能否适应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呢？父亲过世后，晏几道渐渐发现，曾经三天两头上门的官员一个个都不露面了，而过去车水马龙的宰相府如今也是门庭冷落。要不怎么说这人情世故的变化真比小孩子的变脸来得还要快。迫于现实的压力，晏几道不得不收敛性子，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找个工作。好在北宋有一项阴封制度，帮他这个求职小白省了不少事儿。什么叫阴封呢？说简单点，这可以看作皇帝对官二代们的一种赏赐。比方说您家里当官的老爷子去世了，那您和兄弟们仍然可以凭着祖辈的恩荣，在朝堂上有个站脚的地儿。只是这官位呢一般比较小，想升升不动，但遭贬的可能性倒也基本为零。说白了，您想靠近权力的中心，不好意思，出门右拐进考场，凭自个儿本事考去。咱们今天的主人公晏几道没有去考，不光是他，晏家的哥几个都没考。虽然小晏胸中有文墨，但和那些模式化的考试范文挨不着，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朝廷的阴封，去做了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在太常寺负责太庙的供奉和祭祀事宜。这差事啊，一听就是讨不到好，但也不会落埋怨的。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问了，那晏几道都过了这么久的富贵日子了，他就没想过学着父亲去搏一搏，没准就能东山再起了呢？其实当时的官场并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单纯，尤其正赶上王安石变法，新党旧党间的斗争暗潮汹涌，晏几道如果入局，那恐怕还真应了那句富贵险中求了。因此他不仅选择远离朝堂，还不与任何一党的官员深交，甚至很少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点。照这么看，小晏的未来就该是抱着铁饭碗到点下班，回家写词喝酒，安稳度日。可命运偏生不让他顺风顺水。1074年，晏几道的朋友郑霞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下狱治罪，而与郑霞结交过的人全部遭到盘查和缉捕，或者是下狱，或者是流放，其中就有倒霉的晏几道。这事儿是怎么和他扯上关系的呢？原来晏几道曾给郑霞写过这么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枝移，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在郑迪的眼里，这首诗可解读的内容那就太多了。什么叫主张繁华得几时啊？这不是暗讽我们新政推行不了多久，变相反对改革吗？得，凭着一句话，晏几道就被关进了大牢。幸运的是，案卷最终呈到了宋神宗跟前，皇帝不仅没有上纲上线，反而赞赏晏几道的文采好，没关几天又给他放出来了。后来宋神宗举办宴会，还专门召他来写寿词，晏几道终于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经他填词的一首《鹧鸪天》由皇家乐队演唱后，深得皇帝心意，电视剧《清平乐》里就再现了

神宗听了很高兴，直接许给燕姬到一个地方官做。燕姬到任后，惊喜地发现新上司居然是当年老爹的学生之一韩维。刚刚在皇帝面前得到表扬的小燕，又忍不住拿着自己的词去找韩维鉴赏，可没想到对方全然不顾昔日情分，虽然肯定了燕姬道的文采，却也判断他的文章不适合放在官场，将来估计升迁无望了。这一盆凉水给燕姬道泼了个透心凉。短短数年，就在一抓一放一褒一贬间，燕姬道的少年意气渐渐消磨了大半。原本他也是个一掷千金的大少爷，可眼下因为一首诗，一会儿成了阶下囚，一会儿又成了皇帝的座上宾，这种心理落差搁谁能受得了啊。在地方搓磨了三年，年近五十的燕姬道重返京城，昔日好友或病或死，又或是卷入党争，极其几落，唯独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那个落魄贵族的样子。而此时一位大佬向燕姬道抛出了橄榄枝，他是谁呢？燕姬道会抓住这次翻身的机会吗？这位大佬不是别人，正是声名远播的大文豪苏东坡。此时正是苏轼得到附庸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能够来主动结交，无疑是对燕姬道十分欣赏，想要雪中送炭。可您猜小燕是怎么答复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大官有一半都是我们家的旧客，他们我都没有时间接待呢，换句话说，我哪有功夫和你结交呢？您听这话说得多狂，不过客观来讲，人家这话一点没毛病。毕竟晏殊的学生遍布官场，而且个个都是有名的，像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几位，不是宰相也是副宰相，而且细算起来，就连苏轼都还是晏。

些旧日亲朋讨棺做。除了不想被旁人误会站队外，自身孤傲不合群的性格更让他无法做出巴结讨好的事儿来。大观元年，权倾天下的奸相蔡京看上了晏几道的词作。等到重阳节时，他派门客携重金去求小晏写词。其实求词只是借口，让这位居傲又穷的叮当响的文二代为了礼金称赞自个儿才是蔡京的重点。结果不知道小晏是太实在没看懂这里面的弯弯绕，还是故意恶心蔡京。他收下礼金之后呢，三下五除二就写下了一首《鹧鸪天》，内容确实是歌颂太平盛世。

别看燕姬道在仕途上表现得很佛系，他对另外一件事却是痴迷得很。什么呢？哎，那就是读书。据记载，燕姬道家中的藏书很多，每一件他都视若珍宝，哪怕家里穷得温饱都成问题，他也不放在心上。可谁要是动了他的书，那就是要他的命，他能跟你玩命。由于藏书过多，每次搬家都十分麻烦，那会儿又没有搬家公司上门服务，燕姬道夫妇不得不亲自上阵，久而久之就连妻子都烦了，讥讽燕姬道跟个乞丐不肯丢掉乞讨的饭碗似的，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这些书。燕姬道也自知不占理，于是写下了一首《细作室内》，里面有两句是“生计为资晚，搬情起淡劳，愿君同此气，珍重到双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这些书啊都是咱们家的饭碗，搬动他们又怎么会觉得累呢？希望媳妇儿你跟我一样，像爱惜自己的头发一样去爱惜这些书。

燕吉道就是这么一位怪咖，难怪连他最好的朋友黄庭坚都忍不住吐槽他是个痴人。只是燕吉道最痴的还不光是读书，而是他和贾宝玉最相似的一点，情痴。那么这里面又有怎样一段爱情故事呢？咱们前面说过，早年燕家风光的时候，燕吉道除了学习就是和好友聚会，把酒言欢，有宴席自然少不了歌妓与舞姬相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机会，燕吉道结识了朋友家的四位歌女，分别叫莲、红、平、云。女性在诗作中留名的机会并不多，更何况还是一下四位，足以见得燕吉道是多么喜欢这些姑娘。而且燕吉道的爱并不只是看重女孩子们曼妙的身材或者甜美的容颜，

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后来更有人猜测，这位小平可能就是燕姬道喜欢的第一个女孩子。燕姬道的初恋究竟如何，我们如今无从考证，但从他的文字中不难想象，那一定是位天真烂漫、娇美可人的少女。纵观燕姬道的一生，他不曾像父亲一般以卓著的政绩青史留名，甚至因为官职低微在历史中少有记载，但相对的，他将全部情感都融进了词作中，这才为后世留下了小山词词集中那一首首清丽婉约的优美词话。黄庭坚曾将燕姬道的为人总结为四痴，仕途不顺却不愿低声下气依附权贵，这是一痴；文采风流却不愿追赶潮流写文章，这是二痴；和家人饥寒交迫还不改骄傲的赤子之心，这是三痴；被别人怎样辜负都不会记恨，一旦相信了别人就推心置腹再无疑虑，这是四痴。尽管这四痴让燕姬道在官场上籍籍无名，却也同时成了他创作中最好的助力。而且您不觉得虽然脾气怪了点儿，但燕姬道的痴也有可爱的一面吗？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节假日出门的时候，您八成遇见过这种困难，就越是人多的地儿啊，上厕所往往越是个难题。尤其是在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赶上出行旺季的时候，想要方便一下，可以说那是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公厕门口排队的人恨不得从山顶排到半山腰，尤其是女同胞们，本来上厕所呢就要多花一些时间，队伍呢还往往比男的那边要长出好几倍，扎堆出行的时候简直能急死个人。不知道急着排队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那过去的人们出门遇上人有三急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别的国家的女性也会被厕所前的长龙困扰吗？英国第一家女子公厕是什么样的？为何有人反对到要开车去撞？因为女厕不够而解雇女性，这样奇怪的事儿是真实发生的吗？印度修个厕所为什么能拍成电影？田阳跟你聊聊

咱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1851年说起。这一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一种新鲜玩意儿被安装在了休憩室内，它的名字叫抽水马桶。没错，就是咱们今天家家户户用的抽水马桶的雏形。

新潮的抽水马桶上享受如厕体验，甚至还能得到发明者附赠的毛巾、梳子、鞋擦，那简直就是一便是您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啊。那么展示效果如何呢？这么跟您说吧，整个伦敦万国博览会上，这种装有抽水马桶的豪华公厕居然吸引了几十万的参观者，这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女士。但奇怪的是，这些身着繁复服装的女性们进入公厕真就纯粹的参观，她们有的和水槽旁负责收费的服务员唠嗑，有的好奇的伸手去拉水箱上的金属链子，观察水是如何流出又如何消失的，但没有一个在这个公厕里解决生理需求的。是当时的女士都不用上厕所吗？那当然不可能，只是当时英国的社会风气呢比较保守，女士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上公共厕所会和裸体、不洁一类的负面词汇联系到一起，任何看到他们进入了公厕的人都能想象他们在里面干的事儿，

厕所装潢十分豪华，公厕是一座六角形尖穹顶的木房子，内设六个厕位，梳洗池和马桶也都是由桃花心木制成的。在当时，这间公共女厕算可谓相当时髦了。那这个勇于开拓商业蓝海的老板赚到钱了吗？十分遗憾地告诉你，这间专门针对女性客户发力的豪华公厕开业没多久就关门大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收费高昂应该是倒闭的原因之一。您如果要在这间厕所解决如厕问题，需要支付两便士。那什么概念呢？在19世纪，一个普通英国散工的日薪是2到3便士，普通工人的日薪也不过4到6便士，一斤牛肉的价格也才要2到4便士。那换成您，您舍得花一天的薪水去上个厕所吗？这事儿我感觉一般人真干不出来。其次呢，当时的社会对女性并不友好，虽说1763年英国就开始自称日不落帝国了，19世纪统治英国的也是一位女王，但当时的英国社会依然将女性视为只能照顾家庭的弱小角色。当时的社会并不支持女性出门工作，甚至女孩子们出门逛个街，要是没有男性陪伴，也会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万国博览会上的女性只是围着抽水马桶研究，没有人在里面解决生理问题，也就不稀奇了。还有一个原因，咱今天人们看起来可能有些抽象，就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伦敦的卫生条件实在太差了。乱丢垃圾、随地大小便的人比比皆是，以至于英国民俗故事中的人物迪克·惠廷顿说过一句名言：我以为伦敦街上铺的都是金子，没想到是人的排泄物。听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这卫生条件越差，越应该鼓励大家建设使用公厕呀。要是人人都在公厕方便，那街上的卫生条件不就好多了吗？然而，英国有帮吃饱了撑的上流社会人士却认为，大小便这么脏，集中他们的公共厕所，那能是干净的地儿吗？哪个女人进去了，这女人不也就脏了吗？跟妓女不差不多吗？所以，虽说工人阶级的女性可以借助架在泰晤士河上的公共长排屋解决如厕问题，但有身份有地位混迹上流社会的女性们还是只能使用挂着窗帘的马车上设置的单间马桶。甚至这种对公厕的污名化大大限制了当时很多女性的活动范围，迫使她们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去有身份地位的朋友家人那里活动，以免在外遭遇无厕所可上的尴尬。因为种种原因，第一家安装抽水马桶的公共女厕匆匆关门了，但仍然有一些先行者看到了公共女厕推广的必要，他们会做些什么呢？在全世界第一个抽水马桶诞生后不久，英国的女士卫生协会应运而生。这个协会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建设女性公共厕所。协会秘书曾经这样形容女性遭遇的不公平：他们本能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公众加以考虑极为困难。当时的伦敦还是有明白人的。不久后，协会的呼吁得到了医学界的支持。当时伦敦有个区的卫生官员就说，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生理需求，对女性厕所的呼吁不是由感性主义硬造想象出来的需求。1898年，一个叫妇女自由和激进协会联盟的组织成立了。好家伙，这个名字自带爆点的组织会提出什么激进诉求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这组织的要求仅仅是在已经有公共男厕的伦敦卡姆登区建立公共女厕。结果
这个咱。

但今天人看起来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要求，竟真的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很多男性强烈反对，连一些保守女性都不买账。反对者还列举了许多奇葩理由。

这个脑回路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伦敦卡姆登高街上真的搭建起了一个女厕模型，结果您猜怎么着？一个男出租车司机竟然故意开车撞了这个模型，就是为了证明它的位置不合适，有交通危险。建立公共女厕的计划也因为此起彼伏的反对被搁置了好几年。直到7年后的1905年，

是免费的，但女性要想却还要掏钱。当然保守人士也有话说了，他们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男厕修建简单，而女性使用的油水单间占地面积更大，还需要更多的维护，给你们建就不错了，磨叽啥呢，就赶紧掏钱吧。然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就没人提这茬了。原因也很简单，只要是个胳膊腿完好的男人，基本都被派到前线去打仗了，劳动力短缺，只好由女性顶上。有差不多100万英国女性在那个时候进入军火工厂，因为工厂里的男性锐减，先前的尴尬情况不存在了。在女士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们终于获得了使用已经安好的厕所和更衣室的权利。然而随着战争结束，幺蛾子又来了，英国社会又开始呼吁女士们回归家庭，不要从男人手里偷走工作。虽然一战结束的第二年，英国就立法规定基于性别理由禁止人们工作是非法的，那怎么让女性回归家庭呢？很多行业就说了，他们没有女厕所，所以不雇佣女性，这个绝对绝对不是性别歧视啊。这种乱象呢，一直持续到了1992年，英国的工作场所管理法才作出规定，必须确保男女雇员拥有单独的厕所设施，否则违法。您听听，92年才出台这种法律。不过别着急，大洋对岸的超级大国也好不到哪去。不仅英国以没有女厕所的名义不雇佣女性，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职场女性也同样被厕所问题困扰。这中间会发生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美国出现公共厕所也是19世纪的事儿。当时随着在工厂工作的女性逐渐增多，有的地方在公共场所建设了不分性别的公厕。当时的美国还不是今天这片有97种性别的神奇土地，男男女女在不分性别的厕所里解决生理需求实在是有点尴尬。188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颁布法律，要求公共厕所必须性别隔离。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各个州逐步制定了类似的法条。话虽如此，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在工作地上厕所都是件麻烦事儿。1990年的时候，就有美国女参议员反映，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所有楼层都只有一个男厕所，厕所上面还写一告示，上书仅限参议员，好像默认没有女参议员存在一样。没办法，当时国会大厦里的两名女参议员要上厕所，只能走下楼去和游客一块排队。至于什么时候能排上，那得看上帝的意思了。也不光华盛顿有这个问题，不少州里的女议员也同样被厕所的事儿困扰。一位纽约州的女议员就说，我们离开这层楼去上洗手间都得告诉看门人一声，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回，担心错过投票，好像我们在征求老师的许可一样。天天在国会大厦里商讨国家大事的女性都要忍受如此待遇，那些在社会上谋生的普通女性打工人的遭遇就更甭提了。同样是90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州就发生了这么一件离谱的事儿。该州一家运动帽公司有80名员工，其中95%是女性。然而这公司居然只有一个厕所。当时全美都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必须性别隔离的法律，于是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就找上门来，要求这家公司必须建造更多的厕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公司宁可把70多

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也不光德克萨斯州搞特殊，美国其他州也发生过女性因为正常生理需求而遭受歧视的事儿。1997年，就一位伊利诺斯州一家电力公司的女巡线员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遭遇职场性骚扰。因为巡线员工作性质的原因，这位女士要经常和男同事们一起在野外巡线，然而公司可没有在线路周围提供足够的卫生间，于是这名可怜的女士要被迫在男同事面前方便，周围甚至连能遮挡一下的树和灌木丛都没有。这种情形本身就够让人浑身不舒服了，负责人还满嘴嘲讽，说什么你有一个3岁孩子的膀胱，我们永远无法完成工作，因为我敢肯定我们必须在爱德华兹停下来让你在那里小便。您听听这话有多膈应人。可惜的是，这名女员工的诉求最终被驳回，因为三名法官就她是否遭遇性骚扰这一问题的判定投票时，一名女法官投赞成票，两名男法官投了反对票。可以说，发达国家中女性能够自由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也是一步步争取来的，而现在还有一些国家的女性在艰难争取的过程中，这样的国家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2018年6月8号，一部名叫《厕所英雄》的印度电影在咱们国家上映了。没看过电影的朋友也许会对这个名字产生疑惑，这厕所这个词儿怎么和英雄排在一块儿了呢？还有人专挑在厕所里行侠仗义不成？其实这电影还有两个非正式的中文译名，一个叫爱他就给他修个厕所，另一个叫没厕所就离婚，或许能让您猜出这电影的一些剧情。影片开头，一群女人说说笑笑，趁着天还没亮就结伴去偏僻的田间方便，然而他们却遇见了故意用闪光照过来的流氓，妇女们赶紧用纱丽遮住自己的脸，反倒是那个流氓舔着大脸无所顾忌地露出了猥琐的笑容。这段剧情直白展现了印度女性的厕所困境。因为印度教教义的关系，很多印度人都不乐意在家修厕所，就像电影里男主他爸说的，尿液、粪便这些污秽之物怎么能和祷告的神在同一个院子呢？然而家里不修厕所，男的还能在路边搭建的简易公厕里对付一下，那女性就惨了，只能在偏僻的野地里解决生理需要。而不少猥琐的家伙抓住了这一机会，窥探的眼睛使女性们更加惊恐，他们甚至也被迫少喝水，趁着天黑走远路方便。据说这部电影改编自2011年的一个真实事件，当时印度一名女性因家里没厕所离开了丈夫，而电影上映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位妇女也以

织牵头发起小便权运动，要求孟买政府确保女性免费使用公共厕所，并在公厕内提供更衣室和卫生巾售卖机。这个诉求倒是很快得到了回应。当年6月，孟买市政府官员就做出承诺，说要在当地建他几百个公共女厕，甚至有些地方的立法者为了拉选票

如果加上应付款式繁琐的衣服、带娃或者生理期等不利因素，耗费的时间会更长。因此，咱们国家在修建大型活动场所中，常常会做出人性化的考虑。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会儿，天坛临时厕所的男女厕所比例就设定为1:4。2010年为上海世博会新建的厕所中，女厕的数目也是男厕的2.5倍。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更是明文规定，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比例提高到3:2。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不应小于2:1。公共厕所虽小，却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治理成效的缩影。当我们正视问题、理解差异的时候，也就向着更理想、更美好的生活迈进了一大步。您说呢？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峰。
2: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啊，咱们退了休的老两口在家，平常做饭呢，熟食就成为了大家伙经常的选择了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著名特产，叫做阿胶
2: 散养鸡。
1: 哎，阿胶散养的扒鸡。今天您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买回去，您去尝尝。没准儿还能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味道呢。
2: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也是和它的原材料选择区有关啊。咱们都知道啊，现在的这个鸡肉呢，哎，越做，可能呢大家兴趣越小。为什么？工厂速成的鸡出栏是比较快的，但是味道没有那么香了。
2: 你像我们买的这种肉食鸡啊，它就基本上吃起来那个纤维是比较松散的，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重，吃起来那个鸡肉的口感是水水的，而且还容易发腥。
1: 哎，这发腥还是好多人不太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散养扒鸡，它在包装袋上就明确给大家写明了是散养鸡。
2: 是的，
1: 所以说您去吃这个鸡肉，又软弹，同时又有浓烈的这个鸡肉的香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做完了，净完糖以后啊，做好了，每一只还都是1斤重的，500克一袋儿啊。所以说呢，这个鸡本身就挺大的，保证每一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了，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2: 没错，
1: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2: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1: 哎，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
2: 是的，今天主品和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2大盒啊，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也就您到手一共是8袋，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啊。
1: 哎，
2: 市场售价一袋啊，这个阿胶鸡就要卖到59.9块了。
1: 为什么卖的稍微贵一点？是因为它是正经的土鸡嘛。
2: 是的，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8袋，如果要是按市场价的话，就有480多块钱。哎，今天北广售价8袋，每袋是1斤重的阿胶扒鸡，聊城特产，今天到手只需要
2: 299，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放在家里边也没有问题啊，足够吃得完。老两口去分享，家里边来人了，来客人了，直接一个熟食端上桌，非常非常方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着重的再给大家说两句，这个阿胶为什么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这个扒鸡更好吃？其实是分为两方面的，一个是肉质方面，因为阿胶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熬入老汤之后，长时间喂煮，这个阿胶就顺这个汤渗入到了这个鸡肉当中，
2: 对，
1: 让这个鸡肉也有点胶原蛋白了，哎，吃着更加的软弹了。同时，因为它有阿胶的加入，能够锁住鸡肉内部的原汁原水儿，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哎，您感觉这个扒鸡做的没有那么干松，它每一口嚼下去后，在软弹的基础上还能嚼出点鸡汁儿来。
2: 哎，是的，
1: 哎，这个满嘴有这个鸡肉的香味儿，
2: 而且啊，
1: 就是它的香味儿也有提升。
2: 是的，这香味儿上，普通扒鸡咱们都知道，香味儿就是基本上是咸香的。但是呢，阿胶它本身是自带柔和绵长的淡淡的香气的，
1: 哎，
2: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还中和了香料的那种尖锐刺激感。所以我们一口咬下去是三层香味儿，先是鸡鲜味儿，然后是老卤的酱香味儿啊，尾调呢还有这个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加入阿胶以后好处都很多，但是扒鸡的传统做法没变，您去尝尝，这个扒鸡非常非常好吃，
2: 是
1: 没有保鲜剂、保水剂、防腐剂什么的，拿回去放心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简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拢共到手是2个盒装，每盒里边是4袋，每袋是1斤的阿胶散养扒鸡，市场价每一袋就得59.9块了。这个是正经的散养鸡，正经的土鸡，是好东西。今天北广售价299，8袋。到手每一袋每只鸡和20来块钱，
2: 是的，非常的实惠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你 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

0: 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罗秀竹、谢秋思都在归心似箭地打点行装，准备返礼省亲，而郑小晶则打算在今年的暑假随着父母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星期。想到这些，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郑小晶激动的心早已经飞了。
3: 在开始这次愉快的旅行之前，郑小晶动身前往博雅宅去看望卧病的新月。和自己对比，新月真是太不幸了，如果不去安慰安慰他，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郑小晶有这个责任，并且也向楚老师表示过的，要比过去更关心新月。他想，这恐怕不能算是怜悯。楚老师能把他和新月之间的爱情描绘得比彩霞还要绚丽，比清泉还要纯净。他不再对学生回避涉及男女私情的话题，并且讲得那么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郑小晶也是一个刚刚步入青春妙龄的少女，怎么能对这种富有诱惑力的言辞无动于衷呢？他自己

描写爱情的文学名著，并且还亲自导演过《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那种真挚的甚至疯狂的爱，深深地打动过他的心。

那个女主角病了，不然在五四演那样的戏，恐怕要出方向问题呢。郑小金又感到后怕。的确，哈姆雷特和他平时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难协调的，特别是郑小金担任了总支宣委之后。但是郑小金为什么对哈姆雷特总是有些留恋呢？为什么主动去

0: 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同一个马列主义，怎么又有不同的解释呢？为什么相互矛盾的理论又都能打动他郑小青呢？也许他自己的头脑里也有资产阶级意识，所以就缺乏识别能力。郑小青为此认真地去查阅马恩列斯的著作和四卷毛泽东选集，很遗憾，也没有找到专门论爱情的文章。郑小青反而比原来更糊涂了。
1: 郑小青在博雅宅门前转了许久，不知道见了新月该说些什么，是默认班主任和他的恋爱，还是说服新月排除干扰，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呢？
0: 哎，谁知道他的人生还有多长啊。
1: 突然一个念头闪入了郑小青的脑际。
0: 学校不是有规定吗？连续休学两年即自动失去学籍啊。韩新月因病休学已经两年多了，他已经不是北大的学生了，和我们的班也没关系了。他的事儿我管不了，就别管了吧。
1: 郑小青终于找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解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那座紧闭的博雅宅大门，尽管他也为此感到不安。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讲话在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刚刚开始好转之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提供了思想武器，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0: 故事新编的翻译工作还在继续，楚燕朝和韩新月两个人反复讨论修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 这部稿子断断续续已经拖了两年，楚燕朝并不愿意拖呀，繁忙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干扰，新月的病。

0: 来的命运是什么，但他要改变新月的命运，给新月爱，给他事业上的乐趣。他要和新月共同完成这部译著，署上两个人的名字。楚燕朝在争分夺秒，希望这本书尽快交稿，尽早出版。他想象着当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精装书送到新月的手里，新月会得到多大的快乐。这将标志着命运没有抛弃新月，事业没有抛弃新月，其乐无穷的译著生涯就从这本书开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楚燕朝固执地坚信，只要有他在，他和新月并肩走在这条路上，新月就绝不会倒下去。
1: 韩太太眼看着新月的脸色一天天的变好，好长时间没再犯病，让家里人也觉得踏实了。但是楚燕朝的频频到来，却是韩太太总觉得心里不安，一次次的埋怨姑妈：“您怎么不拦住他呀？嗨，我怎么好意思啊？人家好意来看咱们新月，大老远的来了，我这个，嗨，我不会得罪人呐。得，那就我会得罪人是吧？”
0: 韩太太心里不悦，暗暗的感叹：“
1: 一个人呐，要是太能了，别人就都往后出溜，让你一个人能。别人唱红脸儿，让你一个人唱白脸儿。谁爱得罪人呢？可是这个楚老师，早晚也得得罪，有什么法呢？”
0: 这一天，楚燕朝下了三年级的英语课，匆匆吃了午饭，又赶到了博雅宅。姑妈像往常一样给他开了门，却说：“
1: 哦，楚老师啊，哟，今儿不巧，新月。”他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啊？
0: 到哪儿去了？是不是病情又有了什么反复
1: 啊？这时候韩太太闻声从里面迎了出来：“是这么回事儿，今儿啊，我让他嫂子陪新月去医院复查去了，这不是又够了一个月了吗？”“
0: 复查应该上午去吗？我跟他说好了的，后天上午。”“
1: 下午看病的人少，大夫检查的仔细，他嫂子心细有文化，让他陪着去啊，我放心。楚老师啊，就不麻烦您了，老是耽误您的功夫，我们当老家的这心里头啊也不落忍呐。”“
0: 哟，韩伯母，您不必这么客气啊。那好，我这就到医院去。”“
1: 不用了，您到里边坐坐，喝点水，我呀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

0: 请假回家来了。女儿不在家，韩子琪心里正没着没落，楚燕潮就来了。他倒很想跟这位年轻的学者聊聊。楚燕潮在他旁边坐下，韩太太亲自捧上了盖碗茶，不用姑妈代劳了。
1: 啊，谢谢啊。嗯，韩伯伯，韩伯母。
0: 楚燕潮接过了茶，放在桌子上，并不急于喝。他心里有事，觉得今天不当着新月的面，把有些话和两位老人家谈谈也好。
1: 最近一段时间，新月的体质恢复得很快。
2: 是啊，我看他的情绪也比过去好，多亏了卢大夫那么费心地给他治病，也多亏了您关心他，鼓励他。我们家新月呢，还是个孩子，就得这么哄着，这心情好，病就渐轻。哎呀，楚老师啊，您在编一本书啊，我看他对这件事儿很上心。这本不是楚燕潮要谈的话题，但既然韩子琪问到这件事，啊，是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我和新月共同翻译的。哎呦。

0: 都是我该做的，我是他的老师，又不是外人。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我们还是过意不去啊。要是新月还在学校里头上学，那让老师受累倒也值当。可是现如今，哎，这孩子也是命里该着，得了这样的病，看起来呀，一年半载的，三年两年的，也不是个头。眼瞅着这学也上不成了，往后在家里念书，累脑子，还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老师白搭工夫吗？依我说呀，就叫新月自个儿好好的养着吧。嘿，楚老师啊，

0: 是及早的提个醒，这样两头都好，免得果真生出什么闲话来，那可就不好了。您说是吧？
1: 楚燕朝静静地听着韩太太的一再表白，这意思已经完全听懂了。韩伯母好眼力，她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否认这一切，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还是把事情的真相向他们公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了。
1: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0: 还没收拾服他呢，您怎么叫我？
1: 我有事儿。闪退一旁。
0: 遵命。毕恭毕敬，
1: 他退到一旁去了。
0: 柳如烟乐乐呵呵过来了。哎，冷寒星啊，你偌大年纪招法不乱，的确有两下子，有小骚货用不着你捧我，你捧奶奶你也活不了。我冷寒星，你这嘴可够骚的啊，逮着什么你说什么，咱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怎么样啊？行啊，我就是冲你来的，你叫个奴才过来跟我伸手，本身就是瞧不起你奶奶。不过冷寒星，我有个条件，不知你敢答应不？哎，说吧，什么条件？嘿嘿，如果你我二人当场动手要败了，我跪在你面前拜你为师，你收个徒弟，你看怎么样？哈哈，丫头骗子妥了，我就收你这么个好看的徒弟。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呢？哇，好嘞，你不必刁难我，我要不是你的对手，丫头偏贼，我就跪倒了拜你为师。好，冷寒星，你我

0: 火直面烧死我了。龙源去救他。
1: 哎，龙源过来了，事先呢把一片白药片碾成碎粉，来到近前扑这么一撒，这火腾一下就灭了。尽管如此，冷寒星啊，脖子、手、胳膊、大腿、肚皮全被烧了，但不那么严重，这衣服已经破旧了，站不起来了。哎呀，可把我疼死了，你使的这是什么招？龙源把我那包打开，给他换套衣服。哎，他带着包呢，换身的衣服，拿出一套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冷寒星啊，说话还真算数，跪在柳如烟的面前：“为我算倒了霉了，既然如此，老师在上，我叩拜。”

于自己的事儿。那好，您没考虑到，我考虑到了。您这么大年纪，身边也得有一个可靠的人服侍啊。练武虽然强筋壮骨，毕竟有一天还得衰老。您衰老了怎么办呢？那也太冤点了。身边应当有一个可心人服侍。你看我这个仆人龙源怎么样？龙源岁数也不小了，龙源今年也奔七十了，你看长得愣头愣脑的，嗷嗷叫唤，就是身体棒，七十年纪也够大的了。他也是光棍汉，你也是一个人，我打算周济你二人结为夫妇，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哟，臊死人嘞，要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事儿，这您是乐意啊是不乐意？哎呀我的姑娘，哎，你真是啊，说到我心缝里头去了，我愿意了啊，愿意啊，呵，心里不愿意呢。一问这龙源，龙源咧着大嘴乐了，为啥我娶不上媳妇儿？就因为我太难看了，大伙给我送这个绰号叫吊死鬼，你谁没事嫁个吊死鬼？既然他这个常备骷髅愿意，这骷髅鬼嫁个吊死鬼，谁也甭吓唬谁，哎，谁也不怕谁，那我也乐意了。哎呀，那太好了，那既然这么办，行了，从此以后你们就结为夫妻，相亲相爱。哎呀，这俩人你看看我也乐，我看看你也笑，呵，还真挺美满。刘如烟说，这么办吧，从今之后咱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啊！你们就跟着我，事情办完了回到火龙帮总舵，我再面奏教主。那太好了，那咱骑什么？呵，这回柳如烟上了驴，一前一后两个鬼跟着，这万无一失了。奔哪儿去？奔萧家峪。他们路上走着，咱先不说，翻回头说，金发老人萧敬轩四月初五要比剑赌斗输赢啊，火龙帮要学习萧家峪飞虎岩，因此老头子这个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仨请帖请老了人了来给帮忙了，就在这萧家峪排兵布阵，一指令调动手下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一起

光是绣着昆仑二字，发下刀枪。就在这萧家峪总舵的舵部这个地方，高达彩排，把所有的房间全腾出来招待客人，对面的台子也收拾好了，准备火龙帮的人来。那么一切齐备，四月初五是正日子，在四月初三的时候，请的这些帮忙的陆续赶到了。头一个来的少林寺的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元启老和尚，少林派的代表，带着八大名僧来到萧家峪。哎呀，双方一见面，萧敬轩萧大侠这心就放下了。哎呀，老师傅可把您盼来了，阿弥陀佛。小僧来晚了，没有，还有好几天呢，在这块盛情款待，刚坐稳等报，被请的人又来了，天山派鹰爪门的总门长林飞燕林老剑客，带着四大弟子赶到，萧敬轩列队迎接，老朋友了，他跟林飞燕交情是最好，形影不离。盛情款待，刚坐稳当，报武当派的代表来了，奉武圣张三丰所差，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来了，这个人呢陆续的就赶到了。这迎宾棚里是座无虚席啊，萧敬轩这心放下了，行了，有底了。就是到了四月初五，火龙帮不管来多少人我也不怕了，但是大家坐齐之后，首先是元启老和尚首先发言，

有道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就拿昆仑派跟火龙帮的事情来说，这个冤仇日积月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了结呢？贫僧这次来到萧家峪，不准备参与战斗啊，是给你双方前来解和，不知施主意下如何呀？哎呦，老师傅，您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今天他打我，明天我打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果火龙帮他们肯于撤步，我求之不得，我愿意。在座的人全都表示同意，干脆和平了结。甚至萧敬轩答应，哪怕让我包赔点损失，只要大面上过得去我都答应。那这事儿多好，就等着四月初五那一天火龙帮的人来了，大伙一调停，这事儿就算完了，免得流血。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飞奔上山，报帮主大事不好。哦，什么事儿？哎呀，萧家峪飞虎岩的下边来了三个人，一个女子骑着驴，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丑鬼，逢人便打，见人便杀，我们昆仑派的人死伤了无数，您快去看看去。各位听见没？听见没？火龙帮的人，这纯属欺人太甚。本来老夫愿意和解，你看他们连句话都不说，连个招呼都不打，欺负我门户没人呢，这还了得吗？我去看看。他刚站起来，萧敬轩的大徒弟迟乐天迟大侠从旁边站起来，师父，这么多客人您陪着吧，我去看看。乐天哪，一定查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能不动武千万不要动武。我明白，我去看看。迟大侠

0: 帮总舵来的。哦，真是火龙帮的人。你贵姓啊？柳如烟，你家柳姑娘便是。龙源说话，瞎了你的眼睛，你不认识。火龙帮的少帮主，还用等我们帮主来吗？少帮主就都把你们收拾了，今天要学习飞虎岩。老肖头在哪呢？他怎么不出来？让他出来送死。你狂！哎呀，你们火龙帮真是欺人太甚。我老师虽然做好了应急的准备，不想泄道，老人家准备着和解，没想到你们竟敢做出这种事情，伤我手下门人弟子，这还了得吗？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啪，刀飞身轻跳过来。可是这些人当中，要讲究最好战的就是冷寒星啊。冷寒星打算在姑娘面前表现表现，伸着两个只大长胳膊，他先跳过来了。哎呦，主子，您甭管，交给老身我了。趁往前一纵，跟池大侠就站在了一处。这个池乐天的能耐呢，是正经八百的纯功夫，一招一式没有歪门邪道。但是冷寒星则不然，没安好心。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宁伯彪看到了朱木英，心里边堵了个大疙瘩呀。跟自己的娘商议，要退婚，要悔婚呢。哎呀，万没想到，女儿宁彩霞站出来了，说这门婚事啊，我乐意。这宁彩霞说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朱木英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听说他武功

绝伦，人品端正，这是有口皆碑的。既然爹爹已经把我许给他了，你看信物也交换了，这事儿也定了，哪能随便改动啊？哎呀，宁伯彪心里边就一沉呐。这玩意儿你看，我这儿干着急有什么用啊？人家乐意。实际上宁彩霞这话说的好听，他心里边啊也没那么愿意。只不过呢，在那个封建年代，宁彩霞出身官宦之家，那他学的这些东西就是《列女传》《孝经》，讲究三从四德，再加上宁彩霞本身就是个乖孩子，不愿意看见爹爹奶奶为难，所以呢才有这种思想。哎，确实婚姻大事传出去了，奶奶也好爹也好，为了自己的幸福，那现在啊不管不顾要退婚。可是一旦真的退了婚，凤凰庄人人皆知，再有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到时候奶奶那脸往哪儿放啊？岁数这么大了，真怕奶奶心一窄呀，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宁彩霞才小以大义，这叫大义许终身呢。要说这女孩子真难得，真不易呀，命运对她来说也真是不公平。宁伯彪又问自己的闺女：“彩霞，你说的可是真心话吗？”“爹，你这什么话问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好吧，丫头，哎，这个朱木英呢，确实模样长得惨点儿。说实话呀，把你许给他呀，哎，确实委屈你了。当然了，从门第上来讲，此人是育儿沾殿下，也可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了。对咱们家来说，咱也算高攀。丫头，既然你要乐意，那这事儿咱就定了。爹爹，不要多想，女儿愿意。”问老太太：“娘，您觉着呢？”“哎呦，老太太一看我这何苦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丫头乐意我也没说的了。”就这么的峰回路转，一场风波就过去了。哎呀，宁伯彪长舒一口气呀。你还别说，这阵儿出来到前屋再看朱墨英啊，哎，还顺眼了，还刚才是越瞅越别扭啊。找个机会，宁伯彪偷偷的跟宋濂一说：“舅父，你也别上火了，这么回事儿，我娘丫头都同意了。”哦，宋濂一听，那姑娘乐意，我也甭说旁的了，告诉宁伯彪，即使如此，更不能亏待娇客了。宁伯彪点头啊，命令厨房重摆酒宴，陪着朱木英。朱木英这肚子简直带套间的，蛤蟆刚才在酒楼上来那么一顿呢，还没吃饱。一边吃着，宁伯彪一边又详细问他以往的经过。朱木英这才磕磕巴巴把以往的事情讲述一遍：太平府丢了，陈友谅来了，刘伯温分兵派将，我们是怎么打的，后来怎么又偷摸跑了，想到牛塘峪去救驾，走散了，我马惊才落到凤凰庄。哦，宁伯彪点了点头啊，这才知道原来这个事儿是凑巧了，看来眼下胡大海这兵啊还是没搬来。那问朱木英：“孩子，那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就听信儿吧，多咱我们大元帅长帽来了，我们大伙儿再进兵呗。”“嗯，好吧，殿下，既然说到这儿，我看你也不必着急了。我呀，派出人去接应接应去，找一找你那些弟兄，也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咱们大伙儿再想想办法。”
那妥了，那我就住这儿了。当天晚上，朱木英就住到宁伯彪家里头了。宁爷呢，把大厅。

朱木英啊也不拘小节，拖吧拖吧，仰面朝天睡得可香。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二更天左右，还没到半夜，在这凤凰庄的街上，一前一后来了两条黑影，就钻到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了。两个人停身站住，守到凉棚左右看了看，四下无人，脚尖一点地，蹭蹭，这身体比燕儿还轻，飞身行上了大墙。两个人肩靠肩，头挨头，往左右瞅瞅，又朝院子里边张望张望，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话，他的马可能在东院，我知道东院有马棚，肯定在呢，去吧，连马带锤都给他弄走。好，那你呢？我把这小子宰了，人头我也烧回去，那咱俩还在那儿见面，不见不散。注意啊，可别让马叫唤，这一出声咱二人难逃公道。我知道了，走吧。唰唰，两条黑影，有一个黑影压单刀一闪身，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另外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井当院，瞧了瞧左右无人，屏息凝神，高抬腿轻迈步上了台阶，直奔屋里。这在宁府还用插门吗？门也没插，就那么虚掩着。这个黑影轻轻的把门推开，伸进脑袋来往屋里一看，哎，今天晚上月亮挺亮，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墙角有一张床，床铺的挺厚实。朱木英呢，脸朝着里，弯着个腰，正在那睡呢。旁边有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碗，鞋在窗底下摆着。这个刺客一咬牙呀，小子，呵呵，可惜你那么大的名望，那么高的本领，送到我嘴边来了，狐里啪秃的，你就见阎老五去吧。往手上吐了口吐，往前一窜，来到边上，双手捧刀，你在这儿吧，抡刀就砍。朱木英呢，朱木英啊，早就听见动静了，怎么回事呢？这小子白天见着好吃的了，没吃够，晚上又吃了一顿，哎呦，吃的有点太多了，前半夜睡得挺香，到午夜呀，这肚子就打上仗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连翻腾带叫唤。哎呀，朱木英翻了个身，脸朝里躺着，心里合计想上厕所，屋里没有，得上院里，还有点不爱动弹，躺在这儿忍了一会儿，正在这犹豫要不要下地面呢，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木英把小眼睛睁开了，侧耳倾听，心说话，这大半夜的谁能上我这屋来。这个时候他就觉着眼前一晃，有一条黑影。朱木英心里边就一动啊，刺客，他这一激动，这屎意也没了，吓没了。哎呀，这宁伯彪家里怎么会有刺客呢？正想着，金风一响啊，刀就来了。别看朱木英长得难看，要论武术那可不遑多让，久经大敌，经验丰富。这刀还没等落下来，朱木英一个鲤鱼打挺了，啪，往床这头一个枕头就折过去了。这个刺客一刀咔嚓正剁枕头上，刺客一惊，没想到自己失了手了。就在这时候，朱木英飞起来一脚，我去你的吧，哇，一脚正踹到这刺客的腮帮子上，哎呦我的妈呀，刺客摔出去一丈多远，嘡啷啷

钢刀落了地。朱木英蹦到地上，这刺客一咕噜声跑到院里去。朱木英从床底下把鞋拿出来，蹬不上再追到院里，就发现刺客是踪迹不见。朱木英可不干了，把腰一掐就喊着：“有刺客，有刺客呀！”你说大半夜的，这几嗓子还好得了？整个宁府的人全惊起来了。宁伯彪翻身穿衣服就下来，怎么回事？有刺客！老英雄披衣而起，手提金丝软藤枪来到前院，见着朱木英就问：“孩子，刺客在哪儿？”哎呀，刚才差点得手啊，吓我一跳。他刚跑，奔哪里去了？好像是往这边走的。宁伯彪命令开门，这就找，没找着。此时有家人送信儿，可了不得了，金锤殿下连马带锤都丢了。朱木英一听这个呀，脸可变色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我说姓宁的，你跟我耍什么花活？就凭你们家还能丢东西吗？你赔我的马，赔我的锤。你说宁伯彪委屈不委屈？浑身是口又难以分辨，说找吧，不是有这刺客把刀落到地上了吗？这阵儿被人捡着了，双手呈给宁伯彪。宁伯彪把这口刀拿过来一看呢，那上面赞着字儿呢，二节岭。哦，宁伯彪倒吸了一口冷气。二节岭他知道啊，这二节岭

姓朱，叫朱文。他还有个兄弟，二寨主低头望海夜叉鬼朱武。朱氏弟兄勇冠三军，当世的虎将啊！两个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现在天下大乱，时局未稳，他们就在二节岭啊占据多年。谁想招安他们，他们也不干。张士诚也曾派人收买，哎，他们也给拒绝了。陈友谅也派人来，也遭到拒绝。元人也来拉拢，他们也不听。自立山头，野心勃勃呀。当初呢，领着喽啰兵到这凤凰庄要粮要米，要捐要税，让宁波彪领着庄丁给杀退了。打那之后啊，不打不相识。哎，逢年过节呀，朱文朱武还派人给宁波彪送礼来，宁波彪呢也就回回礼，这目的就是互相利用吧。宁波彪心里想啊，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哎，稍微吃点亏送点礼也可以了，好汉护三村嘛。但从心里边，他对朱氏兄弟很有戒备。今天一看这把刀攒着字儿二节岭，心里一惊啊，为什么二节岭派人来呢？为什么要盗马，要行刺朱木英呢？他这个事儿解不开，但是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他也让朱木英看了看这把刀，殿下不要误会，你看二节岭的人干的，连锤带马，我一定给你找回来，你不必担忧。朱木英眨巴眨巴眼儿，一看知道了，这是有贼呀！那能找着吗？这小子在哪儿呢？我非找他算账不可啊！殿下，你不必担忧。

那这么办吧，真要殿下征我去，你可千万压住火啊啊！咱有话不怕说，最好咱别动武，别把人家得罪了。咱们呢，得处理主要矛盾，把锤把马要回来，咱们还得去牛塘峪呢。哎，那。

0: 看家在这等着，宁伯彪就带着朱木英起身了。路途倒是不远，几十里路嘛，不一会儿就到了。来到二节岭，朱木英一看呢，哎呦，这个地势可挺凶险呢，可以说砾石如刀，高耸入云呢。就这地方，一人把关，万将难攻啊。他们顺着小路往前走呢，宁伯彪用手一指，殿下看见没，那就是寨门，咱到了。朱明抬头一看，半山腰那儿有旗子，仔细一看，哦，有人在那儿晃动呢，这就是贼窝子。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到了离寨门就不远了。喽啰兵在寨墙上就喊，站住，别往前来，什么人，再往前走我们就要开弓放箭了。宁伯彪怕发生误会啊，在马鞍桥上高声喊喝，弟兄们，弟兄们不要误会，我是凤凰庄来的，我姓宁，叫宁伯彪啊。诸位弟兄，我跟你们二位寨主有故交啊，请大家劳动金身大驾到里边通禀一声吧，就说我宁某前来拜山了。喽啰兵听得清楚啊，那好，你等一等啊，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朱木英小拇指眼翻着，心里边想，哼，偷我东西我还得给他拜山，现在我什么也不说，等见面咱再算账。小磕巴嘴在这鼓着嘴，在这运气。不一会儿，寨门开放，吊桥放下，里边出了一哨喽啰兵。朱明一瞅，哎呦呦呦，还真挺整齐哎！几百名喽啰兵是卷帕罩头啊，花里带裹腿，腰杀板带，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后边是长枪队，二龙出水，唰，左右一分，步伐整齐。正中间走出两个人来，两人身材高大，这二位这个头啊都出了号了。朱木英首先判断出来，昨天晚上的刺客肯定不是这两个人，这二位这跟显得神差不多呀。看这个头啊，得有一丈三四。上水手这个人挖出脸大下巴，这脸皮得有一尺半长，深眼窝子黄眼珠叽里咕噜来回乱转，挡狮子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留着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后绑的腰圆，在身后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巴愣着金疙瘩是锃明瓦亮。旁边这个也是个大个子，黄焦焦一张脸，红眼珠子，也是短胡须宽肩膀，背后背着一对亚霸流星锤，腰杀板带，外披英雄氅。宁伯彪从马上跳下来，低声告诉朱木英，殿下，这就是山上的寨主，快下马。朱木英也得下马呀，从马上跳下来，宁伯彪强不起身来到二人的面前，二位寨主一向可好，宁某有礼了。朱文朱武赶紧还礼，老前辈，金身大驾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里边请，里边请。哈哈，用手相让，就把宁伯彪、朱木英请进二节岭。他们哪里知道，一进二节岭可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坛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啊，做法不太一样。
1: 哎，
2: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1: 哎，
2: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2: 你看咱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2: 哎。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
1: 嗯，
2: 哎，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啊、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
1: 嗯
2: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2: 咱们生吃这梨，
1: 嗯，
2: 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2: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2: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2: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2: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2: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
1: 哦，
2: 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2: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

0: 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调性啊，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啊，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1: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0: 哎，
1: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窖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0: 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0: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1: 外边小袋梨汤一壶25起，
0: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孝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1: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意思呢？
0: 怎么叫送2番呢？
1: 赠品，
0: 还
1: 是1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1: 哎，您到手30罐了。
0: 对，
1: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0: 哎，
1: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

0: 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

0: 有时候跟朋友聊起我的家庭，我会直言不讳地说，我父母是外来务工的。可能这种家庭背景换成别人提都不好意思提吧，更别提很坦然地说出来了。但我无所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羞耻的，毕竟就是这样的父母养育了我，把我培养成人。虽然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算是成才了吧，但好歹在大城市里立住了脚。要是没我爸妈，我可能真的就在山沟里待一辈子了，所以提起他们我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1: 说得好，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真没什么丢脸的。现在的城市哪个不是他们帮忙建设起来的？说起来，你父母在北京打工？
0: 不是，他们去的是广州，当时我还没出生呢。那是92年的事儿了。我妈呀，直到今天还经常跟我念叨她第一次坐火车去广州时的情景呢。当时我妈已经怀上我了，但她在老家和我奶奶的关系不好。哎，你知道的，婆媳关系嘛。
1: 这个我懂。
0: 我爸呢，他当时先自己去的广州，但看我妈在老家闹得太厉害了，就在年尾的时候把我妈也接到了广州。当时我妈快生了，正好是腊月，天寒地冻。我妈走的时候啊，那心里也是哇凉哇凉的。
1: 哎，这就要离开婆婆了还不开心啊？
0: 嗨，别提了，离开家那天我妈还和奶奶吵了一架呢，所以我妈上火车的时候心情特别郁闷。而且我爸给她的钱买了火车票之后也没剩多少了，到了广州火车站还要坐汽车才能到达父亲租住的地方，但是剩下的钱只够一个人的车费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他们俩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爸坐汽车去增城，也是附属于广州市的小城，我姑姑家在那儿，借到钱之后呢再返回来接我妈。
1: 那要去多久啊？
0: 我妈等了他一夜。
1: 啊，这挺着大肚子等了一夜就在火车站？
0: 哎，很难想象吧。刚开始我妈本来想去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但是当时去广州的务工人员实在太多了，所以火车站周围的天桥啊公园里啊到处都是流浪的或者是临时找不到住所的人，所以为了维护治安，那边规定晚上要在天桥

0: 起照片啊？那你妈她……
1: 我在大姨家住了四年，她一次都没回来过。一是因为买票不方便，二是车票也太贵了。到了我六岁那年，我妈就把我接到广州读书了。他们花了2000块的借读费，把我安排到了当地的一个村小学里面读书。当时我们住的环卫所的宿舍，就是格局嘛，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单间配套，大概有40多平方吧。因为挑高空间够，我爸就自己用木棍加住了一层，这样我就能够住在楼上了。
0: 这倒是个利用空间的好办法。哎，说起来，你六岁再回到广州以后，你还觉得适应吗？
1: 挺适应的呀。你可能不知道，外出打工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亲戚带亲戚，所以住在员工宿舍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互相认识的，大多数人也都有自己的孩子，我就和这些小孩玩到一起了。上小学以后呢，我也渐渐学会了广东话，

0: 没有在外地打过工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痛苦的吧？
1: 如果他们理解了，肯定也不会对外来务工人员说那些难听的话了。
0: 哼，所以我经常想，如果大家能将心比心的话，彼此之间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误解和偏见了。如果他们知道像我妈妈这样的环卫工人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一天可以休息，每天都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干着同样的事儿，或许本地人也能多给他们一些尊重和体谅吧。

0: 这16年，我父母就像是飘在了空中，上不着故乡，下不挨他乡。
1: 哎呀，不过我觉得，16年间，就算是在那么小的区域内，你们家一家人除了老乡，应该也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吧？
0: 应该说认识了些熟人吧。可能因为天生就有种自卑感，所以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总觉得没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但时间久了还是记住了一些邻居。我记得我们那一片有一户人家特别有钱，听说他们家是开印刷厂的，他们一家人的房子有5层楼高呢。
1: 哦，就是个别墅吧。
0: 差不多，不过那么大的房子一般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大概60岁左右吧。他们家门口有一块空地，虽然不算大吧，但对我们小孩来说已经足够耍得开了，所以我们经常会在那儿玩玻璃珠啊、纸牌啊什么的，整天闹哄哄的。
1: 那老婆婆不介意吗？
0: 大多数时候她都懒得搭理我们，把门一关也不露脸，但有时候也会突然把门打开，冲我们一通的臭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暂时跑开，但是等她关上门，我们又会聚回去接着玩。我还没说完呢，之后啊，老婆婆又会出来拿着扫帚赶我们。当时我们真的觉得这样挺好玩的，所以有的时候还会故意去惹怒她。
1: 没有。
0: 不过有的时候她也会比较温和，她会发糖给我们吃，但是这是有条件的。
1: 哦。
0: 她呀，让我们帮她折纸钱。
1: 这为什么要折纸钱呢？
0: 嗨，老人迷信呗，隔三差五就要烧个纸钱。这纸钱呢，一折往往就会折上半天，反正有零食吃，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不过后来我们听说他生病了，我妈说是心脏出了问题，他的子女花了30万让他做了心脏手术。那个时候30万在我们听来就跟天文数字似的。不过老婆婆出院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走了，
1: 去世了。
0: 所以现在想想，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因为他出院之后的那几天，我们这些孩子还是喜欢在他们门前的空地上闹，他有几次也出来骂了我们几句，所以我一直觉得他的死我们也有责任。
1: 你想的太多了，不过听上去这个老婆婆也挺可怜的，她生前应该也是个孤独的老人吧，钱再多吃得好心脏，却治不了心病。
0: 是啊。
1: 所以说啊，其实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大家都是人，都会有同样的喜怒哀乐。说到底啊，我们所有人都渴望亲情，也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0: 我也是慢慢认识到这一点的，而且我也逐渐发现广州人对我们的态度也确实在发生变化。我记得初三那年，我们政治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所以直到今天还记得。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我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建起来的，他们为这座城市做了很多贡献，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们。
1: 你看，多好。
0: 是啊，一切都在变好。不过那个时候，我就要走了。
1: 要走了？去哪儿？
0: 回老家。中考时其实我考上了区重点高中，但是当时还不允许异地高考，所以我就回老家复读了一年初三，又考上了老家的区重点高中。当时很多外出打工家庭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会在初三的时候就回乡复读，而不是等到高中再说，因为初中的择校费比高中要便宜。也是在那一年，我妈也跟我回老家了，她决定回来定居。那个时候房价疯涨了一阵，我有一个表姐是做二手房中介的，她撺掇着我妈去我们那个小城买房，当时是每平米4000块，100平米的房子买下来要花40多万。我妈一咬牙向银行贷了20多万，总算换来了现在一家人的住处。不过这20万她还要还20年。好在现在我也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工作了，这份负担我也可以帮他分担了。 哎呀，好像零零碎碎说了好多不着边际的事儿，你没听烦吧？
1: 当然没有了，这些真实的生活，我很喜欢听。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赞歌。
1: 赞歌？呵呵，你是想赞美我妈妈吗？
0: 不只是赞美你妈妈，从你的故事里我能感受到背井离乡在外打工的朋友的生活状态。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所有的城市都离不开你父母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勤勤恳恳的劳动，城市才会如此繁荣。但可能对他们来说，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真正融入他们亲手创造的城市，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

0: 好浓厚的味道啊。
1: 我也希望能用这杯赞歌来告诉你和你的父母，城市并不是只有冷漠和凉薄，很多感激的话或许没有机会说出口，但就请把这个味道当做城市对所有外来劳动者的回应吧。

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广州待了十几年，却从未见过它的繁华。原作南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唐、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段搭档呢是老先生和正值盛年的青年名家的组合，逗哏的是北京曲协副主席青年相声评书名家王月波，捧哏的呢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先生王文林老师，表演的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相声造厨。
2: 崔老师啊，应该说是多才多艺。
3: 是，
2: 您看刚才学这几句，刘先生
3: 真像，
2: 惟妙惟肖。
3: 没错，
2: 您要没听过就算罢了，
3: 哎，
2: 只要您听过刘先生的
3: 啊，
2: 都得认可。
3: 是
2: 学得像，
3: 对，
2: 我们行内也公认
3: 啊，
2: 学刘先生摊算学得比较像的一位。
3: 对，
2: 这个环境也好，
3: 是不是？
2: 您看
3: 啊，
2: 大家伙儿往这一坐，
3: 是
2: 听这么几段相声，
3: 哎，
2: 开怀大笑，
3: 开心呐。
2: 是
3: 啊，
2: 一边后边还有好的演员。
3: 那是啊，
2: 啊，
3: 没错，
2: 是何云伟、
3: 李菁，那是我们大角儿。
2: 好啊，
3: 大角儿啊。
2: 嗯，什么？
3: 那俩是我们大角儿啊。
2: 哦，是不小啊。角吧，好不好？大角是不是好一点啊？您那角儿我听得稍微渗了点啊。
3: 你理解错了
2: 啊、
3: 哦，就是我们主要演员
2: 哦，是那意思、嗯、
3: 是
2: 这个。说实在的、啊、现在您看这酒店里边说相声啊，
3: 啊，
2: 原先我还不乐意去。
3: 为什么？
2: 我一听酒店我们说相声干嘛？
3: 哦，
2: 我们剧场啊，
3: 这个礼堂也很好、啊、
2: 这不知道啊。
3: 哦，
2: 现在您看酒店里头
3: 啊，
2: 吃饭也行，
3: 对，
2: 住宿也行
3: 啊，
2: 娱乐也行，
3: 一体化了。
2: 哎，这也能演出，
3: 多好啊。
2: 你过去吃饭就是上饭店
3: 啊，饭馆。那时候
2: 您现在家里头要有红白事
3: 啊，
2: 也都上饭店去。
3: 没错，
2: 吃完了抹嘴一走，
3: 哎，
2: 也不用刷家伙，也不用再啊干什么，
3: 省事啊，
2: 回家了。
3: 没错，
2: 过去行吗？
3: 那时候
2: 过去一说有红白事
3: 啊，
2: 得家里头
3: 啊，
2: 跟街坊邻居借地方，
3: 哎，还得借盘子借碗呢。
2: 对呀、啊，
3: 没错，
2: 租家伙座，
3: 哎，
2: 请朋友给帮忙，
3: 是
2: 讲究点的
3: 啊。
2: 家里边要搭棚
3: 办事，
2: 起这灶，
3: 哎，
2: 外边借锅
3: 啊，
2: 借盘子借碗，
3: 对，
2: 借桌椅板凳
3: 啊，
2: 这才能办事呢。
3: 搭棚办事吗？
2: 没人还不行，
3: 哎，事办来人。
2: 都得是内行。
3: 没错，
2: 头一圈说这知客就厉害。
3: 哦，就是这个招待员，
2: 现在叫领位员呢。
3: 对，
2: 会让人，这个人由棚口一进来就得知道这人
3: 啊，
2: 大概跟本家什么关系。
3: 对，
2: 是娘家的，是婆家的
3: 啊，
2: 这人什么身份，给让的哪桌，是头一桌主桌呀、
3: 啊、
2: 还是二一桌的辅桌呀，
3: 啊，
2: 界别也得给分开了。
3: 哦，
2: 商界跟商界的一桌，学界跟学界的一桌，工界跟工界的一桌，军界的跟军界的一桌。
3: 哦，
2: 彼此聊着也高兴，旁边的人听着也热闹。
3: 哎，这有学问。
2: 有

0: 这是职业特点，
1: 这就是知客。
0: 没错，
1: 再有得说是管账。
0: 哎，这主要
1: 账桌的得清楚。
0: 对，
1: 这位先生字还得好。
0: 那当然，记账得好啊。
1: 小九九加减乘除四则的运算还得明白。
0: 没错，不能给人算错了，
1: 进多少出多少，上好了账，一本账写得清清楚楚，
0: 嗯，
1: 连个多余的墨点都没有。
0: 好啊，
1: 这叫不能展卷。
0: 没错，
1: 交给本家，让本家一看
0: 啊，
1: 打心里边就舒服。
0: 对，
1: 最主要的
0: 啊，
1: 不能实心财黑。
0: 那当然，
1: 好小管不了账。
0: 没错，
1: 我管过一回账。
0: 你管过？
1: 管过。
0: 哦，谁家？
1: 贵行业说相声的。
0: 哪位？
1: 有个李金斗，知道吗？
0: 知道，大鼻子。
1: 李金斗娶儿媳妇儿，
0: 和大事儿，
1: 请我管的账。
0: 哦，你给管的。
1: 好。
0: 哦，
1: 李金斗这交际可真不窄。
0: 哎，他好交往，
1: 来了够有500多人，
0: 不少，
1: 摆的都是小60桌。
0: 呵，
1: 这个份子钱就有27分万。
0: 呵，可以，
1: 我给写的账啊。
0: 哎呀，真的好。
1: 哎，
0: 多少？
1: 你是李金斗的亲戚，你问出这个话来，说实在的，就让我过意不去。我跟李金斗是朋友，
0: 没错，
1: 我眯人家钱
0: 是
1: 下得去吗？那个
0: 没错，
1: 我跟李金斗什么交情？
0: 你
1: 27、8万块钱份子
0: 啊？你瞧，
1: 我给他的时候
0: 啊，
1: 给了他3万块钱。叫您各位说对得住良心吧，
0: 你这良心大大的呀。
1: 知道那20多万哪去了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我都吃醒了。
0: 您吃醒吃20多万，您给人3万、
1: 怎么了
0: 啊？您这账怎么
1: 让你吃这醒你还吃不了呢？
0: 我也不那么缺德，
1: 这账得会写。
0: 那怎么写啊？
1: 好比说吧，
0: 啊，
1: 随1000块钱。
0: 那你
1: 写500，
0: 那要随500，
1: 写200，
0: 随200，
1: 写100，
0: 随100
1: 就甭写了。随100还写什么劲呢？
0: 哇，
1: 嘿，你说这李金斗这么大的腕儿
0: 啊，
1: 因为这23、4万块钱，愣上法院把我告下来了，把我给气的呀。我心里话说，法院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0: 是
1: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他对簿公堂。
0: 嗯，好，
1: 我们都没想到。
0: 怎么着？
1: 法院跟他一试。
0: 怎么了？
1: 刚过一堂
0: 啊，
1: 就断我把这钱给他。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亏了我没花，我那天带着去的。
0: 哎呦，
1: 您算我脸上好瞧不好瞧？
0: 你
1: 当时吧唧吧唧几沓钱我就摔在跟前了，就在这地上扔的
0: 啊！
1: 我心里话黑李金斗，你但凡要要脸，你好意思捡这钱吗？我就没见过那么下作的人，捡起来胆吧胆吧，他揣起来愣收起来了，把我气得，我说嘿，好，李金斗，你就这么行事，你就这么行事，下回你们家再有事，你看我还帮你不帮你？
0: 下回谁还找你啊？
1: 打这以后赌气我不管这事儿了。
0: 呵，你早就不应该管，
1: 把实心财黑管账是差点。
0: 哦，是。
1: 还有办事有一主要的，各位。
0: 哪位？
1: 就是这灶厨。
0: 哦，后厨，
1: 帮厨的。
0: 是
1: 那年头办事啊，搭棚不说
0: 啊，
1: 还得专门请厨师傅。
0: 那是啊，
1: 有跑的棚的。
0: 是
1: 讲究一点
0: 啊，
1: 得到有名的饭庄子，请有名的厨师傅上这儿来造厨来。
0: 他手艺好啊。
1: 你要提起这造厨来
0: 啊，
1: 不亏心。
0: 怎么着？
1: 我是过岛里的打把式，
0: 和门里出身。
1: 那咱们是内行啊。
0: 哎呦呵，
1: 我父亲就是厨师傅。
0: 你跟他一块儿？
1: 跟他呀。
0: 哦，
1: 打小我6、7岁上
0: 啊，
1: 就跟着他串宅门。
0: 嚯，
1: 我给我爸爸打下手活。
0: 哦，你给切的菜。
1: 嗯
0: 啊，
1: 切菜干嘛？那叫宅青的。切肉那叫堆上的。
0: 哦，
1: 我是下手活。
0: 下手活，那您给包葱包蒜
1: 那叫零碎活。我是下手活。
0: 刷刷碗
1: 那叫油活。我是下手活。
0: 您怎么个下手活？
1: 得下手这活。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下手活？
0: 怎么下手活？
1: 就是，嗨， 就是本家
0: 啊，
1: 有那吃不了剩下的那东西
0: 啊。
1: 我们爷俩背着本家
0: 啊，
1: 拿我们家去
0: 偷啊！
1: 嚷嚷嚷嚷，你嚷嚷，你嚷嚷，我灭口，你信吗？
0: 说瞎话，您这整个一个小。

0: 您瞅这模样，您瞅这模样，手榴弹要1块钱8个，值10000块钱的。
1: 不是，那不是偷人家？
0: 偷人家干嘛呀？
1: 啊，
0: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这都什么理论啊？
0: 偷都不能说偷，
1: 那得
0: 说佛。
1: 哦，得说佛。
0: 对了，
1: 哦，
0: 净念经不行。
1: 哦，
0: 这里边这得有咱们的技术。
1: 那什么技术？
0: 得有行话。
1: 行话哦，
0: 走都不能说走，
1: 那叫
0: 说脚行。
1: 脚行，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叫脚行、
0: 啊？废话，走不拿脚行啊？
1: 哦、对对对，没错，没有拿大顶的。
0: 就是。
1: 哦，是是是。
0: 你在我6、7岁上就跟着我爸爸干这个。
1: 呵，那你可以同工啊。
0: 那可好，功夫深了。
1: 哎呦，
0: 就你看那年
1: 啊，
0: 那年我也就是7岁，
1: 不大。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我刚上初小嘛。
1: 哦，
0: 初小一年。
1: 呵，小孩儿。
0: 哎，小孩儿。
1: 哦。
0: 跟着我爸北城有个宅门，
1: 是，
0: 大概是在东京天，
1: 哦，
0: 天儿挺冷的，
1: 是，
0: 冬天比夏天好，
1: 为什么？
0: 冬天穿的多呀，好往里掖东西，
1: 这东西都往身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牛肉
1: 啊，
0: 贴前心，羊肉
1: 啊，
0: 贴后心，
1: 哎呦，
0: 有那值钱的盘子碗
1: 啊。
0: 挂两肋，
1: 哇！
0: 这个肩头上
1: 啊，
0: 葱姜蒜，
1: 哇，
0: 都挂上。
1: 您这整个一圣斗士啊！
0: 嗯，
1: 哦，
0: 得穿套裤。
1: 干嘛穿套裤？
0: 把那裤腿拿线给扎上。
1: 这个
0: 好往里边装东西。
1: 哦，
0: 又肥又大，跟俩口袋似的。
1: 哎呦嚯！
0: 这边是白米白面。
1: 哎呦，
0: 花生瓜子儿。
1: 嚯，
0: 这边虾仁干鲜贝姜瑶柱，值钱的蘑菇。
1: 什么都哦，
0: 反正哪回我身上也得200来斤。
1: 我说你这么好身子骨呢？
0: 您算6、7岁的孩子，我义吗？
1: 哎呦，这可以的了。
0: 那天我爸爸也不怎么的了
1: 啊，
0: 我爸爸那天也不是高兴，
1: 他
0: 逮什么缝什么。
1: 是啊，
0: 看什么东西都好。
1: 呵，
0: 宝贝儿
1: 啊，
0: 把这缝起来。
1: 什么呀？
0: 我一瞅
1: 啊，
0: 一大瓶香油。
1: 这香油怎么浮啊？
0: 那是你，那是你
1: 啊！
0: 你王长友的儿子，你又会说相声？
1: 是，你不会浮。
0: 那我们家里是干这个的。
1: 啊、那怎么浮啊？这个
0: 找肠衣，
1: 肠衣，
0: 肠子，
1: 大肠，
0: 大肠。
1: 哦，
0: 把这香油灌进去。
1: 哦，
0: 到头那拿小袖系好了。
1: 哦，
0: 往腰里边一围，
1: 哇，
0: 跟一个腰带一样。外边有衣裳，看不出来。
1: 可真行嘿！
0: 那是。
1: 哎呦。哦，这缝着，
0: 缝着，
1: 差不多了。
0: 不，还得缝，
1: 还缝什么呀？
0: 宝贝儿
1: 啊，
0: 把这缝起来。
1: 什么呀？
0: 我一看
1: 啊，
0: 干粉丝，
1: 那直直愣愣的怎么缝啊？
0: 对了
1: 啊，
0: 直直愣愣的行吗？
1: 啊，
0: 拿温开水把它泡软喽。
1: 哦，
0: 等软了之后捞干了
1: 啊，
0: 捞出来往脖子上缠。
1: 这人都看见了。
0: 废话，外边来一围脖呀、啊。
1: 哦，
0: 那两年正兴那个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就出来了就。
1: 哦，那就为挡这个粉丝。
0: 对呀、
1: 啊，你瞧瞧，这差不多，别缝了。
0: 还得缝，
1: 还缝。
0: 我爸爸说把这缝起来。
1: 什么呀？
0: 一大碗勾得了的团粉。
1: 你这稀里咣当怎么缝啊？
0: 哥，你没法缝，
1: 没缝。
0: 咱们有办法呀。
1: 他，
0: 不东京摊吗？
1: 啊，
0: 上当院
1: 啊。
0: 把稀的空出去
1: 哦，
0: 这干的在手里边攥了攥
1: 啊。

0: 主意。
1: 那是啊，
0: 别缝了，差不多走。
1: 还得缝，
0: 还得缝。
1: 宝贝儿，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看呢，
0: 啊，
1: 一火锅子。
0: 那怎么缝啊？
1: 这么大个
0: 啊，
1: 一尺二见圆，
0: 哇，
1: 紫铜的。
0: 哦，
1: 这好缝。
0: 怎么缝啊？
1: 从家带了两根铜线。
0: 哦，
1: 铜线两头都窝上钩。
0: 是，
1: 这是个 S 型的。
0: 哦，
1: 挺长。
0: 哦，
1: 这铜线上头这钩啊，
0: 啊，
1: 裤腰带这前后一挂，底下这俩钩呢，
0: 嗯，
1: 勾住了火锅的这俩耳朵，往裆底下这么一塞，
0: 啊，
1: 外边拿棉袍一盖，走道存着点腿儿，看不出来。
0: 啊，
1: 刚挂上我又摘下来了。
0: 怎么着？
1: 忘了倒炭了。
0: 我的妈呀！您这玩意儿要弄烧烤啊？你们真有主意。
1: 我爸一看差不多了，
0: 啊，别缝了，
1: 宝贝儿，脚行吧？
0: 啊，让他走，
1: 让我走，
0: 嗯，
1: 我得走得动啊。您琢磨，身上

0: 没那么一位掏耳朵的，
1: 还真是掏耳朵走的嘛，
0: 存着点布
1: 啊，
0: 不然掏耳朵
1: 啊。你倒快点啊！
0: 废话，快了火锅子掉了。
1: 真有主意，
0: 姐后边厨房蹭到二楼院门这儿
1: 啊，
0: 就走了个40分钟。
1: 哎呀，太慢了。
0: 二楼院门也缺德，
1: 怎么着？
0: 这下门槛就有尺半，
1: 那么高，
0: 甭说我带着那么些东西
1: 啊，
0: 平常我都过不去呀，
1: 六七岁了，
0: 个小腿短呐，
1: 是啊，
0: 迈是迈不过去了
1: 啊，
0: 这腿也是直的，
1: 啊，
0: 往过抡吧，
1: 哦，
2: 嚯，
0: 把这条腿给搬过来了，
1: 嚯，
0: 搬这条腿都是没留神，
1: 怎么着？
0: 这二的门旁边
1: 啊
0: 立着一把铁锹，
1: 哦，
0: 我给碰躺下，咣当一下子，
1: 哦，
0: 您算我爸爸贼恩胆虚，
1: 是
0: 正在头了走，听后边咣当一下，以为犯案了呢，
1: 啊，
0: 一回头一看，我把铁锹给碰躺下，我爸爸一瞪眼，
1: 啊，
0: 愣着干嘛？扶起来，
1: 让他扶起来。
0: 我爸爸让我把铁锹扶起来，
1: 是啊，
0: 我听着我爸爸让我把他扶起来。我爸爸瞅我犯愣，
1: 啊，
0: 看我干嘛呀？
1: 啊，
0: 扶起来呀，
1: 扶起来。
0: 说完往外走，
1: 啊，
0: 说两遍好倒霉，我听着还是扶起来。我心里话，我爸爸要这干嘛呀？
1: 是啊，
0: 头这铁锹头卖俩废铁钱呢。
1: 对呀，
0: 咱们是孝子，
1: 是
0: 不敢有违父命。
1: 嚯，
0: 我爸爸让我扶，我就得扶。
1: 呵，
0: 拿脚面把它勾过来，
1: 啊，
0: 一点点往起勾，
1: 干嘛？
0: 还不想腰去啊？
1: 哦，
0: 再说这儿有大肠啊，一哈腰，嘎嘣，大肠折了，一胯骨全是香油啊。
1: 没错，
0: 把这铁锹抄到手里头
1: 啊，
0: 先给分了家吧。
1: 啊，是
0: 拿脚刺住这铁锹头
1: 啊，
0: 把这铁锹瓣搁在肩膀上
1: 啊，
0: 我往下尬悠。
1: 呵，
0: 我打算给它分开。
1: 是，
0: 这儿正尬悠呢
1: 啊，
0: 本家大爷由头了往后边走，
1: 哦，
0: 整走到二楼院门这儿
1: 啊。
0: 今天人预备30桌东西，
1: 是
0: 头了。

0: 这孩子你坐那，
1: 坐下。
0: 大爷，我不坐。你坐那吧。我不坐。
1: 你就坐下吧。
0: 废话，坐那火锅子扎屁股。
1: 站着吧。
0: 你就站着吧。
1: 啊，
0: 王师傅
1: 啊，
0: 咱得算算账啊。
1: 是，
0: 头了预备30多东西，怎么吃了15桌就没有了？
1: 就是，
0: 打开账本，您看看
1: 啊。
0: 这时候把算盘拿过来
1: 啊，
0: 咱们管各式样的肉，牛羊肉就是一样200斤呢。
1: 呵。
0: 这个青菜一样是30斤呢，
1: 是
0: 这头了开30桌满够啊。
1: 对，
0: 那哪是算账呢？
1: 啊，
0: 巴黎算盘珠瞪我一眼，巴黎算盘珠瞪我一眼
1: 啊，
0: 人找我的毛病。
1: 是啊，
0: 您算我才7岁啊，小孩哪经过这个？
1: 对，
0: 这屋又太热，
1: 啊，
0: 这汗可就下来了。
1: 是，
0: 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噼啪往下一掉，浑身上下全都塌了。
1: 哎，
0: 别的东西好办呢，
1: 啊，
0: 我脑袋上还一冻团粉疙瘩呢。这团粉疙瘩可就开了化了，顺我脑袋哗就留下白道子来了。本家大爷正算账呢，王师傅，咱，哎，行了，别算了
1: 啊，
0: 你们这孩子。

0: 男卫生间呢？
1: 啊，
0: 这点我得解释，因为观众有女同志，您不知道
1: 啊。啊，是都不走错了、
0: 啊。是，男卫生间小便池有的写什么呢？
1: 啊，
0: 向前一大步，一小步啊，文明一大步。
1: 没错，
0: 写这个
1: 没错。
0: 什么节约用水啊？
1: 啊，
0: 什么就这样的词。
1: 没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哎，对对对
1: 对，
0: 这写的都不是。
1: 这个，
0: 这小便池上的写一行字，
1: 什么？
0: 不能用坏了。把他气的。
1: 是啊，
0: 五星级酒店的那么瞧不起人呢。
1: 是啊，
0: 我方便方便怎么能把这小便池子用坏了呢？这不就接完手拿手一摁一冲水就完了吗？
1: 对啊，
0: 这五星级酒店这有一点侮辱人的意思了。
1: 没错啊，
0: 我方便方便，我看我怎么给他用坏了。
1: 是，
0: 接完手拿手一摁，砰，
1: 怎么着，
0: 水出来了。
1: 哎呦，
0: 呲一身急了。
1: 那是，
0: 出了厕所
1: 啊，
0: 保安服务员找你们值班的经理。
1: 没错，
0: 我投诉你们。
1: 就是
0: 你们什么五星级的酒店，这样的服务
1: 啊，
0: 大伙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您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男厕所男卫生间，你们看看、啊、是像话吗？
1: 是，
0: 到男卫生间了
1: 啊，
0: 这水管子怎么回事、
1: 啊、
0: 我拿手一刺过一身水
1: 啊，
0: 我这衣裳啊，一会儿我还演出呢。
1: 对，
0: 这你们包赔我损失。
1: 是，
0: 这上不写着字呢吗？啊，是，我就看你生气呀、
1: 啊！啊，
0: 什么叫不能用坏了啊？
1: 就是，
0: 合着这坏了也讹我是怎么着？这算我给能用坏的是怎么着？
1: 啊，
0: 不是那意思，我们写着说哪壶忘了一个标点，我们这上写着不能用，坏了，
1: 坏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玥波、王文林表演的传统相声《灶厨》和一个返场的小笑话。那么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呢，为您介绍了孙宝才先生和王文禄先生，他们是北京相声的老前辈，也是双簧的一代宗师。1986年，86岁的孙宝才先生和80岁的王文禄先生参加了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是由当时的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说是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其实呢，这其中很多老先生从艺呢都超过了50年了。当然了，双簧是既要听又要看的，那么可惜呢，我们的广播

0: 擦粉粉呢。啊哦，那不读胭脂哦，那嘴唇发了红啊。哎，那不擦胭脂哦，那嘴唇发了红，上身穿玫瑰紫的大夹袄，狗牙套袖子打金棒，下穿用具一个绿四扇腿带，还送了一个金蹦蹦。仙人过桥啊，那叫木高底儿，两头着地还当家的哭，乌龟道牌盘鞋带，僧哥里两个呼，姑娘大了还要个孙儿，卸件衣裳和这个响铃，为什么他们这个铃铛的嘴为是一走啊，一哗楞，前头一步的哗楞楞的响，后腿两步响哗楞，那大姐走了一个连哗两步楞，啊哦，那稀啦啦啦哗啦啦哦，人家可是不住个声啊，哦，哎。
1: 啊，我们这个不是经常拉洋片，我们这场专门是演双簧。
0: 双簧啊，你还差点，
1: 我还差点。
0: 嗯，
1: 哦，您是双簧。
0: 哎，不是，我跟您差点。
1: 别那么说。
0: 你算，你说我今年是多大？你才比我大多呀，老前辈。
1: 别
0: 啊，
1: 别客气。
0: 说大了，那我十岁小徒，我就认识他，我就闯得过他。
1: 对，别客气。
0: 你妈抱着你说话。我那这瞅过你，
1: 像话吗？我妈抱着你瞅去
0: 啊！啊，
1: 这，别刨根儿啊！咱们学双簧
0: 成啊！
1: 你坐着，我说词儿，你学。
0: 好了，
1: 坐这儿
0: 学。
2: 话说罗成正坐充军保障，忽听应探马来报。急忙紧追，冠甲罩袍速带拧将上马。罗爷为主营门，先放三声大炮。您听这头一声，当当，当，
0: 怎么换呢？
1: 不是，这个要点有点反着，这改上了。
0: 看你反着，我这耳朵了吗？
1: 跟你赶上了，那咱为小别争争，
0: 害怕啊？
1: 没炮了。
2: 越呲越响，我气儿不出，有人揭发我贪污，我这心里头真生气，气得我三天都不舒服。多少年熬个小领导，没有辛苦有甘苦，借着改革捞一把，这也不算我突出。我手里有钱，腰杆子硬，吃喝玩乐我派出足。有人说上级调查我，我脑袋一晃就是不服。逮捕啊，我不服。判刑啊，我不服。你把我毙了，我都不服。
0: 我服。我说你是哪儿瞧着啊，枪毙我都不服。
1: 谁让你贪污来着？贪好几次，十次了。
0: 谁贪那么些个？
1: 几次？
0: 两次。不，一次都没过。
1: 好，你小子不错，
0: 别挤着我。
1: 哎，咱们改改，咱们要唱点，你晓得了吗？
0: 成啊，
1: 得分唱什么？
0: 成啊，你爱唱什么唱？
1: 不是，唱点评戏。
0: 成啊，
1: 哪段呢？
0: 哎，
1: 珍珠汗衫那段。
0: 哎，
1: 那个王三娇给罗德求情那点。
0: 好啊，
1: 你学一个名演员。
0: 哎，
1: 白玉霜。
0: 好，成了，
1: 晓得了吗？
0: 嘿，我跟白霜我们都亲戚。
1: 什么亲戚啊？
0: 那是我妹妹。
1: 哦，那行，那您有基础
0: 啊？
1: 来，我有家伙，
0: 哎，
1: 记住了啊。
2: 空旷八两。

背背写写呀，拉住了咆哮，我尊叫一声老爷，俺老爷，俺老爷，看切看切呀，救了他，如同救了。

0: 我能好心的老爷呀、
1: 啊！我的妈呀！
2: 你怎么哭了？
1: 团都让我憋坏了，是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6年11月的演出录音，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86岁的孙宝才，80岁的王文禄啊，这对老搭档再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演出录音。孙宝才先生呢，1965

0: 而拔牙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0: 把毒膏一分钱三贴。
1: 把毒膏，
0: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一分钱来，您给我拿三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1: 是啊，
0: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1: 贴上了，
0: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1: 你这不捣乱吗？这
0: 没病找病吗？
1: 找病，
0: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1: 哎
0: 啊，看病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是吧？
1: 嗯，
0: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1: 是啊，
0: 你看那样
1: 样，
0: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1: 外乡口音
0: 都这味儿的。
1: 您来来，
0: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1: 大力丸
0: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1: 宝贝疙瘩。
0: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1: 治什么病、
0: 啊？但这是百病全治。
1: 嚯！
0: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嗯，
1: 鸭子踢着。
0: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1: 好家伙，
0: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1: 没有。
0: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1: 是啊，
0: 鸭子踢着，
1: 鸭子踢着，
0: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1: 说是呢，
0: 那鸭子最笨呢，
1: 哎，
0: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给收了。是不是骗人的？
1: 骗人。
0: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1: 拔牙
0: 啊、摆一个牙摊，
1: 哎，
0: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1: 很多的牙，
0: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1: 哦，没人牙呀，
0: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1: 好嘛，
0: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0: 大夫好。
1: 大夫，
0: 我牙疼
1: 啊、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0: 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我打算治好了。
1: 是啊，
0: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哎呀，
0: 哦，张嘴我瞧瞧。这上面这个，上面那个1.6块，
1: 1.6块，
0: 张嘴要1.6块。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0: 是不是？1.6块，别闹了，
1: 别闹了，
0: 不是要1.6块，给8毛行吗？哦，要1.6块给8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1: 嗯，
0: 要1.6块给8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8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1: 什么？
0: 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1: 好嘛，
0: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0: 生往下拽啊，
1: 这家
0: 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0: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0: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1: 怎么了？
0: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1: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2: 回见
0: 他走了，
2: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3: 啊，大夫不对啊，
2: 怎么了？
3: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2: 怎么了？
3: 嗯，哪个？上边这个，
0: 上边那个，
3: 上边一块六，下边八毛，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3: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2: 这哪说去？
3: 我上边这坏了，
0: 上边掏一块六，
2: 没办法，还得掏钱，
0: 里外里两块四给他了。
3: 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
0: 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
2: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2: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2: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2: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
2: 嗯嗯，
0: 那玩意儿最结实。
2: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2: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是逮贼的扣。
2: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2: 哦，这
3: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2: 绑
3: 上，这个别绑错了啊。
0: 绑好了，
2: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来了，往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啊！
2: 这什么事啊？
0: 那病人跟着啊啊 啊, 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
2: 嗯，
0: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2: 嗯，
0: 那瞪牙瞪得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2: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2: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2: 说是呢，
0: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2: 得、
0: 嗯，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2: 这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2: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2: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2: 这才明白。
0: 你给我让我们见瞧见我这干嘛呢？
2: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2: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
2: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2: 药？
0: 嗯，
2: 什么药啊？
0: 炮药。
2: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2: 哟，
0: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2: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
2: 嗯，
0: 黑乎乎一大片。
2: 嗯，
0: 病人一瞧就高兴了。
3: 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2: 怎么了？
3: 瞧见点药嘿。
2: 哦，倒瞧见药了。
3: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
3: 什么药啊？
2: 嗯，
3: 麝香。
2: 麝香？
3: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2: 对呀、
3: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2: 啊，
3: 那玩意有用火点的吗？
2: 好家伙，炮药啊。
0: 这大夫啊太损了。
2: 怎么样？
0: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2: 嗯，
0: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2: 让谁啊？
0: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2: 自己戳火？
0: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2: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2: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2: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2: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2: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2: 是啊，
0: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2: 就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2: 再掉好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的相声《拔牙》。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1: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是这个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呢？首先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2: 是。
1: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 8235-2019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2: 对。
1: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2: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2: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张二，走，关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8: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审问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社会现场，
3: 现场
2: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这里是社会现场。最近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引起了我们大家的关注，什么词儿呢？隐形家务。包瑞，你做家务吗？
3: 做。
2: 你常做的家务有什么呢？
3: 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扫地。
2: 你现在是独身、单身还是一个人呢？
3: 你都没说对。
2: 你结婚了？
3: 没
2: 结婚了？
3: 没有。
2: 各位观众，他结婚了。
3: 这造谣就这么来的。我是跟父母住一块儿。
2: 所以呢，家务都是父母做，对吗？
3: 是。
2: 啊，想不到我们的记者柳包瑞还是个妈宝男呢。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像包瑞这样的。
3: 你呢？宝玲同学。
2: 啊，我当然是做家务的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
3: 你等会儿，你都做什么家务呢？
2: 我做的家务可多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
3: 你等会儿，你说具体的可多了，是什么家务啊？
2: 可以说你想到的我都会做，你想不到的我还会做，因为我做着很多隐形的家务。是的，您没有听错，隐形家务，对，隐形家务。这个词已经刷爆各大平台，引起我们广大观众的关注。什么叫做隐形家务？到底有多少人在无私地做着隐形家务呢？请看报道。好，我们现在进行一组接彩，就来请大家谈谈这个隐形家务。好，过来一位男士，带我上前。
3: 您这是要审问人家，还带你上前？嗯，
2: 借不就。
4: 您什么事儿？
2: 您好。
4: 啊，您好。
2: 您结婚了吗？
3: 你管得着人家吧？你先说明你的身份呀、啊！那哪有先问人家结婚没结婚的？
2: 先生，操之过急。
4: 谁？你说谁？
3: 哦，社会现场呢？采访一下，您家里有没有那个隐形的翅膀？
4: 翅膀？
3: 不，
2: 隐形的
4: 家务。这光盘好像我确实没有。
3: 隐形的家务。
4: 家务时闹时不闹啊！但是这个什么叫隐形的我也不知道啊。家里还有什么隐形不隐形吗？
2: 我想问问您，结婚了吗？
4: 结婚了。
2: 结婚了，那么家务是您做还是家里的女士做呢？
4: 嗨，结婚了嘛，那就是基本上各干各的。
2: 哦，就您的屋您收拾
4: 啊？不是，
2: 您夫人的屋他收拾。
4: 这大家伙儿有点分工，
3: 就是您夫人负责糟践，您负责收拾。
4: 不，他干一部分，我干一部分，我们还是合作的很愉快的呀。
2: 哦，哪部分是他干的？
4: 他干的也不多。他基本上每天就是买菜、做饭、看孩子、刷锅、洗碗、扫地、拾掇屋子，然后浇浇花、擦擦玻璃，就没干什么。
2: 那您干什么呢？
4: 我回家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消灭一下这个剩菜剩饭，是来回的看一看吧，
2: 来回看看
4: 啊，基本就是然后坐一坐，站一站吧，
3: 吃完饭还坐一站。
2: 先
4: 下后站。什么叫坐一站？坐一坐，站一站。
3: 坐一站，然后站一站。
2: 这里面有家务的事吗？
4: 这就两站了啊！这有家务啊！这家里有什么需要的？你看我得操心啊。比方说，哎呀，你看这是还有什么事没办呢？那还有什么事没看呢？啊，什么没弄啊？这都我操心。
2: 哦，就是啊！
4: 哎呀，你明白了啊？
2: 行，好，感谢您。做家务累吗？您觉得？
4: 嗨，
3: 你都卸下完人家了，又采访，这没结没完了。
2: 我又想起一句，
4: 您想起一句是一句是吧？做家务吧，这个我认为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累的
2: 啊，
4: 捎带脚就干了，都是顺带手的事儿
2: 啊。
4: 您比如说买菜吧，他顺带手下班时候就买了；做饭呢，进屋捎带脚就做了；擦玻璃呢，看见一抬手就擦了，然后一毛腰就扫地。基本上刷完水池子一涮就刷完了，是不是？
2: 感谢你。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3: 你对人家态度得掌握一下啊。
2: 你上吧，你上。
3: 哎，来，这位女士哈， 带我上前。您好，想必您是看过我们这个栏目叫社会现场。
2: 我不买。
3: 我呢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叫柳包瑞。
2: 不需要、哎、
3: 那个不着急合影啊，我是想
2: 没时间
3: 对您有一个简短的采访。
2: 没时间
3: 啊，这个没时间也得
2: 还是不行吧，态度有问题。我来。哎，这位先生你好，我是社会现场的记者，想就隐形家务这个话题向您提出几个问题，您有时间吗？
3: 您可以问一问了、啊、我尽量给您一个满意的。
2: 好的，那您听说过这个隐形家务这个词吗？
3: 啊，听说过。
2: 哦，您怎么理解？
3: 听你说过。
2: 那我说了以后您怎么理解这个词？
3: 就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是还是要做的家里面的事情。
2: 理解得非常正确。那您在家做家务吗？
3: 做呀。
2: 您结婚了吗？
3: 当然啦。
2: 哦，
3: 要不做家务老婆是要瞪眼睛的。
2: 哦，瞪你眼睛。
3: 瞪眼睛不是瞪眼睛。这样。
2: 哦，瞪眼睛瞪眼睛，明白。
3: 眼部肌肉两侧拉伸。
2: 哦，瞪瞪瞪。
3: 这北方人瞪瞪不分。
2: 那您经常没瞪吗？
3: 啊，那当然不用了。不要等他、哦、他瞪眼睛你赶紧主动吧，把那个面子上面的事情都做好啊，是不是？
2: 嗯，那您跟媳妇儿之间有分工吗？
3: 有啊，各方面卫生整齐整洁整理都是我的事啊。
2: 那您夫人做什么呢？
3: 瞪眼睛啊。
2: 您是家务主干。
3: 是是是、
2: 哦、家务里面您喜欢做哪些家务，不喜欢做什么呢？
3: 没有喜欢的。我这个老婆懒得不得了，我希望你们节目播出的时候给我脸上打上马赛克，不要让他看到。
2: 不是，妈呢？
3: 啊，
2: 这是谁呀、啊？你搁这说话？
3: 电视台采访。
2: 你就这么说？
3: 夸奖老婆。
2: 你回来，你回来。
3: 哎，对不起啊，这个老婆这个又瞪眼睛了。
2: 快快，您忙您忙。哎呀，这位男士不光做家务，还理解了隐形家务的意义。
3: 哎，行，哎，你问的都对，我没赶上好的，我再宰，对。
2: 你再宰一个。
3: 我再找一个。
2: 柳包瑞，
3: 听那个人南方人说话，我这是顺拐了。提问，
4: 回答。
3: 哎。现在这位女士非常了解我们这个节目采访的形式
4: 啊，我好看过好多类似的形式啊。
3: 问您一个问题。
2: 姐，你干嘛呢？姐，
4: 嗨，这不是道边有一人，这是电视台的采访，
3: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采访，不占用您很多的时间。
2: 行行行，
4: 一会儿采访完了，估计可能还有东西呢啊。
2: 那咱俩一块儿呗，
4: 一块挺好的啊。
3: 请问二位，
4: 哎，
3: 隐形家务这个词儿，你们听说过吗？
4: 听说过。
2: 听我，
3: 你们俩人说话，
4: 答对了吗？我选择
2: 奖品，
4: 我选择继续，我选
3: 这叫奖品，
4: 先不领奖品，继续我累叠加可以吗？
2: 那我先领吧。我不叠，我不叠加。
3: 不是，没
4: 现在领少就10块。
2: 那将来你答不对，你一样都没有。
4: 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我知识性没问题。
2: 觉得你没问题？
4: 那当然了。
2: 你觉得？
4: 那我告诉你说，你别老瞧不起我。
3: 您理解当中的隐形家务包括什么？请您举出两三个例子。
2: 他都不干活，他还隐形家务。
4: 谁说我不干活？我天天怎么不干活啊？买东西是不是？是不是隐形的？你说是不是？
2: 买东西？那你逛街一逛一天的那种，那
4: 怎么跟你说逛街？我是为我自己，我是为自己吗？逛的吗？全是。
2: 姐夫因为这事跟你吵没吵？
4: 吵，但是不对，他不懂我，懂我就是的。这事我跟你说怎么着？
3: 请这个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二维码之后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后续。
4: 我选择不继续，现在领东西。
2: 怎么？
4: 奖品在哪儿呢？
3: 有两把笤帚给你们扫走，
4: 笤帚也白来的，你拿着。
3: 我再采访，哎，来了一对情侣，
2: 你吃呗，好吃呢。
4: 这你尝尝，你尝尝，
3: 他们两个怎么理解隐形的家务？
4: 一会儿咱去哪儿啊？
3: 对不起，打扰二位一下，想问您一下，如何理解隐形家务？
4: 你这还看不出来吗？
3: 哦，明白了，
2: 都是我做，每天天天的，我没想到结婚以后是这样。但你说有甜蜜的时候吗？也有
3: 啊。
2: 可是要说家务，这真是我做。
4: 哎，等会儿，什么叫你做？你做什么了？哎，这个我就我必须
3: 说，
4: 哎，您是这种人，
2: 别这种人，
3: 你感动
2: 我，
3: 别拿话筒，
4: 你说清楚了。
3: 哎，
4: 你天天吃饱了往那儿一待，你都干什么了？咱说好，您在这儿，您做见证，您听着，您给数着。你干什么了？你说，你还抱怨？
2: 我干什么了？
4: 你干什么了？还隐形的？
2: 哎，我说
4: 啊，你说呀！
2: 你大活人在那儿没看见我干什么？
4: 我就是没看见，你干什么？你说的上来吗？
2: 我跟你说，我们家先生老陈， 一个程序测试员。回家以后啊，鸡来张嘴，饭来张手，
4: 饭来我张手，我抓饭吃。
2: 我
4: 一来张嘴，我咬衣裳。
2: 就一来伸手，饭来张手，张嘴。家务在他心里就是智。

0: 年你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家
1: 扫地机器人。
2: 您说行，您别扒拉我，
0: 我都置办下来了。
1: 这个扫地机器人你用过吗？它真能扫干净地吗？
0: 我跟您说，
1: 那犄角旮旯它扫到，
0: 扫到绝对扫到。我跟你说，
1: 扫到那是我要后来扫的。
0: 什么叫扫？那是我买那个彻底，我问的那客服了。我这干着，我研究就是这个，知道吗？
2: 侯宝林，愿为做一期法治现场。
1: 你别说话，
0: 你站这儿，你好好说，
2: 你别揪话筒，
1: 咱那墙角是直来直去的吗？夹角怎么擦？
0: 你知道他那种触角伸出来，他
1: 过没时
0: 扫到
1: 过没时那台子，他会上楼吗？啊，
0: 不会上楼，二层我不给你预备了没有？
1: 无线的那池子那块，那谁给他天天擦的？他那么干净？
0: 那天天用你天天擦吗？你这人也是，你矫情就在这儿来。
1: 现在夏天，玻璃上那些水渍谁擦的吗？
0: 我告诉你，我开排风没有，排风一会儿就抽干了，你知道吗？抽完就自己干。
1: 水印子全在上面，那是我每天擦。
0: 那有多难？噗噗噗，喷两口，我特别买那个洁净那个，一下就完。
1: 你怎么不干那一下呢？
0: 一下还我还用我干那一下吗？对不对？
1: 你干谁干的？
0: 我是本来
1: 干吗？那什么样的啊？洗碗机，我
0: 是
1: 说呢。
0: 我买洗衣机。
1: 洗碗机一块清洗。
2: 您俩刚结婚呐？我看都有十年了。
1: 还有那垃圾桶，天天谁给换那塑料袋？
0: 我又没有那感应，那一伸手唰自己就开，用你开干吗？
1: 垃圾桶咱家，你不倒我还得倒，倒完还套新的。
2: 对不起，我这点儿倒了。我这到点了。
1: 你别走，你过来
3: ，你听听。
1: 这话没说明白呢。
3: 好好看看，
1: 这话题是你引起来的。听完。
3: 本来我们俩甜蜜的要去看电影。是挺高兴的，你非招我，对吧？
1: 你大家看看这个妈宝男啊，见识一下真正现实的妈宝男。
3: 哎，你看看各位这
1: 什么
3: 拜金女啊，
1: 还什么都看不见。
3: 这也天天这懒得跟这什么一样啊？
2: 侯宝林，这期节目这审片子过得了吗？
1: 今天呢，跟柳包瑞进行了一番接彩，回来感触颇多。
2: 闯了个祸，
1: 柳包瑞直说不结婚了。
2: 也不接彩了，太影响交通了，围了70多人，人以为我们这是拍电影呢。
1: 所以说隐形家务这个词果然是引爆了很多的雷点。这个隐形家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还就是家务，还少不了。您比如说刚才那位女士也提到的垃圾桶重新套袋子，我就经常忘了
2: 是什么呀，倒垃圾
3: 桶里。
1: 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隐形的家务，很繁琐。还有什么晾干的衣服折好了收纳呀，日常的用品存货补货呀。
2: 您比如说洗手间手纸缺不缺，
1: 地上的头发扫不扫，
2: 餐桌上的那个餐巾纸欠不欠，
1: 水果刀折不折呀，这床铺你该洗洗不洗呀。
2: 您还比如说您要养鱼的，这鱼缸这水换不换，晒不晒。您要养宠物的，这个遛不遛。
1: 养孩子就更多了，孩子玩了一大堆玩具，你收不收
2: 啊？消毒不消毒？
1: 不能再说了，一会儿柳包瑞连孩子也不想要。
3: 不结婚的孩子，
2: 不是不想要不要孩子的事儿，我是想要考虑跟不跟侯宝林一组了。
1: 特别难受的是，收拾完了这些东西啊，可能家里人还没怎么注意到。
2: 对，你比如说柜顶有尘土，就收拾的多干净，就凭咱们这个看不见柜顶那尘土。
1: 瓷盆里什么玻璃上的水渍，你说它有吧？哎，它也似乎的有。你要说它没有，它划了过去也就划了过去了。这活干了，家里人却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让很多做隐形家务的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那今天这个访谈做完了以后呢，我们也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强子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心理专家。
1: 哎，对，您给说说这个隐形家务怎么能够从隐形家务当中呢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吧。
4: 这个隐形的家务应该是全家人都有义务做的小事儿，而不是只有那些眼里有活的那些人的默默的承担。这些小事儿呢看起来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汇总到一起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于解决这种不平衡呢，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1: 您说
4: 第一，就是不要只是含糊的吐槽累，要让大家看到并且了解到隐形家务到底有哪些。第二，要进行一定的规定，让家庭的其他成员呢进行参与，一起减少这些隐形的家务。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这个脱掉的鞋呀，必须得放在鞋柜里，洗完手呢一定得把这个洗手台子给擦干净，这样的活等等等等啊，每一步都要让大家看到。
1: 你好，我是化妆师，因为咱们这节目不接彩了，所以我想说两句，这个话题真的触动了我，深深的触动了我。你像我们家，我老公总说我爱买买买，说我包裹收不停，他光注意我的包裹了，他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纸巾奶粉这些生活家居用品通通他不用操心，谁买的 我买的。
3: 媳妇儿，这事儿咱不能回家说吗？
1: 你到这儿心理专家了，咱家的那事儿你弄明白了吗？
3: 是，我刚给大家推荐完的，你给我留点面子。
1: 我还想跟你说一下呢，你那么多手办放在展示柜里，多少灰尘、就摆那儿，谁擦的？
3: 这你、我是心理专家，你不能就暴露我这点。
1: 那冰箱里那东西定期整理。
3: 行了，就到这儿，各位，掐。
2: 侯宝玲，再做一期法治现场吧。
1: 前往来忙，
4: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2: 哪

0: 更勇于表达，就是女生更大胆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心声。
1: 哎，有的时候
2: 听说过那句老话吗？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0: 哎，这个东西有验证吗？有，就是你实际上检测过这个数值，确实是女追男要便宜一些，容易一些吗？
3: 到底是怎么着？
0: 那个容易一些吗？
2: 我还真没统计过，这老话都这么说。
0: 哦，哎，反正你别看别的，河南科技学院，这里面一场隆重的表白吸引了数百名学生的围观。
3: 男的跟女的表白，女的跟男的表白，
0: 这是男的跟女的表白。提前半个月准备，置办上千支气球，几百株蜡烛，玫瑰花瓣装点表白现场，甚至高潮环节更有烟花的装扮。
3: 哟，
0: 这白天能看烟花，晚上看气球，
3: 那什么也看不见。
2: 你是不是说反了吧？
0: 好吧，好吧，好吧。阴白的天气里，最后女生愉快地接受了。
2: 嘿，可见男追女成本多高，确实是有点贵。
0: 那女追男的有成本低的，给我举个例子呀？
2: 哎，你不知道吗？这个在吉林大学有一个特别牛的一条幅，打一条横幅，写什么、我想给你生儿子，恩爱过日子。你瞧瞧，这男的追女的又得上台吧，又得麦克风吧，又得花瓣吧，哎，女的追男的一条横幅就搞定了。
3: 这横幅搞定了，最后结果怎样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对呀、这是给谁呀、
3: 他头头写着呢，谁谁谁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
2: 我想给你生儿子，恩爱过日子。
0: 哦，不错。还有一个课堂表白的，有一个、
3: 看你心思根本就没在我们这儿，你就想说你那个对我没不错，然后就赶紧说。小花，你这个
0: 还能怎么着？
3: 闲聊天你得专注点儿，行不行？
0: 这个事儿啊，说实话我是干不出来的。写上，比如殷小柱啊，什么什么生日快乐，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啊。
3: 别去，谁都行，不能是你。
0: 我是说，我想给你算算账
3: 啊，最少还你40年。
0: 那你就是遭人嫌。然后还有一个课堂表白啊，说有一个男生是南大中文系，突然站起来了啊，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
2: 说这两句话就打了。
0: 没有，他是个才子。
2: 我知道是个才子。
0: 向一个女孩表白完了。
2: 不是，你等会儿。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这哪句能看出是表白了呀？
0: 肯定是人家最后还是针对性很强的说了这一套话。就比如说你王大磊是他的心爱的女生，
2: 不能
0: 唐总站起来以后忽然间冲着你，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2: 我只能跟他说，
0: 然后给你三鞠躬，叭叭叭，默默地看着你的脸，就这么盯了大概20分钟，最后悠悠地说了一句，黄金万两易得，知己一个难求，
2: 那是睡醒了。
0: 这个最后也成了。
2: 那我们祝福腾冷同学吧。
0: 哎，真的，小猪，如果说你向你心爱的姑娘表白，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腾冷一下呢，还是写横幅，还是上台被老师拽下去这种？
3: 这得循序渐进。首先让姑娘知道我的这个，心思。什么
0: 存在？
3: 哎，让姑娘知道我的心思，然后再腾冷一下，把横幅抻出来表白。
0: 哦，那你写呀、那个谁谁谁一生一世一辈子，我想给你生儿子。
2: 写反了吧。

0: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1: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0: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1: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0: 娱乐七十二变，
1: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哦，
2: 是是是。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3: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2: 对，
3: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2: 没错，吃鱼呢，这大家得到共识了、啊、哎，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3: 嗯
2: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哎，比较多。
3: 平鱼，
2: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叉着吃是最好的。
3: 花叉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您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是吧？
2: 忒麻烦。
3: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2: 嗯，
3: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2: 嗯，
3: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
2: 嗯、
3: 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2: 对、嗯、
3: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2: 嗯、
3: 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
2: 嗯、
3: 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2: 没刺儿啊，
3: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2: 是，
3: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2: 嗯，
3: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叉着这么
2: 着来。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嗯、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2: 对，
3: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2: 是，那今天的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10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3: 嗯，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2: 还有优惠是吗？
3: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2: 嗯、
3: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1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2: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3: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2: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2: 嗯、
3: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叉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2: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3: 哎、
2: 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3: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2: 嗯，
3: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2: 是
3: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2: 口味也丰富。
3: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
2: 嗯、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2: 是一共是36罐、啊、
3: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深融致远， 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藏

0: 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伙计问皮熊，您身后怎么跟一人呢？皮熊一回头啊，身后的没人。可是伙计也瞧见身后的带血之人呐，包公也瞧见了。包公还想这个，大白天不能撞鬼呀。可是也许自己眼花了，但是当时这皮熊吓坏了，脸上颜色。

么这个人吃完饭没给钱，你就让他走啊？伙计才说，我们惹不起，这人在我们定远县呐，还是个人物，他叫皮熊。包公问他是干嘛的呀？他是马贩子头。他不单是马贩子，他还是我们这定远县呐，哎，那称不上马帮啊，但是呢，他也有个组织，牲口事儿上呢，这些个贩牲口的呀，也得选出头来。皮熊，就是这牙行的头。这人呢，人性不是太好，他有钱有钱，脾气大，他差这一顿酒钱呢，我别当着人面死乞白赖跟他要啊，恼了他再给我来个嘴巴。可赶上高兴的时候，他还多给，所以我不触这眉头，就让他走就是了。包公就把这人名记住了，哦，这人叫皮熊。现在一听吕佩说这扇坠是皮熊给他的，包公心里一动，你瞧这吕佩，这穿着打扮干净漂亮，言谈举止，他跟贩马的头会是朋友吗？能送他这么个东西？另外这扇坠儿不是皮熊的，就即便皮熊送你，他没这东西。这我说现在还得跟您说几句闲话，这过去这个人呢，穿着打扮啊，玩着东西啊，他还真分，就什么人玩什么东西，现在不分。现在尤其这个就叫什么呀，把玩的这个东西啊，就能盘的吧，能盘的这东西啊，什么人都玩。因为前几年兴过这么一阵儿，哎，现在已经不是光揉核桃了。我小时候看的老头啊，老先生们老大爷们就是揉核桃，有功夫的揉铁球，他里挂胆，刚当刚当响。一般人呢，为了活动活动血脉呢，揉这个核桃，那核桃呢也没有人儿，都是山核桃，个儿也小，哎，就为活动手。后来不兴过一阵揉核桃吗？现在就不是了，逮什么盘什么，一切皆可盘。这文玩繁衍出来的杂项类那就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人呢，您要现在人啊，带个串儿揉个什么东西啊，您要光看这穿着打扮啊，您瞧不出这位是干什么的来。一般的人呢，都有文化，都有文凭，都上过学，所以坐着您要听谈吐啊，您也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他要不说他是干嘛的，您光从外边看看不出来。过去人可不一样，过去那念过书的跟没念过书的，从穿着打扮您就能瞧出来，一张嘴说话马上就能知道这人有没有学问。像皮熊啊，包拯已经见过一回了，就这么精致的扇坠不是他玩的东西，他马贩子牙。

0: 这皮熊跟你什么关系呢？
1: 朋友。
0: 他是怎么个人物啊？干什么的？
1: 他是贩马的，马贩子。
0: 哦，你的交际不窄呀、啊？你还认得贩马的？
1: 啊，我认识。
0: 那好，既是这样，你们俩人也别打了，这扇坠在这丢不了，给这二位啊领的班房，一人给他们俩倒碗水。你们俩在这儿等一等，可以不许走，派人看着。再下一支签子，上县里边传马贩子皮熊来见。一会儿皮熊到这儿，皮熊到这儿一承认，不错，这扇坠是我给吕佩的，跟吕佩没关系了，那就问皮熊了，你这扇坠打哪儿来的呀？怎么人家矿家一两八钱的扇坠会跑到你这儿来，你拿着送人了？你打哪儿得来的？你说。

0: 兄换弟，这不在话下。可今儿头一传的说太爷让他去啊，问点事儿，他也含糊，因为这些日子他是心神不宁啊。哎，我头，你们太爷找我干嘛？那不知道，上知下派。哎，就让我啊带您到那儿去回话，具体问什么您见太爷，他有一问，您有一答，也就是了。好吧，晃晃荡荡跟着衙役来了，到衙门这儿呢，直接上堂，也没让他上班房去，他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俩人啊。到堂上呢，跪倒行礼，叩见太爷。包公坐在那儿一瞧，平身，没让跪着，站起来吧，可以没让坐。谢太爷，往起一站，包公一瞧，是这位，就我在县城外边茶馆里碰上那位，还是他。你叫皮熊啊？
1: 啊，对。
0: 你是贩马的呀？不错。这个吕佩是谁呀？你不说跟皮熊是朋友吗？那问问你们俩什么关系。皮熊这儿一拍胸脯，吕佩跟我是朋友，你们哥俩。那好，下边就好问了，你送我的什么东西啊？我送的东西多了，我们俩人时常的穿我在一块吃吃喝喝，捡名贵的说呀，值钱的说呀，你平常给他递了两瓶酒，他给你条烟，那不算，是不是？你们俩人之前的文玩有什么？哦，对，我想起来了，有一扇坠，那扇坠什么样啊？山虎的，外边镶金，这不就对上了吗？那就不问吕佩了，就问你，就是你打哪来的？就说这东西。哪知包公一问的吕佩，这人你认识吗？吕佩不认识。堂上这好些人呢，大伙一听，行，黑，这案又要破，有门。那吕佩说瞎话了，吕佩告诉跟皮兄是朋友，这扇坠是皮熊给的。那现在皮兄说不认识吕佩，你哪怕你说我们俩认识，但没那么深交情，这都能接着往下问。不认识，不认识，包公不问了。哦，不认识，好。这个你有扇坠吗？这皮熊一听，这话都打脖子梗子后头来的，怎么问吕佩不认识又跑到扇坠那儿去了？我有扇坠。你有多少扇坠啊？扇坠那玩意儿能有多少啊？有个仨俩的还不行，我家倒有几把扇子。你家那扇子都有扇坠吗？不是，我有扇子是有扇子，我那扇子不配扇坠，有扇坠我也不往上安，那滴了嘟噜的我再丢喽。你家那扇子都是什么扇子呀？我家那扇子可好，那都讲究极了。包公一听，行了，碰上扇子爱好者了。那你说说吧，你家里那好扇子都什么样啊？大伙儿都听着，以为皮兄得说我家里那都好，9寸5，小拍口，啊，什么大边什么鼓，什么扇面，谁写的谁画的，得说这个呀。皮兄没说，我家那扇子都尺半，全是桑皮大扇。上面有画吗？有啊，那都画隋唐好汉。李元霸呀，宇文成都啊，都画这个。包公一听乐了，怎么？我就知这扇坠不是他的，他不玩扇坠，他有扇子他也不安这扇坠。那你这扇坠不安，你搁哪儿啊？我那扇坠啊，就教我老婆，我老婆都收着呢。我老婆这个，她喜欢这小玩意儿。我有俩扇坠挺好看，我就给他了。你给他那扇坠里头替你收着的那个有好的吗？
1: 有啊。
0: 都什么样啊？ 什么样我可说不太清楚了。

他好像跟你不得熟，这里大概有点误会吧。行，至于这扇坠怎么回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你就在旁边站着等着。皮兄，现在因为这扇坠上啊出点事儿，这扇坠既然在家收着教你老婆了，你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太爷，什么事？我派县里的班头跟着你到家去一趟，让你老婆呀带着这扇坠找出来，一块儿上堂，我看看这扇坠。另外呢，让你老婆也来，见面呢，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行了。平庸一听，那也行，那您派头跟我走吧。带着县里头啊，一个衙役，说是跟着他，实际压着他，怕他半道跑喽。到家去了，到家去找他老婆。上堂回话，什么事？我给你那扇坠拿出来。那扇坠找不着了，丢了。不，也没丢，我送朋友了。你送谁了？你甭问了，那你跟太爷说清楚去。走，给两口子又押回来了。到这儿，这回三头对岸了。您再瞧吕佩那脑袋低得更低了，不敢抬头了。哎呀，既然皮熊的媳妇也来了，这就好办了。吕佩，这回你说说吧。你说扇坠是他给的，他不认得你。他说他们家有这扇坠，交他老婆了。他老婆现在说又找不着了，他老婆说这东西送人了。那么现在，你说说，这扇坠到底是谁给你的？是皮熊给你的呀，还是他老婆给你的呀？吕佩说：“那什么，太爷，哎呀，这鼻音练出来了，你哼唧什么？”你把你的牙后槽牙都张开，把话说清楚了。他这个情实是皮熊之妻柳氏所赠。这皮熊在旁边腾一下大红脸，您琢磨，他在定远县是人物，他不认得这吕佩。现在他们家的扇坠他媳妇送这吕佩了，您再瞧吕佩这模样，小黄白镜子，30多岁，按岁数说也不比皮熊啊年轻，但长得可年轻。这皮熊5'3"的，看着比他岁数大，而且是个粗人。你说这一看紫米人，他一听这个脚有点害臊难堪。哎，我说太爷，这怎么意思？别忙别慌，怎么意思？现在这不他说是你媳妇送，再问问你媳妇儿，再问问柳氏啊，到底这东西是不是你给他的？柳氏打上堂啊，跟这吕佩可不一样，大大方方往这一站，他也不瞧这吕佩，他就拿眼瞪这皮熊。运气，包括一瞧，别瞪了，别瞪了，别瞪了。柳氏。这扇坠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皮熊拿回来的。皮熊啊，顺外边拿家来了，交给我了。哦，那怎么现在说找不着了？送人了？送谁了？这不他都说了吗？送这姓吕的了，吕佩了。哦，你背着皮熊把这么值钱东西给他了，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爱他呀。宋朝就这么说的啊，我喜欢他呀。我跟您实说了吧，我没觉得怎么寒碜，我早就跟他有染，我喜欢他，正好皮熊拿家这么一东西，我瞧着不错。您瞧皮熊那模样那德行，他带这个吗？他配带这个吗？还就是我们吕佩。

要戴上这个，您瞧瞧，那是模样。所以我觉着给他合适，我就给他了。大伙一瞧，这娘们满不在乎，包公也头回碰上这样的人呢。包公说：“哦，你跟吕佩悠然把这东西给他了。”对了，我为什么给他呀？我为什么找吕佩呀？我就因为他。就拿手一指这皮熊，这皮熊先开始啊，假如害臊，您怎么当着这么些人，自己老婆承认跟别人有奸情，那多难堪呐，那下不来呀、啊。但这会儿一瞧着这媳妇撒泼，拿手指自己，他可急了，我怎么了？我哪点对不住你？你哪点对不住我？跟你说不着，太爷容禀，嚯！这柳氏今儿可找着诉冤的地方了，一提了罗裙扑通往这一跪，未曾说话语带悲声哭了。三班衙役过来：“嘿，大嫂大嫂，别哭别哭别哭，这是讲理的地方，有什么冤跟太爷说，你哭什么呀？”我是得说，我为什么靠人，就因为他连家都不回，自从嫁给他之后，外边招蜂引蝶绵长宿迹，您问他一年回过几趟家，再有一个

一条眼睛一瞪，过来伸手就掐，包公拿手一指，三班衙役呼啦上去一闯，就把皮熊给摁在那儿了。看见没有？又要行凶，梆梆梆梆梆这么一说，皮熊可傻了。感情这位啊，今天是跟他玩命来的，带着衙役到家一问这善坠，柳氏就明白。

避讳我，到家来是非打即骂，他也不喜欢我，那怎么办？我就为了报复他，他这扇坠哪来的？您问问他，谁给他的我都知道。杨大成的媳妇儿姓毕，这杨毕是给他的，可是有一节，这杨毕是给完的这扇坠，第二天我就听说这杨大成死了。这杨大成啊，家里头告诉说是暴病身亡，我琢磨着是让皮熊这小子跟杨毕是俩人合谋给害死了，抢完扇坠拿家教我收着，我不能收这东西，我给他了，给我心上人带着了，他在外边对不起我，我在家就对不起他，我不能替他守着。当这一把伞要撑不住的时候，不如让雨淋着。方说这话谁说？这是张爱玲说的。你给我的东西跟给别人的一样，那我不如不要。这话谁说？这是三毛说的。这还是个爱读书的人呢。包括一听没少看书啊，这位。好了，都说清楚，说清楚了。这好办了，再瞧皮熊对付那儿了，怎么？把杨大成这事儿又给审出来了。现在是这个吕佩

0: 帮我一问，这位谁呀？姓邝，名叫邝天佑。一听说侄子邝必正归了衙门，吓坏了，赶紧追着衙门问怎么回事。赶着三年前呢丢扇坠这事儿啊犯案了，老头子赶紧上堂，到堂上见包公磕头，我跟您说这扇坠怎么回事。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儿您准备给我们大伙儿带来郭荣启先生的什么单口相声啊？
7: 今天呢还是两个小段，而且是同一个主题。先请听郭荣启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切剃头。
8: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了30来年呢，三不管那人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傅，哎，说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打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啊也行，20子。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

0: 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啊，这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那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的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这么一搁，来请坐啊，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浅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站着呢，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气得他心疼了，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条丢了，他不追狗吧，饼跟果子二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嗯，啊，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就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气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的个挺干净，他这心里头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啊、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行了，照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哇，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嗯，你甭哼哼，屁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啊，屁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唰，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怎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咦，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受不了了，拿风嗖着，气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1: 我老季呀、啊，替完您这山药豆子，
2: 替你这山药豆子，怎么说话呢？啊，服务行业能像你这样吗？人家怀化的理发师小华像你这么说话吗？
1: 我跟人小华能比吗？
2: 倒挺有自知之明。您呀，也就跟下边这位似的，请欣赏郭荣启先生表演的《推头》。
3: 近两年来啊，市面上很繁华，国家政策好，开放政策，您看有的这个啊，没有职业的现在全有了工作了。就拿我们门口吧，有一个小理发店，一位老师傅在那干，他退休了，一间门面三把椅子，新进呢他带了一个女徒弟，就是一个女学生，20来岁，这学生也很聪明，一年来的就盯着干活了，每天呢他的收入最低限20块钱，好一好就是30块钱。经常我在那儿闲呆坐着，没事呢跟这个老师傅就说闲话，我说耿师傅，现在您可发福了，希望您也是差不多有个1年2年，您就是万元户。我这么一说，他心里的高兴。我告诉你，郭大兄弟，我现在呀太高兴了。你想，国家政策一开放，我这又出来了，我退休10几年，任麻木干呢，啊！你说现在我每天20-30块钱收入，你说是不是？我要有个3年2年的，我也成了万元户了。我说那可不是，我得给你道喜呀、啊！嗨，也就是现在啊，要提起过去，我年轻时候在旧社会学徒啊，那可苦着嘞。学徒的时候，起早睡晚，挨打受骂，买东道西，学出来这个手艺不好啊，到哪儿还没人用。你说现在多好，

对，您现在可真幸福。那您这个学生啊，新教的也不错，我是真羡慕您呐。多多要是忙了没关系啊，您说话，我给您帮忙啊。要来了这个，推推替替烫烫，这没什么。郭先生，你说什么？你可真说的简单嘞，说烫烫推推，这是手艺啊。可你没学过，你行吧？我说这有什么？不就是推推替替吗？哎，你这替替，你给人替不好啊！要是打了掌啊，人家不绕啊！啊，我什么打掌？我打掌我倒不行，要钉俩钉子我还可以。咋着？在人脑袋钉钉子？钉完了那脑袋不成楼少了？你不说打掌吗？哎，你了不懂啊！我说打掌啊，这是我们的行话。要是给人踢着踢着，哎，拉口了，我们行话叫打掌了。哦，我一会是打斜掌了。

0: 催的我这，
1: 嗨，
0: 郭先生你不行，我说你外行啊，你都是外行。你看那个屁呀、啊，倒木慢啊，你把这个头洗透了，甩个手腕，把刀子背快了，刷刷刷，一会儿就剃完了。你锤，你说你拿什么锤子？

要是踢的你过去，要是踢的我过去，你们说话那口音我也会，我学你的口音，你可别乐，你要一乐可就砸词儿了，对不对？我你把那个白大褂工作服借我穿上，你可甭点儿，郭先生你姓吧，你别，你俩来的没关系，你放心吧，我就把那白大褂穿上了，我学着他们说话那口音，在那站了没有十分钟，进了一活座，这活座还是常来，怎么呢？一进门啊，说话挺客气，一劲道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大师了，来来，给我推推，推推，挺客气。我一听是推的，我就过去了，我学着他们说话那口音，来了同志，推头啊，推什么头？我给你推。这位活座一扭脸，哎呀，姓啊，大师吧，你见俺们有法的，大师吧，新来大师傅了，看见岁数跟你也差不多，手艺错不了。来，我先自首吧，我先自首吧。来来，就这儿了，来，给我推吧你。啊，你来推什么头啊？你是烫烫啊？是对，嘛玩意儿烫烫？我这短头怎么烫啊？我这。

0: 怎么好伺候呢？不讲究，是讲究要头面的主，进理发馆他不睡觉，他老在那照大镜子。为什么？他把给推坏了，他老照镜子，这活座不好伺候啊。这活座不好伺候。我一瞅这位睡了，放心大胆的推吧，这没什么，这个老师看了吧，不就这两天，这有啥？真是你，哎，瞧不起人，这什么玩意儿啊？醒来，老同志，别睡了，醒醒吧。这位一醒呢，还乐着了，等一照镜子，跟我急了。哎呀，这大师傅手艺真快呀，冲个盹的功夫，马上给我吹完了，有意思。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拿我改着玩啊？哎，我说大师傅，你给我推嘛头？圆平头啊？不对了吧？圆平头你怎么给我推光了？咋推光了？你说圆平头，我就推了圆平头了。这有镜子，你照照，我找嘛？你这人说话呀，你这镜子照俩模样，你给我推的平头，我一照就光头了。你跟谁学的？这是打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我一坐这儿，你说我烫嘛头，我短头发你给我烫，完事儿又给我剃，让我当和尚。你这人我告诉你说，纯粹你是愣子。嘛玩意儿？你说啥？我说你是愣子。我是愣子？嘿，我看你是杠子。你这个人说话太不讲道理了，你甭嚷，你还坏我的命运。你说圆平头，我推了圆平头了，咋光头呢？你不信你磨磨，是圆平头吧？这人刚不应阵，我磨嘛呢？我这人嘛没有，我还磨呀？我告诉你说磨，这位一摸自己全乐了，是圆平头，我给他留后边了。
1: 老纪，
2: 嗯，
1: 我要向小华同志学习，
2: 嗯，
1: 我拿您练练手吧，免费给您推头。
2: 哎呀，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您。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站着这叫逗哏的，桌子当间站着这叫捧哏的。其实两个人呢整天在一块儿，只要一逗上哏了，您听吧，两个人呢谁也不认得谁了。他怎么为的是逗乐呢？逗哏的问捧哏的：“才来呀，先生。”捧哏的大气茬：“可是吗？刚来。”“您的业务很忙吧？”“
1: 哎，这还好。”“
0: 哎，真格子，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您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我这一人站着问我。”“我才来呀，我都来了会儿了。我的业务很忙吧？”“
1: 哎，还好。”“
0: 真格的，我怎么不认得我了？”你说这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呢？要怎么说，您干什么得有什么规矩。你要拿做买卖说吧，做买卖有买卖的规矩。您看现在做买卖啊，百货公司、零售店、合作社，那人真是纯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啊，搞什么这个投机倒把呀，啊，买空卖空啊，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你就算在街面一个做小买卖的，他都想尽了这个方法呀，要骗人。这个酒罐做小买卖的，这一年春秋四季呀，讲的抢仙儿。什么叫抢仙儿啊？就是什么东西先下来呀，他卖什么。哎，这个东西饶贵，他还好卖，还多赚钱。你看拿春天吧，卖青菜。这青菜要是刚下来的那个，那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个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啊，有好些小铺包，摆着菜呀，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铺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这么一吆喝，

吆喝，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呢，哎，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的，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两毛钱的吧。

小个的在里头，他把这大个的给叫家去了，把小个的给提了出来了。回头人要是买，就买这两挂小的。你想这不也是骗人吗？啊，就什么只要多赚钱就得。你要到这秋天呢，这卖柿子，这个柿子这种东西，您要是刚下来啊，您吃吧是又脆又甜，怎么回事？它这柿子它得懒了。你什么叫懒了？就拿开水啊都把它焯了，您吃吧是又脆又甜。要一过霜降了，像这个月份了，这柿子它就不懒了，这一不懒未免就有色的。买柿子吆喝怎么吆喝都这么吆喝，好大个柿子来，色来又花来，好大个柿子来，色来管换，就是你要吃色了换个你。谁要买柿子都得问这句，你柿子色不色呀？你让他怎么说？他要刚说这柿子，我这柿子色，那谁还买啊？他要说不色不色，那吃色得给人换呐，你那么吆喝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

愣拉对头。我这柿子您还甭说色不色，您甭问我，这儿有吃主，愣问这纸啊，这儿有吃主。这位买柿就问这个刮舌头的了，您刚吃完这柿子啊，色不色？这位刮舌头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够多糊涂，没瞅见我这刮舌头吗？你问这柿子呀？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儿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色呢。哎，这不行，我吃不了这。你给我换吧，这色这个色，哼，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您问的是这位呀、这门主的对呀、我问的是人家呀。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告诉我这柿子不色吗？你够多糊涂，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这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净骗人。还有这迷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你越跟这做小买卖的要认得啊。

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种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他是脸热，这是外场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的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是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过去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还请安？哦，好呢。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做买卖呢？可不是吗？呢买卖怎么样？穿军服，哎，不错。

个吃，不吃不了那么些个，吃不了，您留着这玩意儿，这也坏不了啊。一子非给不可，这位王老先生一子不要。三妈，你要是给我，我可不能要，干脆你得说多少钱，我得给钱。您怎么了呢？吃几个柿子这算什么呢？这您还给钱？这

0: 这王老先生心说，这下子让他磕上了。哎呀，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俩，这卖我一毛钱一个，明知道吃亏了，满脸带笑的。多少钱？一块钱得了，够本吗？伙计，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咱们自个儿吃吧。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他这还说呢，那什么，你走啊，您明儿来啊。哎，我明儿来啊，明儿我勒死也不打你这摊走了。拉着小孩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王老爷咱们吃什么菜呀、啊、王老爷说吃什么菜呀、啊、咱们熬柿子啊。
1: 行了，二婶，欣赏了郭启儒先生表演的这段熬柿子，今天咱们这开心茶馆啊就先告一段落了。明天我再请上另一位姓郭的相声名家，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单口相声作品。
2: 另一位郭姓的相声名家
1: 啊，
2: 嘿，那准得受欢迎啊，我盼着了。
1: 盼着吧，盼着穿越回1990年。
2: 我穿越回1990年干嘛呀？
1: 你熊猫盼盼呀。
2: 我呀，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南四环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呢请小心驾驶。

0: 现在时间呢是17:0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代班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说实话啊，这个之前在我们上这个早晚大节目的时候，跟他一起来聊了聊旅行方面的事儿，好多年没见了，感觉很是亲切。
1: 对，但是在我们这儿见到的机会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对，是的，是的啊。
1: 今天高燕又是从早上忙到晚上，
0: 哎，
1: 非常辛苦。
0: 哎，今天又替班一下啊，
1: 争取在这个节目这个时段，由于我们这位嘉宾的到来呢，让高燕省省嘴。
0: 最主要是我觉得能听他，就是好久没听他去讲一讲这个自己旅行的一些经历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光看朋友圈之后就心驰向往，
1: 就是活成了很多人向往的那个生活样子。
0: 真的是，
1: 动不动就是。四处世界上各地考察，
0: 嗯，
1: 考察个几个月，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后来那儿打仗了嘛，后来就变成那个第二趟就是2024年了，这船必须得去印度洋，就是绕那个南非这条路线，我以前想都没想，我说这些地方怎么去啊？哎，就去了。所以呢，就是在印度洋里有一个有四个岛屿叫香草四岛，我估计高燕知道，长老也知道。
1: 那不知道，
0: 香草四岛我开始不知道啊，香草不是香草冰激凌吗？哎，对，就是香草冰激凌。

0: 我怎么着得去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吧，就被逼迫的，一看这个还行，是个热带雨林。
1: 嗯，
0: 这热带雨林有多远呢？就是我这张地图上，这个地方塔纳纳利福是他们的首都，塔纳纳利福那世界自然遗产就在这儿，这没多远啊。等我一去找那车去的时候可完蛋了。人家这个首先跟我说啊，这车啊大概得开十几个小时，要是大巴的话，这一咬牙对于我来说我都忍了。十几个小时你坐大巴跟坐飞机，咱们现在挺怵坐十个小时飞机的，但是坐这儿那个这个是个中吧，然后你一看我是外国人啊，你长得跟弥勒佛似的，你就坐 C 位吧，然后里头给你塞俩人，不是那个左边塞俩人，右边塞俩人，就把我给挤住了。然后人家还客气，就是对外国人来说都关照。他坐司机之后的那个高的地方，那中间真是 C 位啊，最安全的地方。其他地方啊，就是你就想印度什么样，这就什么样
1: 啊。
0: 而且那个这香草四岛呢，它是印度洋上的，印度洋的岛上。这受印度文化影响特别大，就找吃的你找的全是印度的咖喱，全是这样的，一看人全是这样的。所以呢到那之后就说那个我上午去的，然后这是个这下午

0: 这对于我害死了。
1: 嗯，
0: 为什么呢？车坏在山顶上，山顶上一丁点光都没有。
1: 嗯，
0: 头上是灿烂的银河，那个
2: 还挺浪漫，
0: 特浪漫。哎呦，我自己在那玩那个拍照，因为你咱们这都有城市灯光嘛。
2: 嗯、
0: 然后呢，我南半球的夜空，银河那叫一亮啊！大那个旁边的星座，比如说猎户座，
1: 能看得很清楚是吧？
0: 非常非常清楚，南十字座，
1: 啊、
0: 那个飞马座。

那个，我先找地儿住啊，是吧？这一看这地方，一个特别好漂亮的酒店。然后呢，进去问一下，就是说你这儿，什么价钱啊？然后呢，这个怎么卖票啊？然后人家都特客气，特别绅士，就是说您别着。

0: 不叫导游，他叫向导。他好像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了，然后他这个小黑人，
1: 他孤单，你孤单，
0: 他孤单，他又找了一个，就是我就说就一个人，我就给一份钱啊。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无论是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国家体育场北路双方向、湖景东路双方向、大屯北路双方向、天辰东路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现在时间呢是17: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我们的谭老师。
1: 再次欢迎我们的文化行者谭怀宇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谭怀宇。
0: 哎，这次这个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讲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咱去这个自然就是热带雨林的一些小故事啊，然后还有路上的一些故事。咱这次是从哪儿到哪儿走了这么一圈？
2: 是这样的，我是4月15号，这一记特清楚。4月15号呢，从北京出发，去到马达加斯加。因为刚开始说来的就是香草四岛，我这个马达加斯加是去的第三个，而且这次在那儿看到了香草成品，但是我没找到种植园，因为看这些东西找种植园，然后它植物园也没有，但是香草四岛是我想去的嘛，然后这马达加斯加是第一站，然后呢我又马达加斯加飞到毛里求斯，然后从毛里求斯的那个路易斯港上船了。马达加斯加一共是10天，然后呢再加上一头一尾呢是13天，然后呢我上船之后在船上呢是30天，也挺好记的啊，在船上，然后坐船呢就它是从印度洋绕非洲南端去了南非，绕好望角，你听好望角这名字多好听啊。但是这船呢它赶行程，因为以前的这个船是挂这个就是非洲其他的地方，这次没挂，直接一把就跑到了非洲那个西非的外海，有一叫加纳利群岛。加纳利群岛呢是西班牙的土地啊，所以呢到那儿之后呢就去了加纳利群岛的它那个最大的岛，叫特内里费。特内里费它有一火山，一会儿可以讲到这火山啊，这是好世界第三大火山。到这儿之后呢就离欧洲就挺近的了，于是呢到欧洲之后它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然后到荷兰。我从荷兰下船的时候在船上待了30天，然后下来之后我荷兰呢，就因为咱们就是提前做准备，说荷兰有多大呀，荷兰有两个北京大，荷兰有两个北京大，那我北京人，咱们都是北京人，你想这没多大嘛，而且发达国家它一定交通好，那么我拿30天能不能就是说把它的世界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都去到，最后努了劲了，把这个它的世界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全去到了。所以呢它一共有13个世界遗产，俩世界地质公园，这就全去到了。然后那个在荷兰30天。
1: 那您这行程还挺赶的呀。
2: 是挺赶的。所以荷兰那个，因为荷兰是一个好地方，我听你们说未来有节目讲荷兰嘛。
1: 明儿
2: 那个我也关注着，因为荷兰我想去那儿看好多博物馆啊，因为之前跟那个运生不是聊过一次嘛，一说阿姆斯特丹他就说梵高，然后呢这个郁金香一下就跑题了。所以荷兰呢在荷兰荷兰去了661座博物馆，
0: 真的是
2: 所以就特别赶的体力，对，就是特别赶。但是这一路上呢体力还行，到欧洲呢基本上是1天20000多步。然后呢在马达加斯加呢基本上每天3万多步，然后在加纳利就是那个特内里费那一天走了一把57000。就是太多了，然后走的我
1: 好像最多人生中一天是在有这个计数器以后，最多的是没有超过4万步。
0: 我最多没超过2万。
2: 然后别那么走，然后那我就觉得我哪儿不对了，因为是回来上船嘛，上船你就是一5星级酒店，你回去以后马上各种舒服嘛，所以呢那个那天因为下船时间太宝贵了，你得想办法。然后我那天呢去了俩博物馆，其中有一个是一个综合体的海就是动物园兼海员馆，你听听这门票48欧元，你就知道里有多大呀。然后就特别赶，然后我还去了这一个科技馆， 因为我想你一大岛，你们本地人，你们的知识体系什么样啊？我看看你的科技馆，知道你怎么教育孩子的，你这本地人怎么成长的？然后呢，就这样的话搭配了一下，所以呢，体力是这样的，知识体系。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我自己认为我要是能拿下就是他这地方的所有亮点应该是三个月。90天，我拿11天，那不是开玩笑呢，是吧？而且那地方，刚才没说完啊，这个
1: 刚才说到您是，
0: 我就
1: 第一次抛锚之后到哪来着？
0: 不是，已经白天跟着他上山看狐猴了
2: 啊。对，
0: 看完狐猴，我就觉得你这个热带雨林也是上上下下的，你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没让我歇，就把我带到一个那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门，这个门旁边呢有一个卖东西的地方，他们那儿的能卖的文创啊，这个特别有限。但是他这卖文创呢，是一个画家，因为我画画嘛，我一看，哎呦，画的好看啊！他画的全是动物，
2: 嗯，
0: 比如说变色龙，比如说长喙天鹅，还有呢，他们那个大彗星风蓝，就是马达加斯加有一种蓝花。那个花距就是它那个蜜离那花大概有20公分远，也就是说给这种植物授粉的那昆虫那嘴至少得有20公分长。说这是什么昆虫啊？最后知道是一种蛾子，平常这个嘴是卷起来的，但是晚上它这嘴就伸出去了，
2: 这不感觉像那吹哨那个
0: 啊？对，就像那个
2: 感觉是吧？
0: 对对，它就是吹哨
2: 那个。
0: 可是人家是在空中悬停的。那你说这个我也纳闷，就为什么那他晚上这蛾子才来，那白天的这个蝴蝶护体儿为什么不来呀？然后后来一下就明白了，夜来香
2: 啊，
0: 所以这个蛾子就来了。这都是传奇物种，你想想那个大彗星风蓝叫达尔文蓝啊，当然达尔文见了这东西这个觉得太诡异了，你这怎么有这么一种植物啊？那还有一种动物，后来这长喙天鹅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找到，所以到那以后这画家就画完了就在墙上呢，然后他还就跟我说，然后我说你这我都得买啊，但是我不买原画，因为我后边还有好多还走很远的嘛，还有好几十天2多月呢，所以我买的都是明信片。然后回来以后我会画在

0: 付给他一份钱，但是我不好意思啊，而且那边是一个女孩子，黑人女孩子，我身上带了三块巧克力，你想想到那儿那么热那巧克力，然后我就不好意思，我就给人家了。然后女孩子挺腼腆的，然后那个就我就在那个文创店里待了一个小时，就跟她各种聊啊，然后那个什么变色龙啊，然后我也想去问其他的就是动物的事儿，就采集了好多信息啊，但是信息现在全在我脑子里边了。然后呢熬着等什么呢，熬着等夜游。等夜游，晚上天黑了以后看晚上的景象，进热带雨林看变色龙，这变色龙只有晚上才能看。然后我就知道就是看变色龙，但是这个向导呢，就是他跟我一块路过了一个水果摊儿，他特意花了一个100就是很低的那钱买了一把烂香蕉，因为马达加斯加的香蕉是特别有名，特别好吃，而且人家没冷链，
1: 现摘现吃。
0: 对啊，然后你看着那个表面已经都斑斑驳驳的了，你打开里头还是挺好的，但是这向导故意买了一把烂香蕉，我是特意买了一把就不错的，看着品相还行啊，因为我要吃，在那儿天天吃马达加斯加香蕉，太好吃了，甜的。所以呢，就是这把烂香蕉干嘛使的呢？就是到热带雨林里头，它给那个树枝上把这香蕉抹上去，它又使那个狐猴过来吃。

0: 黑下来了。我手里呢就是有一手电，有一手电，
1: 就是用
0: 手机
1: 看，没有别的灯。
0: 我那手电还是看博物馆那手电，大拇指这么大的那一摁，嘣嘣嘣就那看。然后呢，他说你盯着看啊。然后一会儿我再回去的时候，从远处就一个动的东西过来了。最后当他出现在就是抹香蕉那地方的时候，那个向导就把他的手机打开了。这时候就有一狐猴，这狐猴多大呢？鸡蛋那么大。
1: 这么小？
0: 说大点儿，大不过鸭蛋
1: 呀。
0: 这么小，我把那图发到我的那个朋友圈里了。这么小，那狐猴跳的两个大耳朵就跟那个跳鼠一样，但是跳鼠也是啮齿类嘛，那个咱们这个灵长类就是跟那个鼠那个跳鼠都特别近。他就在床那个树枝上就这么跳，然后他到这舔这个来。当灯光亮的时候他不知道跑，所以我就拿我那自拍杆就捅得越来越近。但是他毕竟太小了，我捅不可能捅得太近啊，而且我跟他之间是有那个就是有距离的。然后那个这时候向导也拿他那个手机就照着，我就拍了一堆，然后还拍了个视频。这是我见到的就是最就是令我惊愕的景象。你想想非洲大猩猩两三米高，就那样的大猩猩，说跟他这小狐猴有共同祖先，人家大猩猩干嘛，是吧？但是这都是灵长类，灵长类一定有共同祖先啊。所以这就说到马达加斯。

岩石圈底下是软硫圈，等到地幔的时候，下地幔已经是软的了，地核是个等离子的球，它是个熔融的岩浆，所以呢，这边就等于那个尤卡坦这边就等于挨了一掌，地球就产生了一个热流，热流直接冲过去以后，对着对面就烫过去了，正好赶上这个印度板块从这走过去，就给烫上了。烫完了以后，就造成印度板块就是大面积岩浆就。

一定特别感兴趣。就是你太难去了，就是那小窝猴，鸡蛋那么大一小窝猴，然后我还拍到了不止一次。然后呢，这是特别亮眼的一个，还有变色龙。然后变色龙呢，那个向导一眼就看见那边有一个变色龙，这边有一个变色龙，我根本就看不见啊。不同颜色的，有那个地皮色的、赭石色的，有绿色的，还有带红哦，那个就是深赭石红色那暗斑的，我就照了有十几只，我就觉得太满足了，一晚上照这么多。然后呢，就那个有一个这个向导说，你

魔鬼夜袭，那长得真跟魔鬼一样啊。然后那个趴在那儿，它的尾巴就跟那树叶子差不多。我拍到这个，后来我到回来以后，我整理照片的时候，我跟网上的做对比，我觉得我这跟他们那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完全是同一类。而且这个东西在我的那个酒店的那个墙上，就是外墙上画着，在他们那个自然保护区的那个也画着。就是你见到这东西就等于是健全了嘛，但是我这次就没见到那种昆虫。那种昆虫在农业大学的那个昆虫馆里头能看到。所以这一晚上这太开心了，但是就得行走的特别慢。你晚上进热带雨林，你就想想

0: 特别大，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回去，饱饱的睡了一觉啊。睡完了一觉，说这个，因为这个世界遗产叫什么来的？就是我看看这世界遗产叫什么名字？这个世界遗产它包括6个那个国家公园，我去的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其中的这个呢是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因为我咨询的时候都问了。我说我精力有限，不可能到那儿，人找不着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到这儿了，看完了以后，睡一觉完了以后怎么办？往回赶吧，因为心里头已经心有余悸了。你车坏山顶上，我自己挺嗨的，实际上这事儿挺害怕的，是吧？而且下来就是下来的时候，我一共还剩下5天时间了，还剩5天时间，然后我就想。我别贪了，别去别的地方了。你猴面包树，那在大岛的另一侧，那猴面包呢树呢，一共有8种，马达加斯加有7种，那长得都不一样。你这个咱们在北京这个国家植物园里头长的那个猴面包树，跟非洲这猴面包树比起来，你真是杨柳细腰啊。
1: 嗯，
0: 人家那长得特别大，因为它储水嘛。那所以呢，我不要去那个地方了，我已经把他们植物园这都拍好了。那么，我往回撤，撤以后到了那个车站，

0: 不走了怎么办呢？我依旧很 happy 在那儿拍星星。然后呢，这个就是认星星，而且银河，因为咱们在北京，你怎么可能看到银河？
1: 是
0: 那个那么亮，他那地方。

里卖的文创是咖啡，这咖啡就是怎么卖都卖都是最受欢迎的嘛。但是马达加斯加不冷，但是救下来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而且来一辆小车。小车他们说了半天，因为我在这车上就那个就是大搞人际关系嘛，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比如说人家买什么我也买啊，人家吃什么我也吃啊，然后我把我的东西给旁边的人吃，人家把东西给我。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

0: 5到6级，24到25摄氏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4级，比较强。明天的天气条件呢，不太适合您洗车。花粉等级预报是1到3级。明天预计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呢需要进行适当防护。好的，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燕莎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双方向，东风北桥到四方桥的北向南，还有东五环小交亭桥的双方向，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就是它在一个变色龙身上就有好多种颜色。这样，我一会儿给大家发到咱的那个听听 FM 的那个聊天室里面啊。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1: 最小的狐小狐
0: 哦，真的好好，他那个眼睛好好看啊，就跟那个灯泡似的，
1: 对，黑灯泡，
0: 对，
1: 黑珠子似的。
2: 你要上手摸到这野生，
1: 没摸不着。
0: 但是您能拍这么清楚，这个真的，
1: 那就是自拍杆的好处。
0: 对，这个真的不容易，连他那个几个那个
1: 手指
0: 都能拍得很清楚，
1: 跟那手他那手指。感觉有胶垫似的，那个粘垫似的，
0: 真的是。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在我们听听聊天室里面啊。然后呢，下面会请这个谭老师继续走这个行程啊。咱们现在下面说说哪儿？
1: 哎呀，今天准备了好多，我觉得是想了半天，
0: 下次可以
1: 再聊一次，说说那个南非吧，因为那个高燕去过南非。
0: 啊，对，我去过
1: 啊，然后
0: 那也是好多年前去过了
1: 啊，然后那对南非有点印象吧？
0: 有点
1: 啊，都干嘛了？
0: 就挺美的，我就记着有点像那个希腊的那种感觉，就是蓝天白云的，然后那个花也特好看。
1: 哎，对，
2: 关键是谭老师，你去那地儿。一般我们去也不去，
0: 哦、对，
2: 不去不着。
1: 南非这地儿，一般你去你一定会去，
2: 是吧？
1: 对，那地儿叫好望角。
0: 好
1: 望
0: 角，
1: 好望角。
0: 哎，好望角，我好像还我去过没去过？哎呀妈呀！真的
1: 那个好望角，因为这好望角名气太大了，是吧？
0: 确实是。
1: 然后那个故事也特别多，因为这个好望角为什么要说这儿呢？它确实是个角，就是知道海里的一个角。然后那个发现这个过程呢，已经有500多年了。说发现这欧洲人发现好望角呢，是在1488年。那个大航海家叫迪亚士，那个迪亚士呢，当时带着船，开着几条船，3条船，就想这个绕过非洲最南边去印度洋，去印度。但是这个在海上呢，咱们想象是捋着岸走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海上呢，有洋流，有那个风带。所以呢，在风帆的那个年代呢，他们就会离这个岸就甚至于是非常远，

0: 好望角。好望角是必去的，
1: 嗯
0: 啊，那个旅游项目，不管你跟团不跟团，好像有公共汽车，你打的也行，但不近啊，路上还能看个企鹅，吃个龙虾，是吧？然后呢，那个但是在这个角上面有一植物园，
1: 哦，
0: 不是植物园，是有一片植物保护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叫开普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哦、开普敦，我好像去了。
0: 开普敦你必须啊！
1: 对，
0: 但是这地儿
2: 你去一趟，韩金亮和谭老师去一趟，差别稍微有点大，
1: 不是稍微是很大。
0: 不，这个那时候你小，现在你长大了，你
1: 我打算再去一趟
0: 啊，再去一趟。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手里拿着一张地图。这地图是南非的，
1: 嗯，
0: 南非地图，人家清清楚楚的标着这个世界遗产的位置，
1: 嗯，
0: 就在那角上。就是你有没有一知识体系，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跟你去的那地方有巨大的关系。比如两个人知识体系不一样，那个认知不一样，你去的同一个地方，你们看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来北京哈，有的人就看那老几样就是标配，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比如说
2: 深度游
0: 啊，深度啊，比如说我有很多那个全国最重要的地方在北京嘛，比如说国家植物园啊，自然馆啊，什么美术馆啊，这都是响当当的地方，你在别地儿都没有啊，包括七九八都是啊，所以你想拿

0: 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好啦，那我们歌曲听完了之后呢，会继续请谭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次南非的经历啊。刚才说到了好望角，是不是？
2: 对，接着说。那个
3: 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问个问题，他是说 CC 小 CC 说，哎，说如果想去好望角该如何准备？想问一下这个谭老师有没有自己的博客呀、啥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自己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个学生。包括旅行的时候，我也自己认个是个学生，我是个蹦蹦跳跳一窜一窜的一小男孩儿。然后你只有有这种心理的时候，你再看世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个矮嘛，世界都在上面，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会像洪流一样的汇聚到我身上。就是我自己不是喜欢看博物馆嘛，所以你自己把自己放得很低，你就能够。

看什么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梵高博物馆，梵高名气那么大，你看哪幅画啊？但是有通用方法叫 C 位观展法，就是你有10分钟，你就看 C 位就行了。你有20分钟，

0: 动物啊，都好吃。然后那就是跟人还砍价呢，觉得自己特棒，砍价砍这个，当时他那个本地货币是，9000啊，忘了9000还是9500，人说不能再低了。1kg 一公斤，然后我这吃螃蟹一看这东西啊，9000-9500一公斤，相当于我反过来算是应该是十几块钱，十我想想啊，可不是十几块钱吗？
1: 哎呦，那还真是
0: 是啊，你想想落后200年呢、啊嗯。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第一天就是就刻一点，我3斤行吗？3斤可以了哈，但是它壳子多嘛，你就是你吃完这螃蟹都累了，是吧？费劲，而且吃螃蟹不用餐具啊，有的一大钳子就全都挑开了，然后呢觉得过瘾，然后觉得没吃够，第二天接着去，
1: 所以第二天又来了一顿，
0: 又来了一顿。
1: 行，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着啊，然后我们也请这个谭老师呢一会儿就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吃螃蟹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先进入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刚儿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偏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5到6级，24到25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4级，比较强。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明天不太适合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国家体育场北路双方向、湖景东路双方向、大屯北路的双方向、天辰东路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回来一看，嗯，这母的壳空的，这个公的不是吃肉吗？好，第二天就全卖公的，然后第二天去一砍价，觉得草率了，第一天给高了，第一天9500，第二天8000一公斤。8000什么价钱呢？就是4000换1欧元，1欧元是8块，8块钱一斤。
1: 哦，
0: 啊，然后等第三天又草率了，变成7000了。
1: 为啥呀？
0: 换人啊，换人多走两趟，然后那个，然后呢，我买的越来越多呀，最后我。就是等到最后那几顿饭都是我一天是一顿饭是4公斤螃蟹的，你想想这得什么景象啊，是吧？然后呢还看那有一种小螃蟹，这小螃蟹比鸡蛋小点，那么大一螃蟹，一串一串卖，活的，哇，它一边串一边卖。我说这东西怎么吃啊？我说我这个还吃不炸着吃肯定行啊，我看它穿成那样子是不是烧烤？烧烤也行，但是看那里头没什么肉，您就
1: 咂么滋味吧。
0: 对，咂么滋味。然后那螃蟹呢，就是在这边便宜成这样，旁边有卖那个罗氏虾的大头虾。
2: 对对对，
0: 大头虾这个。

0: 于是非洲就变成北漂了，就往北漂了。印度板块也是北漂，那是印度洋的中央脊把它运过来的。大西洋里头一道中央脊分开之后，那个美洲大陆和非洲和欧洲原来就在一起，后来就分开了，是这么大概其是这样的。所以呢，在1亿4000万年前，这个景天科的祖先就在南部非洲，所以到那儿去看到的就是青索龙属的那个植物，因为咱们在这儿看不着。中国能见到的植物，整个幅员之内是30000多种，国家植物园10000种已经了不得了。
1: 是
0: 啊，所以那个看植物园很重要啊，植物园的核心部分全在温室里边，就是进这种地方哪儿花钱就去哪儿，这是一个铁律啊。

0: 他是走那个曼德海峡出来的，他不是先去了埃及，他是先到了那个阿拉伯半岛，因为阿拉伯半岛当时有很多湖泊，从那走完了之后一拐弯两边绕，然后那个还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就是没打过人家，等第二次再过来的时候先到的是两河流域，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个验证呢，就是两河流域为什么比埃及早，就是他们后到的埃及是拐了个弯，因为中间撒哈拉沙漠人过不来，那地方太干旱太热了，所以只能从这儿走，所以呢植物呢也这么走了一把，于是呢植物走非洲，走到南边这 没法走嘛，东边西边都是大洋嘛，只有往那边走，走完了以后往北边是地中海也没法走，于是又拐了个弯朝西边走，一直走到就是现在非洲外海叫那个加纳利群岛，在这儿诞生了一个新的那个景天科的物种，这个物种长得特别漂亮，长得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啊，那个也是多肉植物。什么叫多肉植物呢？因为多肉植物加起来有10000多种呢，它是一个粗糙的概念，任何一种植物它的根茎叶产生出了储水器官就叫多肉植物，但是咱们现在喜欢要的那多肉植物都很漂亮嘛，跟小宝贝一样，色彩特别艳丽，咱家里有养一盆儿，您不用浇水啊，你浇水它死了
1: 啊。我经常把多肉浇死，
0: 对，这是油，
1: 那上面太干了
0: 啊，对对对，人千万别浇了啊，所以呢这个多肉植物从那个这个刚才说到非洲嘛，然后等到那个欧亚大陆这时候它就一波奔西了，一波奔东了，什么巴宝属就产生了，然后到青藏高原这儿，青藏高原因为没有植物，它又是一个多肉植物，于是它找到了它的生态位，这叫生态位，于是呢它就在青藏高原上就演化出了那个就是红景天鼠，景天鼠，红景天鼠，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红景天真好看，太难看到了，所以要是看红景天的话您得忍得住啊，上去以后那不是旅游啊，那真是旅行啊，就是穿好了衣服去找，所以中国这个有些植物也是特别独特的。接着说这景，
2: 这一朵花看了好久啊。
0: 啊，对对，所以刚才说这一朵花，这朵花是有好多植物学家追一辈子都没追到的。所以呢我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现在最新的那个叫那个分类学体系的最新成果。所以知道了一个以后就跟那窗户打开了，就墙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你打开了一扇窗户你就知道还有其他窗户能打开。所以呢刚才我给大家讲的是地质学和植物学，植物学里就光说了一个景天，人家20000种植物呢，所以那个故事就更多了。但是呢我的就是亲身经历就这么有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如果要是去南非的话看植物是大亮点，而且没人跟你竞争，也没人跟你讲，你找地方都没有，
2: 也没法看得懂啊！
0: 啊，对对，所以你得前置知识，就是大家都去看好望角了。我看的是开普植物保护区，因为我拿这张地图上有一个这个，我在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推荐大家再去南非的话，把植物当在排序在最靠前，它比动物还重要，因为南非的动物野生动物太多了，到那以后人看叫五大。就是五样 five big 五大，什么长颈鹿那很大哈，大象很大，河马很大，水牛，狮子，它叫 five big， 所以到那以后它野生动物园里边，我要这趟去了2个野生动物园呢，因为它那你要想去博物馆，对不起这 价值含量比较低，你要是想看现代美术馆，人家就开普敦有，其他的城市什么维多利亚港它没有这种地方，所以到哪儿准备看什么东西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植物为什么要看植物呢？现在地球上的霸主是植物，所以人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总量加起来大概98%总量啊质量是植物，其他的什么真菌啦、共生体啦还排序在前，因为海里边那海藻那数量质量真是大，再其次才是动物，那个动物跟植物是没法比的，人植物就在那儿不动然后人家就活了，然后那个它的采集比如说营养的人是三维采集，你要是老虎它差不多是一维的，它就走一条线就完了，它控制一个平面也是二维的，但是植物不一样，它是上中是就是空间的，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所以植物特别有意思。我是这几年里头掉这坑里头，然后我就是每次出去看植物园，然后植物园也有级别高低的，挂世界遗产的植物园最高级，世界遗产名录我有一本我都快翻烂了吧，里头就标着有三个植物园是世界遗产级植物园，一个是英国的 Kew 皇家植物园，一个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园是意大利的帕多瓦药用植物园，因为原来都是中那个草药嘛，不是中药草药嘛，所以那植物园是1545年建的，太早了，到现在好都你都快500年了。这只植物园
1: 在哪儿啊？
0: 在帕多瓦。
1: 哦，
0: 帕多瓦在哪儿呢？在米兰、什么维琴察、维罗纳、威尼斯这一条路上。但是它一个药用植物园就世界遗产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植物园离咱们比较近，叫新加坡热带植物园，它是个热带植物，里头1万种，但是它里头光兰花就3000种。所以呢新加坡好去嘛，
1: 对，
0: 它那个地铁直接到这植物园，植物园很大，外边不收费，兰花馆收费，当然也很亲民啊，我当时去的时候是这个微信支付宝全收啊，所以到那儿你不要担心花钱的事儿，但是到里边有一样你得做好准备啊，水，新加坡北纬才7度，那这真是热呀，所以呢准备好水至少2升。两升的就是大可乐瓶子，你到里头你喝完了以后还得抓紧时间再去买水。所以呢这三个植物园等这4年包括今年等这4年下来，我发现挂世界遗产的植物园我已经发现了10个了，包括今年就是这趟旅行我在荷兰发现了一个乌德勒支大学乌德勒支植物园，人家坐落那地方就是世界遗产，所以这个看世界啊是没有穷尽的，看世界也是那个需要你不断的去认知的，那个你要感兴趣这个世界就丰富多彩。
2: 对，
1: 是的是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段如果有机会啊真的是要走出去多走走多看一看。
2: 谭老师是显微镜级别的旅行，
1: 真的是
2: 一般人可能戴个眼镜谭老师是显微镜，
0: 我是潜望镜
1: 但是真的贼羡慕
0: 因为这个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我觉得我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些是大家很羡慕，我也不是来炫耀的，我是来分享的，因为我做到的大家都做得到。
1: 好的，那今天呢咱节目就到这儿啦。
2: 是的
1: 啊，非常的感谢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我是高燕，
2: 我是陆地陆长老，
1: 哎，那我们明天见啦，
2: 拜拜。

0: 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得他在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不停地哭，就是他和非洲之巅乞力马扎罗之间是用泪水来连接的。当然这个眼泪当中有很多是喜悦，有一

0: 顶乞力马扎罗的故事的时候呢，也说到了北京的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物种，叫做北京雨燕。因为就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八月初也是北京雨燕大部队正在穿越中亚的荒漠和伊朗高原的时候，他们的目标也是朝着我们要去的东非的那个方向，日夜兼程。他们每天要飞500到800公里。
1: 是
0: 这么说来就是有一些安慰了。
1: 对，你想，但你想北京雨燕它可能小鸟的那个身材可能比鸡蛋大不了多少。
0: 对
1: 啊，那一小团
0: 它们体型并没有很大。
1: 对，
0: 而它们每天这个飞行距离是不吃不喝不落地的，你还有厨子还有背夫。
1: 是，想想觉得乞力马扎罗是特别值得幸福的地方。
0: 我们上一期讲到了登顶的过程当中，包括下车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哈。这一期呢我们只在给大家提供更

0: 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1: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0: 对，是的，是的，嗯，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1: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0: 对，嗯啊。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啊？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
1: 对，
0: 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1: 长距离的，
0: 比如说10公里、20公里，因为他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哎，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1: 嗯
0: 啊，
1: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是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
1: 嗯，
0: 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1: 美丽奴羊毛，
0: 美丽奴羊毛的，
1: 因为它透气性会比较好一些，
0: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可以带2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两件或者。

0: 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薄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1: 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0: 对，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驼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每天的随身物品。
1: 里面会装水吗？
0: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

0: 如果是十片装的话，我觉得有两到三包足够了。
1: 嗯，
0: 然后卸妆十斤。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1: 是的、
0: 啊、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两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对，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十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1: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0: 对，所以
1: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趾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0: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1: 淤血
0: 了。
1: 对，
0: 对啊啊，这非常重要。
1: 时间很长。
0: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个护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1: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0: 对，
1: 嗯，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0: 然后我呢带了两包苹果醋，就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液的那种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1: 哦，
0: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东西。
1: 天哪，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儿，
0: 就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对，那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两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两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
1: 啊，
0: 对，
1: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
0: 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上一期我们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8: 啊，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7: 确实帮到了你吗？
8: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7: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8: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
7: 嗯哼，
8: 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

0: 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它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1: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备服。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备服。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他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1: 顶配，
0: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7个男生在一块儿。对，
1: 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上百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1: 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0: 对，
1: 刚刚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0: 对，
1: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
1: 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6人团队陪着你。
0: 对，
1: 这七个人吧。
0: 对，就是7个人其实是标配。
1: 明白。
0: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美金。到4000美金不等的。
1: 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0: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对吧。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1: 明白。
0: 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1: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0: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1: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0: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 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1: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0: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400美金之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1: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0: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1: 明白。
0: 啊、然后
1: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0: 啊、
1: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0: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1: 哦、
0: 啊，对对，
1: 相当
0: 于也是点对点的、
1: 嗯，
0: 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
1: 嗯
0: 啊，然后
1: 是按天结算吗？
0: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
1: 嗯，
0: 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美金的小费
1: 一天
0: 啊、全部
1: 啊、哦、全部
0: 全部、
1: 嗯嗯、
0: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
1: 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是不含机票的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

0: 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合规的？
1: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它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它或者它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登山的向导，就是那个资格，就是运营，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对，类似于这种的，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的，
0: 这是必须要要求，我觉得
1: 对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0: 拼团，
1: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0: 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这种，
1: 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0: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1: 要本地人，
0: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

0: 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它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它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1: 明白，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0: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
1: 不
0: 然你会有
1: 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0: 对，是的，
1: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所谓躺平之旅，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0: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1: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0: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1: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0: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1: 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对，所以那个
1: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

0: 天的动物迁徙啊，是的，
1: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0: 对，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在上期节目里面说到你在攀登的第二天就遇到了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又大雨，又走了20多公里，行程很长，然后你崩溃之余找到信号以后第一个电话打给男朋友的，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难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发疯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吧，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1: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0: 对，
1: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1: 是，
0: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1: 是，
0: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1: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0: 对，
1: 哎，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陪着，
0: 没有，
1: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1: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候，
0: 知道
1: 他有什么反应吗？
0: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1: 就其实你。

0: 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1: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在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

0: 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啊、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1: 咱们一共聊了四期关于你和非洲，不能只是东非，因为后来你在学执照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
0: 非洲
1: 南部、对，去完成的。包括我在认识你之后也时不时的会看一看你小红书上的一些记录啊、很建议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小杰的小红书是什么账号，你可以说一下。
0: 荔枝饭，荔枝就是
1: 吃的荔枝
0: 啊，饭是米饭的
1: 饭，对，可以去看一下他在非洲的一些拍的

遍的告诫自己这一点吗？当然都是玩笑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但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和机遇，不要讲求理由的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然后也不是说，我相信小杰去到了乞力马扎罗以后也不是说我真的就征服了什么什么，一定不会用征服这个词儿。

0: 跟着我们跟着这个雨燕的节奏吧，然后我们可能九月份没准他们会从我们的这个 Safari 的车的顶的天空上经过。总之和自然的相遇就是特别好的一些新的开始。
1: 谢谢，谢谢小杰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共完整四期节目的时间。然后后续我们也会把这四期音频可以上传到小宇宙的 APP 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大 Ruby 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期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0: 王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罗维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1: 雷老板，让老板唱连环唱，先生
0: 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应该说这几年我们的节目挖掘整理了很多珍贵的老录音，受到了亲爱的朋友们的欢迎。今天我们再为您播出一段1979年录制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的一场。京剧《穆桂英挂帅》是著名剧作家陆敬言、袁蕴仪根据同名豫剧改编的，为了适应京剧的艺术风格，改编本在文学语言和唱念安排上做了适当处理。这个剧本是梅兰芳大师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编排的献礼剧目，同时也是梅先生集大成的一个作品。梅兰芳先生用他精湛的表演艺术塑造了晚年穆桂英的光辉形象，也突出了这一古代英雄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示了梅兰芳大师在他花甲之年的艺术光彩、艺术青春。这出戏也成为了梅派艺术的传世经典。上个世纪70年代末，梅兰芳大师的幼子、梅派的重要传人梅葆玖和李宗义、梅葆玥、王树芳等名家重排《穆桂英挂帅》，在首都舞台上为观众奉上这出梅派名作，是一件当时戏曲界的大事，也可以说是阵容强大。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欣赏当时剧场实况捧印一场。梅葆玖饰演穆桂英，王树芳饰演佘太君，杨慧敏饰演金花，牛辉饰演文广。

0: 谢主弟。
1: 儿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看这消息怎么样了？
3: 启禀母亲，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领兵，万岁降旨，教场比武夺帅。
2: 妈呀，孩儿下的场去，还拉开我曾祖父那张500担铁胎弓呢。
3: 妈呀，女儿我还射了个金钱落地呢。
1: 果然不愧我英恩之后。
2: 妈呀，那狗子王伦见我姐弟夺魁，心中不服，比武时节被孩儿这么一刀，
1: 怎么样啊？
2: 就给

0: 是不好的呀。
1: 本来的不错嘛。

皇，太君有何不必

今时做我多端欺压良民，想撤腾人批了就批了，听话乖乖与你兄弟走吧。

恨你。

多年早晨陌路，吃其不易，今有相逢，真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说是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葆玖、王树芳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一场的片段，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剧场实况。捧印这场戏在唱腔上、锣鼓安排上和坐表身段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以唱腔为例，刚刚上场是一段西皮慢板，唱得沉静大气，接下来要唱一段西皮二六，您将会在下半时段开始的部分听到，唱的也是情意恳切。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戏迷乐继续欣赏珍贵的历史录音，梅葆玖、王树芳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选场，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1: 雷老板叫蓝老板唱连环唱，
2: 先生唱
0: 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1979年的珍贵录音，梅葆玖、王树芳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片段。梅葆玖先生是梅兰芳大师的幼子，自幼一边读书一边师从王幼卿、陶玉芝、朱传明、朱琴心等前辈学艺，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后来正式加入梅兰芳剧团。梅葆玖先生一边随父演出一边学习，成为了剧团的主力，担纲演出了不少梅派大戏。改革开放以后，梅葆玖先生恢复了舞台演出。上世纪70年代末，他和李宗义、梅葆玥、王树芳等名家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在京城舞台再现，是一件梅派传承的大事，配演阵容也非常的强。老旦名家王树芳女士是北京戏校杰出的毕业生，她曾得到老旦行当的前辈大家孙辅廷先生的悉心教授，又得耿世华、王玉民等先生的亲切传授，青年时期就脱颖而出，成为剧团的主演，是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剧团乃至全国很具有影响力的老旦名家。他在剧中扮演佘太君，这者捧印在作表、演唱、锣鼓创作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以唱腔为例，穆桂英刚刚上场唱的《西皮三眼》，唱得沉静大气，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西皮二六》情深意切，后边的《西皮散板》《流水》大气磅礴，唱出了"我不挂帅，谁挂帅"，这是全剧的戏演。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捧印，梅葆玖扮演穆桂英，王树芳扮演佘太君，杨慧敏扮演金花，牛辉扮演文广。
3: 你问一回。

0: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1: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2: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录制的剧场实况，梅葆玖、王树芳主演的穆桂英挂帅捧印一场的录音。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咱们明天晚上再见。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热起来的啊，也是很多朋友们喜欢看的这样的一种直播样态，也是从6月25号开始，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指导下，抖音就联合了中国。

0: 人上来的时候就如沐春风，
1: 是
2: 哇，他们真的很
1: 漂亮，坐在这儿就非常让大家感觉很清新的感觉。
0: 是的，
1: 啊，
3: 谢谢
0: 高姐。我一直在感慨，就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他们从气质也好，从整个个人的感觉也好，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是感觉啊，就是我们专业院团去下场去做这个团播，确实是把整个的大家对于团播的这种品味的感受，或者是对于艺术的理解，我觉得是一件能让大家更接地气去感受高雅艺术的好事。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得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因为我们可能能看到不同的团播形式，那究竟专业院团去做这件事情，我们非常专业的舞蹈演员去做团播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很适应的地方，也有哪一些感觉会有水土不服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团播负责人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啊，自己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些忐忑？觉得哎，这个专业院团做这种在互联网线上的这种传播啊，会不会会有一些水土不服？嗯，
2: 其实我们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这个期待远远大于这个忐忑。那我们是常年深耕线下舞台，打磨精品舞剧。那像我们这次大戏上团播的这个《只此青绿》啊，《永乐未央》啊，还有《唯我清白》以及《大江东去》，那都是承载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内核。
1: 嗯，
2: 那么是我们一代代演员和主创呢共同打磨出来的精品剧目。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1: 嗯，其实你看拿到团播上的这些剧目也都是东方演集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口碑很好的这些经典剧目，
2: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看到了我们这些经典的剧目。原来我看到很多的这种评论，就有些网友评论说可能知道舞剧啊，也知道这些经典的剧目，但是有些在不同的巡演城市去抢票的时候可能抢不到，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活了半辈子了也没有去到专业院团，没有机会去到专业院团去现场看这些演出，但是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平台上也都能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看到了。
2: 对，没错。那我觉得也是打破了很多的局限性嘛，那比如说空间时间和距离的这个限制，那让很多朋友可以足不出户的就看到我们国家级院团带来的高审美高标准的文艺演出。
1: 嗯，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嗯，
0: 哎，你知道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刚刚我们三位演员去打招呼的时候，大家都其实还蛮网络化，
1: 对，有自己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些称呼称谓啊。
0: 对，那来说一下吧，大家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团播还有包括我们的剧目当中都有什么样的职责吗？会有一些不同的任务的分担吗？
2: 我觉得这个一会儿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但是他们确实是有不同的这个代表的舞种，以及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让他们自己分别介绍一下。
1: 嗯，来吧，我们分别来说一下。
4: 那是我的口号，我的 slogan 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是一种有剧本有人物设定的，然后呢我的人物设定是吉普赛女郎。
1: oh.
4: 所以我可能就要带来一些吉普赛舞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舞种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然后在准备的时候导演说我好像不会跳舞。

0: 中国古典舞。那其实这个汉服乐师他多数跳的都是中国汉唐的古典舞，然后所以在我们这个初期的这个演绎的过程中，我就把汉唐我大学四年学习到的舞蹈然后舞姿都融入进去。那到后面的话就是剧本取消之后，我就是变成了肉肉，然后就是我自己，然后也会加上我大学学的像敦煌舞，然后中国古典舞身韵，然后和汉唐古典舞一起这样融会。
1: 你看总的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吧，从大家的表达中我们能听到啊，一个是其实给了演员和我们的舞蹈演员自己发挥的空间，
2: 没错，
1: 是让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学去进行创作的，同时我们在现阶段其实就是更专业的以剧目的状态去表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是不是？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打开我们的抖音的话，能看到的比较常有的直播状态是有哪一些剧目呢？
2: 现在我觉得之前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我们做团播的时候是有剧本的，像刚刚大家介绍的，就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那我们也对应出了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线。那到后来慢慢的就是大家以剧目形式呈现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团的特有的这个亚非拉的这个外国舞蹈，那可能小杨这个胜任外国舞的舞蹈比较多一点，那彤彤也会胜任一些就比如说印度舞啊，但是也有敦煌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然后呢肉肉就是甜美型的这种舞者，他一般都是这种古典舞啊，像这种柔美一些的为主。对，就简单聊几句以后就会发现我们舞者确实是各有特色，就是都是不同的类型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区别也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专业院团，我们是专业的舞者，所以给大家就是做的这种舞蹈的细分就很专业，
2: 是多元化的。
1: 是的。
3: 那您其实也刚刚也介绍到，作为统筹之外也做了团播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角色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这种串场啊，或者是这些不同剧目的更换，这中间为大家来做一个调配哈。
2: 其实呢我首先我自己也是舞蹈演员出身，那我跳舞也有在我们中国动漫演艺集团做舞蹈演员其实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那其实我的业余爱好算是说可以做就是做主持人，但是呢这次的经过这个团播的这个大家叫 MC， 那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平常常态化的主持还是很不一
3: 样
2: 、太不一样了。就是一开始也有人会质疑说，哎，就是好像听我的声音就是不是很就是有那种播音的腔调，但是反而在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它可能是需要更接地气的，更用更大众更能理解的一些话术来去讲解一下我们的舞蹈。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跟我平常呢在晚会上的主持以及我平常在舞台上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也是需要调整的。
3: 对，这个也是其实我们专业院团做这样的团播，尤其是舞蹈类的团播，除了让大家欣赏非常专业的舞蹈之外，还要跟大家讲解比如说这是什么舞种，其实是做了很多的科普的这种工作的。
2: 没错。
1: 因为你知道刚刚这个老师说他是 MC 的时候，我满脑子反应的都是在环播里的 MC 的状态，
2: 麦的状态，
1: 跟您的形象我是完全结合不到一起。
2: 所以我当时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就是一定不要做那种特别喊麦的那种状态，
3: 但又需要调动大家的气氛。
2: 对，但是呢一定要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要是这昂扬向上的积极的，那当然去解说我们如果说有故事线的话那要带有故事感，那如果说解说剧目的话就是要翻译成大家都能听懂的话去跟大家进行解说。
3: 现在还记得大家演的第一场团播的时候这个心情是什么样？因为其实四位都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原来都是在大剧场进行演出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一会儿有空给我们介绍专业院团做的这个团播也是单独的搭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舞台和直播间的这样的形式，为了适应在线上团播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2: 其实我就印象比

0: 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剧场可能也有这个镜头的记录啊，
1: 但可能它更注重的是在舞台的效果呈现。
0: 对，但是团播因为它是变成了竖屏，所以你的整个的镜头需要照顾，包括舞蹈演员需要照顾镜头的这个感觉要更多了， 对吗？
2: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平常的演员在这个剧场，那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整体的这种氛围，包括舞美啊、灯光啊，然后整体是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团播的这个镜头下，那它可能演员的细节会被放大，那你可能一个眼神或者是你的指尖的一个动作，那都会被镜头所放大，也会被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得一清二楚。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演员需要调整跟适应的地方。那我们也是定制了专属于竖屏的这种节目的这种质感，包括镜头的一些设计切换，可能我们在大剧场看不到就是某个服装上面的褶皱带出来的那种美感，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可以看到的。
0: 对，就是原来可能在我们在剧场里比如看一场这个舞剧舞蹈演出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指尖的细节，对吧，这些舞蹈演员可能也是在很用心的呈现，但是在线下的在场下的观众是看不到的。
3: 对，取决于你的这个离舞台
0: 对太远了。现在镜头其实你可能脸上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指尖的一些微动作都能够被捕捉到，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各位舞蹈演员们是不是需要在很多细节上去进行打磨，去进行练习。
3: 对，包括你看空间的运用上，因为大家都知道跳舞这件事情它是一定有左右腾移的，但是竖屏的它不大嘛，
0: 有一定的局限性。
3: 对，是不是舞蹈演员也会有
0: 动作会收着
3: 竖脚？
2: 不太会，因为我们还是就是以舞蹈以演员为本去做的我们这个线上的直播。那包括我们这次抖音的这个大戏上团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舞剧只此青绿当中青绿的片段。那刚开始呢，我们也觉得竖屏可能拍不到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要去缩减舞者，缩减人员，缩减人数。我们想到的是用镜头来顾及游击包括摇臂来切换镜头，让竖屏的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一个呈现。
0: 对，但其实你看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看过团播，对吧，不知道这种团播这种形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包括我们专业院团做的团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我在网上找到了我们东方演艺集团官方混剪的一个版本，大家也通过这个小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包括我们的镜头的质感，包括整个这个细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对，你看通过一个这个小的片段也能够看出来，其实并没有说丧失了我们在大剧场舞台上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恢宏宏大的一些叙事，除了那些之外，有了更多的比如说单人舞蹈演员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细节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专业院团下场做团播，就是还是保质保量的，绝对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很高的审美。

0: 舞蹈演出，但是现在就可以在北京，然后在我们单位，然后大家也可以足不出户，然后只要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对，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通过技术赋能了。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5: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5: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5: 是，
1: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 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5: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

0: 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4: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罗秀竹、谢秋思都在归心似箭地打点行装，准备返礼省亲，而郑小晶则打算在今年的暑假随着父母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星期。想到这些，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郑小晶激动的心早已经

情的文学名著，并且还亲自导演过《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那种真挚的甚至疯狂的爱，深深地打动过他的心。他为他们的爱情悲剧洒下过泪水。哈姆雷特到底没有在郑小晶的手

0: 来更糊涂了。
1: 郑小青在博雅宅门前转了许久，不知道见了新月该说些什么，是默认班主任和他的恋爱，还是说服新月排除干扰，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呢？
0: 哎，谁知道他的人生还有多长啊。
1: 突然一个念头闪入了郑小晶的脑际，
0: 学校不是有规定吗？连续休学2年即自动失去学籍啊。韩新月因病休学已经2年多了，他已经不是北大的学生了，和我们的班也没关系了。他的事儿我管不了，就别管了吧。
1: 郑小晶终于找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解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那座紧闭的博雅宅大门，尽管他也为此感到不安。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8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整个

要是太能了，别人就都往后出溜，让你一个人能。别人唱红脸，让你一个人唱白脸，谁爱得罪人呢？可是这个楚老师早晚也得得罪，有什么法呢？

0: 两位老人家都在家呢，恐怕是要问问新月什么时候才能复学。哎呦，这个难题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1: 韩子琪客客气气地站了起来。
0: 哟，楚老师来了。哎呦，您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其实韩子琪并非有意在家等着楚彦朝，而是因为最近特意公司天天讲阶级斗争，虽然没提他什么事儿，他却越听心里越慌，总是疑神疑鬼地往自己身上联想。今天下午实在坐不住了，就借口自己累得骨疼要看病，请假回家来了。女儿不在家，韩子琪心里正没着没落，楚彦朝就来了。他倒很想跟这位年轻的学者聊聊。楚彦朝在他旁边坐下，韩太太亲自捧上了盖碗茶，不用姑妈代劳了。
0: 啊，谢谢啊。嗯，韩伯伯，韩伯母。
1: 楚彦朝接过了茶，放在桌子上，并不急于喝。他心里有事，觉得今天不当着新月的面，把有些话和两位老人家谈谈也好。
0: 最近一段时间，新月的体质恢复得很快。
2: 是啊，我看他的情绪也比过去好，多亏了卢大夫那么费心地给他治病，也多亏了您关心他鼓励他。我们家新月呢还是个孩子，就得这么哄着，这心情好病就渐轻。哎呀，楚老师啊，您在编一本书啊，我看他对这件事儿很上心。
0: 这本不是楚彦朝要谈的话题，但既然韩子琪问到这件事，
2: 啊，是
0: 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我和新月共同翻译的。
2: 哎呦，这哪担当得起啊？不过是楚老师有意讲业后学，以激励他罢了。您的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也非常感激。那新月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和老师共同翻译呢？
1: 韩子琪叹了口气，想到女儿的辍学，韩子琪也不忍心再贬低新月的能力。他是多么希望新月能够成才呀！
0: 哎呀，不，韩伯伯，新月有很好的语言天赋，非常喜爱文学，他对鲁迅的作品很有见解，翻译当中对我的帮助不小，我们合作的很协调。
2: 哦，是吗？可惜呀，我还没有见过他译的东西，倒是看过您译的那篇注见，的确是好。

0: 韩太太在一旁已经不耐烦了，这些文绉绉的话她既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就礼貌地打断了他们。要说新月有点什么能耐，那也是老师教的。难为楚老师这么关心他，耽误了这么多的功夫，教他念书，一趟趟的来看他，叫我们呢，该怎么感谢您呢？
1: 啊，韩伯母，这都是我该做的，我是他的老师，又不是外人。
0: 话是这么说呀，可我们还是过意不去呀。要是新月

0: 还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老师白搭功夫吗？依我说呀，就叫新月自个儿好好的养着吧。哎，楚老师啊，您那么忙，公家的事当紧，就甭老来看新月了。
1: 韩子琪皱起了眉头，妻子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刚才那点好兴致像一阵风似的吹跑了。哎呀，那要是没这点忘性，他怎么能安心养病呢？哦，就是啊，韩伯母，您知道这本书给了新月战胜疾病的勇气，我们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我是希望
0: 您当然是希望他好。
1: 韩太太接过了这个话茬，心说
0: 这个人怎么就点不透啊，非得让我把话说明了吗？得，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心里这么想着，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0: 新月呀，能帮您什么忙啊？您的事儿可别让他给耽误了。再者说呢，新月毕竟是个女孩子，虽说在老家的眼里还小呢，可也是奔二十的人了，大姑娘了。楚老师又那么年轻，跟一个修了学的学生走得太近了，怕你们学校里头会有什么议论吧？那要是损了您的名誉，又说不清道不明，那多叫我们对不住您呐，楚老师。
1: 楚燕朝一愣，这才是韩太太今天要说的事儿。韩子琪没有想到妻子会说出这种话，他越听越不对味儿，几次使眼色，无奈韩太太装作没看见，心里头想说的话谁也堵不回去。韩子琪不得不打断了他，面有愠色地说：嗨，你怎么能想到那儿去了呢？太无理了，人家楚老师啊，楚老师他这个人没文化，被新月的病弄得昏头昏脑的，爱女心切，极不择言，冒犯之处啊，还请您不要介意啊。
0: 你们呐，都是有文化的人，比我这不识字的人明白人情事理儿啊。我也知道楚老师绝没这个意思，只不过呀是及早的提个醒儿，这样两头都好，免得果真生出什么闲话来，那可就不好了。您说是吧？
1: 楚燕朝静静地听着韩太太的一再表白，这意思已经完全听懂了。韩伯母好眼力，她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否认这一切，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还是把事情的真相向他们公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多才多艺。
1: 是，
0: 您看刚才学这几句，刘先生
1: 真像，
0: 惟妙惟肖。
1: 没错，
0: 那要没听过就算罢了。
1: 哎，
0: 只要您听过刘先生的
1: 啊，
0: 都得认可
1: 是
0: 学得像。
1: 对，
0: 我们行内也公认
1: 啊，
0: 学刘先生摊算学得比较像的一位。
1: 对，
0: 这个环境也好，
1: 是不是？
0: 您看
1: 啊，
0: 大家伙儿往这一坐，
1: 是
0: 听这么几段相声，
1: 哎，
0: 开怀大笑，
1: 开心呐。
0: 是
1: 啊，
0: 一边后边还有好的演员。
1: 那是啊，
0: 啊，
1: 没错，
0: 是何云伟、
1: 李菁
0: ，
1: 那是我们大角儿。
0: 好啊，
1: 大角儿啊，
0: 嗯，什么？
1: 那俩是我们大角儿啊。
0: 哦。是不小，嗯嗯，角吧，好不好？大角是不是好一点啊？您那角儿我听着稍微渗了点啊。
1: 你理解错了
0: 啊、哦，
1: 就是我们主要演员。
0: 哦，是那意思。
1: 是，
0: 这个说实在的，现在您看这酒店里边说相声啊，
1: 啊，
0: 原先我还不乐意去，
1: 为什么？
0: 我一听酒店，我们说相声干嘛？
1: 哦，
0: 我们剧场啊，
1: 这个礼堂也很好、啊、
0: 这不知道啊。
1: 哦，
0: 现在您看酒店里头
1: 啊，
0: 吃饭也行，
1: 对，
0: 住宿也行
1: 啊，
0: 娱乐也行，
1: 一体化了。
0: 哎，这也能演出，
1: 多好啊。
0: 您过去吃饭就是上饭店
1: 啊，饭馆，那时候
0: 您现在家里头要有红白事
1: 啊，
0: 也都上饭店去。
1: 没错，
0: 吃完了抹嘴一走，
1: 哎，
0: 也不用刷家伙，也不用再啊，干什么？
1: 省事啊，
0: 回家了。
1: 没错，
0: 过去行吗？
1: 那时候，
0: 过去一说有红白事
1: 啊，
0: 得家里头
1: 啊，
0: 跟街坊邻居借地方，
1: 哎，还得借盘子借碗呢。
0: 对呀、啊，
1: 没错，
0: 租家伙座，
1: 哎，
0: 请朋友给帮忙，
1: 是
0: 讲究点的
1: 啊。
0: 家里边要搭棚
1: 办事，
0: 起这灶，
1: 哎，
0: 外边借锅。
1: 啊，
0: 借盘子借碗，
1: 对，
0: 借桌椅板凳
1: 啊，
0: 这才能办事呢。
1: 搭棚办事吗？
0: 没人还不行。
1: 哎，事办来人，
0: 都得是内行。
1: 没错，
0: 头一圈说这知客就厉害。
1: 哦，就是这个招待员，
0: 现在叫领位员呢。
1: 对，
0: 会让人，这个人由棚口一进来就得知道这人
1: 啊，
0: 大概跟本家什么关系？
1: 对，
0: 是娘家的，是婆家的
1: 啊。
0: 这人什么身份？给让哪桌？是头一桌主桌呀，还是二一桌的辅桌呀？
1: 啊，
0: 界别也得给分开了。
1: 哦，
0: 商界跟商界的一桌，学界跟学界的一桌，工界跟工界的一桌，军界的跟军界的一桌。
1: 哦，
0: 彼此聊着也高兴，旁边的人听着也热闹。
1: 哎，这有学问。
0: 有一回商界给让一桌出笑话，
1: 怎么着？
0: 这知客呀，
1: 啊，
0: 八个人都是做买卖的
1: 啊，
0: 其中有二位个别，
1: 怎么？
0: 一个是雇一铺的掌柜的。一个是当铺当家的，
1: 哦，两行人。
0: 二位说话都有这么一点职业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带出自己平常做买卖时候那声音来。
1: 哦，
0: 这当铺当家的要跟雇一铺这掌柜的客气客气
1: 啊，
0: 问问这位多大岁数，
1: 是
0: 说出这话来跟唱当一个味儿。
1: 哦，跟当铺似的。
0: 一端这大烟袋
1: 啊，
0: 一指这雇一铺的掌柜的
1: 啊，
0: 这位老兄台今年寿高多少？
1: 这要当是怎么着？
0: 现在过去。

0: 你是李金斗的亲戚。你问出这个话来，说实在的，就让我过意不去。我跟李金斗是朋友，
1: 没错。
0: 我眯人家钱，
1: 是
0: 下得去吗？那个，
1: 没错。
0: 我跟李金斗什么交情？
1: 你
0: 二十七八万块钱份子
1: 啊？你瞧，
0: 我给他的时候
1: 啊，
0: 给了他三万块钱。叫您各位说对得住良心吧？
1: 你这良心大大的呀！
0: 知道那二十多万哪儿去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都吃喜儿了。
1: 您吃喜儿吃二十多万，您给人三万，
0: 啊、怎么了？
1: 啊，您这账怎么
0: 让你吃这喜儿，你还吃不了呢？
1: 我也不那么缺德，
0: 这账得会写。
1: 那怎么写啊？
0: 好比说吧，
1: 啊，
0: 随一千块钱，
1: 那你
0: 写五百。
1: 那要随五百，
0: 写二百，
1: 随二百，
0: 写一百，
1: 随一百
0: 就甭写了。随一百还写什么劲呢？
1: 哇，
0: 嘿，你说这李金斗这么大的腕儿
1: 啊，
0: 因为这二十三四万块钱，愣上法院把我告下来了，把我给气的呀。我心里话说，法院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1: 是
0: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他对簿公堂。
1: 嗯，好，
0: 我们愣没想到
1: 怎么着，
0: 法院跟他一试，
1: 怎么了？
0: 刚过一堂
1: 啊，
0: 就断我把这钱给他。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亏了我没花，我那天带着去的。
1: 哎呦
0: 呵，您算我脸上好瞧不好瞧。
1: 你
0: 当时吧唧吧唧几沓钱我就摔在跟前了，就在这地上扔的
1: 啊！
0: 我心里话黑，李金斗，你但凡要要脸，你好意思捡这钱吗？我就没见过那么下作的人，捡起来掸吧掸吧，他揣起来愣收起来了，把我气得，我说嘿，好，李金斗，你就这么行事，你就这么行事，下回你们家再有事，你看我还帮你不帮你？
1: 下回谁还找你啊？
0: 打这以后赌气我不管这事儿了。
1: 呵，你早就不应该管，
0: 把实心抬黑管账说差点。
1: 哦，是。
0: 还有办事有一主要的，各位。
1: 哪位？
0: 就是这灶厨。
1: 哦，后厨。
0: 帮厨的。
1: 是。
0: 那年头办事啊，搭棚不说
1: 啊，
0: 还得专门请厨师傅。
1: 那是啊。
0: 有跑的棚的。
1: 是。
0: 讲究一点
1: 啊，
0: 得到有名的饭庄子。请有名的厨师傅上这儿来造厨来，
1: 他手艺好啊。
0: 你要提起这造厨来
1: 啊，
0: 不亏心。
1: 怎么着？
0: 我是过岛里的打把式，
1: 和门里出身。
0: 那咱们是内行啊。
1: 哎呦呵，
0: 我父亲就是厨师傅。
1: 你跟他一块儿？
0: 跟他呀。
1: 哦。
0: 打小我六七岁上
1: 啊，
0: 就跟着他串宅门。
1: 嚯！
0: 我给我爸爸打下手活。
1: 哦，你给切的菜。
0: 嗯
1: 啊，
0: 切菜干嘛？那叫宅青的。切肉那叫堆上的。
1: 哦，
0: 我是下手活。
1: 下手活，那您给包葱包蒜
0: 那叫零碎活。我是下手活。
1: 刷刷碗
0: 那叫油活。我是下手活。
1: 您怎么个下手活？
0: 得下手这活。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下手活？
1: 怎么下手活？
0: 就是嗨，就是本家
1: 啊，
0: 有那吃不了剩下的那东西
1: 啊，
0: 我明儿俩背着本家
1: 啊，
0: 拿我们家去
1: 偷啊。
0: 嚷嚷嚷嚷，你嚷嚷你嚷嚷，我灭口你信吗？
1: 多家伙，您这整个一个小侄儿。
0: 我给你一锣，你筛着锣嚷嚷。
1: 小侄儿，
0: 您瞅这模样，您瞅这模样，手榴弹要一块钱八个，值一万块钱的。
1: 不是，那不是偷人家？
0: 偷人家干嘛呀？
1: 啊，
0: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这都什么理论啊？
0: 偷都不能说偷，
1: 那得
0: 说佛。
1: 哦，得说佛。
0: 对了，
1: 哦，
0: 净念经不行。
1: 哦，
0: 这里边这得有咱们的技术。
1: 那什么技术？
0: 得有行话。
1: 行话哦。
0: 走都不能说走，
1: 那叫
0: 说脚行。
1: 脚型？
0: 对呀、啊。
1: 为什么叫脚型、
0: 啊？废话，走不拿脚型啊。
1: 哦，对对对，没错，没有拿大腿的。
0: 就是。
1: 哦，是是是。
0: 你在我六七岁上就跟着我爸爸干这个。
1: 呵，那你可以同工啊。
0: 那可好，功夫深了。
1: 哎呦，
0: 这，你看那年
1: 啊，
0: 那年我也就是七岁，
1: 不大，
0: 你看是不是
1: 啊？
0: 我刚上初小嘛。
1: 哦，
0: 初小一年。
1: 呵，小孩儿
0: 啊，小孩儿。
1: 哦，
0: 跟着我爸北城有个宅门。
1: 是。
0: 嗯，大概是在东京天。
1: 哦，
0: 天挺冷的。
1: 是，
0: 冬天比夏天好。
1: 为什么？
0: 冬天穿的多呀，好往里掖东西。
1: 这东西都往身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牛肉
1: 啊，
0: 贴前心。羊肉
1: 啊，
0: 贴后心。
1: 哎呦，
0: 有那值钱的盘子碗
1: 啊，
0: 挂两肋。
1: 哇，
0: 这个肩头上
1: 啊，
0: 葱姜蒜，
1: 哇，
0: 都挂上。
1: 您这整个一圣斗士啊。
0: 嗯。
1: 哦，
0: 得穿套裤。
1: 干嘛穿套裤？
0: 把那裤腿拿线给扎上。
1: 这个
0: 好往里边装东西。
1: 哦，
0: 又肥又大，跟俩口袋似的。
1: 哎呦嚯，
0: 这边是白米白面。
1: 哎呦，
0: 花生瓜子儿。
1: 嚯，
0: 这边虾仁干鲜贝姜瑶柱，值钱的蘑菇，
1: 什么都有。
0: 反正哪回我身上也得200来斤。
1: 我说你这么好身子骨呢？
0: 您算六七岁的孩子，我易吗？
1: 哎呦，这可以的了。
0: 那天我爸爸也不怎么的了
1: 啊，
0: 我爸爸那天也不是高兴，
1: 他
0: 逮什么缝什么。
1: 是啊，
0: 看什么东西都好。
1: 呵，
0: 宝贝儿
1: 啊，
0: 把这收起来。
1: 什么呀？
0: 我一瞅
1: 啊，
0: 一大瓶香油。
1: 这香油怎么浮啊？
0: 那是你，那是你
1: 啊！
0: 你王长友的儿子，你又会说相声？
1: 是，你不会浮。
0: 那我们家里是干这个的。
1: 啊、那怎么浮这个？
0: 找肠衣，
1: 肠衣，
0: 肠子，
1: 大肠，
0: 大肠。
1: 哦，
0: 把这香油灌进去。
1: 哦。
0: 到头那拿小袖系好了，
1: 哦，
0: 往腰里边一围，
1: 哇，
0: 跟一个腰带一样，外边有衣裳看不出来，
1: 可真行嘿，
0: 那是，
1: 哎呦，哦，这缝着。

0: 那直直愣愣的怎么浮啊？
1: 对了
0: 啊，
1: 直直愣愣的行吗？
0: 啊，
1: 拿温开水把它泡软喽。
0: 哦，
1: 等软了之后捞干喽。
0: 啊，
1: 捞出来往脖子上缠。
0: 这人都看见了。
1: 废话，外边来一围脖呀。
0: 哦，
1: 那两年正兴那个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就出来了就。
0: 那就为挡这粉丝。
1: 对呀，
0: 你瞧瞧，这差不多，别缝了，
1: 还得缝，
0: 还缝。
1: 我爸爸说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一大碗勾得了的团粉。
0: 你这稀里咣当怎么缝啊？
1: 哥，你没法缝，
0: 没
1: 咱们有办法呀。
0: 他
1: 不东京摊吗？
0: 啊，
1: 上当院
0: 啊，
1: 把稀的空出去。
0: 哦，
1: 这干的在手里边攥了攥
0: 啊，
1: 攥一团粉饼。
0: 哦，
1: 搁窗台上冻会儿。
0: 哦，
1: 一会儿就冻成一个团粉疙瘩了。
0: 哦，
1: 往脑袋上一顶，
0: 这人看见了，
1: 戴帽子呀，
0: 哟呵，
1: 三块瓦的帽子，两个耳朵都护着，看
0: 真有主意。
1: 那是啊，
0: 别缝了，差不多走，
1: 还得缝，
0: 还得缝。
1: 宝贝儿，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看呢，
0: 啊，
1: 一火锅子。
0: 那怎么缝啊？
1: 这么大个
0: 啊！
1: 一尺二见圆，
0: 嚯，
1: 紫铜的，
0: 哦，
1: 这好缝。
0: 怎么缝啊？
1: 从家带了两根铜线，
0: 哦，
1: 铜线两头都窝上钩，
0: 是，
1: 这是个 S 型的，
0: 哦，
1: 挺长，
0: 哦，
1: 这铜线上头这钩啊，
0: 啊，
1: 裤腰带这前后一挂，底下这俩钩呢，
0: 嗯，
1: 勾住了火锅的这俩耳朵。往裆底下这么一塞，
0: 啊，
1: 外边拿棉袍一盖，走道存着点腿儿，看不出来。
0: 啊，
1: 刚挂上我又摘下来了。
0: 怎么着？
1: 忘了倒炭了。
0: 我的妈呀！您这玩意儿要弄烧烤啊？你们真有主意。
1: 我爸爸一看差不多了，
0: 啊，别缝了，
1: 宝贝儿，脚行吧，
0: 啊，让他走，
1: 让我走，
0: 嗯，
1: 我得走得动啊。您琢磨，身上二百多斤东西挂一火锅子，我爸爸不管那个，
0: 是
1: 手使着刀啊，乱七八糟全都收拾好了
0: 啊，
1: 一蓝布包嘎着窝底一家，他出了厨房了
0: 啊。
1: 我一看，我走得慢呢，
0: 啊，是
1: 不能让本家有怀疑啊。
0: 哦，
1: 身上这袄都有穿法。
0: 有什么穿法？
1: 穿一只袄袖子，
0: 那只，
1: 这只袄袖子顺嘎着窝底下掏过来，跟大筋在前心系一嘎的。
0: 哦，
1: 甩出一只膀子来，
0: 是
1: 撅了一根笤帚苗
0: 啊，
1: 假装掏耳朵。
0: 这干嘛？
1: 掏耳朵走得慢呢。
0: 哦，
1: 掏耳朵没有连窜带蹦一溜小跑的，我怎么出来？没那么一位掏耳朵的，
0: 那还真是，掏耳朵走的慢，
1: 存着点步，
0: 啊，
1: 掏耳朵
0: 啊。你倒快点啊！
1: 废话，快了火锅子掉了，
0: 真有主意。
1: 捡后边厨房蹭到二楼院门这儿，
0: 啊，
1: 就走了个四十分钟。
0: 哎呀，太慢了！
1: 二的院门也缺德，
0: 怎么着？
1: 这下门槛就有尺半，
0: 那么高。
1: 甭说我带着那么些东西
0: 啊，
1: 平常我都过不去啊，
0: 六七岁
1: 个儿小，腿短呐。
0: 是啊，
1: 迈是迈不过去了
0: 啊，
1: 这腿也是直的，
0: 啊，
1: 往过抡，往过抡吧。
0: 哦，
1: 嚯，把这条腿给搬过来了。
0: 嚯，
1: 搬这条腿的时候没留神，
0: 怎么着？
1: 这二的门旁边
0: 啊，
1: 立着一把铁锹。
0: 哦，
1: 我给碰躺下，咣当一下。
0: 哦，
1: 您算我爸爸贼人胆虚啊。
0: 是，
1: 正在头里走，听后边咣当一下，以为犯案了呢。
0: 啊，
1: 一回头一看，我把铁锹给碰躺下，我爸爸一瞪眼，
0: 啊，
1: 愣着干嘛？扶起来，
0: 让他扶起来。
1: 我爸爸让我把铁锹扶起来。
0: 是啊，
1: 我听着我爸爸让我把他扶起来。我爸爸瞅我犯愣，
0: 啊，
1: 看我干嘛呀？
0: 嗯，
1: 扶起来呀，
0: 扶起来。
1: 说完往外走，
0: 啊，
1: 说两遍好倒霉，我听着还是扶起来。我心里话，我爸爸要这干嘛呀？
0: 是啊，
1: 头这铁锹头卖俩废铁钱呢。
0: 对呀，
1: 咱们是孝子，
0: 是
1: 不敢有违父命。
0: 嚯，
1: 我爸爸让我缝我就得缝。
0: 呵，
1: 拿脚面把它勾过来
0: 啊，
1: 一点点往起勾，
0: 干嘛？
1: 得下哈不下腰去啊。
0: 哦，
1: 再说这儿有大肠啊，一哈腰嘎嘣大肠折了，一胯骨全是香油啊。
0: 没错，
1: 把这铁锹抄到手里头
0: 啊，
1: 先给分了家吧
0: 啊，是
1: 拿脚刺住这铁锹头
0: 啊，
1: 把这铁锹把搁在肩膀上
0: 啊，
1: 我往下尬悠，我打算给它分开，
0: 是
1: 这儿正尬悠呢
0: 啊，
1: 本家大爷由头了往后边走，
0: 哦，
1: 整走到二楼院门这儿
0: 啊，
1: 今天人预备30桌东西，
0: 是
1: 头了吃了15桌就没东西了，
0: 那15桌呢
1: 都在我身上呢。人得找我爸爸算算账了。
0: 哦，
1: 走到二楼院门这儿一看，我能尬着铁锹呢。
0: 啊，
1: 哎，这孩子你干嘛呢？
0: 啊，
1: 你老实待会儿。
0: 是，
1: 干我们家铁锹干什么？
0: 啊，
1: 我说大爷，您不知道我这正锻炼身体呢，我这是。有拿铁锹锻炼身体的吗？
0: 就是。
1: 王师傅，这怎么回事？
0: 啊，
1: 我爸爸赶紧就过来。哦，大爷，大爷，
0: 啊、
1: 这是我儿子，
0: 是
1: 跟着我打下手活的。
0: 啊、
1: 累一早心，我先让他家走了。
0: 啊，
1: 别家。
0: 啊，
1: 咱们哥俩得算算账，
0: 哦、
1: 算账让他先回去吧。不、
0: 啊、
1: 成，一会儿我得给他俩赏钱。
0: 哦，
1: 赏钱我给他带家去就得了。
0: 啊、
1: 半道你要打酒喝怎么办呢？
0: 啊，
1: 走。
0: 啊，
1: 一手拽着我爸爸，一手揽着我。
0: 怎么样？
1: 三拖两拽就到账房了。
0: 哎呦，
1: 到账房我一看，好缺德了。
0: 怎么着？
1: 一张账桌
0: 啊，
1: 对联一边一把椅子
0: 啊，
1: 靠门这儿有一把椅子，
0: 是
1: 屋了搁了一洋火炉子
0: 啊，
1: 这洋火炉子这个大呀，
0: 大
1: 比我都高，
0: 嚯，
1: 要说煤球里边能搁一吨半，
0: 嚯，
1: 那火苗子腾腾就有炸半呢，
0: 哎呦，
1: 这屋这个热呀，我爸爸跟大爷对联坐着了
0: 啊，
1: 这本家大爷用手一指靠门这张椅子
0: 啊，
1: 这孩子你坐那
0: 坐下，
1: 大爷我不坐，你坐那吧。我不坐，
0: 你就坐去吧。
1: 废话，坐那儿火锅子扎屁股。
0: 站着吧，
1: 你就站着吧。
0: 啊，
1: 王师傅
0: 啊，
1: 咱得算算账啊。
0: 是，
1: 头里预备30桌东西，怎么吃了15桌就没有了？
0: 就是，
1: 打开账本，您看看
0: 啊。
1: 这时候把算盘拿过来
0: 啊，
1: 咱们管各式样的肉，牛羊肉就是一样200斤呢。
0: 呵。
1: 这个青菜一样是30斤呢。
0: 是，
1: 这头里开30桌满够啊。
0: 对，
1: 那哪是算账呢？
0: 啊，
1: 巴黎算盘粥。瞪我一眼，巴黎算盘珠瞪我一眼
0: 啊！
1: 人找我的毛病
0: 是啊，
1: 您算我才7岁啊，小孩哪经过这个？
0: 对，
1: 这屋又太热，
0: 嗯，
1: 这汗可就下来了。
0: 是，
1: 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噼啪往下一掉，浑身上下全都塌了。
0: 哎，
1: 别的东西好办呢
0: 啊，
1: 我脑袋上还一冻团粉疙瘩呢，这团粉疙瘩可就开了化了。
0: 哎呦，
1: 顺我脑袋哗就流下白道子来了。本家大爷正算账呢，王师傅，咱。哎，行了，别算了
0: 啊！
1: 你们这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啊？
0: 是
1: 搁别人就没词儿了。
0: 那是
1: 我爸爸那是老江湖啊！大爷，您甭管这孩子，天生就是奶油的脑袋。
0: 奶油脑袋，
2: 来吧，奶油脑袋再说一段。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很少。我们爷儿两个一块合作，
0: 没错，
1: 这个徐德亮王文林
0: 啊，原配，
1: 这是一个经典的搭档
0: 啊。
1: 徐德亮有事情，
0: 对，
1: 请假了，
0: 哎，
1: 这个换我们二位
0: 啊，我们算临时组合。
1: 对，老先生
0: 啊，
1: 特别的敬业，
0: 这应该
1: 与时俱进，
0: 哎，得跟上时代，
1: 就爱弄点新鲜玩意儿，
0: 没错。
1: 您别看跟我初次的合作。
0: 啊，对，
1: 这词儿说一遍就记住了，
0: 啊，对，
1: 脑子快，
0: 哎，得跟上。
1: 走到马路上
0: 啊，
1: 看见什么不明白的新鲜事物要问一问。
0: 哎，
1: 那天走到马路上啊，
0: 啊，
1: 内急，
0: 哦，
1: 要小便。
0: 是，
1: 你别看现在马路上公共厕所少，
0: 是，
1: 但要想方便方便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咱们这哪能那样？
1: 不
0: 啊。
1: 北京啊，商场啊，
0: 啊，
1: 快餐店呢，
0: 啊，
1: 哎，
0: 饭店
1: 都能进去，
0: 都有洗手间，
1: 对，
0: 没错，
1: 也不收费，
0: 啊，对，
1: 免费的。
0: 现在条件好了，
1: 5星级的大酒店，
0: 呵，
1: 他一看我就上趟厕所吧，
0: 对，
1: 也没人问他，
0: 那是
1: 自己进去
0: 啊，
1: 看那标志
0: 啊，
1: 男女的那牌子，
0: 对，
1: 到了男卫生间，
0: 哎，
1: 一看这小便池上头
0: 啊，
1: 写了一行字，
0: 什么字？
1: 您要是男卫生间呢？
0: 啊，
1: 这点我得解释，因为观众有女同志，您不知道
0: 啊，啊是都不走错了，
1: 啊、是 男卫生间小便池上有的写什么呢？
0: 啊，
1: 向前一大步一小步啊，文明一大步，
0: 没错，
1: 写这个
0: 没错，
1: 什么节约用水啊，
0: 啊，
1: 什么就这样的，
0: 没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这写的都不是，
0: 这个
1: 这小便池上的写一行字
0: 什么？
1: 不能用坏了，
0: 不能用，
1: 把他气的，
0: 是啊，
1: 五星级酒店的那么瞧不起人呢，
0: 是啊，
1: 我方便方便怎么能把这小便池子用坏了呢？这不就接完手拿手一摁一冲水就完了吗？
0: 对呀、啊，
1: 这五星级酒店这有一点侮辱人的意思了。
0: 没错啊，
1: 我方便方便，我看我怎么给它用坏了。
0: 是，
1: 接完手拿手一摁，砰！
0: 怎么着？
1: 水出来了。
0: 哎呦，
1: 呲一身，急了。
0: 那是，
1: 出来厕所
0: 啊，
1: 保安。服务员找你们值班的经理，
0: 没错，
1: 我投诉你们，
0: 就是
1: 你们什么五星级的酒店，这样的服务
0: 啊，
1: 大伙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您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男厕所男卫生间你们看看、啊、是像话吗？
0: 是
1: 到男卫生间了
0: 啊，
1: 这水管子怎么回事、
0: 啊、
1: 我拿手一刺过一身水
0: 啊，
1: 我这衣裳啊，一会儿我还演出呢，
0: 对，
1: 这你们包赔我损失，
0: 是
1: 这上不写着字呢吗？啊，是我就看你生气呀、
0: 啊！啊，
1: 什么叫不能用坏了啊？
0: 就是
1: 合着这坏了也讹我是怎么着？这算我给能用坏的是怎么着？
0: 啊，
1: 不是那意思，我们写的时候哪壶忘了一个标点，我们这上写的不能用坏了，
0: 啊、坏了。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玥波、王文林表演的传统相声《造厨》和一个返场的小笑话。那么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前两天呢，为您介绍了孙宝才先生和王文禄先生，他们是北京相声的老前辈，也是双簧的一代宗师。1986年，86岁的孙宝才先生和80岁的王文禄先生参加了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是由当时的北京市曲艺杂技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说是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其实呢，这其中很多老先生从艺呢都超过了50年了。当然了，双簧是既要听又要看的，那么可惜呢，我们的广播看不到影像。不过呢，通过听啊，也足以感受到当时的盛况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和王文禄二位的合作，主持人是相声名家李国盛。
2: 孙宝才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他从艺已经70年了，他一直活跃在曲艺舞台上。今天他和他的老伙伴王文禄老师一起为大家表演双簧。他们老二位的年龄加在一起是166岁，称得起是老先生了，实实在在的老先生。现在我们就看他们二位表演双簧，罗成出马。
3: 这回又咱们哥俩说了，
4: 对了，又给我说了。
3: 这个相声啊，就是这个唱说，
4: 就这两样，
3: 对不对啊？
4: 说学嘛，
3: 我唱他们就不会。
4: 对对对，您先别说大话，您能唱什么呀？
3: 什么？
4: 唱什么呀？
3: 你这像，就跟这熊猫一样。
4: 我成熊猫了，我。
3: 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什么样？这是？
4: 你说你唱，你唱什么呀？
3: 嘿。就冲你，我就给各位唱点嘿，我媳妇的玩意儿。
4: 什么？
3: 我小一人。
4: 小谁呀？
3: 我给他唱回啊，拉洋片，小金牙，大金牙。你看看，
4: 人家那艺术啊，没人敢学。
3: 我就会。
4: 你说你敢学？
3: 我学大金牙。
4: 当着各位，你给唱两句，各位一听就知道对不对。
3: 大，我唱什么？我把这个跟您说好了。
4: 什么？
3: 我给您唱一好的。
4: 什么？
3: 我唱什么呀？唱一夸美人。
4: 好，
3: 好不好？
4: 行
3: 啊，
4: 来来，您讲，
3: 听着啊，
4: 我听着啊。
3: 对不对？
4: 什么对不对啊？还没唱就对不对啊？您没唱呢。
3: 不是，我告诉你，这我这姿势对不对？
4: 姿势对了。
3: 你听着啊。单位里头带看闹，又一摇层来到了苏州大街哟。你老看个分明，苏州大街

0: 有十里，照配黄个儿刮的西东。这边开的本是黄酒馆，这边买的本是包饺姑。门口啊，可站着一个小大姐儿，十七八岁，还正在年轻，上身油头，抓就炸。摸个扎的本是红绸绳，偏花正花啊，可带着两腿儿，套个袜子一丈青，二来八宝镀金坠儿，那滴啦啦啊哒啦啦啦九连灯，人家不擦粉粉呐，可就自在的蹲了，嗷嗷那不吐胭脂哦，那嘴唇发了红啊，哎。不擦胭脂哦，那嘴唇发了红，上身穿玫瑰紫的大夹袄，狗牙套就把大金棒，下车用纸一个绿四扇腿带，还赠了一个金蹦蹦。仙人过桥啊，那叫木高底儿，两头着地还当家的哭，乌龟道牌盘鞋带，三根绿两根红，姑娘大了还要个孙儿，卸件衣裳和这个响铃，为什么他们这个铃铛的嘴外是一走啊，一哗楞，前头一步的哗啦啦啦响，后腿两步响哗楞，那大姐走了一个连哗两步楞，啊啊，那稀啦啦啦哗啦啦啊，人家可是不住个声啊，哎，
1: 啊，
2: 什么
1: 啊？我们这个不是经常拉洋片。我们这场专门是演双簧，
2: 双簧啊！
1: 啊，
2: 你还差点，
1: 我还差点。
2: 嗯，
1: 哦，您是双簧？
2: 哎，不是，我跟您差点。
1: 嗯嗯，别那么说。
2: 你算，你算，我今年是多大？你才比我大多呀，老前辈。
1: 别
2: 啊！
1: 别客气，
2: 说大了。那我十岁小徒，我这认识他，我这瞅着过他。
1: 对，别客气。
2: 你妈抱着你说话，我那这瞅过你。
1: 像话吗？我妈抱着你瞅着呀。
2: 啊。
1: 这，别刨根儿啊！咱们学双簧
2: 成啊！
1: 你坐着，我说词儿，你学。
2: 好了，
1: 坐着
2: 学。
3: 话说罗成正坐东军宝帐，忽听应探马来报，急忙紧追，冠甲罩袍出在宁将上马。罗爷为主英门先放三声大炮，您听这头一声，

0: 啊，我这耳朵了吗？
1: 跟您赶上了，跟咱魏小别争着
0: 害怕啊？
1: 没门票了。
2: 越吹越响，我气儿不出，有人揭发我贪污，我这心里头真生气，气得我三天都不舒服。多少年熬个小领导，没有辛苦有甘苦，借着改革捞一把，这也不算我突出。我手里有钱，腰杆子硬，吃喝玩乐我派出足。有人说上级调查我，我脑袋一晃就是不服。逮捕啊，我不服；判刑啊，我不服；你把我毙了，我都不服。
0: 我服。我说你是哪儿瞧着啊？枪毙我都不服。
1: 谁让你贪污来着？贪好几次，十次了。
0: 谁贪那么些个？
1: 几次？
0: 两次。不，一次都没过。
1: 好，你想
0: 别挤着我。
1: 哎，咱们改改，咱们要唱点，你晓得了吗？
0: 唱啊，唱啊。
1: 得分唱什么？
0: 唱啊，你爱唱什么唱？
1: 不是，唱点评戏。
0: 唱啊，
1: 哪段呢？
0: 哎，
1: 珍珠汗衫那段。
0: 哎，
1: 那个王三娇给罗德求情那点。
0: 好啊，
1: 你学一个名演员。
0: 哎，
1: 白玉霜。
0: 好，成了。
1: 晓得了吗？
0: 嘿，我跟白霜我们都亲戚。
1: 什么亲戚啊？
0: 那是我妹妹。
1: 那行行行，那您有基础
0: 啊，
1: 来来
0: 啊，
1: 我有家伙，记住了啊。

背背贴贴呀，拉住了咆哮，我尊叫一声老爷，俺老爷，俺老爷，看切看切呀，救了他，如同救了。

0: 好，心的老爷呀，
1: 我的妈呀！
2: 你怎么哭了？
1: 喊着让我憋坏了，知道吗？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6年11月的演出录音，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86岁的孙宝才，80岁的王文禄啊，这对老搭档再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演出录音。孙宝才先生呢1965年就退休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再度恢复了舞台演出，可以说啊，耄耋之年再度享誉曲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资料。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拔牙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0: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撒枣糊来，
1: 好嘛，
0: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1: 什么都治，
0: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1: 哎，就仗着嘴。
0: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1: 对，那多好啊！
0: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1: 哎，
0: 人家也告诉你。
1: 是啊，
0: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1: 嗯，
0: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1: 嗯，
0: 人家告诉你了，
1: 告诉你，
0: 肚子疼别吃药，
1: 甭吃药，
0: 贴膏药，
1: 贴膏药。
0: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1: 暖气膏
0: 2.8一贴。
1: 2.8，
0: 多少钱？2.8，太贵了。
1: 贵了，
0: 有便宜点的没有？
1: 便宜的。
0: 嗯，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
0: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1: 把毒膏。
0: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1: 是啊，
0: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1: 贴上了，
0: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1: 你这不捣乱吗？这
0: 没病找病吗？
1: 找病。
0: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1: 哎
0: 啊，看病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是吧？
1: 嗯，
0: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1: 是啊，
0: 你看那样
1: 样，
0: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1: 外乡口音
0: 都这味儿的。
1: 您来了，
0: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1: 大力丸
0: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1: 宝贝疙瘩。
0: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1: 治什么病？
0: 咱这是百病全治。
1: 嚯，
0: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肉，
1: 嗯，鸭子踢着。
0: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1: 好家伙，
0: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1: 没听说。
0: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1: 是啊，
0: 鸭子踢肉，
1: 鸭子踢着，
0: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1: 说是呢，
0: 那鸭子最笨呢，
1: 哎，
0: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给收了。
1: 骗人，
0: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1: 拔牙，
0: 嗯，
1: 哦，
0: 摆一个牙摊，
1: 哎，
0: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1: 很多的牙，
0: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1: 哦，没人牙呀，
0: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1: 好嘛，
0: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1: 哎，
0: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1: 就行了。
0: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1: 就是嘛。
0: 不仅有人找便宜，
1: 找便宜，
0: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1: 好嘛，
2: 大夫好，
1: 大夫，
2: 我牙疼
1: 啊，牙疼。
0: 你看大夫这劲儿，
1: 嗯，
0: 牙疼找我来了。
1: 你家干嘛
2: 呢？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1: 瞧瞧吧。
2: 嗯，好，
0: 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1: 嗯。
2: 我打算治好了。
0: 是啊，
2: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1: 坏牙
2: 哦，
0: 张嘴我瞧瞧。
1: 瞧瞧，
2: 这上面这个，
0: 上面那个1.6，
1: 1.6，
0: 张嘴要1.6。
1: 嗯，
0: 这位呢嫌贵，
1: 嫌贵。
2: 不是，1.6，别闹了，
1: 别闹了。
2: 不是要1.6，给8毛行吗？哦，要1.6，给8毛。
1: 不拔，
0: 掏钱。
1: 拔了，
0: 治了。
1: 呵，
0: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1: 嗯，
0: 要1.6，给8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8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1: 什么？
0: 谁瞧见谁都害怕。
1: 干嘛害怕呀？
0: 头盒大老虎钳子
1: 啊。大老虎钳子。
0: 张嘴。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2: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0: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1: 嗯，
0: 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1: 好家伙，
0: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
1: 好嘛，
2: 哎呦，大夫你可太损了，你
1: 损了，
2: 哎，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1: 说是呢，
2: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1: 哎，
2: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1: 怎么了？
2: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1: 哎呦，真惨！
0: 他一猫牙坏了。
1: 怎么了？
2: 哎呦。

0: 让他们流这么多血呀、啊？你
1: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0: 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1: 怎么便宜了？
0: 要1.6块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1: 回见。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1: 怎么了？
0: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1: 怎么？
0: 哪个？上面这个，
1: 上面那个，
0: 上面1.6块，下边8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8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哪说去？
0: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1.6块，
1: 没办法，还得掏钱。
0: 里外里2.4块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8毛，你也退我。把1.6块掏出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1: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0: 想站可站不起来了。嗯，那瞪牙瞪得很，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1: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1: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谁都要看这热闹。哎，
0: 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1: 说是呢，
0: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个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1: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0: 你快让我们见过瞧瞧，我这干嘛呢？
1: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1: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1: 药？什么药啊？
0: 炮药。
1: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哟，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1: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到高兴了，
2: 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1: 怎么了？
2: 瞧见点药嘿。
1: 哦，倒瞧见药了。
2: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
2: 什么药啊？麝香。
1: 麝香？
2: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1: 对呀、
2: 啊、没味儿啊，
0: 还没拿火点呢。
1: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1: 好家伙，炮药啊。
0: 这大夫啊太损了。
1: 怎么样？
0: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1: 让谁啊？
0: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1: 自己戳火？
0: 哎，你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1: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1: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1: 是啊，
0: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1: 就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牙掉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的相声《拔牙》。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3: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3: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3: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3: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

0: 有。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个猪血柿子皮的膏药就贴到这眼耳腮帮子上，那只眼上的柿子皮呢，粘接上，猪血也没冲掉，俩眼只能睁一个，成了独眼龙眼耳。他嘴里边骂不出来，可是看见他带的这群家丁打手瞪着眼睛不给他解绳子，气得眼耳这两个脚跟不动，拿这个脚掌一翘一翘的直拍这楼板。为什么脚跟不能动呢？那刘大呀特别细心，他呀把眼耳这两条腿分开，一边一条都捆到这椅子腿上了。您说这么个样子，这家丁们敢上前吗？啊，眼耳这一只眼里边透出来了凶光，这鼻子里边一阵子直哼哼，停了老半天，这家丁们还在那端详呢。这怎么的了？二爷是不是诈尸啊？不诈尸怎么出这动静？哎呀，不是诈尸，要诈尸那是早就蹦起来了，他可是压根没死啊。对，咱进去看看，一块进。对，一块进，一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没有孤胆，有群胆。这帮小子仗着人多，一下子都上来了，到跟前了，这才看明白了，赶紧给二爷救驾。这人一急了，是照上不顾下呀，也没防着脚底下竟柿子皮呀，屁就啪嚓摔的这帮家丁左右之倒，赶紧给严二松绑。其中有一个家丁啊，在右边过来的，脚底下踩上柿子皮，这么一打滑，身子往前这么一倾，就栽过来了。人一栽，这俩手就要往前扶，他这一扶啊，不是扶，怎么呢？他栽的劲头特别大了，成了推了。这一推，咕咚一家伙，这绳子还没来得及解呢，杨二爷就连人带椅子往左边倒了。这一倒，正好靠左墙根那有个酒坛子，嘣！二爷这左耳门子正撞在酒坛子上，头骨倒是没碎，可是皮破了，血下来了。到这阵儿，二爷这脸上这才见真血，这真血跟猪血再加上这个柿子浆糊，呵，这满脸全都热闹喽。众家丁给杨二解绳子，这绳子嘎子呢还捆得特别结实，有的呢还解翻了，越解越紧。哎呀，这他妈怎么回事？使劲生拽，杨二在这疼得直咧嘴，哎呦，对了。二爷这嘴里边还堵着东西呢，快点给二爷嘴里边东西掏出来。这堵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柿子，你看，嗨，是这个捧，给杨二从嘴里边把这柿子就给掏出来了。柿子刚一掏出来，杨二这口气才算喘上来。哎呀，好啊，好啊，你们这帮废物，这帮混蛋！小子们，快点跟我下楼去追海瑞，抓不住海瑞，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脑袋都给你们拧下来啊！哎，好您的。杨二的绑绳最后松开了，家丁们大眼瞪小眼，心想让我们追海瑞，这海瑞往哪街上跑了啊？那海瑞在哪？下楼下楼。哎，好，跟你下楼。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帮家伙就全都下了楼了。来到楼门以外，定睛一瞧，海瑞往哪儿去了？正在他们愣神的功夫，就看有一群人马奔着酒楼门

0: 王大才子的那个轿一进严府就被发现了，他们发现轿里边装的不是海瑞，是这位。把王大才子嘴里边堵的东西掏出来一问，才知道二爷已经被捆在酒楼上，家丁护院的立刻被相爷差遣，依旧严二，二拿海瑞。严二这小子这阵又活过来了，沿路打听，谁看见一个穿着破补丁衣服的，有两个挎刀的，还有一个挑柿子筐的人往前面跑了。他一边打听一边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就追到这个地方来了。他们是自北往南呢，正迎上海瑞几个人由南往北退着走。海瑞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前面有人拦路，后边又有追兵，前边被捉，后边被拿。正在这个功夫，那个张平是飞快地跑到了跟前，一把就把海瑞的手抓出来，抓住海瑞的手就往南边那个兵群里边拉他。海瑞一看是张平，哎呀，这个功夫真是喜出望外，绝处逢生啊。此时此刻他也明白了，这南边来的这不是严府的人，原来这是徐老国公的人呐。他转身就往南边走，刘大吴二跟卖柿子的这三位简直也糊涂了。这三位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躲一会儿靠啊，这到底是怎么了？正在这糊涂呢，不知道该不该跟着海瑞往南边兵队里边去，忽然北边就过来了四匹战马。这四匹战马把海瑞跟张平一下子就给围住了。南边这位标将一看火了，喊了一声，他的队伍给我冲。这标将亲自带队，一马当先，这位过来八匹马，两匹马斗一匹马，一下子把海瑞就给救过来了。杨二一看他也急了，他也不问对过来的是谁的人马，喊了一声，来呀小子们，给二爷我抢。是严家的家将兵就呼啦的一下子就扑过来了。这功夫九门提督手下的标将一看，呵，好大胆子，弟兄们，人马一字排开，弓箭手给我压住阵脚。是一声令下，唰啦的一下子，一条南北大街从东到西人马齐整整的排了一个密不透风。弓箭手拉弓搭箭，对着严府的人马。严二一看，我告诉你们，不许放箭，你们可知道吗，二太爷，我这是相爷的护卫。标将也说了，告诉你，不放箭你们都给我滚回去，你小子可认得吗，提督衙门里的军威。
1: 这哈，我告诉你，老子是奉相爷的口谕拿人，
2: 老爷是奉国公爷的首令护榜，
1: 老子要的是海瑞，
2: 老爷请的也不是瑞海啊！你们放不放人，你们滚不滚蛋。
1: 好小子，给我冲上去抢。
2: 弟兄们，给我顶上去救。
0: 嚯，这两下马上就要干起来了。两队人马相距不过百步，这是条钉子大街，南北长街上人马对峙，就空着一条东大街口。海瑞跟张平紧拉着手，紧挨着标将马下。他回头一看，哎呦，不好。
3: 怎么了？那位卖柿子的大哥呀，被严二的人给裹过去了。怎么回事呢？
0: 严二一看见这位，那眼都红了。他对海瑞是恨呐，这阵见了这个卖柿子的，比对海瑞还恨呐。在楼上这卖柿子的把他给折腾稀了。他一瞅见他，嘿嘿，小子你在这儿呢，抓住他给我带回去。我把他带回去之后，我拿你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把他碎剐了。身边的家丁一说，二爷就在这当街把他宰了得了。好，抓。这些家丁过来之后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抓住了。抓住这个卖柿子的，两边的人马还没有往前冲呢，老严家的兵队里头就把这卖柿子的给推出来了。推出卖柿子的来就要动刀，他一要杀这卖柿子的，海瑞高喊了一声，住手。他这一喊住手，严二一看海瑞搭话了，严二心想，好，嘿嘿，你搭话就行。哈哈哈哈哈哈，要住手容易，我告诉你，姓海的你也得过来。
1: 张平说，海爷
3: 您可不能过去啊！剐了这么一个平常老百姓，您怎么能过去？
2: 哎，张平，我不能眼看着我患难相从的朋友无辜受剐呀。他是平常的老百姓，但是刚才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不能为保自己而不管他人，那样的话我还算个什么读书的。海瑞这功夫背转身就把那黄榜交给张平，他交给张平的是那真黄榜，剩的那张假黄榜他在头上顶着。福尔向张平简要地说明了原委，然后一抬头看了看马上的这位标将，将爷，海某，我头

0: 也没有罪。那严二他再凶，我想他也没有胆量敢碰这黄榜。好，海先生，您真不愧是大仁大义，破出命去救一个平民百姓，我帮着你。左右，在，弓箭瞄准了，对准了对面说话那小子，听见没有？
1: 是。
0: 四匹马，八个人，一块护着海先生往前走。
1: 是。
0: 海先生，您先等一步。弓箭手，先照着对面说话那小子那帽子上给他来一箭。
2: 是。这功夫严二啊，正在那摇头晃脑袋叭叭叭叭叭叭，正在那白活呢，就听见头上生风，呼，嗖的一箭就射过来，离着这个顶门心的头皮就差半分，这箭头子噗就穿到那帽子上，射得严二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呀呵，接着就听对面那标将大喊了一声：“
0: 哎，对面的小子们，都给老爷听着！”海先生头上顶的是万岁爷的皇榜，你们谁敢动海先生一根的毫毛，伤损了皇榜，就是得罪了万岁爷，得罪了万岁爷要加灭九族，老爷这九门提督衙门的兵将就能按照国法律条先宰了你们，再去一个个一家家孩子老婆一户一户的挨着宰，就是你们相爷闹的金銮殿上他也保不了你们，知道吗？相爷再大也大不过万岁爷，快给老爷闪开，听见没有？海爷可过去了。
2: 这位标将这么一喊，这话可真厉害，厉害的不欺不诈，是真情实话呀。这严家的奴才心里也明白，哎呀，这玩意咱们不能光听严二的，这可厉害，要听他的咱们自个儿脑袋连家里边的孩子老婆这命一块都得赔上啊。这话别说严府的家丁奴才觉得厉害，就连严二听着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哎呀，老相爷怎么样？老相爷也不敢明着扯旗造反呢，啊，射暗箭吧，自个儿又没带弓箭手，他并不怕九门提督，他怕黄榜，对这黄榜他是只敢偷着换，不敢明着抢，他敢明着抢海瑞，他可不敢明着抢黄榜。这个时候就见海瑞手托黄榜，昂首挺胸，旁边有人保护着他，威风凛凛。面对着严府的虎豹豺狼，他潇潇洒洒直接奔这卖狮子大哥站的地方就走来了。要动手寡人的这些奴才们一个个瞪着眼，谁也没敢动。海瑞往前走一步，他们往后边退半尺，海瑞还没到要寡人的这个地方呢，两旁边这些人呼啦的一家伙保护海瑞的就上去了，过去一围，把卖尸的这大哥就从严二的这个刀圈下边给兜过来了。这功夫严二的肚皮差点气炸了，严二大喊了一声：小子们给我往上上，海瑞头上不是有黄榜吗？你们给我躲着他点，一定要把这个卖尸的给我抢回来，抽空也给我抢海瑞。
1: 是。
2: 这帮家伙正要往前冲的功夫，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对面东大街上大炮三声，呼噜呼噜呼噜，铜锣开道，哐哐哐哐，众人仔细一瞧，嚯，前边八匹对子马，十几面大旗，由带刀护卫背弓的勇士仪仗道队，十分威风，一把葫芦金顶红罗伞下罩着一台八抬大轿，左右有三品的武官保护，前后亲兵有100多名。哎呦我的天哪，这来的是谁呀？
0: 谁呀？定国公徐延昭。徐延昭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徐延昭啊，他在内阁办公，办完了公事，现在是打道回府，走到这儿来了。标将一看，一瞧这个仪仗队，这就明白了。哎呦，行，海先生好了，徐老千岁的大轿过来了。
2: 严二一看仪仗队，心说坏了，这糟老头子来了。他往一个家奴身上这么一趴，把这家奴吓了一跳。哎呦，我说二爷您怎么了？您这二爷，哎呀，我是小贼，二爷现在呀得了点疾病， 有点心发慌，小肚子发麻，腿肚子转筋。您听这病，这什么病吧？还真不得好治呢，这个病。小子，快背着二爷跑，我告诉你，再晚一会儿二爷就活不了了，听见没有？越快越好。哎，这伙计背起了严二，撒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严二回头还嚷呢，哎，小子们，给二爷在后边护驾，别让那边那个枪头子戳了二爷的后心，听见没有？是，这帮小子们一块夹着尾巴，呼呼呼呼呼呼呼呼都溜了。再看那九门提督的标将，引着海瑞，迎着徐老千岁的仪仗队就过来。这标将拦住马头，双膝点地，挺着胸口，高声报名：九门提督标下，协同标将胡展奎、凤玉，请到接皇榜的广东举子海瑞，叩见千岁。开路马报给长旗官，长旗官报给护卫将，护卫将又报给随教长史官，长史官才上报给徐老国公。徐老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吩咐一声：落下八台，列开旗门，请海瑞叫前大话。是，一声传呼，卷起来珍珠轿帘。只见海瑞头顶皇榜走上前来，他躬身低头，手捧皇榜交给了随教长史官。长史官转奉到轿内，徐老在轿内立刻欠身站起，双手接过皇榜，一看海瑞已经在轿前大礼参拜了。徐老说：海先生免礼。这功夫海瑞抬头一看，哼，一瞧这定国公徐元昭，头戴紫金三山果公冠，上坠三八二十四颗金丝球，双龙抢珠的木偶帽子两边颤颤巍巍闪动着左右两根六寸三分长的金挡翅，平插在帽后，帽翅两头镶嵌着鸽子蛋大小的沧海明珠，是闪闪发光。身穿素白缎子织锦抚寿蟒衣，胸前绣着团花拥云梅花篆写就的百福大寿字，七膝盖往下是五彩金线织成的海水江崖，脚蹬云根虎头超靴，七靴腰镶了一圈小珍珠，腰围着酱子衬底白玉镶嵌雕马脑盘如意四指半宽的玉带。这位老人家长寿眉，丹凤眼，通关鼻子，佛爷口，含下一步银然飘洒胸前，怀里边抱着一杆开国宝朝的黑虎铜锤。这个黑虎铜锤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赐给徐老的祖先徐达专用的。他安邦定国，打奸除邪，皇帝老要是发了昏，照样拿他揍他。这徐老在轿内一看海瑞，神清骨秀，剑眉星眼，端庄凝重，文采风流。可这身衣裳，这身穿戴跟自己一比，那可就太差劲了。一瞧这位海瑞，头戴一顶纹身六边开花帽。怎么叫六边开花帽啊？帽子戴破了，烂得左右上下前后六边都开了花了，所以叫六边开花帽。身穿五色烂衫，怎么个五色烂衫呢？本来是淡蓝的底子，穿久了没换的，破了就得打补丁。这个补丁的来源和质量，这可高贵极了。黑压红的是道观里边人家给神像挂的那个有求必应写着黑字的红布匾，海瑞把它拿过来撕开补衣裳了。这红布上面还有半拉黑字，所以这叫又有红的又有黑的。黄的呢，是从那个老书咬烂了的那个经卷本上撕下来那个黄绫的书面。白的呢，是绞下来的白布袜筒子，外加上一块吴老道那灰蓝色的破枕头布，还带着点霉味儿。这一来，红黄蓝白黑五色齐全，肩上一块，胸前一块，前襟一块，后背一块，左大襟一块，右衣角一块，你就花十两黄金也买不到这么漂亮的衣裳。脚上穿这双鞋也与众不同，什么鞋呀？这叫一板三眼鞋。 怎么叫一板三眼鞋？这双鞋呀，这底子是又硬又厚，斯文人穿上叫夫子履。遗憾的是这鞋穿的时间太长了，前面这鞋帮跟鞋底子开了线了，脱了缝了。海瑞呢，走起路来又斯文，一走起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一板三眼，所以叫一板三眼鞋。徐老在轿内这么一观瞧，不觉得心中一阵凄凉啊，心想这位可够寒酸的了，这叫奸臣挡道，才出了这一个乞丐举人呐、举人落到这一步可也真不容易。来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备一匹马，让他骑坐在马上，跟随老妇回府叙话。是。有人旁边就牵过一匹马来，让这位海举人快点上马吧。到这个功夫，海瑞这才算骑上这匹高头大马，他手裸丝缰。这刘大跟吴二呢，随着这位镖将卖柿子，这位大哥挑他的筐。海瑞在马上跟这位卖柿子的就说了：“大哥，往后咱们要常来常往啊，您这高名贵姓我还不知道呢，您叫什么名字？”“嘿，海爷，我告诉你，我呀姓汤，小名呢叫骆驼，大家伙呢叫惯了都叫我柿子汤。”海瑞一听，柿子汤这名太好了，严二就怕您这柿子汤啊，您这柿子汤啊足以叫严二闻风丧胆。这功夫徐老带着海瑞就回了府了。大轿穿过中医门，转过阴暗殿，通过箭楼来到内院，直到书房廊下，徐老这才落轿，海瑞这功夫也才下马。老人家先让家人带着海瑞是镜面更衣，到这会儿海瑞的六边开花帽、五色富贵衣、一板三眼鞋这才脱下来。家人要把他拿了扔了，海瑞说不行，这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呐，不能丢掉，把这东西留下，我自己存放着。半丝半缕物力维艰，这呢是句文化，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半根丝一条布都是劳力艰难做成的，不能随便糟蹋。这个海瑞更换衣帽之后再一瞧，这可就不一样了。俗话说，人配衣裳马配鞍，海瑞这就是神采奕奕，又去拜见徐老。

0: 海瑞呢，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向徐老叙说了一遍。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两年前，江中天突然消失之后，文心并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在他出逃的第一天晚上，他给他打了无数的电话，他一直都在关机。第二天上午，文心又给《美人志》杂志社打电话，一个员工告诉他，蒋主编没来上班，他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天晚上，蒋中天还是没回来，文心更着急了。第二天一大早，就给正在北京出差的洪源打电话，询问蒋中天的去向。洪源说，我也不知道啊。文心更担心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洪源自言自语地说，应该不会吧，能出什么事儿呢？放下电话以后，文心的心里的阴影更重了。他没想到洪源当天下午就从北京飞回来了。晚上他给文心打来了电话，文心，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得有个思想准备。文心一惊，江中天跑了。
5: 跑了？出什么事了？
4: 他把我们公司的钱都给提走了。文心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了半天他才喃喃地说，
5: 这是不是个误会啊？
4: 洪源在电话里笑了笑说，

那些钱呢？一半归我，一半归他。要是他愿意呀，我们还可以把这些钱放在一块儿，继续做事业。文心呆了，文心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就木木地放下了电话。那一夜他没合眼，他怎么也想不到江中天竟然干出这种事。在他的心里，江中天善良、敏感。

0: 叫花子说，你看你，我今天真的是没带零钱，对不起啊。那个花子竟然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下次注意哦。文心不反对一个男人狡诈甚至狠毒，在如今的社会里，一个男人不狡诈不狠毒似乎很难立足，很难成就大业。他甚至能够接受这样的男人做老公，只要他对自己的女人好就行了。他从一些女友的婚姻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外面充满杀气的男人往往对自己的太太极其温柔，而那些在外面很窝囊的男人回到家里往往最蛮横。可是那狡诈应该是某种高超的计谋，那狠毒应该是某种政治的手段。蒋中天这算什么呢？硬摘瓜，他坑害的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在学校的时候，洪元就为他两肋插刀，这次合作又白白送给他30%的股份，还有一个发财的机会。这个年头最值钱的就是机会，还有信任。洪元把全部的资金都交给他调配，这是多大的信任呢？他却把这份金子一样的贵重的信任扔进了粪坑。他想起他跟他共同生活的一幕一幕，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这个伪君子逃跑之前竟然没给他打一个电话，哪怕是撒个谎。他把一个和他同床共枕的女人活生生的扔下不管了。他越想越气，他天天等着他打电话，可是这个家伙金蝉脱壳，一去不返，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来。他心中的怨恨一天天的膨胀，他盼望着公安局把他抓住，关进大狱，让他在高墙里过一辈子。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去看看他，他要隔着铁栏杆认真的看一看他的眼睛。可是令他感动的是，洪元一次都没有找过他的麻烦，甚至再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一般说来，蒋中天潜逃之后在异乡安顿下来，过一段时间发现没什么动静，一定会偷偷的给文心打电话的。可是洪元一次都没有问过他。后来文心通过另外的人了解到，洪元的公司早已经解散了。洪元没有离开七合台，他不再当老板，到一家宾馆去工作了，担任副总经理之类的职务。他开始给人家打工了。文心一直没有遇到过他，他想不出要是碰上他，自己的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呢。一天晚上，文心和电视台的一个同事在酒吧聊天，那个同事是个女摄像，他们正谈着工作。文心的眼睛突然定格了，她看见了洪元。洪元带着一个人走进酒吧，正在寻找合适的位子。没胖，也没瘦，还是跟过去一样。不过他的衣着变了，换成了讲究的西装，皮鞋一尘不染，头发一丝不苟，显得很严谨。他没有看到文心，和那个人走过来。文心把头转向一旁的窗子，用手挡住了面颊，马上又不自然地把手放下，把头转过来。这个时候洪元还是没看到他，他一边朝这边走，一边跟另一个人说着什么。文心终于扬起了手，朝他摆了摆。洪元，洪元循声望过来，看到了他，愣了一下，立即笑了笑说，哦，你也在这儿。他 身边那个人不解地看了看宏源，笑着说：“他叫你什么？”宏源淡淡地说：“啊，我过去的名字。”接着他指了指文心说：“啊，这是我老同学，电视台的主持人文心。”那个人伸过手来和文心拉拉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宏源说：“啊，他是那个北服厂的厂长黄山啊，我们一起来谈个事儿。哎，再见啊，再见。哎，
1: 再见。”
0: 宏源和那个人走过去了，他们上了二楼。文心坐不住了，他对那个女摄像说：“咱们走吧。”“
2: 哎，你刚来就走啊？”
0: 那个女摄像不解地说。这个时候服务生走过来，送上了他们要的两瓶啤酒，一口袋爆米花。文心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坐下去，话语却少多了。旁边那个桌坐着三个男人，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玩骰子游戏，吵吵闹闹的，很喧嚣。其中一个粗壮的男人偶尔看了文心一眼，醉醺醺的叫起来：“
3: 哎呦喂，我说嘿嘿嘿，也不是那个电视主持人吗？”
0: 文心还是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被人认出来。朋友们说他在电视中和生活中判若两人，一点都不像。另外他主持的那个节目是房产家居广告，时间段不好，因此收视率很低。他抬头朝那个桌友好地笑一下，没想到那个男人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另外两个男人都笑着看。他来到了文心这个桌，嬉皮笑脸地说：“
3: 哎，咱俩玩骰子吧。要是我输了，你就亲我一下。”
0: 文心的那个同事年纪大一点，他说：“先生，我看你喝多了。”那个男人打了个嗝，喷出了一股啤酒味儿。滚犊子，没你的事儿。接着他果然从手里抛出一个骰子，闭着眼睛说：“

0: 赵薇，赵薇，我输了。一边说一边俯下身来，真的要亲文心。文心一把推开他，叫起来：“无赖！”这个男人定定地看了文心一会儿，淫邪地说：“
1: 我说你说，不是，不是，不是，你。”

0: 隔着同桌的两个男人走过来，王辉拉他说：“哎，四哥，四哥，哎，别整事儿，哎，别整事儿。”四哥使劲一甩，把两个男人甩开，他回身指着他们，狂叫着说：“
1: 哎，谁再拦我，我就废了他！”
0: 两个男人愣愣地望着他，都不敢吱声了。这个时候，文心和那个同事已经站起来，想偷偷地躲开。四哥转过身，一步就挡在文心的前面。他的同事掏出了电话，转身拨号。四哥一扬手，把他电话打在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他叫嚣着：“
1: 警察呀，警察来了也不好使。”
0: 然后他揪住了文心的衣服，把脸凑近他，恶狠狠地说：“
1: 今天你要不亲我一下，我就把你的衣裳扒下来，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
0: 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文心的脸色发白，抖成一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时候，二楼的人也听到了一楼的吵闹声，有几个人在楼梯上探头探脑的看热闹。洪源噔噔噔地跑下来，文心背对着楼梯，并没有看见他站在四哥的面前。洪源低低地说：“你放开他，要不然我把你的衣裳给扒下来。”这时候，四哥的两个同伴马上走过来，摆出了要打架的姿势。洪源动手了，他像闪电一样伸出手，准确地揪住了那两个帮凶的衣领，用力一抢，两个人都摔在地上了，撞翻了一个桌子，瓶子碎了满地，其余的人惊叫着都散开了。四哥松开了文心，他双眼血红地盯着洪源的脸说：“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洪源用大手抱住了文心的肩膀说：“
1: 这是我妹子。”
0: 四哥朝前迈了一步，他逼视着洪源，脸上弥漫着一股杀气：“
1: 你要跟我玩？”“
0: 对，跟你玩骰子。”“
1: 怎么玩？”
0: 洪源拾起了一块锋利的碎玻璃说：“
1: 谁输了，谁就在自己的脸上划一下。”“
2: 好主意，好主意。”
0: 洪源看了看文心说：“你回家，这里没你的事儿。”文心看了看他，没有动。洪源笑了，轻声地说：“哼，
1: 听话。”
0: 文心的那个同事这才弯腰从桌子下边捡起了文心的手机，然后拽着他快步走了出去。出了门，两个人走到马路对面，文心停下来，回头朝着酒吧不安地观望。那个同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然后用力拉了他一把说：“
3: 你看什么呀，快走吧。”
0: 文心回到了住所，一直在牵挂着洪源。洪源曾经为了保护他受了满脑袋的伤，没想到十多年之后他又一次为了他挺身而出。他坐立不安地待了一会儿，就给洪源打电话：“
4: 喂，洪源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宾馆呢。”“
4: 那刚才那个人？”“
1: 没事儿，一转眼啊，我们又成朋友了。”“
4: 哎呀，真谢谢你啊，洪源。”“
1: 说远了。”停了停，洪源说：“你没事儿吧？”“
4: 没事儿，我回家了。”“
1: 那你休息吧啊，以后你要是遇上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文心放下电话，他好像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

过了一个月，文心忍不住又给宏源打了个电话，他约他见个面。这一天文心特意打扮了一番，十分的漂亮。他们是在上次那个酒吧见的面。文心打车来到了

0: 在手里捏弄着，低声地说：红颜，我吧，我一直觉着挺抱歉的。红颜一下就打断了他：哎，那件事跟你没关系，现在呢，我跟你相处并没有把你当成他的女朋友，而是当成我的老同学。
1: 女朋友？他跑了半年多了，始终是杳无音信，早不知道跟谁混一块儿去了。
0: 哦，哎，咱不说他好吗？
1: 红源淡淡地说。文心乖顺地点了点头说：嗯，好。
0: 停了一会儿，文心说：
1: 你改名了？
0: 红源愣了一下说：
2: 是。
1: 什么时候改的？
2: 公司解散之后。
1: 为什么呀？
2: 重新开始呗。
1: 那现在你叫什么呀？
0: 红宝金。文心看着他的脸半天没再说什么。
3: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4: 梦的悲，梦的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起脸训了我两句：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

像一张白纸，经历的坎坷太少，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我朝翔使眼色，他这才注意到娟儿的袖子上有黑纱，便不再说什么，默默拥抱了娟儿一下。听说翔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娟儿急着要去看新超市的牌。

没有必要起得那么奥妙。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我说，哪儿还会有分店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祥说，我敢断定李娟儿还会往前闯。我当然会了。娟儿对祥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问我，满枝，我可以抱他一下吗？行，请吧。娟儿踮起脚跟，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祥。祥笑道，啊，一切辛苦都值了。娟儿与他弟每晚睡吊铺。按我的主张，他弟腿不好，上下吊铺太不便了，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经习惯了。娟儿说那样不妥，非长久之计，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且他认为他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上下吊铺也是一种能力锻炼。于是我和娟儿曾经的家成了他和他弟的家，他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上边。我说，娟儿，那也不是常事儿啊。是啊，眼下顾不上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吧。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李楠虽然跛足，但蹬起平板车来却一点不受影响，而娟儿则开始为新店进货了。祥那

或者戏剧中才会有。祥说，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有的时代却相反，现实会大量的复制小说的戏剧的情节或者故事，包括细节，也往往会如出一辙。以后中国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何以见得？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比普通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啊。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你看啊，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经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死魂灵、娜娜、

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这事儿压下了，说人都死了。

0: 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10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1000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那老会计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那个老会计，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的直说：
1: 侮辱我，侮辱我。

0: 后，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堵住了那个人，要求赔礼道歉。那个人仍然极蛮横，结果被一刀捅死了。我虽然没有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铜才值多少钱？哎呀，行，别说了。听我说完。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在十几亿人当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200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16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司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犯。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患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儿，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想最后的几句话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李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正依然对她特有好感，希望将两个人的关系进行下去。娟却说，啊，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李主任不解，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娟儿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依然是老哥的，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总不能把这类事儿都看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们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得为这些吵起来呀。听了娟儿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两天后，李主任又来了，说郑依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娟儿说，李主任，你忘了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李主任愣了愣，讪笑道，哎呀，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呀。要告诉，李主任，一定要告诉。李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这多好的事儿啊。娟儿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说。李主任失望而去。想说他那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 不过呢，我认为娟儿是对的。我不以为然地回了翔一句，怎么对？娟儿看出我并不理解她，苦笑着对我说，婉芝，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娟儿说，婉芝，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我要的并不是这种丈夫。翔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的说，哎，我以为啊，娟儿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她的事儿由她自己决定，咱们俩都省省心吧。那事儿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张家贵也为娟的事儿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我如实转告了娟儿，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娟儿说，哎呀，替我谢谢他，但是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娟儿决定将弟弟留在自己的身边。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安徒生有一部其实并不适合孩子阅读的血腥童话故事《红舞鞋》，它讲述的是小女孩嘉伦得到了一双红鞋子，穿上它就不可能停下来，只能一直舞蹈着直到筋疲力尽。为了让这个小女孩能停下来，人们只好砍下她的双脚。而根据这部童话故事引申而来的著名英国影片《红绫宴》就讲述了一个在人生旅程中具有某种天赋和理想的女性应该如何在爱情和事业之间选择的故事。那大家是否知道秋月峰那一段很精彩的配音背后的故事吗？各位是否知道英文名为 The

0: 莱蒙托夫受到了内斯特夫人的邀请来参加一个酒会。在酒会上，莱蒙托夫独自走到吧台前打算喝杯酒，却碰到了同样孤独的舞蹈演员佩姬。莱蒙托夫由秋月峰配音，佩姬由李子配音。
1: 我要香槟鸡尾酒。
2: 是，先生。
3: 香槟鸡尾酒。
2: 是，小姐。
1: 在酒会上，人人都应该兴高采烈。也许您和我一样讨厌酒会，不过今天的酒会还算是好的呢。
3: 是吗？
1: 刚才差一点就不堪设想。
3: 哦，
1: 谢谢。本来主人好像要招待我们看个跳舞表演，现在大概可以逃过那场恐怖了。
3: 莱姆托夫先生，那场恐怖就是我。

0: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你谈这曲子的事。直截了当的说，你和佩蒂小姐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迪米特里，
0: 出去。说吧，克拉斯的先生。
1: 是的，我们相爱了。
0: 我懂了。你看到佩奇小姐在天鹅湖里的表演了吗？
1: 我在指挥呀。
0: 你欣赏吗？
1: 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表演。
0: 她跳得简直不像话。你知道为什么不像话？因为她跳的时候心不在焉，神情恍惚。这种事在我的剧团里是不允许的。佩奇小姐渴望成为一个大舞蹈家，也许她跟你谈过她的志向。
1: 谈过，
0: 目前他还不是一个大舞蹈家，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是。如果他让男女间的调情把自己

0: 我们很想念你。我想事到今天，你大概对我们也有些怀念吧。
1: 是的。
0: 你这样说就好了。
1: 大家都好吗？
0: 包括我吗？
1: 包括你。
0: 都很好。
1: 刘伯父怎么样？
0: 老跟伊丽娜吵。
1: 伊丽娜呢？
0: 老跟刘伯父吵啊。
1: 拉兔夫好吗？
0: 变年轻了。
1: 你呢？
0: 变老了。你呢？幸福吗？
1: 是的，很幸福。
0: 我是说作为舞蹈家。
1: 你知道我很少跳舞。
0: 知道知道，你每次跳我都知道。你没有停止过工作。
1: 是的。
0: 而且你也没有停止过练功。
1: 是的。
0: 他为什么没来？
1: 他的歌剧皇家剧院采用了，现在正在排练。
0: 你要求他放

0: 可你更爱那个。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如果你跟他走了，就别想再回来，别想。
3: 维基，你想毁了我们的爱情？
2: 真是幼稚无聊。好，走吧，跟他走吧，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带着一群哭哭啼啼的孩子，永远别再跳舞了。
3: 维基，

0: 莱文托夫先生是不是准备开幕？
1: 好，开幕。
0: 好好好，马上准备开幕，快快快。
2: Vicky，Vicky，我的小 Vicky，大家都在等你，相信我，悲伤会过去的，生活是微不足道的。从今以后，你就一心跳舞，谁都比不上。
3: 眼看着爱情离自己而去，而身边这个冷漠无情的莱蒙托夫也让佩姬感到绝望。他仿佛能够看到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穿上红舞鞋不停地旋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可怜姑娘，他感到不寒而栗。他不能失去爱情和丈夫。精神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的佩姬突然跑出剧场，想要追回自己的爱情，但是一辆飞驰而过的火车却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听闻这个消息之后，莱蒙托夫也非常的沮丧，他在演出现场宣布了这一消息。
4: 女士们，先生们，我沉痛的向大家宣布，佩姬小姐今天晚上不能演出了，而且永远不能再演了。但是现在我们决定继续演出红舞鞋，由于演这舞剧而一举成名，这舞剧也因他而闻名。

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经典励志影片《红菱宴》。这部影片被誉为英国电影艺术手段的一个胜利，而在美国也被列为当年10部优秀影片之一。影片中为莱蒙托夫

却没有体现出莱蒙托夫迷人的魔鬼这个特点，于是呢被打回了上一场，要求重新配音。在这种情况之下，秋月峰接获了这个烫手山药，而且呢出色地完成了莱蒙托夫的配音工作。那么说起来，这部影片也是上一场著名配音演员乔真的配音处女作。1970年对艺术创作如饥似渴却无处施展才华的乔真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上一场需要借调演员去为电影《红灵宴》配音，当时宣布由他前去配音时，乔真一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由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经典影片《出水芙蓉》，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尤其是影片当中那段男主人公身穿女士芭蕾舞服跳舞的场景，更是让人笑得直不起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

0: 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2: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3: 出水芙蓉主要讲述了一个温馨有趣的爱情故事。作曲家史蒂夫与美丽多情的卡罗琳一见钟情，准备闪婚。但是史蒂夫的经纪人乔治怕这样会影响他的音乐水上盛典的谱曲，所以雇佣女演员玛利亚假扮史蒂夫的妻子。卡罗琳看到后一气之下去了一家女子学院担任游泳教练。史蒂夫为了寻回心爱的人，千方百计进入那所女子学院上学。他在学校报名时遇到了卡罗琳。
4: 卡罗琳，
5: 布鲁克斯小姐，听说你想报名进维多利亚学院，你的名字叫
4: Elliot， Steve Elliot、也是你丈夫。
5: 你不配做任何人的丈夫，你这个风流鬼，我已经申请解除婚约。
4: 哦不，别这样卡罗琳，我是冤枉的，真的，当时婚礼上那事儿我……哦卡罗琳，你要相信我。
5: 相信你？相信你这个红头发蓝胡子的大骗子吗？
4: 我不是蓝头发红胡子，我是……
5: 显然你没注意到，艾利奥特先生，这是女子学校。
4: 显然你没注意到，布洛克斯小姐，这是收男生的女子学校，宪章里规定的。

0: 喂，给我入学登记表，请问我跟谁同住呢？
1: 这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片，无论是在背景设计、舞台喜剧性的处理上，都表现出了艺术功力。影片当中更是穿插了大量的歌舞场景，场面宏大壮观，很有视觉冲击力。为卡罗琳配音的是配音演员王建新，他曾经为《黑客帝国》第一部、《E.T. 外星人》、《怪物史莱克2》等大片当中的角色配音，而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部《出水芙蓉》中的这位美人鱼。影片中，史蒂夫就这样成为了女子学院里唯一的男生。卡罗琳把史蒂夫带到了他的宿舍，一处荒废已久的仓库。
0: 哎，我是挖煤的还是学生啊？

0: 太有诗意了。
1: 这是学校规章制度的小册子。
0: 你的眼睫毛可真长啊。
1: 你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0: 多柔软的头发，梳辫子多好看。
1: 我们特别强调整洁，说真话，遵守时间。
0: 要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
1: 我现在跟你谈谈纪律问题。学生第一学期允许有100次过失。
0: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
1: 我看这是很松的，特别对你，到100次就除名。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0: 哦，是吗？
1: 有意违抗记过20次。
0: 亲戚老师要记多少次呢？
1: 马上开除，色鬼。
2: 卡路里，卡路里，你没事吧？快开门。
1: 谁叫你把门给锁上了？
0: 那怎么？你是我妻子，
2: 你再不开门我要砸门了。
3: 叫他走，叫他走，叫他走，叫他走。
2: 这白痴想欺负你。
3: 你说谁是白痴？我是他的
1: 啊，斯蒂夫·艾利奥特，新来的学生。
2: 那我太冒失了，我向你表示道歉。哦，朋友，我这个人碰上布鲁克斯小姐的事儿，就忍不住要着急。
0: 哦，是吗？我说你算老几呀？
1: 啊，这是埃文斯教授，你的植物学教授，他对植物旱金莲很有研究。
2: 旱金莲，你懂吗？
0: 哎，我看你也未必懂。
2: 哦，卡罗琳，我们应该让艾利奥特先生打扫屋子了。
1: 对，该打扫了，这屋子实在太脏了。哦，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新生的红帽子，在学校你必须时时刻刻戴着。
2: 哦，还有这个也许你用得着。再见。
0: 谢谢。
4: 就在史蒂夫要卡罗琳回心转意的时候，卡罗琳的同事埃文斯教授带着一条大狗来了。史蒂夫的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影片中史蒂夫的配音者是著名演员杨晓，当时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中算是年轻的小生，一直保持良好的配音状态，能够很快抓住角色的内在气质。比如他曾经为电影《伦敦上空的鹰》中希特勒配过音，他一下子就把希特勒的那种特性表现出来。影片中史蒂夫绞尽脑汁向心上人卡罗琳解释，一边重获芳心，但是他作为一名作曲家，在学院的音乐类课程上自然不费劲了。他和同学们一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闹剧。这一天史蒂夫进入卡罗琳的办公室去找他。
1: 进来。
0: 我知道你会梳辫子的。
1: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0: 哦，不，130条小册子明文规定，欢迎在校学生随时向教务会的成员提出个人的问题。那么我现在要提个个人的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0: 关于我的床。
1: 你的床怎么了？
0: 太冷了。
1: 你总不会忘了带你的热水袋吧？我看见你装进度蜜月的行李了。我马上发给你条毯子。晚安，艾利奥特先生。
0: 我还有个问题。
1: 什么？
0: 还是关于床。那床不光太冷，还太短了，两只脚都伸出去了。
1: 那把两只脚都砍了。
0: 我想要个大点的床。你记得我们想买的那张床吗？
1: 不，我不记得了。
0: 哎，可你偏偏记得那热水袋。哦，那床真漂亮，在黑色的檀木上头刻着好多小爱神，记得吗？它摆在加州的一家橱窗里。
1: 你这么想那张床，那就回加州去吧，睡在那橱窗。
0: 你要去我也去。哦，卡罗琳，请你相信我。
2: 卡罗琳。哦，卡罗琳。
0: 又是艾文斯那条大狗，这家伙老缠着你干嘛？
1: 我们俩是好朋友，比好朋友还好，我们已经订婚了。
0: 啊，恭喜。订婚？
1: 嗯，
0: 你是我妻子，
1: 要解除了婚约就不是了。
2: 卡罗琳，你在吗？
1: 我就来，亲爱的。
0: 亲爱的，你明明知道你不爱他。
1: 我爱谁用不着你管，反正我爱的不是你。好了，你给我出去，快走。你好，艾文。
2: 你好，亲爱的。你怎么这么半天？
1: 啊，我正在收拾屋子了。
2: 哦，安静，安静，杜克。你看到布鲁克斯小姐高兴，可你得规矩点，有礼貌。等一下。 这就对了。
1: 艾文斯，过来坐在我身边。
2: 度假没有你可完全不一样啊。
1: 我也想你，艾文斯，我真应该跟你去度假，不应该去加州。
2: 真的吗，卡罗琳？我还是第一次听你对我这么说。
1: 哦，艾文斯，别逗我了，我的心早就给你了。
2: 哦，卡罗琳，亲爱的，我真没想到。
4: 影片中这个总是带着一条大狗的植物学教授艾文斯也一直在追求卡罗琳，结果这一次史蒂夫被这条大狗堵在了屋子里，最后他换成了女装才跑回自己的宿舍，可是他刚一进屋却又被经纪人乔治堵了个正着。乔治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童子荣，他的声音华丽优美，被大家称为配音王子。在这部影片当中，他配出了一个惟妙惟肖的经纪人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史蒂夫遇见乔治时的录音片段。
3: 啊，我走错门了。
5: 没走错，你从疯人院里出来。
3: 你好，小姐。
5: 你不觉得做女学生做得太过分了吗？
3: 这个我是为了怕狗咬才打扮成女的。
5: 什么？
3: 谁告诉你我在这儿？
5: 哈利·杰姆斯。
3: 哦，
5: 听着，大学生，限你10天把我的曲子写好，不然我也在报上揭你的丑，把你从这儿赶出去。哦，院长和卡罗琳都跑不了。
3: 你不会的。
5: 我不会，为了水上盛典我什么都干得出，你要不写出来就得受到惩罚。你快写吧，来，你快写。
3: 这没用，交集，自从失去了卡罗琳，我一句也写不出来。我一直在想办法让他能回信。
2: 没有人指使，
3: 我要知道是谁就跟他拼了。哎，乔吉，你怎么会这么快就赶到加州的？那几天你在哪儿？
5: 蒂夫，是我，是我乔吉，我们是好朋友，你总不会以为是我。
3: 哦，
5: 你
3: 这是不可能。对不起，乔吉，我有点急疯了。
5: 啊，蒂夫，我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幸福，我要你待在学校里一直到把那新娘子赢回来。
3: 乔吉，可这事儿不那么容易，教授们总想给我记过，卡罗琳老瞪着眼，都布置我一大堆作业。
5: 我作业你别发愁，我帮你做。你还不知道吧，我是被牛津大学开除的。
3: 真的？
5: 嗯，
3: 那么你来帮我做作业。三张地图。
5: 行啊。
3: 等一等，做四页历史，做5页几何题，还要做6页化学，做10页植物学，一篇关于鸟类爱情生活的论文。
5: 那什么？
3: 不知道，反正你今天晚上把作业做好，我明天一早来拿，好吗？
5: 我说史蒂夫，这好像是我在替你上大学。
3: 对，晚安，乔吉。
6: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7: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6: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电影《出水芙蓉》当中不仅仅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剧情，更有很多精彩的音乐作品。片头的抒情男中音，乔治的小号独奏，俱乐部里的爵士乐队演奏，都把观众带进了美妙的音乐世界，也正反映了美国同时期的主流音乐艺术风格。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我们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继续来分享影片《出水芙蓉》的精彩故事。影片当中，卡罗琳和女子学院院长为了把史蒂夫开除，就想尽办法让他违反校规。那么这一天学生们去上形体课，而史蒂夫穿着女士的芭蕾装就上课了，并且在课上和女生们一起跳舞。这个片段是影片中最为经典的场景，十分的有趣，能让人笑。

0: 啊，好好，看谁来了，阿波罗先生。啊哈，收肚子，挺起胸，肩往后，抬起头。姑娘们，站好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不不不不，怎么怎么了？
1: 摔了一跤。我腿伸不直，这样还行，这样我还没学会呢。
0: 哦，你腿伸不直？
1: 是的。
0: 我来帮你伸直，勾住我肩，伸腿，抬起腿，抬起腿。
1: 哦，
0: 高点，高点，抬高，抬高，抬高，抬高。快起来，快起来，收腹，挺胸，肩膀后，抬起头。上马杆，把你脚放上去，放这儿，放这儿。
1: 你的学生都是大高个儿，
0: 快点，快点，快快！别给我躺在地上，起来，收腹，挺胸，肩膀后，抬起头，走，做走步练习。这哪像走路，不要用脚走，要用脑子。
1: 这么多年我一直用脚走。
0: 你走路姿势不对，要自信才能有好姿势。女人每天都要对自己说，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要说的得自己信以为真。看着，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好，你来做。
1: 我？
0: 对，你。
1: 还是不做吧。
0: 必须做，否则算你的过失。
1: 我做。我有个秘密，我长得多美，人人都爱我。
0: 不不不不不，艾利奥特先生，你怎么走起来像只鸭子？
1: 我就会这么走啊。
0: 抬起头，高高高，
1: 这儿得有个钩子，
0: 把头抬高点，像匹高头大马。咦，
1: 马来了。
0: 咦，哈哈，这是不文明的马，要记20次过失。
2: 这位舞蹈教师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我想大家对他一定是非常熟

0: 就在史蒂夫即将被学院开除的那个晚上，他们遇到了前来道歉的玛利亚。这场误会终于真相大白，史蒂夫和克劳里重归于好。
1: 什么事？
2: 掐我一下。
1: 干嘛？
2: 你别管，就掐一下。啊，这是真的。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真不敢相信坐在你对面的就是我。
1: 好像是你。
2: 有好几次我几乎都绝望了，每当这种时候你说了或者做了点什么，我又觉得你还爱我。
1: 是吗？
2: 你要是能静下来想一想，就根本不会相信那疯婆子在婚礼上的胡扯了。
1: 好了，斯蒂夫，我现在不想谈这事儿。
2: 我说卡罗琳，要爱一个人就要信任他，有人要是说你的坏话，我就绝不会相信。我们的家我已经安排好了，在这里是我们的客厅，这儿是个壁炉，在冬天的晚上我们坐在这儿取暖。就这样，这个是你，这个是我，不靠近点。我说夜里我睡不着，就常常想着我们俩的这个房子。我们的餐厅在这一边，有一排落地窗，屋子里摆满了我祖母的瓷器，她一定会都给我们的。我想我祖母会喜欢你的。
1: 是吗，亲爱的？
2: 一定会的。在这里是个过道，有一个弯形楼梯，孩子们就爱从扶手上滑下来。你打不打算要孩子，亲爱的？
1: 是啊，我要的。
2: 那你还等什么呀？快回学院去，把东西都打在包里，我们一起走吧。你愿意不愿意？
1: 我当然愿意，亲爱的。啊，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我们俩跳会儿舞吧。
2: 太好了。
0: 史蒂夫和克罗琳和好如初，史蒂夫搬离宿舍，和卡罗琳一起开车回家。而这时女子学院中还要处理史蒂夫的事儿，史蒂夫和卡罗琳在车上商量对策。
1: 亲爱的。
2: 怎么，宝贝儿？
1: 你跟那个讨厌的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2: 当然没有。
1: 其实我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要真是你妻子就该有结婚证书。可是那三个红头发的男孩是……
2: 哦，亲爱的，天下有成千上万个红头发男孩，难道都是我的儿子吗？
1: 当然不是，亲爱的，原谅我吗？
2: 哦，
1: 你快活吗？
2: 这还用说吗？我当然快活，找回了妻子，又要重新一起度蜜月，一个人也应该满足了。
1: 不，只是
2: 要知道，从教堂到度蜜月可以有一段路呢，我终于走到了。
1: 还没有呢。
2: 什么意思？不是去收拾行李吗？
1: 要去的，只怕到了校门口艾文斯不让你进去。
2: 艾文斯不让？为什么？
1: 你超过返校时间了，他等着把你开除。
2: 我非得把这个酸溜溜的家伙揍得稀巴烂不可。哎，他怎么知道你跟我在一起的？
1: 啊，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告诉他的。啊，往这边拐。
2: 你告诉他的？
1: 对不起，亲爱的，在明天家长来之前得让你离开学校，好像只能用这个办法。我真的没想到我又会重新爱上你，我想跟你一块儿离开学校。
2: 哦，这就两样了。那好，走。
1: 说走就走，这样对不起克林顿院长。
2: 哦，对了，要对得起克林顿院长。
1: 你没生气吧？
2: 啊，不，我现在高兴极了。你进去，我留在外头，有什么好生气的？
1: 不过亲爱的，你别进去，明天是家长日。
2: 那今天晚上就不是丈夫夜。
1: 哦，再说你进不了大门。当然了，你可以翻墙进去。
2: 对，翻墙。
1: 你只收拾行李
2: 啊？那当然了。你肯来帮我收拾吗？
1: 可以。
2: 我不用翻墙，我跳进去。
1: 那我开车进去，告诉艾文斯你走了。
0: 为了水上盛典的作曲，经纪人乔治又找上门来。史蒂夫终于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 并让卡罗琳来担任主演。水上盛典的演出，婀娜的卡罗琳在水中翩翩起舞，犹如一朵美丽的芙蓉花，绽放在每个观众的心里。影片最后，女主角花样游泳那一段镜头已经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笔了。电影出水芙蓉，影片的艺术水准非常的高，其中音乐与剧情的完美结合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希望您能够喜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罗秀竹、谢秋思都在归心似箭地打点行装，准备返礼省亲，而郑小晶则打算在今年的暑假随着父母去北戴河休养一个星期。想到这些，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郑小晶激动的心早已

0: 经飞了。
1: 在开始这次愉快的旅行之前，郑小晶动身前往博雅宅，去看望卧病的新月。和自己对比，新月真是太不幸了。如果不去安慰安慰她，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郑小晶有这个责任，并且也向楚老师表示过的，要比过去更关心新月。他想，这恐怕不能算是怜悯。楚老师能把他和新月之间的爱情描绘得比彩霞还要绚丽，比清泉还要纯净。他不再对学生回避涉及男女私情的话题，并且讲得那么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郑小晶也是一个刚刚步入青春妙龄的少女，怎么

旅途中那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曾读过不少描写爱情的文学名著，并且还亲自导演过《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的那种真挚的甚至疯狂的爱，深深地打动过他的心，他为他们的爱情悲剧洒下过泪水。哈姆雷特到底没有在郑小京的手中搬上舞台，他曾为此遗憾了好久，但是妈妈却对他说，幸亏你那个女主角儿病了，不然在五四演那样的戏恐怕要出方向问题呢。郑小京又感到后怕。的确，哈姆雷特和他平时

0: 楚老师，却又在他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呢？被楚老师问得张口结舌。郑小晶的脑子里翻腾着许许多多的理论，楚老师说的，系总支书记说的，党委书记说的，还有爸爸说的。显然楚老师和他们的见解并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为什么他们都宣称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的？同一个马列主义，怎么又有不同的解释呢？为什么相互矛盾的理论又都能打动他郑小晶呢？也许他自己的头脑里也有资产阶级意识，所以就缺乏识别能力。郑小晶为此认真地去查阅马恩列斯的著作和四卷毛泽东选集，很遗憾也没有找到专门论爱情的文章。郑小晶反而比原来更糊涂了。
1: 郑小晶在博雅宅门前转了许久，不知道见了新月该说些什么，是默认班主任和他的恋爱，还是说服新月排除干扰，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呢？
0: 哎，谁知道他的人生还有多长啊。
1: 突然一个念头闪入了郑小晶的脑际。
0: 学校不是有规定吗？连续休学两年即自动失去学籍啊。韩新月因病休学已经两年多了，他已经不是北大的学生了，和我们的班也没关系了。他的事儿我管不了，就别管了吧。
1: 郑小晶终于找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解脱，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那座紧闭的博雅宅大门，尽管他也为此感到不安。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讲话在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刚刚开始好转之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提供了思想武器，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0: 故事新编的翻译工作还在继续，楚燕潮和韩新月两个人反复讨论修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 这部稿子断断续续已经拖了两年，楚燕潮并不愿意拖呀。繁忙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干扰，新月的病占据了楚燕潮绝大部分业余的时间，他不得不一次次的中断译文，一次次的推迟交稿日期。现在不能再拖了，不是因为出版社催得太紧，而是为了新月。
0: 早在楚燕潮这部稿子刚刚开始的时候，新月就那么热切地关注着，后来躺在病床上还一直牵挂着。新月对这项事业爱得那么深，这第一个读者又给了楚燕潮多少力量。
1: 现在楚燕潮清清楚楚地知道新月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他要改变新月的命运，给新月爱，给他事业上的乐趣，他要和新月共同完成这部译著，署上两个人的名字。楚燕潮在争分夺秒，希望这本书尽快交稿，尽早出版。他想象着当崭新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精装书送到新月的手里，新月会得到多大的快乐。这将标志着 命运没有抛弃心愿，事业没有抛弃心愿，其乐无穷的艺术生涯就从这本书开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楚燕朝固执地坚信，只要有他在，他和新月并肩走在这条路上，新月就绝不会倒下去。
0: 韩太太眼看着新月的脸色一天天地变好，好长时间没再犯病，让家里人也觉得踏实了。但是楚燕朝的频频到来，却是韩太太总觉得心里不安，一次次的埋怨姑妈：“您怎么不拦住他呀？”“嗨，我怎么好意思啊？人家好意来看咱们新月，大老远的来了，我这个，嗨，我不会得罪人呐。”“得，那就我会得罪人，是吧？”
1: 韩太太心里不悦，暗暗地感叹：“
0: 一个人呐，要是太能了，别人就都往后出溜，让你一个人能；别人唱红脸，让你一个人唱白脸，谁爱得罪人呢？可是这个楚老师，早晚也得得罪，有什么法呢？”
1: 这一天，楚燕朝下了三年级的英语课，匆匆吃了午饭，又赶到了博雅宅。姑妈像往常一样给他开了门，却说：“
0: 哦，楚老师啊，哟，今儿不巧，新月他出去了。”“
1: 啊，出去了？
0: 啊，
1: 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又有了什么反复？”“
0: 啊啊。”这时候，韩太太闻声从里面迎了出来：“是这么回事儿，今儿啊，我让他嫂子陪新月去医院复查去了，这不是又够了一个月了吗？”“
1: 复查？复查应该上午去吗？我跟他说好了的，后天上午我陪他。”“
0: 下午看病的人少，大夫检查的仔细，他嫂子心细有文化，让他陪着去啊，我放心。楚老师啊，

0: 您不必这么客气啊。那好，我这就到医院去。
1: 不用了，您到里边坐坐，喝点水，我呀还有话要跟您说呢。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楚燕朝不好推辞，只好跟着韩太太进了里院，却不知道韩太太要跟他说些什么。走进上房客厅，迎面看见韩子琪正坐在里面喝茶，心里突然明白了。啊，这两位老人家都在家呢，恐怕是要问问新月什么时候才能复学。哎呦，这个难题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1: 韩子琪客客气气地站了起来。
0: 哟，楚老师来了。哎呦，您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其实韩子琪并非有意在家等着楚燕朝，而是因为最近特意公司天天讲阶级斗争，虽然没提他什么事儿，他却越听心里越慌，总是疑神疑鬼地往自己身上联想。今天下午实在坐不住了，就借口自己累得骨疼要看病，请假回家来了。女儿不在家，韩子琪心里正没着没落，楚燕朝就来了。他倒很想跟这位年轻的学者聊聊。楚燕朝在他旁边坐下，韩太太亲自捧上了盖碗茶，不用姑妈代劳了。
0: 啊，谢谢啊。嗯，韩伯伯，韩伯母。
1: 楚燕朝接过了茶，放在桌子上，并不急于喝。他心里有事，觉得今天不当着新月的面，把有些话和两位老人家谈谈也好。
0: 最近一段时间，新月的体质恢复得很快。
4: 是啊，我看他的情绪也比过去好，多亏了卢大夫那么费心地给他治病。

0: 师啊，您在编一本书啊，我看他对这件事儿很上心。
1: 这本不是楚燕朝要谈的话题，但既然韩子琪问到这件事，
0: 啊，是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我和新月共同翻译的。
1: 哎呦，这哪担当得起呀？不过是楚老师有意讲业后学，以激励他罢了。您的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也非常感激。那新月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和老师共同翻译呢？
2: 韩子琪叹了口气，想到女儿的辍学，韩子琪也不忍心再贬低新月的能力。他是多么希望新月能够成才呀！
0: 哎呀，不，韩伯伯，新月有很好的语言天赋，非常喜爱文学，他对鲁迅的作品很有见解，翻译当中对我的帮助不小，我们合作的很协调。
1: 哦，是吗？可惜呀，我还没有见过他译的东西，倒是看过您译的那篇注见，的确是好文字。我对鲁迅虽然所知甚少，但敢讲莫耶的故事还是熟悉的，译文很动人呐、啊，我一口气看完，激动不已啊！
0: 韩伯伯，您过奖了，动人之处是原著的功劳，我在翻译当中总怕走了样，比如那几首古怪的歌，开始是直译，很费劲儿，后来啊，听取了新月的建议，改用意译，才觉得自如了一些。
1: 哦。
2: 韩子琪高兴地点了点头，他在看译文的时候也觉得其中的歌还可以再润色，却没好意思说出来。听到这儿，不禁为女儿感到一些骄傲。韩太太在一旁已经不耐烦了，这些文绉绉的话她既听不懂也没有兴趣，就礼貌地打断了他们。要说新月有点什么能耐，那也是老师教的。难为楚老师这么关心他，耽误了这么多的功夫，教他念书，一趟趟的来看他，叫我们呢，该怎么感谢您呢？
0: 啊，韩伯母，这都是我该做的，我是他的老师，又不是外人。
2: 话是这么说呀，可我们还是过意不去啊，要是新月还在学校里头上学，那让老师受累倒也值当。可是现如今，哎，这孩子也是命里该着，得了这样

0: 会有什么议论吧，那要是损了您的名誉，又说不清道不明，那多叫我们对不住您呐，楚老师。
1: 楚燕朝一愣，这才是韩太太今天要说的事儿。韩子琪没有想到妻子会说出这种话，他越听越不对味儿，几次使眼色，无奈韩太太装作没看见，心里头想说的话谁也堵不回去。韩子琪不得不打断了他，面有愠色地说：嗨，你怎么能想到那儿去了呢？太无理了，人家楚老师啊，楚老师他这个人没文化，被心月的病弄得昏头昏脑的，爱女心切，急不择言，冒犯之处啊，还请您不要介意啊。
0: 你们呐，都是有文化的人，比我这不识字的人明白人情世理儿啊。我也知道楚老师绝没这个意思，只不过呀，是及早的提个醒儿，这样两头都好，免得果真生出什么闲话来，那可就不好了。您说是吧？
1: 楚燕朝静静地听着韩太太的一再表白，这意思已经完全听懂了。韩伯母好眼力，她看出来了。怎么办？是否认这一切，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还是把事情的真相向他们公开？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钱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那么接下来要请您听的这段搭档呢是老先生和正值盛年的青年名家的组合，逗哏的是北京曲协副主席青年相声评书名家王月波，捧哏的呢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先生王文林老师，表演的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相声造厨。
2: 崔老师啊，应该说是多才多艺。
3: 是，
2: 您看刚才学这几句，刘先生
3: 真像，
2: 惟妙惟肖。
3: 没错，
2: 您要没听过就算罢了，
3: 哎，
2: 只要您听过刘先生的
3: 啊，
2: 都得认可。
3: 是
2: 学得像，
3: 对，
2: 我们行内也公认
3: 啊，
2: 学刘先生摊算学得比较像的一位。
3: 对，
2: 这个环境也好，
3: 是不是？
2: 您看
3: 啊，
2: 大家伙儿往这一坐，
3: 是
2: 听这么几段相声，
3: 哎，
2: 开怀大笑，
3: 开心呐。
2: 是
3: 啊，
2: 一边后边还有好的演员。
3: 那是啊
2: 啊，
3: 没错，
2: 是何云伟、
3: 李菁
2: ，
3: 那是我们大角儿。
2: 好啊，
3: 大角儿啊。
2: 嗯，什么？
3: 那俩是我们大角儿啊。
2: 哦，是不小，嗯嗯。角吧，好不好？大角是不是好一点啊？您那角儿我听着稍微渗了点啊。
3: 你理解错了
2: 哦，
3: 就是我们主要演员
2: 哦，是那意思。
3: 是，
2: 这个说实在的、
3: 啊，
2: 现在您看这酒店里边说相声啊
3: 啊，
2: 原先我还不乐意去，
3: 为什么？
2: 我一听酒店，我们说相声干嘛？
3: 哦，
2: 我们剧场啊，
3: 这个礼堂也很好、啊，
2: 这不知道啊。
3: 哦，
2: 现在您看酒店里头
3: 啊，
2: 吃饭也行，
3: 对，
2: 住宿也行
3: 啊。
2: 娱乐也行，
3: 一体化了，
2: 哎，这也能演出，
3: 多好啊。
2: 你过去吃饭就是上饭店
3: 啊，饭馆，那时候
2: 您现在家里头要有红白事
3: 啊，
2: 也都上饭店去。
3: 没错，
2: 吃完了抹嘴一走，
3: 哎，
2: 也不用刷家伙，也不用再啊干什么，
3: 省事啊，
2: 回家了。
3: 没错，
2: 过去行吗？
3: 那时候
2: 过去一说有红白事
3: 啊，
2: 得家里头
3: 啊，
2: 跟街坊邻居借地方，
3: 哎，还得借盘子借碗呢。
2: 对呀、啊，
3: 没错，
2: 租家伙座，
3: 哎，
2: 请朋友给帮忙，
3: 是
2: 讲究点的
3: 啊。
2: 家里边要搭棚
3: 办事，
2: 起这灶，
3: 哎，
2: 外边借锅
3: 啊，
2: 借盘子借碗，
3: 对，
2: 借桌椅板凳
3: 啊，
2: 这才能办事呢。
3: 搭棚办事吗？
2: 没人还不行，
3: 哎，事办来人。
2: 都得是内行。
3: 没错，
2: 头一圈说这知客就厉害
3: 哦，就是这个招待员，
2: 现在叫领位员呢。
3: 对，
2: 会让人，这个人由棚口一进来就得知道这人
3: 啊，
2: 大概跟本家什么关系，
3: 对，
2: 是娘家的是婆家的
3: 啊，
2: 这人什么身份，给让的哪桌，是头一桌主桌呀、
3: 啊、
2: 还是二一桌的辅桌呀
3: 啊，
2: 界别也得给分开了
3: 哦，
2: 商界跟商界的一桌，学界跟学界的一桌，公界跟公界的一桌，军界的跟军界的一桌
3: 哦，
2: 彼此聊着也高兴，旁边的人听着也热闹。
3: 哎，这有学问。
2: 有一回商界给让一桌出笑话，
3: 怎么着？
2: 这知客呀
3: 啊，
2: 八个人都是做买卖的
3: 啊，
2: 其中有二位个别，
3: 怎么？
2: 一个是雇一铺的掌柜的、
3: 哦、
2: 一个是当铺当家的。
3: 哦，两行人，
2: 二位说话都有这么一点职业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带出自己平常做买卖时候那声音来。
3: 哦，
2: 这当铺当家的要跟雇一铺这掌柜的客气客气
3: 啊，
2: 问问这位多大岁数，
3: 是
2: 说出这话来跟唱当一个味儿。
3: 哦，跟当铺似的。
2: 你端那大烟袋
3: 啊，
2: 一指这雇一铺的掌柜的
3: 啊，
2: 这位老兄台。今年寿高多少？
3: 这些要当是怎么着？
2: 现在雇一铺掌柜你就别理他了
3: 啊，
2: 蹦起来一通唱 啊,
3: 啊，
2: 哎呦我还小呢、啊、今年我都66了。本家把二位给轰出去了
3: 啊，是
2: 我这新媳妇没过门，你们俩连当带卖我受了受不了。

0: 不能给人算错了，
1: 进多少出多少，上好了账，一本账写得清清楚楚，
0: 嗯，
1: 连个多余的墨点都没有。
0: 好啊，
1: 这叫不能展卷。
0: 没错，
1: 交给本家，让本家一看
0: 啊，
1: 打心里边就舒服。
0: 对，
1: 最主要的
0: 啊，
1: 不能实心裁黑。
0: 那当然，
1: 好小管不了账。
0: 没错，
1: 我管过一回账。
0: 你管过？
1: 管过。
0: 哦，谁去啊？
1: 贵行业说相声的。
0: 哪位？
1: 有个李金斗，知道吗？
0: 知道，大鼻子。
1: 李金斗娶儿媳妇儿，
0: 和大事儿，
1: 请我管的账。
0: 哦，你给管的。
1: 好。
0: 哦，
1: 李金斗这交际可真不窄。
0: 哎，他好交往。
1: 来了够有500多人，
0: 不少，
1: 摆的都是小60桌。
0: 呵，
1: 这个份子钱就有27万。
0: 呵，可以。
1: 我给写的账啊。
0: 哎呀，真的好。
1: 哎，
0: 嗯。
1: 你是李金斗的亲戚，你问出这个话来，说实在的，就让我过意不去。我跟李金斗是朋友，
0: 没错。
1: 我眯人家钱，
0: 是
1: 下得去吗？那个，
0: 没错。
1: 我跟李金斗什么交情？
0: 你
1: 27、8万块钱份子
0: 啊？你瞧，
1: 我给他的时候
0: 啊，
1: 给了他3万块钱。叫您各位说对得住良心吧？
0: 你这良心大大的呀！
1: 知道那20多万哪儿去了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我都吃喜了。
0: 您吃喜吃20多万，您给人3万，
1: 啊，怎么了？
0: 啊，您这账怎么
1: 让你吃这喜儿，你还吃不了呢？
0: 我也不那么缺德，
1: 这账得会写。
0: 那怎么写啊？
1: 好比说吧，
0: 啊，
1: 随1000块钱。
0: 那你
1: 写500。
0: 那要随500，
1: 写200，
0: 随200，
1: 写100，
0: 随100
1: 就甭写了。随100还写什么劲呢？
0: 哇，
1: 嘿，你说这李金斗这么大的腕儿
0: 啊，
1: 因为这23、4万块钱，愣上法院把我告下来了，把我给气的呀。我心里话说，法院也不是你们家开的，
0: 是
1: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跟他对簿公堂。
0: 嗯，好。
1: 我们愣愣没想到，
0: 怎么着，
1: 法院跟他一试，
0: 怎么了？
1: 刚过一堂
0: 啊，
1: 就断我把这钱给他。你说这不欺负人吗？亏了我没花，我那天带着去的。
0: 哎呦，
1: 您算我脸上好瞧不好瞧。
0: 你
1: 当时吧唧吧唧几单钱我就摔在跟前了，就在这地上扔的
0: 啊。
1: 我心里话，黑李金斗，你但凡要要脸，你好意思捡这钱吗？我就没见过那么下作的人，捡起来胆吧胆吧，他揣起来愣收起来了，把我气的。我说，嘿，好，李金斗，你就这么行事，你就这么行事，下回你们家再有事，你看我还帮你不帮你？
0: 下回谁还找你啊？
1: 打这以后赌气我不管这事儿了。
0: 呵，你早就不应该管，
1: 把实心裁黑管账是差点。
0: 哦，是。
1: 还有办事有一主要的，各位。
0: 哪位？
1: 就是这灶厨。
0: 哦，后厨，
1: 帮厨的。
0: 是
1: 那年头办事啊，搭棚不说
0: 啊，
1: 还得专门请厨师傅。
0: 那是啊，
1: 有跑的棚的。
0: 是
1: 讲究一点
0: 啊，
1: 得到有名的饭庄子，请有名的厨师傅上这儿来造厨来。
0: 他手艺好啊。
1: 你要提起这造厨来
0: 啊，
1: 不亏心。
0: 怎么着？
1: 我是过岛里的打把式，
0: 和门里出身。
1: 那咱们是内行啊。
0: 哎呦呵，
1: 我父亲就是厨师傅。
0: 你跟他一块儿？
1: 跟他呀。
0: 哦，
1: 打小我6、7岁上
0: 啊，
1: 就跟着他串宅门。
0: 嚯，
1: 我给我爸爸打下手活。
0: 哦，你给切的菜。
1: 嗯
0: 啊，
1: 切菜干嘛？那叫宅青的。切肉那叫堆上的。
0: 哦，
1: 我是下手活。
0: 下手活，那您给包葱包蒜？
1: 那叫零碎活。我是下手活。
0: 刷刷碗？
1: 那叫油活。我是下手活。
0: 您怎么个下手活？
1: 得下手这活。你这么大岁数怎么不知道下手活？
0: 怎么下手活？
1: 就是，嗨，就是本家
0: 啊，
1: 有那吃不了剩下的那东西
0: 啊。
1: 我明儿俩背着本家
0: 啊，
1: 拿我们家去
0: 偷啊。
1: 嚷嚷嚷嚷，你嚷嚷，你嚷嚷，我灭口，你信吗？
0: 多家伙，您这整个一个小子儿，
1: 我给你一锣，你筛着锣嚷嚷，
0: 小子儿。
1: 您瞅这模样，您瞅这模样，手榴弹要1块钱八个，值10000块钱的。
0: 不是，那不是偷人家？
1: 偷人家干嘛呀？
0: 啊，
1: 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0: 这都什么理论啊？
1: 偷都不能说偷，
0: 那得
1: 说佛。
0: 哦，得说佛。
1: 对了，
0: 哦，
1: 净念经不行。
0: 哦，
1: 这里边这得有咱们的技术。
0: 那什么技术？
1: 得有行话。

0: 是是是，
1: 你知道我六七岁上就跟着我爸爸干这个。
0: 呵，那你可以同工啊。
1: 那可好，功夫深了。
0: 哎呦，
1: 就你看那年
0: 啊，
1: 那年我也就是七岁，
0: 不大。
1: 你看是不是
0: 啊？
1: 我刚上初小嘛。
0: 哦，
1: 初小一年。
0: 呵，小孩儿。
1: 哎，小孩儿。
0: 哦，
1: 跟着我爸北城有个宅门。
0: 是。
1: 嗯，大概是在冬景天。
0: 哦，
1: 天挺冷的。
0: 是。
1: 冬天比夏天好。
0: 为什么？
1: 冬天穿的多呀，好往里掖东西。
0: 这东西都往身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牛肉
0: 啊，
1: 贴前心。羊肉
0: 啊，
1: 贴后心。
0: 哎呦，
1: 有那值钱的盘子碗
0: 啊，
1: 挂两肋。
0: 哇，
1: 这个肩头上
0: 啊，
1: 葱姜蒜，
0: 哇，
1: 都挂上。
0: 您这整个一圣斗士啊。
1: 嗯。
0: 哦，
1: 得穿套裤。
0: 干嘛穿套裤？
1: 把那裤腿拿线给扎上。
0: 这个
1: 好往里边装东西。
0: 哦，
1: 又肥又大，跟俩口袋似的。
0: 哎呦嚯，
1: 这边是白米白面。
0: 哎呦，
1: 花生瓜子儿。
0: 嚯，
1: 这边虾仁干鲜贝姜瑶柱，值钱的蘑菇，
0: 什么都有。
1: 反正哪回我身上也得200来斤。
0: 我说你这么好身子骨呢？
1: 您算六七岁的孩子，我义吗？
0: 哎呦，这可以的了。
1: 那天我爸爸也不怎么的了
0: 啊，
1: 我爸爸那天也不是高兴，
0: 他
1: 逮什么缝什么。
0: 是啊，
1: 看什么东西都好。
0: 呵，
1: 宝贝儿
0: 啊，
1: 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瞅
0: 啊，
1: 一大瓶香油。
0: 这香油怎么缝啊？
1: 那是你，那是你
0: 啊！
1: 你王长友的儿子，你又会说相声？
0: 是，你不会缝。
1: 那我们家里是干这个的。
0: 啊、那怎么缝啊？这个
1: 找长衣，
0: 长衣，
1: 肠子，
0: 大肠，
1: 大肠。
0: 哦，
1: 把这香油灌进去。
0: 啊、哦。
1: 到头那拿小袖系好了，
0: 哦，
1: 往腰里边一围，
0: 哇，
1: 跟一个腰带一样，外边有衣裳看不出来，
0: 可真行嘿，
1: 那是，
0: 哎呦，哦，这缝着，
1: 缝着，
0: 差不多了，
1: 不还得缝，
0: 还缝什么呀，
1: 宝贝儿
0: 啊，
1: 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看
0: 啊，
1: 干粉丝，
0: 那直直愣愣的怎么缝啊？
1: 那对了
0: 啊，
1: 直直愣愣的行吗？
0: 啊，
1: 拿温开水把它泡软喽。
0: 哦。
1: 等软了之后捞干了，
0: 啊，
1: 捞出来往脖子上缠。
0: 这人都看见了。
1: 废话，外边来一围脖呀、啊。
0: 哦，
1: 那两年正兴那个张明敏、哦、洋装虽然穿在身、哦、就出来了，就
0: 我、哦、这就为挡这个粉丝。
1: 对呀、
0: 啊、你瞧瞧，这差不多，别缝了，
1: 还得缝，
0: 还缝。
1: 我爸爸说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一大碗勾得了的团粉，
0: 你这稀里咣当怎么缝啊？
1: 哥，你没法缝，
0: 没法，
1: 咱们有办法呀。
0: 他
1: 不冬景天吗？
0: 啊，
1: 上当院
0: 啊，
1: 把稀的空出去。
0: 哦，
1: 这干的在手里边攥了攥
0: 啊，
1: 攥一团粉饼。
0: 哦，
1: 搁窗台上冻会儿。
0: 哦，
1: 一会儿就冻成一个团粉疙瘩了。
0: 哦，
1: 往脑袋上一顶，
0: 这人看见了，
1: 戴帽子呀。
0: 哎、
1: 三块瓦的帽子，两个耳朵都护着，看
0: 真有主意。
1: 那是啊，
0: 别缝了，差不多走，
1: 还得缝，
0: 还得缝。
1: 宝贝儿，把这缝起来。
0: 什么呀？
1: 我一看呢
0: 啊，
1: 一火锅子。
0: 那怎么缝啊？
1: 这么大个
0: 啊，
1: 一尺二见圆，
0: 哇，
1: 紫铜的。
0: 哦，
1: 这好缝。
0: 怎么缝啊？
1: 从家带了两根铜线。
0: 哦，
1: 铜线两头都窝上钩。
0: 是，
1: 这是个 S 型的。
0: 哦，
1: 挺长。
0: 哦，
1: 这铜线上头这钩啊，
0: 啊，
1: 裤腰带这前后一挂，底下这俩钩呢，
0: 嗯，
1: 勾住了火锅的这俩耳朵、哦、往裆底下这么一塞、
0: 啊、
1: 外边拿棉袍一盖，走道存着点腿，看不出来。
0: 哇，
1: 刚挂上我又摘下来了。
0: 怎么着？
1: 忘了倒炭了。
0: 我的妈呀，您这玩意儿要弄烧烤啊、嗯、你们真有主意。
1: 我爸比看差不多了
0: 啊，别缝了，
1: 宝贝儿脚行吧。
0: 啊，让他走，
1: 让我走、
0: 嗯、
1: 我得走得动啊。您琢磨，身上200多斤东西又挂一火锅子， 我爸爸不管那个，
0: 是
1: 手使着刀啊，乱七八糟全都收拾好了
0: 啊。
1: 一蓝布包嘎着窝底一家，他出了厨房了
0: 啊。
1: 我一看，我走得慢呢
0: 啊，是
1: 不能让本家有怀疑啊。
0: 哦，
1: 身上这袄都有穿法，
0: 有什么穿法？
1: 穿一只袄袖子，
0: 那只
1: 这只袄袖子是嘎着窝底下掏过来，跟大军在前心系一嘎的
0: 哦，
1: 甩出一只膀子来，
0: 是
1: 撅了一根笤帚苗
0: 啊，
1: 假装掏耳朵，
0: 这干嘛？
1: 掏耳朵走得慢呢。
0: 哦，
1: 掏耳朵没有连窜带蹦一溜小跑的，
0: 我怎么出来了？
1: 没那么一位掏耳朵，
0: 那还真是掏耳朵走的慢，
1: 存着点步
0: 啊，
1: 掏耳朵
0: 啊。你倒快点啊！
1: 废话，快了火锅子掉了，
0: 真有主意。
1: 捡后边厨房蹭到二楼院门这儿
0: 啊，
1: 就走了个40分钟。
0: 哎呀，太慢了。
1: 二楼院门也缺德，
0: 怎么着？
1: 这下门槛就有尺半，
0: 那么高，
1: 甭说我带着那么些东西
0: 啊，
1: 平常我都过不去啊，
0: 六七岁
1: 个儿小腿短呐。
0: 是啊，
1: 迈是迈不过去了
0: 啊，
1: 这腿也是直的
0: 啊，
1: 往过抡，往过抡吧。
0: 哦，
1: 嚯，把这条腿给搬过来了。
0: 嚯，
1: 搬这条腿都是没留神，
0: 怎么着？
1: 这二的门旁边
0: 啊
1: 立着一把铁锹。
0: 哦，
1: 我给碰躺下，咣当一下子。
0: 哦，
1: 您算我爸爸贼人胆虚啊。
0: 是，
1: 正在头了走，听后边咣当一下，以为犯案了呢。
0: 啊，
1: 一回头一看，我把铁锹给碰躺下，我爸爸一瞪眼
0: 啊，
1: 愣着干嘛？扶起来，
0: 让他扶起来。
1: 我爸爸让我把铁锹扶起来。
0: 是啊，
1: 我听着我爸爸让我把他扶起来。我爸爸瞅我犯愣
0: 啊，
1: 看我干嘛呀？
0: 嗯，
1: 扶起来呀，
0: 扶起来。
1: 说完往外走
0: 啊，
1: 说两遍好倒霉，我听着还是扶起来。我心里话，我爸爸要这干嘛呀？
0: 是啊，
1: 头这铁锹头卖俩废铁钱呢。
0: 对呀，
1: 咱们是孝子，
0: 是
1: 不敢有违父命。
0: 嚯，
1: 我爸爸让我扶，我就得扶。
0: 呵，
1: 拿脚面把它勾过来
0: 啊，
1: 一点点往起勾，
0: 干嘛？
1: 哈不下腰去啊。
0: 哦，
1: 再说这儿有大肠啊，一哈腰嘎嘣大肠折了，一胯骨全是香油啊。
0: 没错，
1: 把这铁锹抄到手里头
0: 啊，
1: 先给分了家吧
0: 啊。是，
1: 拿脚刺住这铁锹头
0: 啊，
1: 把这铁锹把搁在肩膀上
0: 啊，
1: 我往下尬悠。
0: 呵，
1: 我打算给它分开。
0: 是，
1: 这儿正尬悠呢
0: 啊，
1: 本家大爷由头了往后边走。
0: 哦，
1: 整走到二楼院门这儿
0: 啊。
1: 今天人预备30桌东西，
0: 是
1: 头了吃了15桌就没东西了。
0: 那15桌呢？
1: 都在我身上呢。人得找我爸爸算算账了。
0: 哦，
1: 走到二楼院门这儿一看，我能嘎着铁锹呢。
0: 啊，
1: 哎，这孩子你干嘛呢？
0: 啊，
1: 你老实待会儿。
0: 是，
1: 干我们家铁锹干什么？
0: 啊，
1: 我说大爷您不知道，我这正锻炼身体呢。我这是有拿铁锹锻炼身体的吗？
0: 就是。
1: 王师傅这怎么回事？
0: 啊，
1: 我爸爸赶紧就过来。哦，大爷大爷。

0: 不成，一会儿我得给他俩赏钱。
1: 哦，
0: 赏钱我给他带家去就得了。半道你要打酒喝怎么办呢？
1: 啊，
0: 走
1: 啊！
0: 一手拽着我爸爸，一手揽着我，
1: 怎么样？
0: 三拖两拽就到账房了。
1: 哎呦，
0: 到账房我一看，好缺德了。
1: 怎么着？
0: 一张账桌
1: 啊，
0: 对联一边一把椅子
1: 啊，
0: 靠门这有一把椅子，
1: 是
0: 屋了搁了一洋火炉子
1: 啊。
0: 这洋火炉子这个大呀，
1: 大
0: 比我都高。
1: 嚯！
0: 要说煤球里边能搁一吨半，
1: 嚯！
0: 那火苗子腾腾就有炸半呢。
1: 哎呦，
0: 这屋这个热呀！我爸爸跟大爷对脸坐着了
1: 啊，
0: 这本家大爷用手一指靠门这张椅子
1: 啊，
0: 这孩子你坐那
1: 坐下。
0: 大爷我不坐。你坐那吧。我不坐。
1: 你就坐下吧。
0: 废话，坐那火锅子扎屁股。
1: 站着吧。
0: 你就站着吧
1: 啊，
0: 王师傅
1: 啊，
0: 咱得算算账啊。
1: 是
0: 头里预备30多东西。

0: 算盘珠瞪我一眼，巴黎算盘珠瞪我一眼
1: 啊！
0: 人找我的毛病。
1: 是啊，
0: 您算我才七岁啊，小孩哪应付这个？
1: 对，
0: 这屋又太热，
1: 嗯，
0: 这汗可就下来了。
1: 是，
0: 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噼啪往下一掉，浑身上下全都塌了。
1: 哎，
0: 别的东西好办呢
1: 啊，
0: 我脑袋上还一冻团粉疙瘩呢，这团粉疙瘩可就开了化了。
1: 哎呦，
0: 顺我脑袋哗就流下白道子来了。本家大爷正算账呢，王师傅，咱，哎，行了，别算了
1: 啊！
0: 你们这孩子这脑袋怎么回事啊？
1: 是
0: 啊，搁别人就没词儿了。
1: 那是，
0: 我爸爸那是老江湖
1: 啊。
0: 大爷，您甭管这孩子，天生就是奶油的脑袋。
1: 奶油脑袋。
2: 来吧，奶油脑袋，再说一段。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0: 啊，对，
1: 脑子快，
0: 哎，得跟上。
1: 走到马路上
0: 啊，
1: 看见什么不明白的新鲜事物要问一问。
0: 哎，
1: 那天走到马路上啊，
0: 啊，
1: 内急，
0: 哦，
1: 要小便。
0: 是，
1: 你别看现在马路上公共厕所少，
0: 是，
1: 但要想方便方便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咱们这哪能那样？
1: 不
0: 啊，
1: 北京啊，商场啊，
0: 啊，
1: 快餐店呢
0: 啊，
1: 哎，
0: 饭店
1: 都能进去，
0: 都有洗手间，
1: 对，
0: 没错，
1: 也不收费，
0: 啊、对，
1: 免费的。
0: 现在条件好了，
1: 五星级的大酒店，
0: 呵，
1: 他一看我就上趟厕所吧，
0: 对，
1: 也没人问他，
0: 那是
1: 自己进去
0: 啊，
1: 看那标志
0: 啊，
1: 男女的那牌子，
0: 对，
1: 到了男卫生间，
0: 哎，
1: 一看这小便池上头
0: 啊。
1: 写了一行字，
0: 什么字？
1: 您要是男卫生间呢？
0: 啊，
1: 这点我得解释，因为观众有女同志，您不知道
0: 啊。啊，是都不走错了、
1: 啊。是，男卫生间小便池上有的写什么呢？
0: 啊，
1: 向前一大步，一小步啊，文明一大步。
0: 没错，
1: 写这个
0: 没错。
1: 什么节约用水啊？
0: 啊，
1: 什么就这样的词。
0: 没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哎，对对对
0: 对，
1: 这写的都不是
0: 这个。
1: 这小便池上的写一行字，
0: 什么？
1: 不能用坏了，把他气的。
0: 是啊，
1: 五星级酒店的那么瞧不起人呢。
0: 是啊，
1: 我方便方便怎么能把这小便

0: 啊，是我就看你生气呀、
1: 啊。啊，
0: 什么叫不能用坏了啊？
1: 就是
0: 合着这坏了也讹我是怎么着？这算我给弄用坏的是怎么着？
1: 啊，
0: 不是那意思，我们写的时候哪壶忘了一个标点，我们这上写着不能用，坏了，
1: 坏了。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玥波、王文林表演的传统相声《造厨》和一个返场的小笑话。那么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办的，说是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其实呢，这其中很多老先生从艺呢都超过了50年了。当然了，双簧啊是既要听又要看的，那么可惜呢我们的广播看不到影像，不过呢通过听啊也足以感受到啊当时的盛况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和王文禄二位的合作，主持人是相声名家李国盛。
1: 孙宝才老师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他从艺已经70年了，他一直活跃在曲艺舞台上。今天他和他的老伙伴王文禄老师一起为大家表演双簧。他们老二位的年龄加在一起是166岁，称得起是老先生了，实实在在的老先生。现在我们就看他们二位表演双簧《罗成出马》。
2: 哎，这回要咱们哥俩说了，
3: 对了，又给我说了。
2: 哎，这个相声啊，就是这个唱说，
3: 哎，就这两样，
2: 对不对啊？
3: 说学嘛，
2: 我唱他们就不会。
3: 对对对，您先别说大话，您能唱什么呀？
2: 什么？

0: 花的那个熬，人家可是不住个声啊。
1: 啊，
2: 我们这个不是经常拉洋片
1: 啊，
2: 我们这场专门是演双簧。
1: 双簧啊，
2: 啊，
1: 你还差点，
2: 我还差点，
1: 嗯，
2: 哦，您是双簧，
1: 哎，不是，我跟您差点，
2: 嗯嗯，别那么说，
1: 你算，你说我今年是多大？你才比我大多呀，老前辈，
2: 别
1: 啊，
2: 别客气，
1: 说大了，那我十岁小祖，我就认识他，我就瞅着过他。

0: 南好心的老爷呀、
1: 啊！我的妈呀！
2: 你怎么哭了？
1: 好，你都让我憋坏了，是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86年11月的演出录音，北京市曲艺前辈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的专场演出。86岁的孙宝才，80岁的王文禄啊，这对老搭档再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演出录音。孙宝才先生呢1965年就退休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又再度恢复了舞台演出，可以说啊，耄耋之年再度享誉曲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资料。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拔牙马季刘宝瑞合作表演。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2: 啊，
1: 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1: 这么大根药丸子，
2: 呵，
1: 他告诉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2: 什么也不治，
1: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2: 切糕丸呐。
1: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2: 好嘛。

0: 呵，病人一觉挺便宜啊，嗯，要1.6给8毛钱，
1: 行了，
0: 赶紧掏钱，
1: 好吧，
0: 掏出8毛钱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0: 这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是谁呀？谁呀？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0: 你给我让我们见瞧瞧我这干嘛呢？
1: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1: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1: 药？什么药啊？
0: 炮药。
1: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1: 哟，
0: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1: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黑乎乎一大片。病人一瞧他高兴了，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1: 怎么了？
0: 瞧见点药黑。
1: 哦，倒瞧见药了。

0: 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前文书咱说了，吊死鬼龙源使了一招绝艺，叫空谷回音。您听这名新鲜不？空谷回音呢，这是一种什么能耐呢？他发自内心的能喊出这一嗓子来，就这一嗓子比那火车头拉笛那声还高着100倍，能把大山都震得晃荡三晃的，叫空谷回音呢。这是气功的一种，他老也不使唤，但是像跟自己的主子打好招呼了。再看他双手一叉腰，小辈稍后片刻，这三妹一瞅什么毛病，他哪儿难受？这是正瞪眼瞅着他，冷不丁他的嘴一张，嗷这一嗓子空谷回音，哇！您说这一嗓子有多大的声，震得多少里地以外林中的小鸟是展翅腾飞。周围那大树直晃的树叶子刷刷往下直落。北宫月、赖九红，哎呦，真的脑仁都疼，我的个妈！

0: 龙源一听主子叫他，不敢耽搁，虚晃一掌，飘身跳出圈外。主子，我还没收拾服他呢，您怎么叫我？
1: 我有事儿。
0: 闪退一旁。
2: 遵命。
0: 毕恭毕敬，
1: 他退到一旁去了。
0: 柳如烟乐乐呵呵过来了。哎，冷寒星啊，你偌大年纪，招法不乱，的确有两下子，有小骚货用不着你捧我，你捧奶奶你也活不了。我冷寒星，你这嘴可够骚的，逮着什么你说什么，咱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怎么样？
3: 行啊，我就是冲你来的，你叫个奴才过来跟我伸手，本身就是瞧不起你奶奶。
0: 不过冷寒星，我有个条件，不知你敢答应不？
3: 哎，说吧，什么条件？
0: 嘿嘿，如果你们二人当场动手要败了，我跪在你面前拜你为师，你收个徒弟，你看怎么样？
3: 哈哈，
0: 丫头骗子妥了，我就收你这么个好看的徒弟。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呢？
3: 我好嘞，
0: 你不必刁难我，我要不是你的对手，丫头偏贼，我就跪倒了拜你为师。
3: 好，
0: 冷寒星，你我说话可得算数，那是自然了。我冷寒星向来说话就是算数的，既然如此，伸手吧。唰啦，身形转动，两个人斗到一处。冷寒星两个大长胳膊比一般的人长出半尺有灵，而且那手

粘过来了，事先呢把一片白药片碾成碎粉，来到近前扑这么一撒，这火腾一下就灭了。尽管如此，冷寒星啊，脖子、手、胳膊、大腿、肚皮全被烧了，但不那么严重，这衣服已经破旧了，站不起来了。哎呀，可把我疼死了，你使的这是什么招？龙源把我那包打开，给他换套衣服。哎，他带着包呢，换身的衣服，拿出一套让他换上。换完之后，冷寒星啊，说话还真算数，跪在柳如烟的面前：“为我算倒了霉了，既然如此，老师在上，我叩拜恩师。”起来起来起起来，老人家，我跟您开玩笑，您那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我怎么能收你为徒弟呢？那就是说几句笑话而已。龙源呐，快把解药拿出来给老人家治一治，止疼药抹上就不疼，那泡就消失，就这么好使。抹完了痛苦减轻多了，他这才说：“

0: 您是乐意啊是不乐意？哎呀我的姑娘哎，你真是啊，说到我心缝里头去了，我愿意了啊，愿意啊，呵，心里不愿意呢。一问这龙源，龙源咧着大嘴乐了，为啥我娶不上媳妇儿？就因为我太难看了，大伙给我送这个绰号叫吊死鬼，你谁没事嫁个吊死鬼？既然他这个常备骷髅愿意，这骷髅鬼嫁个吊死鬼，谁也甭吓唬谁，哎，谁也不怕谁，那我也乐意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那既然这么办，行了，从此以后你们就结为夫妻，相亲相爱。哎呀，这俩人你看看我也乐，我看看你也笑，呵，还真挺美满。刘如烟说：“这么办吧，从今之后咱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了啊，你们就跟着我，事情办完了，回到火龙帮总舵，我再面奏教主。”
1: 那太好了，
0: 那咱骑什么？呵，这回柳如烟上了驴，一前一后两个鬼跟着，这万无一失了。奔哪儿去？奔萧家峪。他们路上走着，咱先不说，翻回头说，金发老人萧敬轩四月初五要比剑赌斗输赢啊，火龙帮要学习萧家峪飞虎岩，因此老头子这个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仨请帖请老了人了来给帮忙了。就在这萧家峪排兵布阵，一指令调动手下昆仑派的门人弟子1600多人，1000多号人，黄布包头，黄布坎肩，月光是绣着昆仑二字，发下刀枪。就在这萧家峪总舵的舵部这个地方，高达彩排，把所有的房间全腾出来招待客人，对面的台子也收拾好了，准备火龙帮的人来。那么一切齐备，四月初五是正日子，在四月初三的时候，请的这些帮忙的陆续赶到了。头一个来的少林寺的少林寺达摩院的掌院元启老和尚，少林派的代表，带着八大名僧来到萧家峪。哎呀，双方一见面呢，萧敬轩萧大侠这心就放下了。哎呀，老师傅可把您盼来了，阿弥陀佛。小僧来晚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好几天呢，在这块盛情款待。刚坐稳等吧，被请的人又来了，天山派鹰爪门的总门长凌飞燕凌老剑客带着四大弟子赶到。萧敬轩列队迎接，老朋友了，他跟凌飞燕交情是最好，形影不离，盛情款待。刚坐稳当吧，武当派的代表来了，奉武圣张三丰所差，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来了，这个人呢陆续的就赶到了。这迎宾棚里是座无虚席啊，哎，萧敬轩这心放下了，行了，有底了。就是到了四月初五，火龙帮不管来多少人我也不怕了，我也不怕了。但是大家坐齐之后，首先是元启老和尚首先发言。元启站起来，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老剑客，老僧说几句，大师有话请讲。咱们在座的都是练武的人。

0: 先别打。
1: 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一回头，一看大侠来了，纷纷倒退，往左右一闪。迟大侠手提宝刀，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到出事地点一看，是躺下的，一个活的都没有。差点差点，32口子，能完不能完吧？没怎么地，死了30多人。这事儿怎么能了结？往对面一看，一头驴上坐着个俊美的姑娘，乐呵呵往前面看着，甭问他主使的。前面一男一女两个丑鬼啊啊直叫啊，真跟活鬼相似。站！请问你们是哪儿来的？柳如烟冷笑了一声，哪儿来的？你说哪儿来的？从火龙帮总舵来的。哦，真是火龙帮的人。你贵姓啊？柳如烟，你家柳姑娘便是。龙元说话，瞎了你的。

朱沐英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听说他武功绝伦，人品端正，这是有口皆碑的。既然爹爹已经把我许给他了，你看信物也交换了，这事儿也定了，哪能随便改动啊？哎呀，宁伯彪心里边就一沉呐。这玩意儿你看，我这儿干着急有什么用啊？人家乐意。实际上宁彩霞这话说的好听，他心里边啊也没那么愿意。只不过呢，在那个封建年代，宁彩霞出身官宦之家，那他学的这些东西就是《列女传》《孝经》，讲究三从四德，再加上宁彩霞本身就是个乖孩子，不愿意看见爹爹奶奶为难，所以呢才有这种思想。哎，确实婚姻大事传出去了，奶奶也好爹也好，为了自己的幸福，那现在啊不管不顾要退婚。可是一旦真的退了婚，凤凰庄人人皆知，再有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到时候奶奶那脸往哪儿放啊？岁数这么大了，真怕奶奶心一窄呀，再出点什么事儿。所以呢，宁彩霞才小以大义，这叫大义许终身呢。要说这女孩子真难得，真不易呀，命运对她来说也真是不公平。宁伯彪又问自己的闺女：“彩霞，你说的可是真心话吗？”“爹，你这什么话问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好吧，丫头。哎，这个朱沐英呢，确实模样长得惨点儿。说实话呀，把你许给他呀，哎，确实委屈你了。当然了，从门第上来讲，此人是育儿沾殿下，也可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了。对咱们家来说，咱也算高攀。丫头，既然你要乐意，那这事儿咱就定了。爹爹，不要多想，女儿愿意。”问老太太：“娘，您觉着呢？”“哎呦，老太太一看我这何苦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丫头乐意我也没说的了。”就这么的峰回路转，一场风波就过去了。哎呀，宁伯彪长舒一口气呀、啊、你还别说，这阵儿出来到前屋再看朱沐英啊，哎，还顺眼了，还刚才是越丑越别扭啊。找个机会，宁伯彪偷偷的跟宋濂一说：“舅父，你也别上火了，这么回事儿，我娘丫头都同意了。”“哦。”宋濂一听，那姑娘乐意，我也甭说旁的了，告诉宁伯彪，即使如此，更不能亏待娇客了。宁伯彪点头啊，命令厨房重摆酒宴，陪着朱沐英。朱沐英这肚子简直带套间的，

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另外一者双腿一飘跳到天井当院，瞧了瞧左右无人，屏息凝神，高抬腿轻迈步上了台阶，直奔屋里。这在宁府还用插门吗？门也没插，就那么虚掩着。这个黑影轻轻的把门推开，伸进脑袋来往屋里一看，哎，今天晚上月亮挺亮，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墙角有一张床，床铺的挺厚实。朱木英呢，脸朝着里，弯着个腰，正在那睡呢。旁边有茶几，上面有茶壶茶碗，鞋在窗底下摆着。这个刺客一咬牙呀，小子，呵呵，可惜你那么大的名望，那么招的本领，送到我嘴边来了，活里啪秃的，你就见阎老五去吧。往手上吐了口吐沫，往前一窜，来到边上，双手捧刀，你在这儿吧，轮刀就砍。朱木英呢，朱木英啊，早就听见动静了。怎么回事呢？这小子白天见着好吃的了，没吃够，晚上又吃了一顿，哎呦，吃的有点太多了。前半夜睡得挺香，到午夜呀，这肚子就打开仗了，咕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连翻腾带叫唤。哎呀，朱木英翻了个身，脸朝里躺着，心里合计想上厕所，屋里没有，得上院里，还有点不爱动弹，躺在这儿忍了一会儿，正在这犹豫要不要下地面呢。嗯，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木英把小眼睛睁开了，侧耳倾听，心说话，这大半夜的谁能上我这屋来。这个时候他就觉着眼前一晃，有一条黑影，朱木英心里边就一动啊，刺客！他这一激动，这使意也没了，吓没了。哎呀，这宁伯彪家里怎么会有刺客呢？正想着，金风一响啊，刀就来了。别看朱木英长得难看，要论武术，那可不遑多让，久经大敌，经验丰富。这刀还没等落下来，朱木英一个鲤鱼打挺了，啪，往床这头一个枕头就折过去了。这个刺客一刀咔嚓正剁枕头上，刺客一惊，没想到自己失了手了。就在这时候，朱木英飞起来一脚，去你的吧，哗，一脚正踹到这刺客的腮帮子上。哎呦我的妈呀！刺客摔出去一丈多远，嘡啷啷，钢刀落了地。朱木英蹦到地上，这刺客一咕噜身跑到院里去。朱木英从床底下把鞋拿出来，蹬不上，再追到院里，就发现刺客是踪迹不见。朱木英可不干了，把腰一掐就喊着：“有刺客啊！”有刺客呀！你说大半夜的，这几嗓子还好得了？整个宁府的人全惊起来了。宁伯彪翻身穿衣服就下来了，怎么回事？有刺客！老英雄披衣而起，手提金丝软藤枪来到前院，见着朱木英就问：“孩子，刺客在哪儿？”哎呀，哎呀！刚才差点得手啊，吓我一跳，他刚跑奔哪里去了，好像是往这边走的。宁伯彪命令开门，这就找，没找着。此时有家人。

还派人给宁伯彪送礼来，宁伯彪呢也就回回礼，这目的就是互相利用吧。宁伯彪心里想啊，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哎，稍微吃点亏送点礼也可以了，好汉护三村嘛。但从心里边他对朱氏兄弟很有戒备，今天一看这把刀攒着字儿二节岭，心里一惊啊，为什么二节岭派人来呢？为什么要盗马，要行刺朱木英呢？他这个事儿解不开，但是总算事情有了眉目了。他也让朱木英看了看这把刀，殿下不要误会，你看二节岭的人干的，连锤带马我一定给你找回来，你不必担忧。朱木英眨巴眨巴眼一看，知道了这是有贼呀，那能找着吗？这小子在哪儿呢？我非找他算账不可啊！殿下你不必担忧，不必着急，你听我的，你呀就住到家里，等天亮了我领人赶奔二节岭，我去问问怎么回事。不行，你一个人去我可不放心，最好领我一道去。宁伯彪一看朱木英挺着急，对自己不放心，哎，那这么办吧，真要殿下征我去，你可千万压住火啊，咱有话不怕说，最好咱别动武，别把人家得罪了。咱们呢得处理主要矛盾，把锤把马要回来，咱们还得去牛塘峪呢。哎，那行，听你的，我就装哑巴，一句话不说。锤和马给我一笔勾销，没说的。他要耍那贼脾气啊，我就一个不剩。好吧，就你答应我也不能答应。咱再眯会儿吧，等天亮出发。就这样，

0: 见面咱再算账。小车把子儿在这鼓着嘴，在这运气。不一会儿，寨门开放，吊桥放下，里边出了一哨喽啰兵。朱明一瞅，哎呦呦呦，还真挺整齐哎！几百名喽啰兵是卷帕罩头，花里带裹腿，腰杀板带，前头是雁翎刀的刀手，后边是长枪队。二龙出水，唰，左右一分，步伐整齐。正中间走出两个人来，两人身材高大，这二位这个头啊都出了号了。朱木英首先判断出来，昨天晚上的刺客肯定不是这两个人，这二位这跟显得神差不多呀。看这个头啊，得有一丈三四。上水手这个人挖出脸大下子，这脸皮得有一尺半长，深眼窝子黄眼珠叽里咕噜来回乱转，挡狮嘴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留着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后绑的腰圆，在身后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扒楞着金疙瘩是锃明瓦亮。旁边这个也是个大个子，黄焦焦一张脸，红眼珠子，也是短胡须宽肩膀，背后背着一对亚霸流星锤，腰杀板带，外披英雄氅。宁波彪从马上跳下来，低声告诉朱木英：“殿下，这就是山上的寨主，快下马。”朱木英也得下马呀，从马上跳下来，宁波彪强不欺身来到二人的面前：“二位寨主一向可好？宁某有礼了。”朱文朱武赶紧还礼：“老前辈，金身大驾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里边请，里边请。”用手相让，就把宁波彪、朱木英请进二节岭。他们哪里知道，一进二节岭，可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儿您准备给我们大伙儿带来郭荣启先生的什么单口相声啊？
7: 今天呢还是两个小段，而且是同一个主题。先请听郭荣启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切剃头。
8: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了30来年呢，三不管那人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说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都吃饭呢，我这正吃着呢，赶上剃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铜子啊，要在理发馆

我再买点别的，就这车。他这理想，我说好，行，甭管多少钱，二子就二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条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这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的慌。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担在这小抽屉上，这么一搁。来，请坐啊，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

自个儿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嗯，啊，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就别圆呀，我一圆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

0: 哎呀，着的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
1: 这大师傅这个火啊，
0: 我那受不了了，拿风嗖着，气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呀、啊！你给我剃呀、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腰这剃啊！
2: 我老记呀、啊。剃完您这山药豆子，
3: 剃你这山药豆子，怎么说话呢？啊，服务行业能像你这样吗？人家怀化的理发师小华。

不着嘞。学徒弟时候起早睡晚，挨打受骂，买东道西，学出来这个手艺不好啊，到哪儿还没人用。

0: 先生，你说什么？
1: 走票？
0: 嘿，这是手艺，您不学不行吧？这不是唱戏呀、啊！你来人口，我没什么。你来来来啊！咱商量好了，要是替的你过去，要是推的我过去。你们说话那口音我也会，我学你的口音，你可别乐，你要一乐可就砸词了，对不对？我你把。

哎，这怎么意思啊？这拿我改着玩啊？哎，我说大师傅，你给我推嘛头？嘿，圆平头啊？不对了吧？圆平头你怎么给我推光了？咋推光了？你说圆平头，我就推了圆平头了。这有镜子，你照照。我找嘛？你见人说话呀？你见镜子照俩目呀？你给我推的平头，我一照就光头了。你跟谁学的这是？打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我一坐这儿，你说我烫嘛头？我短头发你给我烫，完事儿又给我剃，让我当和尚。你这人我告诉你说，纯粹你是愣子。嘛玩意儿？你说啥？我说你是愣子。我是愣子？嘿，我看你是杠子。你这个人说话太不讲道理了，你甭嚷，你还坏我的命运。你说圆平头，我推了圆平头了，咋光头呢？你不信你磨磨，是圆平头吧？这人刚不应着我火吗？

0: 刚来，您的业务很忙吧？
1: 反正还好。
0: 海清格子，我怎么不认得您了？您这贵人多忘事，您把我忘了。您这听着也有意思，这得俩人。你要是一个人，你说这套，这我说着也别扭，这大概您听着也别扭。

你这是韭菜呀、啊、这是人参呐、啊、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啊、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儿带运费，这是统计起来这得合12块钱一斤呐、啊！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但别人吃不起呀、啊。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哎，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3根饺子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2毛钱能卖出3根饺子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您要到天津叫红果儿，他也不论斤卖，就拿那绳穿的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卖。把这山龙擦得锃光瓦亮，胳膊上也挎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

还买啊？他说不色不色，那吃色你得给人换呐，你那么要的嘛。他这话回答得好，你说的色不色？

色不色？这位瓜蛇这本来就一肚子气，拿白眼珠瞧呢，心里说你呀、够多糊涂，没瞅见我这刮舌头吗？你问这柿子呀？不色。他说不色，这是一句气话。这玩意信以为实了，过来拿起就咬，吭哧一口，嚯，比才刚那还色呢。哎，这不行，我吃不了这。你给我换吧。这色，这个色，哼，我没告诉您我这柿子不色，您问的是这位呀、这门主的对呀、我问的是人家呀。这位过来又问这刮舌头的了，我说先生，你不告诉我这柿子不色吗？你够多糊涂，这不色我干嘛这刮舌头啊？你这玩意儿净是啊，拿这个啊伺候啊，就骗人。还有这没路做小买卖的，专讲究杀熟。怎么叫杀熟啊？您愿意跟这做小买卖要认得啊，他能多算你钱。明摆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值一块钱，要跟他认得主人买，能算上一块五，让人家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是什么？这种做小买卖叫杀熟。还有这么做小买卖的叫不熟假充熟。你看这路做小买卖是专打外场人。你什么叫外场人啊？这外场人街面事他全懂，他怎么他懂得吃亏。哎，这是脸热，这是外场人。那不是现在前世我们先借用那王老先生，就上过那么回当。早上起来啊，带着自己小孩出去买菜去，也没拿多少钱，就拿着一块钱。刚出胡同口，就碰见一个卖柿子的，这摆摊儿。这个做小买卖的，就是不熟假充熟，就这路人。见着这位王老先生，过去就赶紧请安。这不行请安了吗？赶紧请安。哦，好呢。哎呀，少见您呢啊，您胖多了。您可发福了啊，您是不是不错啊？你问的这个我们这个王老先生一愣，怎么着？怎么做买卖呢？可不是吗？呢买卖怎么样？托您福，哎，不错。他一瞅人带小孩呢，哟，您带着小少爷啊。来来来，吃几个柿子。这就愣顺人手里头把手绢抢过来，扑到他摊那儿，捡那大个的柿子，给倒没少捡，捡了十个，这手绢都快兜不下了。来来来，给您，拿走。哎，不，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伙计问皮熊，您身后怎么跟一人呢？皮熊一回头啊，身后的没人。可是伙计瞧见身后的带血之人呐，包公也瞧见了。包公还想这个，大白天不能撞鬼呀。可是也许自己眼花了，但是当时这皮熊吓坏了，脸上颜色更变，这个饭的也没吃好，这酒也不饮了，账也没结，气哼哼走了。皆因为这吃东西不结账啊。包公这才问伙计，怎么这个人吃完饭没给钱你就让他走啊？

0: 饭马的头
1: 会是朋友吗？能送他这么个东西。另外这扇坠不是貔貅的，就街面貔貅送你，他没这东西。这我说现在还得跟您说几句闲话，这过去这个人呢，穿着打扮啊，玩着东西啊，他还真分，就什么人玩什么东西。现在不分，现在尤其这个就叫什么呀，把玩的这个东西啊，就能盘的吧，能盘的这东西啊，什么人都玩。因为前几年兴过这么一阵儿，哎，现在已经不是光揉核桃了。我小时候看的老头啊，老先生们老大爷们就是揉核桃，有功夫的揉铁球，他里挂胆，刚当刚当响。一般人呢，为了活动活动血脉呢，揉这个核桃，那核桃呢也没有人，都是山核桃，个儿也小，哎，就为活动手。后来不兴过一阵揉核桃吗？现在就不是了，逮什么盘什么。

0: 好了，这扇坠在这丢不了，给这二位啊领的班房，一人给他们俩倒碗水。你们俩在这儿啊等一等，可以不许走，派人看着。再下一支签子，上县里边传马贩子皮熊来见。一会儿皮熊到这儿，皮熊到这儿一承认，不错，这扇坠是我给吕佩的，跟吕佩没关系了。那就问皮熊了，你这扇坠打哪儿来的呀？怎么人家矿家一两八钱的扇坠会跑到你这儿来，你拿着送人了？你打哪儿得来的？你说清楚了咱就好办了。大伙一听是这意思，这俩也不打了，领到班房搁这儿不提，单有一个人下签去传皮熊去。您琢磨琢磨，皮熊在这县里边挺有名，好找，到生过事就给找着了，说太爷传你。这皮熊啊衙门还常来，为什么呢？他在牲口事上是牙行，打官司他可不怵，一个打官司一个打架他都不怕。他自己本身呢是在外边混的主，又有钱，那个牲口事上因为买牲口啊有个口角啊，那是经常的，所以到衙门这儿呢见着几位班头，平常呢也有些个走动，是称兄唤弟，这不在话下。可今儿头一传的说太爷让他去呀、啊、问点事儿，他也含糊，因为这些日子他是心神不宁啊。哎，我头，你们太爷找我干嘛？那不知道，上知下派，哎，就让我啊带您到那儿去回话，具体问什么您见太爷，他有一问您有一答也就是了。好吧，晃晃荡荡跟着衙役来了，到衙门这儿呢直接上堂，也没让他上班房去，他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俩人啊。到堂上呢跪倒行礼，叩见太爷。包公坐在那儿一瞧，平身没让跪着，站起来吧，可以没让坐，谢太爷，往起一站。包公一瞧，是这位，就我在县城外边茶馆里碰上那位，还是他。你叫皮熊啊？
1: 啊，对。
0: 你是贩马的呀？不错。这个吕佩是谁呀？你不说跟皮熊是朋友吗？那问问你们俩什么关系。皮熊这儿一拍胸脯，吕佩跟我是朋友，你们哥俩。那好，下边就好问了，你送我的什么东西啊？我送的东西多了，我们俩人时常的穿我在一块吃吃喝喝，捡名贵的说呀，值钱的说呀，你平常给他递了两瓶酒，他给你条烟，那不算，是不是？你们俩人之前的文玩有什么？哦，对，我想起来了，有一扇坠，那扇坠什么样啊？山虎的，外边镶金，这不就对上了吗？那就不问吕佩了，就问你，就是你打哪来的？就说这东西。哪知包公一问的吕佩，这人你认识吗？吕佩不认识。堂上这好些人呢，大伙一听，行黑。这案又要破，有门。那吕佩说瞎话了，吕佩告诉跟皮熊是朋友，这扇坠是皮熊给的。那现在皮熊说不认识吕佩，你哪怕你说我们俩认识，但没那么深交情，这都能接着往下问。不认识，不认识，包公不问了。哦，不认识，好。这个你有扇坠吗？这皮熊一听，这话都打脖子梗子后头来的，怎么问吕佩不认识又跑到扇坠那儿去了？我有扇坠。你有多少扇坠啊？扇坠那玩意儿能有多少啊？有个仨俩的还不行，我家倒有几把扇子。 你家那扇子都有扇坠吗？不是，我有扇子是有扇子，我那扇子不配扇坠，有扇坠我也不往上安，那滴了嘟噜的我再丢喽。你家那扇子都是什么扇子呀？我家那扇子可好，那都讲究极了。保姆一听，行了，碰上扇子爱好者了，那你说说吧，你家里那好扇子都什么样啊？大伙儿都听着，以为皮兄弟说我家里那都好，九寸五，小排口，啊，什么大边，什么鼓，什么扇面，谁写的，谁画的，得说这个呀。皮兄没说，我家那扇子都尺半，全是桑皮大扇。上面有画吗？有啊，那都画隋唐好汉。李元霸呀，宇文成都啊，都画这个。包公一听乐了，怎么？我就知这扇坠不是他的，他不玩扇坠，他有扇子他也不安这扇坠。那你这扇坠不安，你搁哪儿啊？我那扇坠啊，就教我老婆，我老婆都收着呢。我老婆这个，她喜欢这小玩意儿。我有俩扇坠挺好看，我就给他了。你给他那扇坠里头替你收着的那个有好的吗？有啊。都什么样啊？什么样我可说不太清楚了。有一个玉的，还有个红的。那红的还不是宝石，人说那叫珊瑚，外边镶金，挺好看。哦，是了，他们家有这东西，他教他老婆搁着。好，你在旁边站会儿，上班房把吕佩给叫来。吕佩一上堂啊，一瞧皮熊，他不往跟前凑合，他离老院站着。保姆说，你近前，你认得他吗？吕佩一瞧，我认得。皮熊，你回头瞧瞧他，你认得他吗？皮熊回头一瞧，不认得。这就是您问那吕佩啊，就是他呀。帮我点点头，就是他。吕佩，你说你跟他是朋友，这个他好像跟你不得熟，这里大概有点误会吧。行，至于这扇坠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再说，你就在旁边站着等着。皮熊，现在因为这扇坠上啊出点事儿，这扇坠既然在家收着教你老婆了，你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太爷，什么事？我派县里的班头跟着你到家去一趟，让你老婆呀带着这扇坠找出来，一块儿上堂，我看看这扇坠。另外呢，让你老婆也来见面呢，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行了。皮兄一听，那也行，那您派头跟我走吧。带着县里头啊一个衙役，说是跟着他，实际压着他，怕他半道跑喽。到家去了，到家去找他老婆，上堂回话。什么事？我给你那扇坠拿出来。那扇坠找不着了，丢了。不，也没丢，我送朋友了。你送谁了？

不敢抬头了。哎呀，既然皮熊的媳妇也来了，这就好办了。吕佩，这回你说说吧。你说扇坠是他给的，他不认得你。他说他们家有这扇坠，交他老婆了。他老婆现在说又找不着了，他老婆说这东西送人了。那么现在，你说说，这扇坠到底是谁给你的？是皮熊给你的呀，还是他老婆给你的呀？吕佩说：“那什么，太爷。”哎呀，这鼻音练出来了，你哼唧什么？你把你那牙后槽牙都张开，把话说清楚了。他这个情石是皮熊之妻柳氏所赠。这皮熊在旁边腾一下大红脸，您琢磨，他在定远县是人物，他不认得这吕佩，现在他们家这扇坠儿，他媳妇送这吕佩了。您再瞧吕佩这模样，小黄白镜子，30多岁，按岁数说也不比皮熊啊年轻，但长得可年轻。这皮熊5'3"的，看着比他岁数大，而且是个粗人。你说这一看紫米人，他一听这个脚有点害臊难堪。哎，我说太爷，这怎么意思？别忙别慌，怎么意思？现在这不他说是你媳妇送，再问问你媳妇儿，再问问柳氏啊，到底这东西是不是你给他的。柳氏打上堂啊，跟这吕佩可不一样，大大方方往这一站，他也不瞧这吕佩，他就拿眼瞪这皮熊。运气，包公一瞧，别瞪了，别瞪了，别瞪了。柳氏，这扇坠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皮熊拿回来的。皮熊啊，顺外边拿家来了，交给我了。哦，那怎么现在说找不着了，送人了，送谁了？这不他都说了吗？送那姓吕的了，吕佩了。你背着皮熊把这么值钱的东西给他了，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爱他呀。宋朝就这么说的啊，我喜欢他呀。我跟您实说了吧，我没觉得这么寒碜，我早就跟他有染，我喜欢他，正好皮熊拿家这么一东西，我瞧着不错。您瞧皮熊那模样那德行，他带这个吗？他配带这个吗？还就是我们吕佩，他要带上这个您瞧瞧那是模样，所以我觉着给他合适，我就给他了。大伙一瞧，这娘们满不在乎，包公也头回碰上这样的人呢。包公说：“哦，你跟吕佩悠然把这东西给他了。对了，我为什么给他呀？我为什么找吕佩呀？我就因为他。”就拿手一指这皮熊，这皮熊先开始啊，脚害臊。您怎么当着这么些人，自己老婆承认跟别人有奸情，那多难堪呐，那下不来呀。但这会儿一瞧，这媳妇撒泼，拿手指自己，

太悲伤，哭了。三班衙役过来，嘿，大嫂，大嫂，别哭，别哭，别哭。这是讲理的地方，有什么冤跟太爷说，你哭什么呀？我是得说，我为什么靠人，就因为他，他连家都不回，自从嫁给他之后，外边招蜂引蝶，绵长素季，您问。

一说，皮熊可傻了，感情寨外啊，今天是跟他玩命来的。带着衙役到家一问，这善坠柳氏就明白了，犯案了。索性啊，扳倒葫芦撒了油，我也甭客气了。这皮熊啊，太对不起我了。他在外边跟别人也有奸情，他还不避讳我，到家来是非打即骂，他也不喜欢我，那怎么办？我就为了报复他。他这善坠哪来的？您问问他，谁给他的我都知道。杨大成的媳妇儿姓毕，这杨毕是给他的。可是有一节，这杨毕是给完的这善坠，第二天我就听说这杨大成死了。这杨大成啊，家里头告诉说是暴病身亡。我琢磨着，是让皮熊这小子跟杨毕是俩人合谋给害死了。抢完善坠拿家教我收着，我不能收这东西，我给他了，给我心上人带着了。他在外边对不起我，我在家就对不起他，我不能替他守着。当这一把伞要撑不住的时候，不如让雨淋着。方说这话谁说？这是张爱玲说的。你给我的东西跟给别人的一样，那我不如不要。这话谁说？这是三毛说的。这还是个爱读书的人呢。包括一听没少看书啊，这位。好了，都说清楚，说清楚了，这好办了。再瞧皮熊对付那儿了，怎么把杨大成这事儿又给审出来了？现在是这个吕佩身上带的这个善坠让人发现了。那我问他，这善坠哪来的？是你媳妇给的。你媳妇哪来的？是你给的。你哪来的？是杨大成的媳妇给你的。那你跟杨大成这媳妇杨碧是怎么回事？你现在说说吧。这皮熊还没说呢，听外边咚咚咚鸡汤鼓，冤枉！包公一听好热闹，那先别问他，把喊冤之人带上来。哆里哆嗦带上一半大老头来，五十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包公一问，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2: 老国公摆酒给海瑞压惊，酒后这一老一少在书房里边是饮茶叙话，海瑞呢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向徐老叙说了一遍。徐老听完了点了点头，海先生，如今天子好道，一心求仙，严嵩弄权，残害忠良，朝政日非，黎民受苦。

请出开国元勋国公爷徐达，削平群雄，创立江山，千秋大业，百代功名。老先生承袭爵位，战力超纲，斗坚保中，海内亲扬。海瑞一介寒儒，过门垂青，愚性憨直，任理无亲，出奸保国，肝脑涂地而不悔呀，一权仗势，高官厚禄而不为。如有冒犯，还望千岁见谅。徐元周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海先生，国家就需要您这样的刚之不阿、栋梁之才。本爵我敬重的也正是这样能执法无亲的人才。明日早朝随本爵上殿。这下子妥了。他要把他带到殿上亲自见皇帝。一夜晚景不提，到了第二天五更三点，定国公徐延昭摆开全副仪仗，火把前行，沙灯照路，带着海瑞穿过奉天门，要进紫禁城。到了武朝门外五凤楼下，落下了八抬大轿。徐老把海瑞托付给黄门官，他向海瑞说，海先生，你就在这五朝门外候旨，少时万岁要宣你上殿，需要谨慎小心。海瑞说，我记下了，国公爷请。为什么徐老要嘱咐海瑞呢？他跟海瑞一叙谈呢，他知道海瑞这是一个敢统天的人物，性情刚直，是这么个性子。今天要见的这位万岁爷嘉靖皇帝呢，又是一个专听喜欢专听奉承的人。这个皇帝老专好修仙好道，日夜胡闹，他是不求文不讲武，不问百姓苦不苦，回到宫院拜老祖，坐上金殿打呼噜，光想活到八百五，神仙伴他去歌舞。就这么一位万岁爷，徐老担心呢，担心海瑞到上面一见了皇上，头一次见面就话不对茬，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特别的关心交代一声。徐老嘱咐完了，就有两个小太监轻轻的搀扶，步登丹池台，走上奉天殿。这个金殿朝见，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啊，那是够严肃，够麻烦，够吃力，够心惊胆战犯嘀咕的了。这金殿上文东武西，功力两厢，煌煌金銮殿，高树品级牌，定国公徐彦昭青斗袍袖，慢举朝呼，归入文班守卫。虽然说设有锦缎的敦椅，皇帝不开口，这徐老头子还得站着。这东班站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的尚书官，督察院正堂、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翰林院、左春房、光禄寺、钦天监、上宝寺、太医院。对面西班站的是三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守护京都各军位的掌印指挥、外带记事中中书舍人，都是文武掌正印的官，二把手不能在这儿站着。只见文臣武将乌纱金蟒，花团锦绣，玉带蟒袍，你往上边一看，一团团造景的盘龙，你往下边一看，一方方镜面磨砖，你往外边一看，一层层虎豹旌旗，你再往里边一看，一对对侍卫站立，外带着三八二十四盏描龙的大纱灯，照的那一根根一篓粗的楠木朱漆的明柱闪闪发光。陈峰小心翼翼地把那殿外的紫薇花的香送入了殿内，这才是花迎剑佩星出落，拂柳旌旗露未干。当当当，景阳钟响，有一个官名叫司陈郎的报了一声寅时吉祥，接着长礼节的大太监抖起了长杆鞭，金丝绛红穗，甩开了三下空响鞭，这就叫净鞭三响。这个时候身穿紫花朝服的赞礼官才亮开嗓门高喊了一声
排班。文武百官各按品级肃立，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啊。你要是有支气管炎想咳嗽，那怎么办？很简单，俩字儿，憋着。这么大的金銮宝殿，就是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响声。就见那个龙书案前边，左右一对五尺高的铜仙鹤，嘴里边飘飘飘飘，袅袅绕绕，吐出来一绺特制的龙仙香来。不一会儿的功夫，这981间高大的奉天殿内是异香扑鼻，沾到身上半个时辰都不带散的。转眼之间，八位御前带刀三品武侍卫护立两旁，还有一对驮着宝瓶的长鼻子大象，也稳重沉着又十分严肃而自觉地守卫在殿外文武楼以南。这个时候，当当当，景央钟响二遍，殿外笙管低箫，一派戏乐悠扬，吹奏的是大圣乐章。怎么单吹这个曲子，不能吹别的乐曲吗？封建社会，皇帝老子命是天生的最聪明的大圣人，所以得奏这个大圣乐章。奏乐瞎奏不行，你要来段奴在园中把花采，情歌跳进园里来，那可不行，到那个时候拔个脑袋也不够他砍的。这个乐队呀，归教坊司专管，一色的上青下红的窄袖长袍，腰里边一个个也同样都扣着珠宝带，殿里边一排，殿外边单翅下边又是一排，哇了哇，嗡了嗡，是八音齐奏。在音乐声中，16名太监摆着皇帝的銮驾前引，八名内侍手执孔雀毛弓扇，随后边跟着金瓜乐府朝天凳，日月星斗龙凤旗，萧金炉内转烟起是绣花手帕金坛鱼，外带着练就的长生不老的紫金丹，准备着皇帝随时要送在他那个嘴里头，还有宝盒盛着仙药，准备着他头疼发烧给皇帝献上去，最后这才引出来连衣裳扣子都不会系的天生的圣人大皇帝，这位万岁爷嘉靖皇帝。这嘉靖皇帝眯着那双睡得一耳巴睁的龙眼，内侍臣弯腰给他撩起来明黄色的滚龙袍，扶着他坐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金交椅，背靠着三山五岳的屏风。景阳钟声一停止，四扇异常美丽的孔雀开屏的宫扇立刻在他背后是高高擎起，赞礼官这才随着殿外殿内的音乐高声唱礼。这唱礼有两个字儿。一个

0: 好嗓门。当当当，三遍景阳钟响，赞礼官高喊了一声拜，文武百官跪下磕头，紧接着又喊了一声兴，大臣们全都爬起来，再拜再兴，是再拜再兴，三跪九叩，三八二十四叩，文武百官给他们娘老子上坟也没这么恭敬过，光磕头还不算，还得喊万岁。赞礼官先喊，文武大臣们跟着喊，殿里殿外太监武士连吹喇叭的捧声的捏眼的这些乐手们一会也都跟着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震得这个奉天殿嗡嗡之响啊。钟停乐止，金殿乐队就退出去了，奏事官这才高声宣布，有事早奏，无事卷帘退班。这句话刚一说完，就听文班当中有人应道，臣徐元周有本奏上，吾皇万岁。折腾这么半天，这定国公才能跟皇上摊公事。这一说启奏万岁，上面的嘉靖皇帝眯缝着眼睛，徐爱卿有何事启奏？陛下，如今有人接了皇榜，可以查明冤案。
1: 哦，
0: 什么冤案呢？什么皇榜啊？徐爱卿，孤王我怎么想不起来啦？您瞧这皇上，他把这事儿给忘了。徐元昭一听，啊，万岁，就是那宛平县县令张俊峰被刺尸身无头那一件冤案呐、
1: 啊！哦，
0: 对了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这是哪个混账东西平白无故的把宛平县县官给宰了啊？脑袋也不见了。徐爱卿，现在这宛平县的官是谁在那干呢？
2: 啊，陛下，已经空了半年，没人敢去了。万岁，地面上的公事都是由顺天府代管，因此臣在两个月前奏准万岁出皇榜招贤，破这个冤案。
0: 哦，那么接榜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2: 陛下，此人姓海名瑞，表字汝贤，字号刚峰，乃广东海南琼州府琼山县人士，是嘉靖二十四年中的举人。
0: 哦，这个人怎么样啊？
2: 嘉靖皇帝这话还没落下来，文班中就走出来武英殿大学士柱国丞相阁老严嵩。严嵩扑登就跪在这儿。严嵩啊，早已经听严二胡去向他禀报了，老家伙已经想出一个主意来了，他跪到金殿，口称万岁，臣有本奏。
0: 哦，杨爱卿，本奏讲。
2: 万岁，海瑞这个人臣倒知道，他是在海南中的举人，当过教官，管过学堂，御史来查学的时候别人都下跪，唯有他挺而不跪。
0: 哦，照这么说，这个主他还挺犟啊。
2: 万岁，臣也曾对他来查访过，他不是疯癫，那就是狂妄一极。
0: 这功夫徐老千岁说话了，
2: 陛下，严嵩这话是欺骗君王，海瑞这个人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进京赶考，虽然没有考中，但是他受了冤枉了，此人有胆有识，他敢接皇榜。万岁，海瑞是个人才。
0: 旁边严嵩一听把话就接过来了，
2: 不，陛下，这海瑞他是一个蠢才。万岁，海瑞这个人可以用。陛下，海瑞这个人不能用。万岁，海瑞他能破这无头案。陛下，海瑞他不能破这无头案。严嵩，我看你是嫉贤妒能，徐元昭，我看你是结党拉帮。
0: 呵呵，严嵩，你做贼心虚，反咬一口，
2: 玄昭，你是勾结海瑞，欺骗皇上。
0: 嘉靖皇帝在上面一听，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皇上少活仨月呀、啊，这受了吗？嘉靖皇帝拍了拍脑门，我说二位爱卿啊，咱们呢先别管什么海瑞，我跟你们两个人说一件事儿。朕昨天晚上三更天做了一个梦，你们给朕圆圆梦吧，啊，好不好啊？
1: 是，陛下，请讲。
0: 昨天晚上，朕梦见一晚之间在海上行船，波浪滔天，水天一色呀。走着走着，忽然见一座石岛，这岛上奇峰陡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分明是海上的仙山呐、啊！我正要登上仙山之时，忽然狂风大作，把朕惊醒。朕想要在今天晚上接着做昨天晚上这个梦，重游仙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接上。您看这皇上想得多好啊！做梦他想接着二本的。他做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因为他黑白醒着睡着都在想成仙，所以才能做出这样的梦来。他把这个梦说出来之后，接着就说了，二位卿家，你们可能给朕圆圆这个梦吗？啊，你们说这个梦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嘉靖皇帝把这话刚一说完，严嵩抢先就说了，陛下，您这个梦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这是神仙点破万岁爷，海瑞这个人万万用不得。
1: 怎么啦？
0: 臣给您圆这个梦可用16个字。
1: 哦，是哪16个字啊？
0: 这是妖风出现，邪气迷人，海水淹国，狂风覆舟。
1: 啊，
0: 嘉靖皇帝听到这里当时就是一愣。严嵩说，陛下，用了海瑞、海刚峰，大明江山可就危险了。
1: 是吗？这功夫旁

0: 本座江山。好，好啊，那为什么严耐卿他说不好呢？
1: 陛下，因为严嵩他怕海瑞。
0: 万岁，他分明是污蔑老臣，老臣蒙圣恩官拜大学士，岂能怕一个落地的举子？
1: 徐彦昭说，你就是怕他，你的家奴在外边演讲说我们相爷说的有言无海，有海无言，不中进士，不点状元，海瑞有才，老父有权，想要做官还得随言，不跟言走命丧黄泉，这就是你家人讲的。严嵩说你诬陷，呵呵，你嫉贤，你瞎扯，你乱谈，你哈，别吵别吵别吵，你们一吵，朕又要少活三个月。徐老爱卿，
0: 万岁，那结皇榜的海瑞人在哪儿呢？
1: 现在午门外候旨。
0: 好，把他选上殿来，朕要瞧瞧。
1: 选广东。

0: 案呢？
1: 陛下，这里边九曲八拐，中间争斗，需要臣细细向陛下禀奏。
0: 海瑞接着想要往下说，这话刚说到这儿，老烟松在旁边抢先就说了：“
1: 万岁，今天当着徐老千岁的面，老臣我也接了张皇榜，要送给万岁龙目玉览。”
0: 烟松一说这句话，海瑞和徐老当时都感到非常奇怪，哎呀，他怎么又出了一张皇榜啊？严嵩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些话，这又是什么圈套呢？
2: 就看严嵩手里边拿着一个皇榜，就呈给了嘉靖皇帝了。
0: 嘉靖皇帝把这个皇榜接到手里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发现嘉靖皇帝看完了这个皇榜之后，这眼睛可就瞪起来了，面有怒色，
1: 这皇上生气了。
0: 紧接着严嵩又说了：“
1: 万岁，金殿上现有笔砚，您让海瑞写几个字儿，就能辨忠奸。”
2: 嗯，
1: 好吧。嘉靖皇帝好像在强压着怒火。海瑞呀，你在金殿上给朕写几个字儿，让我看看。
0: 海瑞说：“是，臣遵旨。”皇上这一传下旨意来，当下有人端过笔砚，海瑞提笔在手，信手就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之后交给了徐老千岁，由徐老千岁转送到皇帝的面前。这首诗写的什么呢？天子开言路，九重招直臣，雪渊树正气，日月照乾坤。写得好。徐老千岁一看海瑞这几笔字，心里边暗暗的挑大拇哥，好好书法。徐老千岁双手接过来捧到龙书案上：“
1: 万岁，这海瑞高才，臣并不是虚言，您看这字迹写得多好。”
2: 嘉靖皇帝把海瑞这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点了点头，
0: 又把严嵩呈上来的那个皇榜一看，瞪了瞪眼，又点了点头，最后把龙书案一拍：“来呀。”
3: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宰相杨斌和史弘肇被引帝诛杀，枢密使郭威和监军王俊以及在潭州驻军的前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王殷都在被清洗的名单之上。心狠手辣的平卢节度使刘珠将郭威和王俊两家全部杀死，没留下一个活口。悲愤交加的郭威与王殷合兵一处，直逼京师。消息传到大梁，汉隐帝开始有点着急了，于是派出一个叫龙托的宦官出来探听郭威的军情。不巧的是，龙托到潭州的时候正好碰见大军开过来，他躲避不及，被抓了个正着。郭威于是写了一篇奏折，表明自己的心迹，让龙托带给汉隐帝。这份奏折的意思就是告诉隐帝，我是被你逼的，现在军队很快就能到达大梁，你看着办吧。不过呢，他也给了隐帝一个台阶，只要把那几个凶手交出来就没事了，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皇帝。于是郭威的大军继续前进，很快到了华州。华州节度使宋延沃是隐帝的姐夫，娶的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女儿永宁公主。但这个宋延沃这次啊，站在了郭威这边，他打开城门迎接郭威入城。兵不血刃，连下两城，眼看就要到达大梁，胜利在望。但是这时候，郭威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还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入城之后，他取出华州城里的所有库存物资，全部犒赏给了将士，然后发表了一通演说。眼下奸臣当道，功臣无辜被杀害，我郭威和大家一样，心里也很想不通，带领大家奔回京师，就是要让那些奸臣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警告他们不能再滥杀无辜，借以保全各位的家属。但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郭威哪敢有什么怨言。你们的家属都在京师，现在也都平安无事，不如大家就遵照皇上的命令杀了我，然后拿着这些东西回家吧，免得受我的连累。郭威的担心不是没道理。到了大梁，将士们看见自己的家属都平安无事，还有多少人会愿意放弃眼前的天伦之乐跟着他冒险呢？但是这一番演讲之后，众将齐声说，国家辜负了郭将军，郭将军却没有辜负国家，这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大家愿意跟着郭将军回朝清除奸臣，安定国家，您不要再说了。郭威听了大家的誓言，也就放心了。这之后呢，监军王俊私下里发了一道通知，说攻克大梁以后，允许大家哄抢10天，
于是啊，引得大家更加心动，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赶到大梁，借此机会能发笔横财。王俊虽然在军中任职，但他不是军人出身，受他父亲的影响，有些艺术才能，尤其是歌唱得好，小时候就很出名。后来呢，也是因为这个天赋，被一个节度使看中，从此出入上流社会。跟了汉高祖刘知远以后，更加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他担任监军，说白了就是代表皇帝监督统帅郭威。可没想到这回呢，他也被牵连进来。聂总指挥的打击面确实太宽了点。却说这宦官龙托回到大梁，把郭威的书信交给了尹帝。尹帝看完了信，又交给李晔、聂文进和郭允明看了。这时候李晔他们开始有点害怕了，这国舅急得都哭了。这么多天的杀戮，他们怕过谁呀？谁敢说三道四？现在敢说话的真的来了，他们就害怕了，都没主意了。李国舅和严进清虽然担任了禁军的马军和步军最高指挥官，但都不是能打仗的料。两个人都出身豪门，一个家里有钱，一个家里有权，你要让他们上战场跟敌人拼命，还真指望不上。尹帝赶紧召集文武大臣过来商量对策。有人就埋怨，这次事变你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事情一点都不知道，杀了杨斌、史红照两个人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株连在外面带兵打仗的将领呢？尹帝也有点后悔了。是啊，现在想起来确实做得太草率，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说什么也没用，大家还是想想办法，看怎么对付郭威吧。后悔是没用的，但如果让他交出自己的舅舅和这帮朋友，他也不愿意。办法也不是没有，有个大臣出了个主意。

出去，先消耗掉他的锐气再说。而且军人的家属大多都在京师，只要让他们老婆孩子在城头上一招呼，军心肯定会动摇，到时候再出战就容易多了。他说的其实没错，郭威也确实很担心部下的军心会出问题。但是呢，在一旁恼了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他跳起来大叫道：“胆小鬼就爱出这种

他布下一个方阵和辽兵相持，辽兵四面冲锋，冲了半天也冲不过来，就这样掩护其他人撤离。但是糟糕的是，黄浦玉的马受伤了，跑不动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情急之下，马夫顾之敏把他的马让给了黄浦玉。 黄浦玉是撤走了，可是没了坐骑的顾之敏很快就被辽兵抓住了。说时迟，那时快，英勇的慕容彦超单枪匹马冲入辽军阵中，从枪林箭雨中救出了有情有义的顾之敏，跃马而还，给了这感人一幕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英勇。

村没有那么多人。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没有看见郭威军队的影子。直到第三天，郭威的军队才到。两军对面驻扎，都按兵不战。既然有英勇的慕容叔叔帮忙，那么应该问题不大。尹帝也不想错过现场观战的机会，就去向李太后请示。李太后肯定是不同意。郭威本来是咱们家老朋友，你要是不干出那傻事儿，不把他逼到这个份儿上，怎么会闹成这样？现在我们只是要守住都城，下诏安抚一下就没事儿了。如果他提什么要求的话，能答应的我们都答应，不能答应的我们再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千万不要轻易就打起来。尹帝哪里听得进去呀，衣袖一甩，带上聂总指挥、郭允明他们一伙出城看热闹去了。李太后不放心，又派人提醒聂总指挥，要他注意好好的保护皇上。聂总指挥拍着胸脯打包票，有我跟着皇上呢，就算有100个郭威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坡上看得真真切切，也不禁为双方队员的精彩表演拍手叫好。看看不能取胜，郭威又派出了王彦超、李军两支人马，分别从左右两边杀入战场。这两支生力军早已经等候了多时，手痒半天了，这次奉命出击，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战场上横冲直撞，把慕容彦超的人马冲得横七竖八，东倒西歪。慕容彦超正抖擞精神，越战越勇，突然看见自己的队伍被冲得人仰马翻，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撇开了郭崇赶来督战。也怪不得手下不卖力，敌人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突然扑通的一声，慕容彦超连人带马倒在地上，原来自己的坐下马也被撞倒了。一看主帅落马，对方的人马一齐冲了过来，要活捉慕容彦超。这也难怪，抓住了慕容彦超那是大功一件，比杀几个小兵要划算多了。说是迟那是快，只见慕容彦超从地上一跃而起，砍翻了一个骑兵，顺势跃上马背，杀出重围。慕容彦超啊，真是一员猛将，名不虚传。不过等到慕容彦超回过头来再一看，发现自己阵营中的其他几位将领并没有相救的意思，大家都闷声不动，静静地看着他厮杀，好像在看一场表演。英勇的慕容叔叔哪里知道啊，就在他奋力杀敌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派人到了郭威的阵中去联络感情了。看看大势已去，慕容彦超抬头望了望对面山坡上的隐地，叹息一声，率领部下杀开一个缺口，往自己的根据地兖州而去，身边只跟着几十骑的人马。孤胆英雄一走，其他人就更加没有了斗志，纷纷挥军后退。郭威也见好就收，没有乘胜追击，让他们自便。他也没有忘了在对面小山坡上观战的隐地，回头对旁边的宋延沃说，战场现在很混乱，皇上有危险，你是皇亲国戚，赶紧去保护皇上，一定要请他尽快过来，以免发生意外。不过这个时候隐帝已经提前退场了，他下了山坡，宋延沃拨开乱兵，好不容易赶到山脚下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隐帝了，也就回去了。其实这天晚上隐帝并没有回城，他和苏逢吉、聂文进、郭允明他们就住在了七里寨的军营里面。怕什么呀，身边还有几支队伍呢，大不了明天再战。可是等到第二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64询参与就有分。

0: 朝代的，
1: 所以说他
0: 一宋朝的，一明朝的，一汉朝的，
1: 他才乱呢，就在这点呢。
0: 怎么回事情呢？
1: 开场戏打交战下了，交战到了后台呢，还没卸妆呢，打外边进了一个朋友，两个人在那聊天
0: 谈话。

0: 该台上的学嘛，
1: 那小台是毛病。
0: 跟着家伙点走，到那儿有几句唱，
1: 唱的是什么？
0: 万一里英雄将，须修难大罪。正月里四小弟的紧着双眉遭下了推出我台缺少日埋，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1: 你唱，
0: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遂。
1: 对，
0: 到这一透袖，
1: 往这儿透袖啊？
0: 掸那椅子，
1: 怕有土？
0: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那不能用坐。
1: 能坐？
0: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儿，那多难看呢！
1: 那多寒碜呢！
0: 大摔曹操。
1: 对，
0: 他这么一掸那椅子，一看没有，小座撤了。
1: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0: 严嵩那坐着呢。啊，他一瞅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埋怨那个检场的。怎么我上连把椅子都不搁呀？像话吗？
1: 那能搁椅子吗？
0: 他回头要叫那检场的。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1: 这才看见。
0: 严嵩也挺纳闷啊，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1: 曹操干嘛出来了？
0: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1: 当然了。
0: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
1: 没听过。
0: 刚唱这左龙那模样，接回这左龙怎么这模样呢？
1: 这是左龙吗？
0: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左龙。
1: 不是左龙谁呀、
0: 啊？我看你模样长得跟严嵩差不多少。
1: 就那模样。
0: 对，这严嵩他们哥儿们，
2: 这还不上，
0: 就是啊，哼！曹操回头一瞧，跟严嵩长胖脸儿，他一想，哟，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1: 这才明白，
0: 这才知道啊，
1: 下去吧，
0: 下去哪行啊？到时冒场就回来吧，下去了
1: 啊，
0: 台底非得来个道号不可。
1: 那怎么着？
0: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
1: 那你说怎么着？
0: 老先生
1: 不下去，
0: 不下去，
1: 不下去怎么着？
0: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错在本人身上。
1: 那搁谁身上？
0: 等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1: 让人要负一半。
0: 对的，
1: 人分不着啊。
0: 郑重其事
1: 啊，
0: 往台下唱出来。
1: 他说什么呢？
0: 拿手一指严嵩，还是活人。大胆站起老夫我的座位啊！
1: 人家站他座
0: 严嵩心里说，我倒站你的座儿。

0: 伞啊，勺子戴的是黑胡子，
1: 就严嵩的。
0: 哎，严嵩就得当，
1: 这会儿分胡子了。
0: 带完了兄弟，又往那一坐，还是没词儿，
1: 还是愣着。
0: 严嵩说：“眼下酒饮白呀，
1: 还要喝点儿，
0: 要喝点儿。”沾了两杯酒，严嵩一端这个杯，行弟行行。
1: 怎么着？叫起来了！
0: 叫起来了！
1: 哦，这还要唱？
0: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哎，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拉胡子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哎，听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1: 对，
0: 唱了几句二黄原版。
1: 唱
0: 了。还是逢白酒饮。怀唐音转一身寒尘向下听犯了命，你咋也喊得长，你为啥无相万军一品带领着千元将多万寻我兵那东盟，不惜时同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散了分。
1: 他这有词儿
0: 夸奖了。
1: 曹子要唱，
0: 曹子也得唱两句啊。
1: 曹子怎么唱的？
0: 他也是也修得样，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飞的心，巨人大明的朝江山有我你一分，全朝中文火无动啊，你为了尊夸奖了。
1: 还不给他唱啊？
0: 后台可乱了呢。
1: 那还不乱？
0: 后台那管事差一段被那个心蹦出来呀，
1: 急的
0: 师傅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算一站的这个。
1: 就是啊，
0: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曾荣身上。
1: 哎，
0: 你要不给香馆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1: 你要不成呢？
0: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是蒋干，那组也办好戏了，
1: 我军会里的。
0: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1: 不麻烦呢？
0: 这回到一退票，谁担那个包啊？
1: 就是啊，
0: 没词儿啊，正在这着急呢。焦赞过来了，焦赞不跟朋友那聊天呢吗？
1: 哎，他没卸妆呢。
0: 你听这边挺乱，我说你们怎么意思啊？乱什么你们？乱什么？你不知道啊？好吗？你听这台上，严嵩跟曹子那唱上了，又喝酒又拜把兄弟。你们怎么搞的呀？这是怎么搞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没留神都钻上去了，这没法儿解这围呀，谁解这围？交代一场没关系，我上去。啊，你这不成心果乱吗？你上去不更乱了吗？
1: 对，更热闹了。
0: 那没办法呀，你上去说什么？
1: 我有主意。
0: 上去我打。
1: 打，
0: 上去一开打，打下就算完了。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1: 你怎么打人家？
0: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他不是、我让那个杨派方部揍了一顿吗？说我这火没地儿撒去，知道吗？
1: 拿他们出去
0: 找严嵩讲理。你这都挨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门那儿，嘿，叫起来了。他这么一叫，达姑老一听又愣了。我说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1: 叫谁出来的？
0: 叫就得打呀。
1: 打吧，
0: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
1: 哎，
0: 哼，紧急忙出来， 到那还得唱了几句。
1: 怎么唱呢？
0: 江南生来性情刚，为何金子居于堂，无妻不活妻，儿堂上压在你，管教金子一命亡，苦恼啊，苦我恨。
2: 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弄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的？
1: 就带我出来了。
0: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1: 是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这个，你走散不是下去了吗？
1: 刚才烟火棍吗？
0: 让烟大风给砸下了。

0: 他让杨德龙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1: 找严嵩讲理？
0: 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凤有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严嵩是杨白凤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1: 哎，不是，
0: 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嘛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是啊，
0: 这玩意严嵩一想，这玩意我这没法钻的这锅呀，拿走这么一指头，儿时何人大胆发一词放鹅词，问乔三
1: 啊。
0: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啊、
1: 怎么说呢？
0: 乔三乔二爷到我了位。他一听说乔三，银卡金儿拿下啊。
1: 那就拿吧。
0: 拿不了。
1: 怎么拿不了？
0: 银卡不敢过去。
1: 为什么呀？
0: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呢。
1: 对呀、
0: 啊、这么个功夫曹操看出来了、
1: 嗯、
0: 啊，人兄弟吗？久闻此名焦赞焦二爷，好酒贪杯。焦二爷休得动怒，请来用酒，请来用酒。
1: 用酒啥？
0: 严侠砍酒，砍酒。严侠一想，我伺候得着吗？他这一端过这杯酒来，焦赞一想，这锅
1: 怎么着，
0: 他要喝，
1: 那喝的嘛，
0: 他一喝更乱。
1: 就是啊，
0: 这出戏烫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
1: 啊，
0: 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
1: 哎、
0: 你这喝更没完了。
1: 就是啊，
0: 把台帘冲他比划。
1: 这什么意思？
0: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他一抓曹操，前提此次来的厉害，你把曹操了吧。他们两个人下去了，
1: 下去了。
0: 我看二更往哪里逃走，噌，他也下去了，
1: 多乱呢。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二位新人合作的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请您听王世臣先生表演的段子。上半段请您听的那段交赞打严嵩合作者是他的老搭档赵玉贵，他的盛年时代呢还和王长友先生合作，有录音，比如说学四省，还有下面这段钓鱼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钓鱼。
1: 这个小王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你学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2: 得长了
1: 你得常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2: 当然，
1: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学得像，
2: 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1: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2: 就是，
1: 在我从那里住了一个街坊，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2: 是
1: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别忘了他，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2: 掺和，
1: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2: 就是，
1: 嘛就是对不对付？
2: 对，
1: 对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

0: 那也是个地方。
1: 我们这个张导访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孩子叫的。
0: 哎，孩子小名。
1: 哎，二的爸爸，你看西武大哥每天钓鱼去，
0: 嗯，
1: 钓回鱼的那儿是多鲜呢、啊、你那意思我说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0: 哎，
1: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说二的妈妈，接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要是钓喝那鱼满嘴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归他呀？这么办，明儿我要给你钓鱼去，你请好捞鱼吃、
0: 哦、
1: 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0: 哦，烙汤饼，
1: 烙汤饼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0: 哦，吃点心。
1: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0: 嗯，
1: 买了块鱼具，
0: 哦，
1: 扛着羊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头河子，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0: 就是
1: 等人钓鱼坐牛车，
0: 这全是慢事，
1: 着急不行。
0: 哎，
1: 鱼竿放下去，鱼衔鱼钩鱼漂，
0: 哎，
1: 你这样放下去，看着锅看着鲍，
0: 嗯，
1: 看你这样一动，
0: 哎，正合适。
1: 我们是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0: 嗯，
1: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0: 没钓回来。
1: 到家这让人问呢，哎，二的爸爸怎么样啊？慢怎么样？别提了，去晚了呢。我到那儿好那波过去了，
0: 那波过去了。
1: 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0: 哦，这鱼全溜你波了。
1: 明儿个你请好捞鱼吃，
0: 嗯，
1: 啊，你给我捞俩汤饼。
0: 俩了，
1: 给他捞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爱人又问他呀，哎，他的爸爸再是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孩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0: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1: 这和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叫回来。
0: 哎，
1: 正说着呢，从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这钓鱼呀、啊、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
0: 嗯，
1: 他不爱听了。
0: 嗯，
1: 二姥姥你这是嘛话？嗯，小瞧人呢，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啊，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二的妈妈撒汤饼，
2: 火
1: 撒了。他爱人说的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0: 爱人说什么？
1: 哎呀，二的爸爸你个真根儿啊。
0: 嗯，
1: 别看这个鱼你没钓来呀，
0: 嗯，
1: 你这个饭可见长了呀。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了，揣着饼扛鱼竿加着羊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还想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他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
1: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0: 上鱼市，
1: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0: 哎，
1: 大槽子盆里头，
0: 对，
1: 几锅拐子，欢不愣跳，全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哎，懂不懂？能卖啊，两毛五一斤，两毛五一斤呐。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0: 买一块
1: 钱。行啊，那怎么行啊？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给人。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四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爹妈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你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又饶了一，到了羊面口袋里边，扛着羊面口袋加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了，二的爸爸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叫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个事儿，

0: 大门，搁当院倒好了水，他们一照应，欢不愣笑，从院城过来了，二老子也来了。
1: 哎呦，这真是
0: 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
1: 不对呀、
0: 啊，怎么
1: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0: 那怎么会？
1: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
0: 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儿。
1: 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成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0: 可不爱听了。二姥姥，
2: 你这什么话？月了个你锁半天，我可没挡你。叫不来嘛干活不行，叫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他们急。哎，二姥姥你得别说了，他不是买的，是钓的。二大爸你找嘛急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
1: 妈呀，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说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合作的相声小段钓鱼。改革开放之后，赵玉贵先生因病去世，那么王世臣先生没有固定的搭档。王先生曾经和福某人李国盛、赵世忠等人搭档，也都留下了录音录像资料。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王世臣先生晚年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花梅印》。
4: 今天我参加这个演出啊，
5: 啊，
4: 特别的高兴。
5: 是吗？
4: 也特别的兴奋。
5: 哦，那为什么呢？
4: 哎，我直接跟观众见面呐！
5: 啊，
4: 有那么十多年没有跟观众见着面了，
5: 可不是吗？
4: 为什么这十多年没有跟观众见面呢？
5: 啊，怎么回事啊？
4: 嘿，
5: 你说说。
4: 嘿，
5: 嗯，
4: 这里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5: 啊，有什么原因呢？
4: 这一个演员呢，
5: 啊，
4: 老跟观众不见面，
5: 嗯，
4: 心里也不是滋味。
5: 是啊，
4: 再有的那关心的观众呢，
5: 嗯嗯，
4: 跟我的朋友打听我。
5: 哦，怎么打听啊？
4: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
5: 嗯，
4: 人家问他
5: 啊，
4: 哎，我听说啊，你跟那个王世臣很要好。嗯，啊，是啊，他是我的老朋友。您说的不是那个相声演员王世臣吗？
5: 嗯，
4: 啊，对呀，啊，那是我的老朋友。那怎么这十多年都没见着他呢？他是不是？
5: 嗯，
4: 我这朋友说是，您甭怀疑。
5: 嗯嗯，
4: 他活得很结实。
5: 对对对，
4: 啊，挺在意的。
5: 就是，
4: 现在还活着呢。
5: 啊，
4: 不单活着，
5: 嗯，
4: 活得很健康。
5: 哎，
4: 那么他为什么不演出呢？
5: 嗯，
4: 就是。那最好您问问他。我的朋友啊，
5: 嗯，
4: 给我介绍完了。
5: 嗯嗯，
4: 我就跟人说为什么我没有演出。
5: 嗯嗯，怎么回事啊？
4: 一方面，
5: 嗯，
4: 我搞教学工作。
5: 哦，
4: 到天津去啊。
5: 嗯，
4: 北方曲艺学校。
5: 是是，
4: 教了一期学生。
5: 嗯嗯嗯，
4: 这是一个原因。
5: 还有一个原因呢？
4: 再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
5: 什么原因呢？
4: 得了一场病。
5: 哦，你得的是什么病？
4: 肺体核。
5: 哦，
4: 嗯，
5: 等会儿，你再说一回，得什么病？
4: 肺体核。
5: 肺体核啊。
4: 嗯嗯，
5: 那叫肺结核。
4: 哈哈，我这么大岁数还不知道肺结核。
5: 嗯，
4: 我要说肺结核我怕你不懂。
5: 谁不懂这个？
4: 在后来呀，啊，大夫这么一会诊。
5: 嗯嗯，
4: 不是结核病。
5: 哦，那什么病？
4: 是癌。
5: 肺癌。
4: 肺癌。
5: 是啊，
4: 在前14年。
5: 嗯嗯，
4: 我动的手术。
5: 嗯，
4: 怎么还活得这么在意呢？
5: 嗯，
4: 哎，我心情舒畅。
5: 那好，
4: 开朗。
5: 对，
4: 不往心里去，
5: 应该这样。
4: 我在动手术那天，
5: 嗯嗯，
4: 我还说笑话呢。
5: 是吗？
4: 去的人可也不少。
5: 哦，都是谁去了？
4: 这会儿让英培啊，高英培，
5: 高英培去了，
4: 范振钰
5: 啊，
4: 李金斗，
5: 嗯，
4: 陈永泉
5: 啊，
4: 还有王天祥、李增瑞，
5: 嗯嗯，
4: 天津的李大白话。
5: 李大白，
4: 李
5: 伯祥，
4: 李伯祥，我住结核病医院，
5: 对对对，
4: 连政府院长，
5: 嗯，
4: 还有这个行政人员，
5: 嗯，
4: 大夫，去了四五十口子，
5: 那天人还真不少
4: 啊，给我开了一个活的追悼会，
5: 哎，啊，要给活人开追悼会的，
4: 我看那意思像
5: 我，人家那都是关心你
4: 啊，关心我。
5: 哎，
4: 但是我呢，嗯，也没往心里去这事儿。
5: 哦，那好，
4: 就给我动手术的那天，
5: 嗯嗯，
4: 早晨有一个大夫姓张，
5: 哦，
4: 给我打这个镇静剂。
5: 嗯嗯，
4: 人家是我一个老观众
5: 啊。哦，
4: 哎呀，老王啊，你不认识我，
5: 嗯，
4: 那会儿你在启宁茶社，
5: 嚯，
4: 西单游艺社，
5: 嗯，
4: 我就看你的节目，
5: 嗯，

0: 虑啊。嗯，人家是安慰你。
1: 是啊，
0: 我说了一句话，嗯，把这些人们都逗乐了。
1: 啊，你说的什么呀？
0: 我说嗨，哪有什么顾虑的？嗯，你们大家这不都为我好？
1: 就是，
0: 在里边长得不知道是什么。
1: 哎，
0: 动完手术拿出来一看，
1: 嗯，
0: 牛黄。
1: 啊，不是，你等会儿吧。人长牛黄啊！
0: 啊，我只要不长狗宝就行了。
1: 那是人身上长的吗？这
0: 大夫、院长，您的病友不乐，
1: 那还不乐？
0: 哎呀，您可真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在这个节骨眼儿，您还说笑话？
1: 开玩笑。
0: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病。
1: 哦，
0: 干这个就得研究这个，怎么想办法说句话，找个包袱，把人家给说乐了。
1: 对对对对，
0: 干什么就得研究什么嘛。
1: 就是嘛，干什么就说什么，卖什么就得要过什么嘛。
0: 啊，不不不不
1: 啊，
0: 您跟我的意思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说的是，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干什么就得说什么呀，卖什么就得要过什么呀，
0: 干什么说什么。
1: 当然了，
0: 干什么有不说什么的没有？
2: 没有不说的。
0: 有
1: 哪行？
0: 小偷。
1: 小偷
0: 你看这小偷，他能说吗？绝不能说。公共场所，汽车上、电车上，小偷一上来先自我暴露
1: 啊，
0: 对，不要恐慌，不要紧张，报告大家，我是小偷
1: 啊，
0: 你们钱在什么地方放着？告诉我，我赶紧偷。
1: 呵呵，好，
0: 对方也得客气呀。
1: 啊，也客气。
0: 哎呀哥，哎，嘿嘿。林先生，
1: 贼先生，
0: 我等您好久了。

0: 围着好多人，有一人穿着警裤，皮袄大衣，冬季天嘛，把手就伸进去了
1: 啊。坏，怎么了？
0: 头一回，胆小。
1: 是啊，
0: 我要像您这胆子就行了。
1: 哎，我也没偷过呢。
0: 我这手进去之后，
1: 哆嗦
0: 哆嗦，
1: 害怕。
0: 呵，这样。

0: 咱那两花有叶吗？
1: 两花
0: 啊，吃那松花有叶吗？
1: 没有。
0: 喝酒打上带上那酒花有叶吗？
1: 没有。
0: 放那奇花有叶吗？
1: 没有。
0: 萝卜花有叶吗？
1: 哎，有叶有叶，萝卜花可有叶。
0: 什么萝卜呀？
1: 水萝卜、变萝卜、胡萝卜都有叶。
0: 不对
1: 啊，
0: 我说的是眼睛里长着萝卜花有叶吗？
1: 没叶。
0: 眼睛长着萝卜花，刺出刺叶来
1: 啊，
0: 那成刺猬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世忠合说的相声《花梅叶儿》。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
1: 嗯，
0: 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现在时间呢是7:3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哎，今天我们仨又不是我们仨，我们俩又来了。
1: 你这个话让我后背直发凉。我们仨，
0: 我是想说的，咱这不第三天了吗？
1: 哦，好吧。
0: 结果这个嘴捂的有点大吧，哈。
1: 也不是特别可怕啊，因为外间还有导播小同志。
0: 哦，对，那倒是啊，
1: 要命。这个早晨起来啊，真的是让人精神抖擞。
0: 哎，
1: 你这一句话，这我就精神了，
0: 就清醒了是吧？
1: 没错，
0: 终于醒了哈。
1: 嗯，
0: 对，这今天确实啊，大周末的，这我看见有些朋友就觉得说，哎，确实一到周日的时候，你看、周六啊，咱有时候可以出去玩一玩，
1: 哎，
0: 对吧？因为他第二天还能休息嘛。但是，一般到周日呢，很多朋友就还是喜欢能在家里头好好休息休息。
1: 有这么一种说法，我看这个很多的这种那个说法里边。这个星期天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休息日
0: 哦，
1: 它是一周，是真正的一周的新的开始。
0: 是，
1: 这真正的一周是从周日开始的，因为你既要把家里的事情安排的这个比较妥当，然后又要做好明天去。

0: 我们也有一些从老令上来说的一些美食，当然自己可能根据自己的这个节气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肠胃啊，包括一些舒适度啊，也有自己的一些节气美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我最喜欢的节气美食是什么。当然也不限于说现在三伏天这个美食啊，比如有些朋友说到这个齐静说什么粽子呀这些，对吧？包括昨天浩洋还在说呢，说那个粽子，我说你这是什么？他说马上中秋节了，这不就吃粽子吗？哦，对，这也是节气，节气美食。
1: 中秋节吃粽子，端午节吃粽子嘛，他这个也糊涂啊。
0: 哎嗨，
1: 中秋节吃月，
0: 他是爱吃粽子，就是尤其
1: 吃粽子，
0: 所以他啥时候都吃粽子。
1: 哎，这是吧？八月十五也吃粽子，
0: 所以这就是咱自己的节气美食吧，
1: 对对对，
0: 不一样嘛，对吧？哎，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我最喜欢的节气美食是什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好吧，那我们下面呢就抓紧时间啊，一个呢是等待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另外一个呢咱也跟大家说说咱今儿准备的一些资讯啊。
1: 好，开始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吧。因为早晨起来的时候天空云量依然是非常多的，
0: 是
1: 而且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有一丝丝的那个小雨点飘下来落在这个车窗玻璃上啊。所以呢这个白天山区仍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照现在这个阴天的这个程度，城区我也不敢保证它没有啊。
0: 哎，是
1: 平原地区比较适宜假期出行，外出的时候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下周呢咱们北京依旧是降雨频繁，请您及时注意关注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0: 是，反正怎么着也得九月份吧，差不多这个雨还能就才没那么频繁，是吧？
1: 过去讲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0: 是
1: 现在刚开始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不觉得吗？到了昨天晚上，下完了雨以后，今天早晨的这个体感温度，那就又比昨天早晨要低一个档次。
0: 真的是，
1: 是吧？
0: 是，这早晚的这个温度还是真的很凉爽。
1: 所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那个空调我已经觉得它有点让我受不了了，
0: 是，
1: 我就把空调关了，然后把窗户打开，哎，一样。依然比较舒适，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大家最近出门还是得带着点雨具，包括其实太阳，虽然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天儿早晚凉快了，但是白天的那个太阳还是有点足的，
1: 紫外线比较强，
0: 对，然后大家带一个那种小的那种伞，你又能遮阳，万一下雨呢还能遮雨，挺好的，
1: 总之不亏啊。
0: 哎，对对对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跟很多开车的朋友有关系的啊。昨天呢就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迎来了新一轮的一个调整，汽油柴油的价格呢每吨分别是下调了230元和220元。那如果具体到咱们北京啊，调整之后呢92号汽油每升会降到7.78块，那95号汽油呢每升呢是降到8.29块。那如果是以咱们普通家用的这种小轿车的油箱容量，比如说咱按照50升来算啊，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是少花9块钱。
1: 哎，这个你别看这9块钱哈，这就时间一长它就显现出来了。
0: 哎，是，
1: 对对吧？你像一般普通家庭，我觉得一周怎么着也得一箱吧，
0: 是，
1: 对吧？一周一箱油呢，一个月下来呢就4936块钱了。36块钱呢，你最起码能来一碗比较好的、质量比较高的老北京炸酱面了。
0: 哎，这倒真是啊，咱反正怎么不离咱这美食，是吧？
1: 一个月多吃一碗面，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也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再说一个和出行相关的啊，本台消息，即日起，北京南站幸福路北口将对空驶出租车进行管控啊，就是。是指那个入口啊，进这个南站去咱俗话说趴活的这些出租车朋友要注意，
0: 接送人嘛，
1: 对，所有进入北京南站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去拉客的出租车，也包含短途负载的车辆，必须经西北地块出租车专行道有序排队之后再驶入南站北环路。
0: 是的是的啊，反正大家
1: 直接进去了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有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听到我们节目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再关注一条跟这个铁路就是通行有关系的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呢，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呢也是正式投入了运营之后，越来越多的沿线的居民就开始搭乘小火车哎进行通勤了。那针对居民出行的一些需求呢，房山区的良乡镇完成快速直达专线13路线路的这样一个优化延伸，从8月17号，也就是说从明天。

0: 啊，下周一开始首班车起，线路的终点站呢是正式延伸到良乡火车站东广场，这样呢就打通了居民通勤路上的最后一公里了啊。
1: 哎，越来越方便。
0: 是是是，所以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些通行的车呀，然后包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住在天津或者住在什么的，坐个火车上下班，现在也很常见了。
1: 这个时髦的叫法叫通勤。
0: 哎，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1: 哎，有了这个方便的交通，所以呢就有利于出行。很多人呢就要出去走一走，
0: 走一走，转一转，是是是，
1: 旅游一下，
0: 是是是，
1: 玩一玩啊，
0: 没错。
1: 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信息，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是这样的：咱们北京的颐和园、天坛、北海等等市属的11家公园正式纳入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合联票合作体系。至此呢，北京的包括河北的、天津的旅游景区的联票合作景区总量已经突破了240家。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买一个通票是吧？这些景区您就可以横着走了。
0: 哎，是，嗯，
1: 这次加入京津冀景区联票合作景区的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市属公园，包括了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

0: 经济联票微信小程序，一站式完成咨询、查询、联票购买、刷码入园等等一些流程操作。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比较经常在咱们北京京津冀周边去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绿色消费啊，已经成为咱们现在生活的一个习惯了，对吧啊？
0: 对。
1: 所以呢，央视新闻的消息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呢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这个指南呢，也是重点的围绕着3060碳啊，这个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咱们消费者啊增加绿色消费的一些知识，提升绿色消费的信心，培养可持续。

0: 习惯。你比如说现在用那个一次性筷子，
1: 对，
0: 这个能不用的时候，哎，我你比如我就形成那种习惯，
1: 嗯，
0: 能不用的时候我就不用，
1: 哎，是，
0: 这个万不得已的话，那使完了以后，我要把它好好的这个收纳起来，
1: 嗯，
0: 放到这个该放的地方，
1: 是，
0: 嗯
1: 嗯。咱再来看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0: 好，这个和一些这个妇幼保健方面这个相关的，咱们有两条。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健康教育体验馆对外开放。这个体验馆呢，以妇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为主线，融合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形成了医院即课堂、就诊即学习、健康即体验的全新的服务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到医院去就诊的同时呢，你可以学到很多相关的这种保健的知识，哎，这个怎么样来让自己处于一种就不要老在那种亚健康状态，我们进入那种真健康状态，是吧？
1: 哎，是
0: 是是。哎，这个体验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新开的这个体验馆啊，已经是加入到了海淀夜校矩阵，每个月会固定开设公益科普课堂，这就不仅限于您去医院的时候了。
1: 嗯，
0: 这个在网上啊，进入他的这个课堂也一样可以学到相关的知识。
1: 是，
0: 而且呢，这个课堂呢，它由一些医院的这种科室主任，
1: 嗯
0: 啊，护士长，还有资深的讲师来进行授课，
1: 哎，
0: 学一学，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啊，嗯，然后除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加这样妇幼保健院的一些健康的体验馆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佑安医院新增了神经外科的一个专业，这个呢，
0: 哎，
1: 如果说啊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吧，那我们也等待大家发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呀、啊，就是说我最喜欢的一些节气美食啊、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先听首歌曲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0: 说一说。
1: 对，说到这节气美食，其实确实有一些东西，你只有在那个时间点上，你才能吃得到。
0: 哦，
1: 比如说齐静开始说的这个青团
0: 啊、哦，是
1: 啊，他说只有清明前后才有，包括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相关的就是食物，它因为要用那个艾草，
0: 哎，对，
1: 这个艾草的那个叶子要把它给煮了，然后榨出汁儿来，
0: 嗯，
1: 用那个汁儿再去和面做这个青团。
0: 对，
1: 那你这个艾草要是长到现在，那个就没办法再去吃了啊，
0: 是是是，
1: 它老了，那个味道也不对了，所以就只有在那个时间段。还有一种东西，你比如说那个茵陈，
0: 嗯，
1: 哎，茵陈也是在这个就是早春二月的时候，哎，这个二三月的时候，
0: 嗯，
1: 才可以你把它采集下来，然后做成那个小菜呀、啊，
0: 是，
1: 哎，把它可以当做食物，
0: 嗯，
1: 那么稍微的一过了那个季节就不能吃了，
0: 嗯，
1: 所谓叫什么，二月阴沉，三月蒿，四月五月就当柴烧了，
0: 是是是，
1: 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其实说到这个节气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也相对来说是一些时令的一些食物啊，
1: 嗯，
0: 包括刚才您说那个艾草，我今年就是也是在这个用艾的那个季节，
1: 嗯，
0: 我还从网上买了一个那个，现在不是特讲究仪式感吗？人家用那个艾草，然后还搁了点什么香囊，
1: 对，
0: 什么什么东西弄得那么一把，然后可以挂在门上，防蚊的嘛，这不是也是？
1: 是是是，
0: 所以还挺好，又香，然后呢，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功效还美观，它也有、
1: 哎。到这个季节了，艾草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就看见这个，就是在我们楼下小区有一大哥，
0: 嗯，
1: 在那遛弯啊，左手拿了一把扇子，
0: 嗯，
1: 右手他拿了一支那个艾香，
0: 嗯，
1: 就是用艾草做的，然后就是用纸裹起来那种、嗯，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家里点了以后去，在家里头去熏那个艾香，
0: 嗯，
1: 哎，这大哥遛弯的时候，人点了这么一支香。
0: 挺好的，
1: 一只手拿着香，一只手拿着扇子，这蚊子就好多
0: 了。对，因为你知道秋蚊子还挺厉害的，
1: 没错。
0: 尤其咱这儿特别流行的那什么花蚊子之类的。
1: 哎，
0: 然后我之前还真买，就你说那个艾香，我也买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屋里真不行啊，呛的呀，
1: 受不了
0: 。人因为人家卖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这个呢，你最好放门口，
1: 门口
0: 或者放在一些空旷点的地儿，然后让去熏一熏。然后后来试了一下，不，屋里真不行，
1: 因为它燃烧很快，那个烟儿挺大的，
0: 对，有点呛。然后但是你放外面其实就还好啊，
1: 所以这个还可以当一个计时。

0: 等到凉透了以后捞出来、
1: 嗯、
0: 调的那个麻酱，再切上点黄瓜丝儿、
1: 嗯。
0: 哎，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这小时候觉得这简直是
1: 美味，
0: 太享受了，
1: 人间美味。7758说啊，这个烤鱼，哎，是我现在的最爱，还有鲈鱼、
0: 哦、
1: 三鲜馅的馄饨，那现在可以吃起来，天气凉快了吗？是吧、
0: 嗯、
1: 然后80407说炸茄盒、炸藕盒、打卤面、抻面，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宋艳君也提到了打卤面啊，
1: 是
0: 说
1: 重要的是嗦三遍，
0: 三遍打卤面。说我们家的一直是啊，每逢年末伏都吃打卤面，
1: 三伏天嘛。

0: 就说的什么黄花木耳，那种大陆、
1: 啊、鸡蛋啊，这个五花肉是吧、
0: 嗯？
1: 这个主要的配料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打卤面就咱就不能急，就吃了不能着急了，得把它晾一晾、啊。
0: 那锅条了是吧？
1: 嗯
0: 嗯。行，大家继续来说着啊，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这个，这不是墨福了吗？这个开始吃一些不同的节气美食了。那大家最喜欢的节气美食是什么啊？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0: 您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的搜索北京文艺广播，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的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咱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呢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1: 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高燕。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哎，这个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我最喜欢的一些节气美食啊。
3: 哎，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个现在的啊。
1: 对对对对。
3: 其实其他的节气
1: 也可以
3: 喜欢吃的也可以说啊。
1: 是是是。然后刚才。